0: 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洪儒使出了撒豆成兵之法，结果让人家给破了，又把乱草往外一抖，那变成了狼虫虎豹，没成想也让飞云子用剑一指，这妖术也无济于事。徐洪儒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小子恨不得就把旗舰十三升啊全都给吃了。他用手点指，我说你们这些个道人真是毫无道理，要说我徐洪儒和你们远日无冤，那近日无仇，为什么苦苦相逼？这样的话可别怪本道人要下毒手。叶陈子温听着朗声大笑，哈哈哈，我说好你个妖道，谁不知道你是白莲教首，现在本师要把你擒住，以绝后世之患，你现在还想仗着妖术在本师面前要显什么能为？你有什么妖术你只管使来，好让本师把你扫除干净。叶陈子这话刚说完，就见徐洪儒他也明白，今儿要不拿出点东西来，要想从飞飞镇冲出去那是不可能啊。这家把嘴一张，就见有打徐洪儒的嘴里边那冲出了一道黑气，这道黑气是直奔伊陈子，就把伊陈子等人给罩起来了。伊陈子一看这黑气来势凶猛，脚尖脸地蹭腾空而起，早已飞向空中。那一枝梅和狄红两个人那本是要和伊陈子比那差的多的多，就让那黑气是冲倒在地。徐洪儒一看这俩人让黑气给冲倒了，这叫手持的宝剑，要杀伊之梅、慕容真还有狄红，这宝剑哗啦就都往下一落，宝剑真要是落下，伊之梅、慕容真还有狄红啊那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听着半空中咔啦一声，就打了这么一个沉雷，地动山摇啊！这徐洪儒也没来得及提防，让那劈雷的一震，这手一松，是宝剑落地。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啊， 那本来被黑气

冲倒，那昏迷不醒。没成想那霹雷这一响，这么一震，把这两个人给震醒了。说时迟，那时快，两个人一哭声由打地上爬起来，这精神呢，那比原来是陡涨一倍，又奋勇杀来。现在这徐红茹啊是手无寸铁，你也说啊，那怎么厮杀？就在危急之际，有打旁边跑过一个人来，正是自己的徒弟那于半仙。师傅，现在情况紧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赶紧走。飞幻道人仍和一枝梅和狄红二人在这打斗。于半仙把徐红茹救出来，那就问徐红茹，师傅，咱们走吧，要再不走这性命难保。这徐红茹的心里边也翻了好几个歌呀，心想留得青山在，那不怕没柴烧，看起来只能有打飞飞阵是也走了之。不过这家伙一看飞幻道人让一枝梅等人给困住了，他看了看于半仙，你大师兄飞幻道人还在阵中，咱们俩人一走，你大师兄那可就完了，咱们先把他救出来再行逃走，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阵中。于半仙不敢违命啊，那翻身去救飞幻道人。哪知刚杀进来，那正好遇到徐明高、于秀英、倪商子、王凤姑、孙德娘、鲍三娘一块儿就杀出来了。徐红茹一见于秀英，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里想，我徐红茹有今天的惨败，全都是因为你于秀英。没成想我教这个徒弟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我这座大阵失败就是因为你于秀英，真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就见着徐红茹这老家伙眼珠子转了转，急忙就把这捆仙索由哪豹皮囊里提扔出来，奔着于秀英就拽过来了。现在于秀英啊正在那里冲杀，也没加着小心，就见一道红光从自己顶上就照起来了。于秀英是暗道不好，赶紧躲避，那还来得及，就让这捆仙索唰的就把于秀英啊那捆了个结结实实。现在徐红茹一看是大喜过望，这家伙用手里一拉就把于秀英给拉倒了，要把于秀英给拽过来。这要是让徐红茹把于秀英拽过来，那于秀英这条命呢肯定得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草上飞焦德鹏由哪空中就飞起来了，先将宝剑徐红茹脸上的一晃。现在徐红茹大吃了一惊，往后一退。就在这一点功夫，打闪认真的功夫，这焦德鹏就把于秀英背在背上的腾空而去。徐红茹一看焦德鹏救走了于秀英，他想腾空追赶，哪知道徐红茹飞身腾空，您再看焦德鹏啊，那早就无影无踪。徐红茹这家定了定神，哦，他发现这焦德鹏就在前面。这徐红茹真好像疯了相仿，在后边紧追不舍。就在此时，傀儡声迎面过来，拦住了去路。徐红茹一见也不答话，急忙在豹皮囊里边，这家伙

又摸出一块压神砖，狄红这老道啊，这零碎还不少。把压神砖拿出来以后，这家嘴里念念有词，直往傀儡声打去。十指望着压神砖呐、就把傀儡声给压住了。傀儡声一看徐红龙，这家一抖手扔出件东西，只见自己头上是一道金光，光中闪闪烁烁，要把自己给打倒了，要把自己压在下面。这傀儡声也不肯怠慢，他也知道这徐红儒道术高深，就见傀儡声赶忙把袖子一抬，嘴里边冲着徐红儒喊声：“好宝好宝，且到此处藏身。”这一句话说完了，您再看徐红儒那压身砖真听话，就落到傀儡声的袍袖之内。徐红儒这一看，大惊失色呀。当时徐红珠是咬牙切齿，好恶道啊，好恶道，胆敢把本真人法宝收去，我要不把你碎尸万段，我誓不收兵。今天我徐红珠啊，就和你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傀儡声听到这儿，这傀儡声笑了，我说徐红罗，你这妖道有什么法宝只管往外扔，我呀在这是收庄再包圆，今天本仙师就要拿你。徐红罗听到这儿，就把徐红罗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着，七窍生烟，用手点指，我这对面你是什么人，能不能报通明星。就见傀儡声朗声一笑，呵呵，有什么不可，我说徐红罗，你是站稳当了，我呀江湖贺号我叫傀儡声。傀儡声的一报名，徐红儒的金铃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傀儡声。听说这人道术高深，那么今天我要想有打飞飞镇里出去，或者要把于秀英杀了，要不把这傀儡声斗趴下，那是不可能。就我见于红龙把这嘴一张，又是一道黑气，那奔着傀儡声就冲过来了。傀儡声看得清楚，瞧得明白，他那一看徐红龙这一张嘴，那傀儡声就明白了，就知道这个主是要放毒气。这傀儡声把这左掌的一力往外的一推，那就见一道红光那就射出去啊，就听咔啦啦啦，就这一个劈雷，就把那一堵黑气震散在空中。接着又一个劈雷，就把这徐红炉由哪空中打落尘埃。这傀儡声一看徐红龙被这五雷符打到了地下，也飞身行落在地上，要抓这徐红龙，就想给徐红龙一宝剑，就把这徐红龙这性命结果了就得了，以免他在人世间是惹是生非。没成想这傀儡声脚踏实地，再一看那徐红儒是不知去向。徐红儒那跑哪儿去了？就混杂在乱军之中逃走了。

傀儡生这么一看，徐红茹没了。傀儡生心里想：烟，看起来这妖道这功夫不浅呢，他是会这武士的功夫，不然何以落下来踪迹不见？如果这一次要让徐红茹逃跑了，不归山必要伤人，就会惹出很多的祸患。我看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小子给抓住。傀儡生想在这儿，心说话，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等着飞换道人还有余妻抓住了以后，我再捉拿那徐红茹。料着徐红茹他也不能逃走，主意打定以后，就见这傀儡生用宝剑在地上一画，又向东南西北四面那画了许多圈，这口里边念念有词，然后把宝剑在空中的一划，也迎着东西南北画了许多的圈，嘴里嘟嘟囔囔，好像是在念咒。有人说了，他这干什么？原来傀儡生怕徐红茹借着五遁逃走，因此是撒下了天罗地网。他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终究要把这徐红茹给抓住。傀儡生做法已毕，他也不管这徐红茹那现在何处，就帮着大伙捉拿着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咱们再说飞幻道人和一枝梅狄红那站的是难解难分，那正好余半仙呢过来解救。这飞幻道人看到余七杀道，也是抖擞精神，一同着奋力杀出。没走多远，对面正碰着莫存子、海鸥子、山中子迎面杀过来。余半仙飞幻道人又杀了一阵，那好容易杀出了重围。没走多远，聂商子、王凤姑、鲍三娘、孙三娘迎面就截住了去路。飞幻道人余半仙又是一阵厮杀。此时的余半仙是筋疲力尽呢，他也顾不了什么飞幻道人。余半仙心说话：哎，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我赶紧逃走，一途东山再起，找我授业的恩师徐红茹。这叫腾空逃走。大家正在厮杀之际，忽见风从地起，这余七呀，随着风向就向东南逃走了。霓裳子也不追赶，就围着飞幻道人，不让他杀出重围。飞幻道人一看这余半仙走了，徐红茹也不见了，这心里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只得又用邪术，准备再对付一阵，好借着混乱之机他好逃走。想到这儿，这家伙把坐下的梅花鹿头上这一拍，那就见着八叉梅花鹿把嘴的一张，当时喷吐烟雾，是火光彻地，飞沙走石，暴雨狂风那就来了。有人说了，那还真挺厉害，你看他这法术要想糊弄常人那办得到，那现在这些人呢都这干什么？在这些先师面前卖弄这种妖法，你说他能得着好吗？就见霓裳子把手中的宝剑那朝着飞幻道人一指，说来也挺奇怪，当时天气晴朗，风也不刮了，那沙子也没了。飞幻道人呀了一声，心中暗想：坏了。

快一点走。那聂商子能让他走吗？聂商子就喊了一声：“飞幻道人，今天你恶贯满盈，你走不了了。”那么飞幻道人能不能逃出飞飞阵？但听下文。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着飞幻道人想着用妖法逃出大阵，没成想这飞幻道人那使了好几样，全都让聂商子这些人给破了。飞幻道人这气急败坏，手掐着宝剑，心里说啊，今天我和你们拼了。飞幻道人白眼珠起红焰，血贯瞳仁，这五官全都扭曲了。那就在此时，由他旁边过来三员女将，焦德鹏的两位妻子，孙德娘王凤姑，还有武天雄的夫人叫鲍三娘。这三个人是三口宝剑，就把这飞幻道人给围住了。飞幻道人一看是三个女人，并且这三个女人还长得十分的俊俏。飞幻道人心说话，一个小小的女流之辈有什么本事，我飞幻道人我能怕你们吗？就见飞幻道人叶崔坐下的八叉梅花鹿那奔着孙德娘就过来了。孙德娘那知道飞幻道人今儿个穷凶极恶，他呀那拼了命了。飞幻道人手中的宝剑唰的一柄寒星是直奔孙德娘。孙德娘看着飞幻道人好笑，心中啊在想，现在的飞幻道人神智那全不清了，就你这样还能打仗？就见孙德娘这身子往旁边的一闪，就把飞幻道人的宝剑那闪过去了。当时孙德娘宝剑往前一定，这飞幻道人觉得宝剑扎自己，没成想这个宝剑奔他这鹿的脑袋去了，噗的一宝剑。这下倒好，飞幻道人的鹿啊，这脑袋呱唧下的那掉地下了。这飞幻道人呢，这家大头头下哭嚓下的就栽在那儿了。要说这家那功夫还真不浅，飞幻道人的反应还真挺灵活。就见飞幻道人一咕噜声，这家站起来以后，好啊，你们三个女流之辈也想赢我飞幻，今天呢我和你们拼了。孙大娘王凤姑还有鲍三娘三个人困住了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那也杀不出去。现在飞幻道人累得是通身是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口宝剑慢慢的是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飞幻道人家伙就知道完了，现在我师弟于半仙也走了，我师父徐红茹也走了，看起来我要想活那是够呛。我飞幻道人多大的本事，现在三个女人我这斗不过，哎，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啊？想我飞幻道人那下山的时候雄心勃勃，想帮着我师弟于半

县，到这儿把王守仁的大队人马就给破了，把这宁王千岁啊，将来登大宝，驾座九五，我想做个显官，没成想能有今天。哎，要知现在这何必当初，这非换后了悔了。可是这世上哪有这走回头路呢？人这一辈子，那只是个单行道。觉得自己的事儿做错了，那光阴虚度了，那么再想往回转呢，来不及了，没有卖着后悔药呢。现在非换道的，思维混乱，体力不支，一个没注意，就让这孙德娘这一宝剑整给捅的屁股上扑着一个，这飞幻道人疼得蹦起老高了，哎呀！刚然这一叫，这鲍三娘的宝剑也过来了。鲍三娘宝剑就在左肩头那就给了一剑，冒了个眼儿，噗！哎呀！现在这飞幻道人可真害了吧，二目失神呢，这怎么办？王凤姑的宝剑就来了。飞幻道人纵有通天的本事也闪不了了，这宝剑就给他搁到脖子上，这飞幻道人就觉着脖子上一凉，然后又一热，嘿嘿，就听锅东西的飞幻道人的人头滚落尘埃，这飞幻道人就完了。飞幻道人一死，现在他手下的这些贼兵一看，呀，这镇主完了，这些人往地一跪，全都倒戈投降。咱们再说这于半仙，于半仙一看这飞幻道人让人围住了，自己这本事也救不了飞幻道，徐红茹也没眼儿了，因此这于半仙也想着跑，这家纵身跳在了空中，在空中御风而行，心里想：好嘞，只要我于半仙能活着，找到我寿业的老恩师徐红茹，请他人家再现计策，再摆个什么阵以雪今日之仇。你说于半仙怎么这么倒霉，扑来福宝宁王朱宸濠，实指望朱宸濠将来当了皇上也给我一个封号，我也做个大官，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没成想是诸事不顺，我在南昌那儿立过招魂救戳大法，让那齐剑十三声给我破了，又摆迷魂阵也完了。看起来我于半仙是时运不济呀，这于半仙一边御风而行，一边那想着心事，我老师徐红茹现在哪儿去了？那飞幻道人能不能出这飞飞阵？他正想这事儿，就听对面有人喊了一声：我说于半仙，你走不了了。于半仙这一抬头，把于半仙吓得，当时于半仙好悬有打空中掉下来，一看对面正是自己死冤家活对头，那傀儡声拦住了去路。现在的于半仙这眼呢全都蓝了，心里说话：哎呀，今天碰到傀儡声，这够呛。于半仙把牙一咬，心一横，
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就见于半仙把手中的宝剑一摆，回了一声啊，今天我和你拼了。我于半仙之所以有今日的惨败，全是你回了一声给我捣的乱。回了一声你拿命来。于半仙宝剑往前的一钉，傀儡上看着于半仙好笑，心说现在你的飞飞阵那全完了，就你自己老哥一个，你还跑得了吗？这傀儡上本想啊，那看在于秀英的面子上，就把这于半仙生擒活拿。没成想着于半仙那不识时务，这宝剑频繁发动进攻。那最后傀儡生一想，算了，干脆打发了你得了。你于半仙所作所为，做尽了坏事，你又帮着朱宸的好也出了很多的坏主意，你也是恶贯满盈。你死啊，说句话也不愿。傀儡生一张嘴就打嘴里边那吐出了一道白光，这是飞剑之术。于半仙明白，于半仙吓，于半仙心说啊，打不了我快跑吧。于半仙是御风而行，傀儡生在后边紧追不舍。现在的于半仙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边有人喊他。我说是不是于半仙于仙长啊，今天你走不了了，我在这儿等你多时。于半仙的一抬头，于半仙一看也是老熟人啊。那位说谁呀？正是山中子。山中子在前面挡住了。于半仙心说话，前边有山中子，后边有傀儡生。就见于半仙一拐弯奔着左边就跑下去了。往左这一跑，他觉得左没人，也就刚出来有这么三里地，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于半仙，于仙长孟家在此恭候多时。于半仙一抬头，哎呀，他这一看正是莫存子。于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说话，看起来我于半仙是山峰绝地，我走不了了。看起来用了这句话，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于半仙命该如此。就见这于半仙最后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然后的一用力，于半仙是横剑自杀。这于半仙也得到自己应得的结果。你看那于半仙呢，活着的时候就想着荣华富贵，就想着当显官。你当官也好，你取荣华富贵也好，应该走这个正路。你也保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那能得到好的结果吗？于半仙就这么完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鸿儒。徐鸿儒啊，让傀儡生这一个霹雳由打空中打下来落到尘埃，
这徐洪儒就藏在了这些乱军之中。徐洪儒想，我在乱军里这么一藏，只要我徐洪儒能够逃出去，我徐洪儒是潜心修炼，看起来我这武艺，我这道术不及这齐剑十三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跟着这些残兵败将那往外跑，结果这么一看，那跑到东边盘查森严，跑到西边查理挺紧，这四面八方他也出不去。徐洪儒一想，这怎么办？这老家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说有了，我何不借着土遁而逃？徐洪儒他道术也不浅，潜入了地中，说往西而行。那走了一段时间，哎，就发现自己出不去，前边是铜墙铁壁，他又奔南走，结果南边也一样铜墙铁壁，奔北边铜墙铁壁，奔东边那也出不去。当时徐洪儒的心里咯噔一下，心中暗想，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傀儡声布下了帝王，要那样的话，我徐洪儒可够呛。傀儡声你可真够狠的，你是要斩尽诛绝呀。徐洪儒一看土遁走不了，这家有哪地里出来，心中再想，干脆我这御风而行啊，我呀从空中走吧。徐洪儒抖身形飞在了空中，御风而行，那飞了很长时间，那发现自己也飞不出去。徐洪儒就一愣，难道一说方向不对，他要改变的方向，按照相反的方向，那走了很长时间，一看还是出不去，往左去也不行，往右去也不行。现在的徐洪儒啊全都懵了，方向感也没了。徐洪儒暗自专想，难道一说我徐洪儒到了穷途末路，现在我晕头转向，一点灵性也没有，难道一说我徐洪儒就完了？那这老家伙心里正在寻思，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徐洪儒，你恶贯满盈，走不了了。徐洪儒转头这么一看，就见后边来了个道人，就见这个道人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黄色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大红的珠履，往脸上看，就见这个道人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飞通两鬓，一双俊目是皂白分明，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隐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徐洪儒的一看，脑瓜子嗡了一声，那位说是谁？就是齐剑十三侠的大爷玄真子。玄真子手里边拿着拂尘，看着徐洪儒，徐洪儒啊，你助纣为虐，现在你是恶贯满盈，不有这么句话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
有余殃。徐鸿儒啊，一切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当时徐鸿儒把眼珠子一瞪，这徐鸿儒和玄真子两个人要比试较量。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徐鸿儒啊，本想着借着土遁来逃脱，结果四处碰了壁。这徐鸿儒一估计，看起来这傀儡声布结了地网，徐鸿儒又升到了空中，结果在云头上左转右转，就是转不出去，头晕眼花。徐鸿儒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徐鸿儒真的老了，不变方向，是不是我徐鸿儒今天是要倒霉？徐鸿儒又想到自己的徒弟这于半仙，那下得高山福保朱宸濠，又为朱宸濠出谋划策，摆下什么迷魂针，又练什么招魂救戳大法，结果让旗舰十三生全给破了。是不是朱宸濠他没有九五之相？要这样的话，我的大徒弟飞幻道人可以说道术高深，没成想摆下飞飞针，把我也请了，也大败亏输，这是此乃天意。要是这样的话，我徐鸿儒逆天而行，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是不是我徐鸿儒是穷途末路？徐鸿儒的心他可就乱了，有些后悔。但是这老家伙转面一想，这后悔也没有用，我还得准备逃出，把这徐鸿儒累得通身是汗，那鼻洼鬓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身上的袍子全都浸湿了，那头发也打了绺了。这徐鸿儒这个惨呢！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徐鸿儒，你还不赶紧逃跑？”在这儿磨磨蹭蹭要干什么？要让本仙师取你的性命。回头这么一看，正是玄真子。徐鸿儒的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里这个恨呢，心说话，玄真子你是有意取笑我徐鸿儒，你们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还想让我徐鸿儒走，我徐鸿儒能出得去吗？这是给我徐鸿儒极大的嘲笑。这徐鸿儒把牙一咬，用手一指：“玄真子啊，玄真子，要按说我徐鸿儒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恨，你为什么苦苦与我作对？玄真子，如果你要把我放了，我告诉你，我回到山上
潜心修炼，我是必报此仇。玄真子呵呵一阵冷笑，哈哈，我说徐道爷恐怕没有那一天，你是恶贯满盈，今天要得报应，要依着我，你赶紧束手，让我把你绑上，送到王大帅面前，那朝廷杀剐存留全凭朝廷，你要是实打实物，你就这么办，如若不然，有你的好看。徐鸿儒心说，好你玄真子，你欺人太甚。就见徐鸿儒啊，这家又要张嘴吐这黑气，玄真子把手中宝剑一挥，徐鸿儒你招剑，这宝剑唰起来过来了。徐鸿儒赶紧往旁这一闪，现在这老家伙手里也没宝剑了。这玄真子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开始的时候徐鸿儒还能躲闪，慢慢的可就盯不住。当时徐鸿儒一想，我赶紧跑吧，转身御风而行。他能跑得了吗？玄真子在后边紧追不舍，最后玄真子也不耐烦了，就见玄真大师把宝剑还了下，一张嘴那就吐出了一道白光，使出了飞剑之术。这道白光是直奔徐鸿儒。老道喊了一声，给我斩起徐鸿儒的人头。这道白光还真听话，直奔徐鸿儒那脖子来了。现在徐鸿儒再想闪来不及了。徐鸿儒也后悔呀，心中暗想，真可惜，我这么多年的道行，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是我徐鸿儒教徒无方。于半仙这飞欢帮助恶人做了很多的错事，也是我徐鸿儒不能明辨是非，下了高山帮助他们。哎，徐鸿儒还想多想，来不及了，宝剑噗就把徐鸿儒的脑袋给割起来了。当时徐鸿儒是尸首两分，这徐鸿儒这一死，玄真大师让傀儡生等人就把徐鸿儒的尸身还有脑袋找着，于半仙飞换的人头也找着，拿着来见王守仁。这三个匪患的头子这么一除，飞飞大阵那就算完了。真可惜，这些贼兵给杀的一个个鬼哭狼嚎啊，真是血流成河呀，这脑袋真好像到了刮地相仿，这遍地全是，真是惨不堪言。徐明高等人把这些个贼兵全都归置在一起，就问这些贼兵愿意投降的，投降官军，声讨朱宸濠，我们欢迎；如果不愿意，你们拿着川资路费，我们给钱，回到家里边务农为业，听见没有？这些个贼兵这么一听啊，我们愿意投降王大帅，跟着王大帅打那宁王朱宸濠，平齐匪患。徐明高也挺高兴。王守仁吩咐人打扫战场，让人挖了个大坑，
就把这些贼兵贼将嘁哩咔嚓全都扔到坑里，然后给埋了，以免是白骨现天。王守仁把这事儿那全都办理完了。王守仁心里明白，这一次能够破了飞飞大阵，多亏了旗舰十三侠。要没有这些侠将客给我帮忙，我王守仁累生双翅，就把我王守仁累死也破不了这飞飞阵。因此啊，大帅王守仁是盛排宴宴款待旗舰十三侠。这酒席宴间，王守仁对旗舰十三侠大为的赞赏，玄真子等人连连摆手，说是我们尽了应尽之责，这除奸惩恶，那是我们的本分。那宁王朱宸濠倒行逆施，包括那徐红烛、余半仙、飞幻道人。他们逆转乾坤，倒行逆施，我们焉有不管之理？飞飞阵已经破了，我们就此告辞。王守仁一听是苦苦的挽留，结果玄真子他们执意要走。我们现在的大营之中多有不便，我们这些人全都是闲云野鹤。受不了约束，如果大帅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还来帮忙。旗舰十三侠说完了以后，就和王守仁拜别。王守仁带着满营众将送到了这营外边，就见玄真子等人飘身行，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王守仁心说话：“哎，这才叫高人呢！人家就不图什么功名，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为了正义，才帮助我王守仁，真乃高人也。”王守仁把众人送走了，回到大帐里边，看了看各位英雄。王大帅的一看，鲍三娘为了破阵也立了战功，人家刚刚生完的孩子，身体还比较虚弱，因此王守仁提出来，打算让鲍三娘还有武天雄啊回转九龙山。王守仁刚刚提出来，这武天雄就跪倒了：“大帅呀！”现在我不能回转这九龙山，我临来以前已经把金银细软等物全都带在了身边，已经放火烧山，那九龙山的山寨已经不在了。王守仁一听见，这可怎么办？不过王大帅心里一想，他瞧了瞧旁边的那王凤姑，还有孙德娘，就是焦大鹏的两位夫人。王凤姑、孙德娘两个女子赶紧过来：“元帅，您哪旁使用？”鲍三娘也没有地方去，我看鲍三娘就跟着你，还有王凤姑，回到你的家中。在你家里边将养身体，不知你意下如何？孙大娘这么一听，是点头应允：“元帅呀，您既然吩咐，我们没有怨言。再者一说，武天雄和我们当家的焦德鹏也是义盟的把兄弟，因此啊，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姐儿俩也是求之不得。王守仁一听，
这事儿就这么办妥了，让焦德鹏带着孙大娘、王凤姑还有鲍三娘回。

0: 凯歌环，那有多好啊！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吉安府的知府武定谋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吩咐把武定谋请进。武定谋进来以后，参见大帅。王大帅看了看武定谋，武将军，你来这儿是有事儿？武定谋说了：“大帅，现在各路的秦王义军完全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已经动身赶奔吉安府。元帅，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王守仁看了看武定谋：“我现在准备统大军赶奔南昌府，去抓那宁王朱宸濠。”武定谋一听：“我说大帅，我倒有个主意，您现在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呐，就应该先派两支军队，一支军队那赶奔南康，另外一支军队赶奔。”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提示。汛期降雨集中，城市低洼路段、地下车库、下穿桥是最容易出现积水内涝。暴雨天气尽量避开积水路段步行，不要贸然涉水过马路，水深没过

0: 或脚踝就存在漏电、陷坑隐患。驾车遇到积水，千万不要强行冲行。一旦车辆熄火，立刻弃车撤离。生命永远比财务重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度过汛期。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哎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你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哎，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哎，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哈、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哎，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哎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
哈，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啊、哈、啊，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你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啊、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的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哎，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啊、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啊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啊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啊、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啊、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啊、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啊、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啊大包的手纸啊啊，这个东西啊
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呢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啊，出去也是瞎溜的哈、啊，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啊，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哈、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哈、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哈、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

足道。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哈。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块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10元钱，拿出来这10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儿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10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10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平一平账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10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10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1/10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70-80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10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1/10。那么这10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啊、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10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10倍100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这10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10元钱或者没有拿10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的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10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啊、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啊、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啊、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500元一帘的
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啊，说这个回去

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这个是免费的哈，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哈，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10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哈，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10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10元钱退回给您。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10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然后呢，就有很多哈，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坚定信念的朋友哈，还是坐在那儿哈，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你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啊，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啊，让您啊身轻气爽哈、啊。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

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哎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它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它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它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您。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啊、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啊、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啊，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啊，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啊、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啊、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啊、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啊、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啊，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啊、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
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上来直接就说哈，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咱们把这个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哈、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哈、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哈、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哈、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儿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儿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啊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啊，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啊，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样哈、啊，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啊，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啊，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啊，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哈、啊，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啊，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4个滤芯哈，一个滤芯是6000多哈。这个4个滤芯啊，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4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啊、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啊。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啊、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
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又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哈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室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啊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要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您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净水器哈，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价值20000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
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啊，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啊，你是没事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频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来，欢迎，欢迎。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4: 咱们是现代兽还是异果兽？
5: 现代兽。
4: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性子这个急哟！
3: 现代兽也要送。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6: 送健康。
3: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7: 送礼。
3: 哎，带礼物，同意吧？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所以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5: 送
3: 礼物
5: 是
3: 吧？对。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
5: 有。
3: 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
8: 重编程逆转 IC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7: 倒流。
8: 倒流，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一个帅小伙子不认识的，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0: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9: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3: 保健食品是吗？
9: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块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六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10: 抖音，
11: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啊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然后被重视， 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连结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啊叔叔阿姨呀，哈、啊，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他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啊，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去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哈、啊、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哈、啊、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5: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在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有关于防汛方面的知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看一下如何识别洪水。

0: 水前兆呢？在气象层面，除了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之外，还需要留意叫山带帽的这个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山顶像被浓密的乌云笼罩，而且是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来掌握和了解的。再有呢，就是水文方面应该密切观察河道细微的变化，如果说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了，或者是夹杂着枯枝败叶，也就是水位还没有明显上涨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也要提示大家，即使水位还没有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了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到河流的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到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那么再有呢，就是地质异常同样是需要高度警惕的，比如说发现山体出现了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者是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了咔嚓这种异响，就应该毫不犹豫的迅速转移。另外呢，就是动物的异常逃窜，还有泉水突然干涸，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也需要立即提高警惕，并且采取行动。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3: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0: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3: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哎，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就咚一下。
3: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有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0: 不是乱了一会儿，
3: 是
0: 一直很乱，
3: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哎，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0: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嗯，
0: 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1: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0: 所以叫早搏，
1: 对，
0: 提早搏动了一下。
1: 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
0: 嗯，
1: 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啊，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
0: 嗯，
1: 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这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
0: 嗯
1: 啊，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嗯，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1: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啊，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还中国啊来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高血压啊，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啊，心脏呢扩张啊，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啊，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啊，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啊，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啊，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咱平时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啊，看到他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啊，高压糖都没有，然后发现他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他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他可能就是逐渐他就主要就消失了啊，因为病因去除了嘛，他就好了。
0: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1: 对，是的。
0: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关系？
1: 关系啊。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然后呢，它通过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啊，如果心房乱跳了。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0: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了，心脏电路出问题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 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哦！
1: 谢谢主持人。
0: 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

0: 将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脏里面
1: 相
0: 对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哎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他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1: 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哎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
0: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1: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
0: 兴
1: 奋。兴
0: 奋。
1: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就是这种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0: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素啊。那大家会说我都喝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1: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0: 就是那时候发作。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0: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1: 没有太大关系。
0: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1: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
0: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的时候，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1: 啊，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心脏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
0: 嗯，
1: 这时候心率很快的，
0: 嗯，
1: 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啊、
0: 嗯，
1: 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
0: 嗯、
1: 就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发抖啊这种状态、
0: 嗯，
1: 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

0: 就像你跑步啊，跑步
1: 的
0: 心率跳得特别快
1: 啊，对哈啊，
0: 你就会胸闷气短啊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啊，就喘不上气儿啊，是这样的啊，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啊，就是胸闷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脑血管病。啊，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他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供血不足了，一下子
0: 供血不好了，对对对。
1: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1: 心电图在没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0: 没发作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来。
0: 对，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它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啊，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不是，您的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啊，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带72小时的，带1周的啊，带1个月的啊，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基本上是可以查出来的。那个 Holter 是吗？
0: 就是
1: 24小时动态心电
0: 图。
1: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哎，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哎呀，老喜欢你了。我快说
1: 啊！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间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三个问题。我帮我解答一下。
0: 行，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心脏超声啊，
2: 谢谢
0: 就心脏超声，就是2.5间少量反流，是吧？
2: 轻度反流
0: 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也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2.5间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2.5间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你大概多少？
2: 65。
0: 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
1: 还有
0: 一个就是它的舒张功能，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啊，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轻度减低，对吗？
2: 对，
0: 轻度减低就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1: 和缺氧有关系吗？
0: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
1: 那这个查是什么项目？
0: 查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啊，
1: 冠脉 CT
0: 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1: 那他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 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

0: 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1: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就不要过于紧张，
1: 不要过于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嘛？
1: 对，
0: 是吗？
1: 是的，看不到的。
0: 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1: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因为你有症状吗？
0: 有症状吗？
2: 有一点，
0: 啥症状？
2: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1: 啊，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2: 那没有。
1: 啊。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
0: 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1: 冠脉
0: CT，
1: CT，
0: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
1: 对，
0: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听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印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1: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做 Holter，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I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得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5点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4点几，它就都特高。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我应该吃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你没有其他的疾病。你可能也需要把血脂降得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啊。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啊。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他汀类调制药，就阿托伐他汀或瑞舒伐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1个月，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制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肌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1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复查。
0: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好，
1: 好，
0: 也放轻松，首先
1: 谢谢你参
0: 好，
1: 与，
0: 哎，好，我们再会。
2: 表示。
0: 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1: 风险
0: 让你多长时间你要复查，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他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能体现出来。
1: 对，基本上说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对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0: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1: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它这个过程都没查，但不是不太清楚啊。
0: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哈？
1: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啊，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
0: 啊。
1: 对，
0: 不一定是药物，
1: 不一定是药物
0: 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1: 对，叫心房颤动。
0: 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1: 乱颤。对，
0: 乱
1: 颤。对。
0: 花枝乱颤，花枝乱颤、花枝乱颤，大家就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
1: 对，
0: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哈。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olter， 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olter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子，
1: 小
0: 盒子挂在身上，
1: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它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0: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式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它就是一个背心儿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服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了，
1: 没有盒子，
0: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
1: 这个东西，
0: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我要带个 Holter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1: 这个叫心电仪
0: 心电仪，
1: 它有
0: 一个
1: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0: 心脏这儿是那个吗？
1: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小，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
0: 就是那个心电仪的衣服里头，
1: 就是一个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1: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对，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0: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
1: 那个、衣服
0: 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了
1: 。
0: 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1: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然后呢其实你在 CT 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0: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1: 它是亮的
0: 。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有时也会看到。
1: 它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采集出来，
0: 造影剂它就显现样，
1: 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0: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你就是和其他的弟子，对
1: 对，
0: 就没有造影剂，
1: 对，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一看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它俩的
1: 区
0: 别呢？
1: 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 他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
0: 嗯，
1: 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
0: 嗯，
1: 然后就显示出来了。
0: 嗯，

0: 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啊，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二次光下啊，我们也叫 DSA 啊，这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1: 就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他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0: 就是打了
1: 通过屏幕
0: 直接
1: 看，
0: 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1: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吗？
0: 更清楚，对，它是个金标准的检查，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啊，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哎，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
0: 有
1: 吗？
0: 的啊，这种就是很
1: 那他心脏不乱跳啊？
0: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1: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0: 对呀，就是其实
1: 那
0: 我觉得
1: 体检，像您说，那
0: 定期体检很重要。
1: 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那是不是
0: 不对，
1: 体检啊？
0: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然后他不知道，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1: 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0: 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一直是房颤。那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它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能
1: 就
0: 发
1: 能看
0: 现。
1: 起来，
0: 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带个 halter 啊。就带个 halter， 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二十四小时有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1: 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我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心儿，对，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是以
0: 做过，
1: 前做过，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印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还真是去做了
0: 对，
1: 一
0: 就
1: 个，就
0: 进一
1: 是你
0: 步
1: 说那
0: 做
1: 就
0: 的，
1: 说那个背心的那个
0: 啊，对，好
1: 啊，因
0: 的，
1: 为那次张院长。
0: 来
1: 做
0: 了
1: 完
0: 之
1: 节目之
0: 后，
1: 后，说这种情况，说那去做一个
0: 你
1: 吧，
0: 做一个看
1: 就
0: 看，
1: 去做。
0: 对，可以，
1: 对，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不代表我的心脏就
0: 那
1: 没
0: 您
1: 啥
0: 做
1: 问
0: 完
1: 题
0: 之
1: 呀、
0: 后有啥问题
1: 没啥
0: 吗？
1: 问题。所
0: 我
1: 以我
0: 觉
1: 就
0: 得这
1: 觉
0: 个
1: 得，
0: 太健康，
1: 所以就觉着就挺放心的
0: 对，
1: 您在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Hot 的时候就觉得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0: 对，有，
1: 真有哈。
0: 对，真有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对，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乱跳之后它就在心房这个血液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耳，那淤滞到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是流动的，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1: 对，
0: 但如果在这形成
1: 脱流水不腐，
0: 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
1: 嗯，
0: 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
1: 冲刷，
0: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啊，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那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
1: 嗯，
0: 那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
1: 嗯，
0: 啊，它就把脑袋血管可能堵上了，
1: 嗯，
0: 啊，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是小的血栓可能一过血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或者有点这个，嗯，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了什么的，这可能
1: 一过线
0: 可能就过去了啊，
1: 也有这种情况呢，还
0: 啊，对，哦，有的人就像就天海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
1: 嗯，
0: 就是后遗症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他就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1: 全堵了，
0: 堵了，对，
1: 嗯，
0: 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出来话，
1: 嗯，
0: 然后智商也下降了，
1: 嗯，
0: 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
1: 嗯，
0: 都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
1: 嗯，
0: 啊，不能把它不当回事了，
1: 嗯，
0: 啊，如果说需要抗凝啊，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
1: 嗯，
0: 啊，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啊，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啊生命危险了，
1: 对，
0: 啊，就这样，
1: 嗯，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0: 嗯，
1: 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
0: 啊，
1: 它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0: 啊，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
1: 嗯，
0: 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这就有的时候有点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他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啊，
1: 嗯，
0: 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他发生很长时间他暂时也没有出现，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
1: 嗯，
0: 然后规范性的治疗，
1: 嗯，
0: 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1: 嗯，房颤的之后是用药吗？
0: 嗯，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啊，它的治疗，
1: 嗯，
0: 一个是咱说血栓，容易血栓形成吗？
1: 嗯，
0: 所以需要抗凝。
1: 嗯，
0: 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快，啊，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增加了心脏负担吗？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
1: 嗯，
0: 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心率快，增加心脏负担，他就诱发心衰，就咱说的心衰了嘛。他，
1: 嗯，
0: 就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就是走不了了，然后乏力，
1: 嗯，
0: 然后呢夜间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个事儿憋醒了，就出现心衰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
1: 嗯，
0: 别让它跳得太快啊，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
1: 嗯，
0: 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它不房颤了，
1: 对呀，
0: 啊，把它弄成正常
1: 啊，是啊，
0: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
1: 嗯，
0: 咱们要做经食道超声，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
1: 啊，
0: 嗯，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腹的，嗯，就先得抗凝。
1: 啊，就不能转腹？您的意思？
0: 不能转腹就不能让，就是用咱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
1: 嗯，啊，
0: 再给它转腹。
1: 啊，
0: 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腹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腹，
1: 嗯，
0: 比如说安碘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腹成窦性心动。心率的啊，
1: 嗯，
0: 就软中，
1: 那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
0: 嗯嗯，可
1: 以哈，
0: 可以
1: 可
0: 以，
1: 嗯，
0: 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
1: 嗯，
0: 别让它反复，
1: 嗯嗯，
0: 啊。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复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
1: 嗯，
0: 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浮率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
1: 嗯，
0: 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不是电浮率嘛，
1: 嗯，
0: 但房颤的时候可以
1: ADE 那个
0: 不是 AD， 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D， 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但这个，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复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浮率，
1: 嗯，是治疗的方式，
0: 治疗方式，
1: 那个是急救，
0: 那个是急救，对，
1: 嗯，
0: 然后给它电浮率的这种也是能够给患者转复的啊。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
1: 嗯
0: 啊，把它 这个房产给它转付了。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器械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呢是热消融啊、
1: 嗯，
0: 然后是冷冻消融，那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
1: 嗯，
0: 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是
1: 热消融，
0: 热消融，对，就是咱们说就是
1: 烧一下，
0: 烧一下，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

0: 地方啊，就烧一圈啊，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
1: 嗯，
0: 这种啊，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1: 有
0: 一
1: 些
0: 损
1: 影
0: 伤
1: 响，有
0: 损伤的
1: 啊。
0: 对，然后
1: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0: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不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嘛，就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1: 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损伤了一圈，
0: 对，损伤了一圈，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周边可能会造
0: 对，
1: 就
0: 但
1: 造成
0: 这
1: 一
0: 比例
1: 些影
0: 实际
1: 响。
0: 上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实际上就是这种这个就是冷，对，就是这个低温啊，让它
1: 低温冷
0: 去
1: 冻。
0: 凝固啊，然后去消融啊，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啊，它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消失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是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对，
1: 所以叫脉冲消
0: 脉
1: 融。
0: 冲消融，
1: 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0: 对，治
1: 那如
0: 疗。
1: 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0: 对，就
1: 抗
0: 要，
1: 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0: 对，就要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危，就是风险。
1: 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
0: 对，
1: 可能会
0: 出现
1: 这个血
0: 对，
1: 栓。你
0: 就
1: 虽然
0: 是，
1: 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0: 对，因为你是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什么这些啊，防止它出现它严重的并发症。
1: 哎，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摸我脉搏啊，摸脉搏，再在你
1: 摸
0: 这个
1: 手上
0: 休
1: 的，
0: 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
1: 就
0: 脉，
1: 像中医
0: 中医
1: 号
0: 号
1: 脉，
0: 脉啊，对，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就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1: 一分钟
0: 摸一
1: 计
0: 分
1: 时
0: 钟，
1: 吗？
0: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一
1: 中
0: 分，
1: 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种，
0: 那也不正常，
1: 也不正
0: 对，
1: 常，
0: 不
1: 就
0: 正
1: 一
0: 常，
1: 啊一分钟
0: 一
1: 之
0: 分
1: 内就
0: 都
1: 必
0: 是
1: 须
0: 很
1: 要
0: 小。
1: 保证
0: 正
1: 保
0: 常
1: 持。
0: 来说，你看您做个 Holter，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1: 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
0: 那
1: 内
0: 正
1: 的
0: 常
1: 那
0: 范
1: 种，
0: 围的，就是那非常，那你想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1: 就不能
0: 就
1: 有
0: 没
1: 了。
0: 有吧？这太少了。
1: 真的那么巧，就赶上这一
0: 对，
1: 分钟
0: 你
1: 他还
0: 现
1: 早
0: 在
1: 搏了一
0: 24小
1: 下。
0: 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对，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比如说60到100次这个心率然后都很规律，那你就很好，对吧？
1: 就正
0: 那
1: 常。
0: 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下
1: 调一下。
0: 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搏，咱说的早搏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这乱跳了。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那我觉得这时候
1: 这就
0: 就
1: 赶
0: 房
1: 快
0: 颤
1: 查一
0: 了，
1: 下
0: 房
1: 去吧，
0: 颤
1: 说
0: 了。
1: 哎呀，
0: 对，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1: 其实这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0: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
1: 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还是说我
0: 再发作
1: 这？
0: 再去。
1: 对呀，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你把这些风险咱们把药都用上了风险降低了，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有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他在神经科住院。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1: 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位
0: 脑
1: 置，
0: 血管，
1: 比如说脑卒中，那除了这个，比如到脑卒中的话，
0: 还
1: 还可
0: 能
1: 能在
0: 掉哪
1: 心
0: 儿去？
1: 脏吗？还能在
0: 它还
1: 心
0: 能
1: 脏
0: 掉
1: 本
0: 到其
1: 身
0: 他
1: 吗？
0: 地，它能掉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1: 肺栓
0: 对，
1: 塞，
0: 肺栓塞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1: 肠系膜，
0: 肠系膜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1: 下肢动脉就是，
0: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那这个 价值没有选

0: 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1: 嗯，那这脚就坏死，
0: 对啊，
1: 坏了，
0: 整个腿可能都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是
1: 就能
0: 控制
1: 解
0: 了，然
1: 决。
0: 后或者是给它转服成窦性，它可能就什么风险都没有了。但你结果呢，你就不控制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是非常严重，你就该后悔啊。
1: 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
0: 细
1: 膜，
0: 膜
1: 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0: 啊，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它也会坏死啊，
1: 肠道坏死。
0: 肠子坏死了啊，
1: 啊，
0: 对，
1: 咬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
0: 因为
1: 来
0: 它
1: 的，
0: 腹
1: 是
0: 痛，
1: 吧？
0: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1: 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0: 对呀，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了的话，那你
1: 就
0: 就
1: 是栓
0: 算
1: 塞
0: 是
1: 了。
0: 肾衰了，
1: 肾衰了的那种严
0: 对，
1: 重程度，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0: 对，是不
1: 但
0: 难
1: 是
0: 控制的。
1: 对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0: 对，所
1: 就是后
0: 以
1: 果还挺多
0: 后
1: 的，其
0: 果
1: 实，
0: 很多啊，也是很严重。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有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对。
1: 还有就是，您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不不，这个
0: 房颤。
1: 房颤的，甚至还说过，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
0: 对。
1: 夜啥的了
0: 对，
1: 吗？
0: 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颤有关吗？
0: 有啊，
1: 那
0: 就
1: 个
0: 是
1: 关系是啥呢？
0: 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
1: 对，
0: 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比如说食宿，食宿时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1: 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0: 对，是的。
1: 甚至有现在说要戴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戴也得戴。戴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
0: 没
1: 嘛。
0: 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就给你个正压，然后把你的气囊打开，就是这个接受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现
1: 戴个
0: 在
1: 呼吸机变得简单
0: 对
1: 了，
0: 很便携，就是好多人他出差，
1: 都带着，
0: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然后到处走。
1: 这个它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0: 它不是依赖，它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它，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所以说他很多人就是拿着它。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想问这个问题。
0: 对，
1: 刘准一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
0: 就
1: 不
0: 是
1: 会
0: 必
1: 形
0: 须，
1: 成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就
0: 对，
1: 睡不
0: 那不
1: 好了。
0: 至于。
1: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他给一个。你正常呼
0: 对
1: 吸
0: 呀，
1: 的时候，他
0: 对，
1: 是不帮
0: 他
1: 助
0: 是
1: 你
0: 能
1: 的。
0: 监测到的，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
0: 对
1: 忌
0: 呀，
1: 口啊，注意注意
0: 对
1: 呀？
0: 呀，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
1: 嗯
0: 啊，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啊。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了。
1: 嗯，
0: 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啊，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阵发性房颤，你现在恢复了，结果你
1: 运
0: 累
1: 动，
0: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啊，这不行
1: 啊。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0: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比如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啊，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特别的剧烈的这种就不行了，就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啊，我那个打个羽
1: 打个
0: 毛球，
1: 球，
0: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是憋气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1: 那
0: 吃的方面是
1: 吃的
0: 吗？
1: 方面
0: 吃的
1: 对，
0: 方面啊，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
1: 体
0: 了，
1: 重了，
0: 对，它就
1: 血
0: 容易
1: 液
0: 反
1: 供
0: 复
1: 应
0: 发。
1: 不上来了，
0: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1: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
0: 对，
1: 些
0: 这
1: 表
0: 感
1: 现，
0: 觉
1: 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什
0: 是
1: 么的
0: 后
1: 问题？
0: 果。
1: 而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
0: 其
1: 的，
0: 实
1: 能够
0: 对，
1: 维护
0: 可
1: 一个
0: 以，
1: 正常的健康。
0: 对，
1: 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
0: 重
1: 就
0: 视，
1: 是对。
0: 重视。
1: 而尤其是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
0: 你
1: 知
0: 就
1: 道
0: 有
1: 我
0: 一
1: 去
0: 个
1: 干啥去。
0: 意识去
1: 对，
0: 看啊，就
1: 对
0: 是
1: 对
0: 就
1: 对，
0: 医啊，这
1: 对，
0: 事儿很重要。
1: 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0: 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谢谢大家。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8: 思想之光，
6: 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9: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0: 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将会就公证方面的相关事项和服务内容啊，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琦公证员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公证的法律知识。
0: 嗯，好，欢迎王琦再次来到直播间哈。前几天呢，陪朋友啊去办这个房产证哈，在这个大厅里面啊，就有的人的义务呢涉及到办理公证，当时那人啊一听说，哎呀，这得好麻烦呢、啊。
2: 嗯。
0: 但是现场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哎，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然后呢，给他大概解释了一下啊，他当时就明白应该是怎么办了。
2: 嗯，
0: 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很多事项都是要和公证去打交道，你看像房产的过户啊，远程卖房，异地理财，我们人生的很多重要事务呢，其实和公证啊都会打一些交道，比如说像委托公证啊，那如何确保授权合法有效，也能够避免后续纠纷和法律风险。那下一时间呢，我们也和王琦公证员呢一起来交流交流哈。
2: 嗯，
0: 那咱们既然说到房产，说到这个委托的事儿了啊，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委托公证。那么一般什么事儿我们会涉及到委托公证呢？
2: 嗯，所谓的委托呢，实际上就是当事人本人他不能够亲自去办理，那么需要委托一个他信任的人来代劳，那么省心又高效。那么这里面呢，刚才严军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办理这个产权证，比如说我在哈尔滨买了一套房子，那么房子始终没有下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那么突然我要出差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时间段呢，他要说办理这个产权证了，需要本人到场，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完全可以通过委托公证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关于这个房产，那涉及到房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领取产权证，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套哈尔滨市的这个房产需要出售，那么两个年轻人实际上现在已经都在外地生活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北方人会把这个户口迁到这个海南啊，会迁到这个广东这个城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在哈尔滨市这个房产啊，他们其实就没有一个居住或者没有一个需要了，那他们想处分哈尔滨市的这个当地的房产的时候，完全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委托的形式，那么委托他自己的近亲属或者是朋友来帮他卖这个房子。那么当然如果说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办理委托的时候实际上有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说人在当地 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线下的这个委托，直接到公证处来现场办理这个委托公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啊，行动不便，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公证处，比如说让你的子女啊或者是近亲属来向我们公证处来提出申请，说老人他现在确实是有不方便来公证处现场了啊来签字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说年轻人实际上都一直在外地生活啊，他没有这个时间来回这个跑这个出售房产这些事儿，那怎么办呢？他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做这个远程视频的这种方式办理这个委托公证，来委托他的近亲属啊，那么帮他处理这个房产的出售事宜。
0: 嗯，也就是说现在办理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哈。
2: 嗯、
0: 那我们说这些业务是不是涉及到就是要求需要你本人去办理，但是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
2: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就可以去考虑我要申请这个办理委托公证了。
2: 是。嗯，
0: 那办理委托公证，你看啊，很多业务呢都是要求本人到场去办理的。
2: 嗯、
0: 那委托公证是不是什么事儿我都可以通过这个公证来解决呢？
2: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办事部门他是可以啊认可我们办理这个委托书的这种形式，由受托人代为办理的话，那么是可以通过委托的形式来办理。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我们，比如说我们人身啊，包括监护啊，包括我们说这个离婚的时候，那么双方必须亲自到场的这种情况下啊，那涉及到这些事项的是不允许的。比如说我们办了一个遗嘱，说我现在已经自己手写了一份遗嘱了，我能不能够委托我的孩子帮我去申请这个公证遗嘱，这是不可以的啊。我们是法律上是有规定的，是一定由当事人亲自办理，是不能够委托的。
0: 嗯，也就是委托公证它是有它这个业务受理范围的，
2: 嗯、
0: 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就是想委托别人去替我离婚去啊，这个不行。
2: 对，
0: 这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的哈、啊。
2: 嗯
0: 啊，这个是委托公证的一个义务的一个范围。
2: 嗯，
0: 那你看像我们东北人啊，好多人都在异地有房产啊，像这个三亚呀、广西呀、云南啊，可能有异地房产。那我们当处置这些业务和问题的时候，那就会涉及到，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委托公证了，是吧？
2: 对，这里面呢还想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因为委托最重要的就是委托事项，也就是我们委托书的这个样本。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哈尔滨居住的话，涉及到我们哈市的房产，包括我们省内的房产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模板。当然当事人如果说提供出来一个比如说针对他的这种事项的这个具体的委托模板，我们是完全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这个委托书内容办理委托公证的。
0: 因为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2: 对。但是如果说涉及到外地，比如说外省市，说我们三亚的这个房产或者是我们广东省的这个房产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是和比如说我们通过中介来进行这个房产交易的时候，最好是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办事部门，比如说不动产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或者是我们房产中介，是否有关于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出售的这个具体的样本的委托书。那么这样提供来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以免啊拿到这个委托书的时候认为我们这委托的内容不符合当地的要求而被退回。
0: 这个是地域的区分啊所取决的不同。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我委托给谁，这个人有没有啥限制呢？
2: 受托人的话，我们一般法律上是没有限制，比如说他是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可以作为这个受托人。当然我们在办理公证的时候肯定还会提示这个委托人，你要委托一个你自己信任的因为毕竟出售房产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财产处分事项嘛。那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委托自己的这个近亲属比如说兄弟姐妹啊，父母啊，子女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朋友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在这个委托内容当中不写明他代收房款一般情况下房款就直接打入到我们说房主名下的这个账户内了不涉及到这种财产的这种交集。
0: 好，这个就是受托人的啊，他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范围。那其实呢，一般涉及到这个办理委托公证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客观无法去到达现场，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事务啊，或者是时间繁忙，实在是抽不出身来去到现场。那所以说，这个委托公证它办起来方不方便，都需要哪些材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对，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房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产一般情况下，夫妻如果不特别的 约定的话，我们的房产只登记在一方名下，比如说当时婚前的这个个人财产，个人出资的那么他跟这个开发商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房产证是登记在我们这个买受人名下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了夫妻共同财产来购买了一处房产，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产一般夫妻如果不约定的话，也仅登记在一方名下，比如说登记在男方名下。那么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那么其实在法律上我们会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出售房产，也就是办理委托出售这个公证的时候，那么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到场那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哎，你看我这个房产证登记在我自己名下，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啊？那么就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说如果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你婚前个人出资购买，但是婚后你实际上有共同还贷的那部分，那么它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一部分呢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份额在里面，所以说得需要夫妻双方到场。另外一个还有个特别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这个房产，但是之后双方离婚了这种离婚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但是在登记离婚的时候，有很多当事人他并没有详细的写明这个房产的财产的这个归属，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财产约定当中就写明无争议其实有很多当事人在离婚的时候都是写了无争议这几个字，但是我们并不必然的去推断说这个无争议就证明说房主这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是需要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夫或前妻到场，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个形式来确认说我们当时离婚的时候确实给另外一方了，或者是双方再重新办理一个这个离婚之后的这个这个财产这个约定。
0: 那说到这个委托公证啊，我们说这个办事的材料的要求呢是一方面，另外这个效率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其实针对于这个委托的这个公证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在1到2个工作日内出具公证书。如果说比较简单的这种委托，比如说我们说领取这个产权证办产权证，或者是办理其他的这种事务性的这种委托的话，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当天是可以出具公证书的。当然前提是当事人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不能缺少这个重要的这个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另外呢，还有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委托的时候，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涉及到房产的，那涉及到人身的，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就办过一个涉外的这个委托夫妻之间一方带着孩子出国打比赛，那么他这个时间是比较仓促的他这个比赛的时间刚刚确定下来，然后还需要根据这个不同国家的这种要求，因为孩子要参加不同国家的这种比赛不同的国家要求要进行公证和认证，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如果说父母的其中一方不能够陪着孩子去的话，那么这一方要委托另外一方，那么在这个孩子在国外期间的这种监护责任，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个委托的
0: 那现在的话，咱们说想要去办理公证的话，必须得本人到现场吗？有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方式可以来让我们更加方便快捷的来办理呢？
2: 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委托公证实际上是必须本人亲自到场来办理的。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委托的这种办理的这种方式，一个是我们所谓的线下亲自到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身体不便，那么可以我们上门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省外的，但是你涉及到比如说你涉及到处分的是我们哈尔滨市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在线办理这都可以。
0: 好，这个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哈那如果尤其涉及到这个省外的业务的时候，想要办理视频的方式，那提前他怎么来和公证员来沟通呢？
2: 那是这样的，如果说需要办理这个省外的这个您本人在省外需要处理这个哈尔滨市的这个房产，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们可以到当地的公证处去办理委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线下的这种现场当然如果说你要是在省外，那么你比如说你的结婚证你的房产证都在哈尔滨市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外省市的公证同行会审查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不动产的这个现在这个权属的这个信息情况，包括你的这个婚姻状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核实的这个系统并没有达到这么一个非常就是共享的这种状态 啊，所以说呢，它会有一些不便。那么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通过线上，比如说拨打我们这个南岗公证处的这个联系电话86362781，86362781。那么通过电话先咨询公证员，公证员就会跟您有一个沟通，提前准备好材料，然后跟您预约，比如说线上或者线下办理的这个时间。
0: 嗯，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说到这个委托公证啊，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确实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0: 像我们涉及到房产过户啊、远程的卖房、异地的理财，很多重要的事物呢，都可以涉及到这个委托公证。
2: 嗯，
0: 但是呢，公证和咱老百姓的生活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也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委托公证之外，那关于遗嘱和继承啊，其实也是公证业务和咱老百姓密切相关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2: 嗯，
0: 那么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这个遗嘱啊，包括继承啊相关的公证的事项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我们马上回来。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就公证方面的业务呢，与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公证呢，很多人听的说这事儿啊，可能离我挺遥远，但是呢，它涉及到的每一项业务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到这个遗嘱啊，尤其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渐发展，人们观念的意识不断的提升，那遗嘱呢不再是大家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不仅是很多高龄的老人啊，包括再婚的老人会去非常主动的设立遗嘱，甚至很多年轻人现在也都会主动的去设立遗嘱。这一点是这样的吧，王琦？
2: 是的，因为我从我这个职业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呢，我是2006年开始职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办理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遗嘱人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
0: 嗯，
2: 那么随着刚才这个主持人也在说，我们的这个法律意识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处分的这个意识啊，都在不断的提高。那么我们立遗嘱人实际上年纪也在越来越倾向于年轻化。你比如说我经历过，就是最年轻的是20岁。
0: 20岁就立遗嘱了。
2: 对对，因为它是家族企业，那么每个人的名下都有很多的这个财产啊，那就怕将来以后有什么意外啊，或者是结婚了之后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吧。然后那个这个孩子呢，也是订立了这个遗嘱。
0: 嗯，
2: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啊，很多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独生子女现在已经都结婚啊，生子了，你看80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姻也不是很稳定。那么父母呢，其实用了一辈子的积蓄给这个子女呢买了一套房子，那么也希望其实两个人能够这个过好日子。但是呢，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我们又不得不去预防。所以说呢，有可能这个 老人呢，或者是这个年轻一点的啊，80后的，他会这个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会写明就是这个财产我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2: 嗯。
0: 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立遗嘱啊，它有很多的缘由和原因去设立这个遗嘱。那么在之前我们邀请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有律师提到哈，就是有的人家呢是有这样的法律意识，他也立了遗嘱，但是最后呢，等到真正的出现了纷争的时候，这个遗嘱会被判定为无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式？那我们老百姓应该如何去设立有效的遗嘱？还有就是在众多的遗嘱形式当中，为什么公证遗嘱啊是一个相对更为理性更为优质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吧，龚主任。
2: 嗯，是这样的，以往的这个节目

0: 目当中，我们曾经跟大家也谈到过，说我们这个民法典之后呢，我们这个遗嘱的这个形式现在是六种形式，
1: 对
0: 啊，包括我们刚才跟主持人也聊到说有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啊、口头遗嘱、公证遗嘱，还有我们录音录像遗嘱，包括我们最新这个规定的这个打印遗嘱。那么如何能够，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这里边其中啊，除了这个口头遗嘱之外的其他的形式订立遗嘱，因为我们知道口头遗嘱它只能够在危急情况，比如说我们病危的情况下订立。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危急情况一旦消除了，他是要以书面或者是其他形式来再订立遗嘱的，那么口头遗嘱实际上就自动失效了。那么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认为我比如说我书写能力还比较强，那么我的文化程度还比较高，我可以通过自书的形式在家里边啊亲自来书写遗嘱的全文，那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遗嘱下面是内容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亲笔签名，一定要注明年月日的，这个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要注明年月日？因为我们民法典之后啊，一定就要求的时候是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那么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家里有啊好几个孩子，那老人当时是没有考虑好，比如说今天我想把这个房产给老大，觉得我这个大儿子对我照顾比较多，而且家庭情况又不是啊状况又不是很好，那么之后啊老人又有一些想法说，诶，我就觉得我把这个房子订立遗嘱之后，老大对我又不是那么特别孝顺了，我想把这遗嘱改了怎么办？诶，他又自己在家立了一个自书遗嘱啊，那么第二份自书遗嘱的时候我想给我的姑娘了。那这种前前后后，如果说老人过世的时候遗嘱开始生效了，那么会存在啊，比如说我们不同的子女他每个人手里都有遗嘱，你怎么来区分这份遗嘱的有效性？首先就要看这个遗嘱的年月日，也就是说谁拿的那是最后一份遗嘱，那么然后再来确定这个遗嘱的形式，包括老人订立遗嘱的时候意思表示啊，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否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啊，不管是你订立自书遗嘱还是打印遗嘱，那么都需要注明年月日，而且啊一定要写清楚自己的这个签名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1: 也就是说你订完遗嘱不是说就这一版就一直得这样了，你还可以随时调整啊，你可以换你的想法。
0: 对，这就是遗嘱的这种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自愿啊，也是符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思表示的。但是我们切记要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尤其是多份遗嘱的时候啊，要保证说我们要订立的是一份有效遗嘱。那刚才主持人也在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公证遗嘱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民法典出台之后，我们的公证遗嘱实际上取消了我们的优先效力。
1: 是的，就是像自书啊，这个打印遗嘱啊，还有公证遗嘱啊，这几种六种遗嘱的形式哈，它在法律层面上现在是并列的关系，就是你有自主选择权，
0: 对，
1: 只要你能写明白写清楚你选择哪一个都行。
0: 对，但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公证遗嘱还是在这个其他遗嘱形式当中具有一些啊这个相对优势的这种优势的这种情况啊？那首先来看我们的这个公证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具有他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法律资格考试的，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员，那么他会对于我们遗嘱人的这个遗嘱的内容进行一些规范。你比如说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很多人将别人的这个财产也纳入到了自己的遗嘱范围之内。就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委托，虽然说房产登记在房主的名下，但是它不必然的说明这个房子就是这个人的100%的份额。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会存在一些夫妻共同财产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要区分对待。比如说我要处分的是这套房产当中，比如说属于我自己所有的份额。
1: 对
0: 啊，我
1: 现在有的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就直接说，哎，这套房给谁给谁了？但是呢，老伴儿还在世呢。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把这些相对来说不规范的遗嘱内容呢，进行一些规范。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这个遗产啊，是被继人死亡时遗留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抚恤金和丧葬费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死者死亡之后我们的单位或者相关部门给予这个近亲属的一种补贴或者津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不属于遗产，所以说我们在遗嘱人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不能，比如说我的这个死亡之后我自己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那么我由谁谁谁继承啊，这种是它不是遗产，所以说你没法在这个遗嘱当中处分的。
1: 而且我们之前在和听众朋友进行交流的时候啊，也有听众的反映过哈，就是虽然说到公证处啊去设立遗嘱是事实上需要一些基本的费用的，但是呢他还是每一次修改遗嘱都会去到公证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遗嘱他会能够真正的实现我的一个意思的一个有效的传达。
0: 是这样的啊，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前一段时间我们遇到的一个案子。是这样的，这个当事人实际上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他和前妻是有一个女儿，那么他现在要和啊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其实就是他想再婚，然后呢找了后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呢，女儿知道了这种情况，说的，哎，那你看你名下有好多这个房产，那你是不是要到公证处，你立个遗嘱，说因为你原来就说过这套房子要给我的，那我想让我的父亲啊到这个公证处，你立个遗嘱吧，然后那个你可以说这个房产将来以后过世的时候你是给我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存在的。你看当事人就知道，你看你给我手写的，我就认为他的这个效力感觉上就没有公证遗嘱的这个效力高，实际上它效力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提到啊，就是说虽然说立遗嘱人立了这个遗嘱了，说我把这个财产是给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遗嘱是可以这个撤回或者是变更的，因为我如果说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以后对我不孝顺，或者我有更好的这种财产处分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我是完全可以在我行为能力是正常的情况，或者是我的意思表示真实的时候，我是可以再次的这个撤回或者是变更我之前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恰恰就提到了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再婚的老人会在再婚的这个节点上去提前设立遗嘱。你像刚才王琦公证员所提到的啊，这个阿姨这一块哈，她名下是有很多的房产，如果她没立遗嘱，那么在和后老伴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一旦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个阿姨如果说是先去世了，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定继承顺序，第一顺位继承在没有遗嘱情况下，那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
0: 对
1: 吧，那父母可能大概率不在了，那结果呢就是他的女儿和他的后老伴儿要来平分他这个房产，所以呢自己最开始说我这个房子我就要给我姑娘，但最后呢只给了一半给出去，所以呢自己的意愿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定向的传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在后找老伴儿的这个关键的节点之上啊，很多人会去提前设立遗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吧？
0: 对，实际上呢，很多人啊，在再婚的时候会考虑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再婚的这个老年人，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财产，实际上我还是想让自己的子女来继承啊。但是呢，这个再婚的这个老伴呢，对我也进行了一些照顾，比如说我们生活的时间很长了，我对他之间是有感情的。那么如果说再婚的这个老伴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啊，那他又怕。比如说这个我过世了之后，这个再婚老伴没有房子住怎么办？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他可以在这个遗嘱当中为这个后老伴来订立一个居住权，就是房产是由他自己的亲生子女来继承啊，那么可以为后老伴来设定一个居住权，比如说后老伴在这个房产当中居住到他比如说过世为止，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的。
1: 而且在之前啊，我们和律师共同做节目，在接通听众朋友热线电话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过，就是之前设立的遗嘱在最后这个行使过程中呢，会出现部分无效啊，甚至是全部无效的这样的情形哈。那如果说我要选择公证的遗嘱这个形式，能不能够有效的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
0: 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就我们这个我们的公证机构对于我们的家事的这种相关的一些公证事项，比如说我们的说遗嘱继承夫妻财产约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办证经验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公证员也都是具有我们说刚才所谓的这种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以一个专业的法律人那么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这个公证的法律服务。那么我们在和当事人沟通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是要充分的保障我们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跟他比如说我们会单独的跟他交谈。沟通，比如说你现在想对自己的这个财产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那有些人，比如说他说我想订立遗嘱，那么我说我想把这个东西给谁给谁，但实际上呢，聊了之后呢，他会想会给我们公证员传达一个什么想法？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活着的时候就想给他，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就是可以不用选择这个遗嘱的方式，可以直接 到这个不动产进行这个交易，
1: 嗯，
0: 啊，或者是通过赠与的方式，那么给予

0: 比如说给到这个孩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近亲属。你看我们接触到的有一部分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年纪六七十岁的这个当事人他没有生前是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父母已经先于他死亡了。他实际上一直是由他的比如说兄弟姐妹的子女来对他进行照顾的。那他就想他说我要是这样的话我不如就是把我自己的财产给予这个我兄弟姐妹的孩子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说你是要采取比如说我是生前给还是死后给。
1: 嗯。
0: 那如果生前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一些设计一些方案。那么死后给那么我们是要订立比如说我们订立这个以遗嘱的形式来它实际上叫遗赠受遗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合理的去行使我们自己的这个权利的。那么避免说我们的这个财产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表示来向下传承。
1: 嗯，好，那公证员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遗嘱方面的内容哈。那既然说到这个怎么能够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琦公证员呢从公证的义务的角度啊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怎么来判定或者怎么来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这个呢才能让这个当事人本人啊能够完全按照他的生前意愿来传承他的财产。
0: 嗯，那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公证遗嘱的这个订立的这个程序。那么当事人来到公证处呢是由我们公证员全程进行操作包括我们规范的。那我们就来谈一谈除了公证遗嘱和口头遗嘱之外那么其他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有录音录像遗嘱的这些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要想自己那么订立一份这样的这个遗嘱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那么首先我们实际上原来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过，就是这些遗嘱实际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除了自书遗嘱之外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做见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见证人。那这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见证人呢？那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就能够作为见证人的啊。那么在法律上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种排除法，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哪些人他不能够作为见证人就好了。首先我们说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是我们有精神类疾病的人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脑梗啊，或者是有一些心梗，到最后的时候他有可能瘫痪在床，他本来自己的这个意思表达就不是很清楚，那这些人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他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你比如说你想把这个房子给大儿子，那大儿子他肯定不能够作为见证人，对吧？因为这个房子给他，他要作为见证人的话，他的证明力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低，或者是压根儿这个遗嘱就不生效了。
1: 是的，
0: 或者是呢，我说我大儿子不行，那大儿媳妇行不行啊？
1: 嗯，
0: 对吧？儿子的这个孩子，比如说孙子，可不可以啊？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他跟这个遗产实际上都会有一些利害关系，至少和这个继承人有利害关系。
1: 所以说这个像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这种遗嘱的形式，不仅仅的是自己得写明白，或者是内容要说明白，而且还要有这个见证人。那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现在法律要求这种的遗嘱形式是需要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
0: 因为是这样啊，首先要保证这个遗嘱的效力。那你看，比如说自书嘛，起码托在这个法律上说他一定要亲笔书写遗嘱的这个全文，要签名，要注明年月日。但你如果说是代书遗嘱包括说打印遗嘱之外的，那这种形式，那么首先当事人如果提交出来这个形式的遗嘱的话，我们首先来确认这个遗嘱效力，就是要看这个遗嘱当时它形成的那个现场它是不是真实的。那是一定要有见证人在场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刚才讲到了这个见证人的这个身份那么他是具有跟这个遗产或者是利益主人呢利害关系人呢这种是没有一个利害关系的，这种就是第三方的比较公正的公平的这么一个位置的人作为见证人，才能够有效的来说服说这个遗嘱是真实形成的。
1: 好，这个呢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两名以上见证人这样一个法律的要求哈、
0: 嗯、
1: 其实恰恰是这样的要求才能够更好的保证当事人的意愿得到一个更有效的一个传承、
0: 嗯、
1: 而且是符合法律条件的。如果说你采用了代书遗嘱啊，或者打印遗嘱，或者录音录像遗嘱，但是你所有的事儿你都干了，但就是没有找两名以上见证人的这样的遗嘱、
0: 嗯、
1: 最后是不是就会判定为无效？
0: 是的。

0: 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这种形式。嗯，
1: 好，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了啊。那作为说这个遗嘱啊，那设立的内容当中呢，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家族有每个家族自己的客观的现实和不同的条件哈。
0: 嗯，
1: 但我相信在很多遗嘱当中，这个房产啊都会成为大家相对比较关心的一个大的部分。
0: 嗯，
1: 因为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讲，可能财产大头都是在房产这一块。
0: 嗯，
1: 也有老人会认为啊，说我订立完遗嘱之后呢，这房子是不是就不是我的了？而且我也不能再卖了。那针对于老人家的这些担心和疑问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公证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嗯，是这样的，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啊，跟大家说一说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一些问题。就前两天我们办公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老人呢，两位老人啊，夫妻，那么当时呢到公证处办理了一个公证遗嘱，那双方就自己所享有的这个份额呢，就是都想给这个二儿子。那这个时候呢，老爷子先去世了，
1: 嗯
0: 啊，那么他们就想说，这个老爷子去世了，我们现在就想把这套房子更到这个二儿子名下，当然其他的子女是没有异议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太太现在啊，那老太太就来了，说你看，他也跟我们陈述了一下情况，就是我当时和我老伴儿是同时到公证处办理了这个分别办理的这个公证遗嘱的，也是将同一套房产当中自己享有的份额呢都给二儿子。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说我不想等到这个遗嘱生效，说我过世了我再给，我现在就想把我这部分份额那么给我儿子，可不可以？是可以的。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订立遗嘱了之后啊，我实际上不想死后给了，我想生前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就是变相的啊，以赠与合同的这个形式来实际上撤回了我们所谓的这个当时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了。就是说我在活着的时候就把我自己的份额给了这个二儿子啊，那么我死亡之后这份遗嘱是不生效了，因为他想处分的这个标的已经不存在了，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处分了。啊，另外一个呢，老人也有很多的这种顾虑，就说你看我跟着大儿子住，啊，我名下有这个房子，那我想把这个房子就给大儿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之后呢，我又到姑娘家住了，我又觉得姑娘对我很好，那我又立了一个遗嘱，可不可以？也可以。那么这就是说，当你在形成了多份遗嘱的情况下，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那么就要来判断哪份遗嘱是最后一份遗嘱。啊，
1: 好，那这一点呢也是成为了一个你整个这个遗嘱生效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因素了哈。那么在这个遗嘱履行过程中啊，大家也会比较关心的，就是在办理完遗嘱之后啊，在老人百年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拿着这份遗嘱我就可以直接的去到房产部门去办理更名过户？而在有的时候呢，这个房产部门他不给我们直接办啊，会要求我们去做公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0: 因为刚才呢跟大家也谈到过，遗嘱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形式来订立遗嘱，而且你是可以订立多份遗嘱的啊。在你生前如果说意思表示真实那么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遗嘱人死亡的时候，那么受益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那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份老人订立的这份遗嘱，那么如何来确定这份遗嘱的效力，依照遗嘱来办理房产更名过户，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的不动产部门是要求他们到公证处来办理一个遗嘱继承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不动产部门不知道啊哪个遗嘱是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也需要经过我们公证机构那对于这个各位这个继承人那么询问，包括来确认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各种形式遗嘱的这个有效性，那么来确定这个遗嘱的最后的这个效力啊，那么才能给他出具这个遗嘱继承的公证书，拿到公证书才能够去办理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不管我是采用了哪种遗嘱的形式来实现我财产定向传承的目的，但是呢，在最终房产交易过户的这一环节，其实它都是要涉及到和公证来打交道。
0: 是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遗嘱公证也好，或者是没有留遗嘱公证啊，没有留这个公证遗嘱的话，或者是任何形式的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产这个房主过世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我们的这个继承人到公证处办理这个继承权公证，因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确实也办理过相关的这种公证。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提醒大家哈，其实一说办到公证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就是被继承人他死亡的时候年纪比较大 他父母有可能，他有的时候。

0: 我就说我父母是六七十年代，我几岁的时候就死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孩子比较多，多子女的家庭，有可能我们的房主实际上是家里兄弟姐妹最小的一个，比如说家里边一共就五六个孩子啊，那他是最小的一个，那有可能他过世的时候都六十多岁了，嗯，那父亲母亲有可能就在之前以前的时候啊，他过世比较早，那又找不到他的这个墓碑照片啊，也没有什么给他就是比如说买墓地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安葬这个手续，那这种情况如何来证明？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现实这个工作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这种困难的这种情况。
1: 嗯，那这时候咱们作为公证员怎么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那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人如果是死亡了，首先是最优先的啊，要提交他的这个死亡证明，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户籍注销证明啊，到派出所去开一个户籍注销的这个证明。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你如果有墓地，那你可以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墓地证，对吧？还有墓碑照片，因为它上面会刻着老人的这个名字和这个死亡这个时间。那如果说连这个都没有了怎么办啊？那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绿色继承的这个服务，我们会自行的调取被继承人他的人事档案，或者是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人事档案。在档案当中有一些人他就会记载的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写的父母已故，或者是在他的履历表当中或者是在他的工作经历当中，都会体现他父亲，比如说父亲于什么时间死亡，比如说全家是依靠谁谁谁的这个工资进行生活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全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下啊，那我们比如说找到他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找到一些证人证言，或者是我们下去走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村子里面啊，我们需要走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村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的干部，他了解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会给他出具一些书面的证明，或者给他这个作为这个证人，那么来证明他父母的这个死亡情况。
1: 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让这个事儿啊有效的推进下去。
0: 对，
1: 最终呢，把这个房产是要过户啊，还是要怎么处置啊，能够实现大家最终的目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现在公证的，我们觉得啊，到那块儿可能提交一些材料啊，到那就办了。其实公证员幕后做的工作还挺多的哈。
0: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共享呢是越来越完善了，当然它还会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空白的这个区域是我们没有直接通过我们的信息共享的系统来调取的，那怎么办呢？就得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会有这个外调的人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到当事人的这个档案部门，或者是他的这个单位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他档案存在哪个这个人才。那我们有可能就会去那儿，比如说还有可能啊，就到这个派出所去翻他的老户口底档。因为这个派出所他存档的这个年头也比较多啊，他时间比较久远，那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这个工作量很大，就需要我们这个公证人员那么亲自去帮他去寻找他自己的家里边这些成员呢，或者这些书面的这个证明。还有呢，就是我们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我们有可能会去比如说村委会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街道办呢社区啊，去下去啊，这个进行这个实地的去这个核实。那么当然这里面前提是一个是当事人提供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材料啊，包括线索，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事人也得配合我们，因为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调这个当事人档案的话，那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单位会觉得会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你需要当事人主动的去给单位打电话，然后我们才能派人去。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大家是说到这儿哈，说的也非常的清楚，我们提示大家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公证方面的相关业务呢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那么现在呢重点和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遗嘱，那么在公证处呢设立的遗嘱，它是和我们民法典当中啊所划定的六种啊有效遗嘱形式当中呢是其中之一哈。那么相对来讲，公证遗嘱呢它的优势，刚才王琦公证员通过一些详细的案例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么其中的一个重点的关键环节，我相信很多网友呢也是关注到了 这个问题，就是在涉及到最终房产更名过户的时候，是需要和公证处去打交道的。那如果说我在最开始设立遗嘱的时候，我就直接选择在公证处做了这个遗嘱，那到了这个更名过户的时候，是不是就能直接办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少去更多的环节了呢？
0: 是这样。

0: 那刚才跟大家说过啊，不管是这个遗嘱人他订立了什么形式的这个遗嘱呢，那就算在这个法律上在这个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还是要履行我们的遗嘱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订立了公证遗嘱还是自书遗嘱，那么这个人过世了，说这个遗嘱的受益人想拿着这份遗嘱去办理更名过户的时候，都需要履行遗嘱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
1: 而且据我所知，就是想要去公证处做遗嘱公证的话，好像不是说是所有的情况下都能给办，是吧？比如说要看这个老人的状态啊，还有他公证的内容，是吧？那这方面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我首先先解释一下，刚才我为什么那个严军要问到说为什么公证遗嘱也需要履行这个遗嘱继承手续？因为你看你已经做了公证遗嘱了，对吧？那么在公证这个系统上，其实已经能查询到了，它比这个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这种形式的效率相对来说啊，就是这个证明效率要高一些啊。那么，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不同的公证机构来办理遗嘱啊，所以说呢，它也会存在着多份遗嘱的这种冲突。那么，作为我们公证机构的话，也会去重点审查，就是说，他除了在我们南岗公证处办理了这个公证遗嘱之外，他是否还在其他的公证机构办理过这个遗嘱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个遗嘱。办理过程当中啊，就是遗嘱继承办理过程当中，那么首先是说我们拿到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遗嘱的时候，首先需要这个继承人来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被继承人，也就是我们这个遗嘱人订立的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如果有，你是需要提交给我们，你说你手里还有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你需要提交给我们公证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自然的会按照我们的这个遗嘱那么来进行办理这个
1: 其
0: 遗
1: 实这
0: 嘱
1: 个
0: 继
1: 还是
0: 承。
1: 回到了这个时效的问题上了哈，就是还是要以最后一份当事人的有效意愿遗嘱为准哈。这是时间的关系。那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的情况下公证处我们到那做这个遗嘱是不能给做的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因为是这样，办理这个遗嘱，不管是我们办理任何形式的遗嘱，首先这个人立遗嘱人他必须神志清醒，也就是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呢具有这个遗嘱能力的。那如果说他说话不清楚，但是我能够书写，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办理这种遗嘱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有些人说我现在没想好，因为有一些人他神志是清醒的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私下跟老人在私下沟通的时候，老人说我想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那个在子女在场的时候这个说我来领着我母亲来办遗嘱了，那老人说就想给我儿子，但我们私下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够确定说我就想给我儿子，他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就确定说这个老人就是想给他儿子，一定要遵循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会比如说我们要求老人回家再冷静的去想一想，如果说真的能够确定办理，可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再来预约时间或者我们上门都是可以的。
1: 要看他是否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哈。而且之前在这个王琦的交流过程中也提到过哈，就是要看这个现场有没有出现这个老人比较为难啊之类的这个情况哈。
0: 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啊，跟子女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一种这个表达，跟公证员私下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表达。那我们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遗嘱呢它是处分财产，而且虽然说它是可以随时撤回或者是变更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老人能够遵循老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老人他是书写能力比较强，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通过自书的形式。当然，这遗嘱完全不需要说我订立了遗嘱，我就要公开给子女。对吧？这种情况，那么实际上遗嘱是死后才生效的。刚才我们也在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订立了遗嘱之后，我是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老人，我有一份有一个房产，那么我现在想把这个房子给我女儿，但是这个房产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女儿的这个孩子，也就是我所谓的外孙，她需要上学的时候，在这个校区，比如说在校区内想购买一个校区房，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老房子啊，老人唯一的老房子卖掉了。那么我们再去添钱，比如说在校区那儿再给这个孩子买一个校区房的情况下，实际上他的这个遗嘱所涉及的这个财产实际上已经灭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遗嘱是不生效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些问题呢是需要大家来关心和关注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

0: 播间，那么就委托公证以及遗嘱公证方面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了重点的分享和介绍哈。当然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一样哈，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或许呢你也会有自己个性化的问题，并且呢也想这个更加私密的进行一个咨询哈。所以线下呢，我们的王琦公证员呢仍然还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好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工作。那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这个事儿哈，我想问问公证能不能帮我解决啊，或者我在办理公证方面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一下咨询。那么线下啊，那王琦给大家一个方式啊，能够让大家找到你，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服务，好吧？
1: 嗯，好的。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还有一部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那我们的办公地点呢，一个是在和兴路地铁地铁口旁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哈西万达的对过。那么我本人呢平时是在这个和兴路地铁口旁边这个我们南岗公证处来这个工作的。那么有听众朋友们需要我本人给大家解答的，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找到我也可以比如说带着我们的这个材料啊，或者家里边这种这些具体情况啊，想这个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形式来咨询的话也可以直接到这儿来找我们。
0: 就是拿着这个材料直接去找你，让你帮着看看都没问题是吧？
1: 对，都可以。
0: 好，因为王琦公证员呢也是我们节目的长期的固定的优质专家哈，那长期呢是为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那如果呢您遇到了相关公证方面的事项，想找到王琦的话，可以通过刚才的几种方式和他本人呢进行沟通啊，让他帮你看一看，出出主意，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和大家做出了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享和解答。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2: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冒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三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地

0: 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的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又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评估。那大家收音机前的您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了，或者说就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事实，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也已经为大家开通，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新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南岗的金河小区的房子，就是在先锋路和华山路交口那个小区南岗分局附近的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3米，四楼南北，97年的中装，房主卖3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三楼，顶楼是六楼，有电梯，西南向，02年的房子，中装，现开文化学校，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15万，价格又便宜了。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1米，五楼，顶楼是九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5年，婚庄，房主卖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东升江畔三室明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18745041433。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17703647661。道外的皇家花园，建筑64米，五楼南北，私产，2000年简装，房主卖27万，可谈。27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盛和天下，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65米，别墅，使用面积500米，现在精装修，这个边户还有200米的院儿，这个房主现在的报价是76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滨江一品，两室一厅，建筑70，14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55万。15561546121。爱达竞品，两室明厅，建筑9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8年的精装修，房主现在卖130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00米，25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红旗小区三室明厅，使用面积57米，三楼东西，私产，97年的中装，48万5。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宇阳明居113米，20楼东西向，私产，16年的中装，139万。17703647661。宣庆小区41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34万。13946068938。江畔方圆53米，2楼东西，私产，06年的中装，52万。17703647661。三松一家，三室明厅，建筑109米，24楼南北向，私产，18年的中装，125万。13895761507。信恒花园，两室一厅，60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13895761507。13895761507。玫瑰湾陇岸 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1米，17楼南向，私产，2014年的中装，12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锦城家园两室明厅，建筑74米，5楼南向，私产，2010年的中装，55万，1394606-8938。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109万，1874504-1433。百合名苑52米，4楼东西，私产，2002年的中装，47万，1389576-1507。翠湖天地翠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2016年的高装，215万，1874504-1433。
0: 刚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线下联系。就是您觉得哪一套正好是您最近想要寻求的，您就可以记好热线电话，然后呢在线下去看看房子。当然了，如果有听友说我想寻求哪里的，或者说想寻求校区房，给老人换房子，有楼层要求，大家只要提出你的具体需求，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寻找，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另外尤其是想找张顾问卖房子，想要张顾问帮助您评估的，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来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跟张顾问聊聊，是我们线下有听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房产证上有一方的名字算不算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如果这个房子购买的时候，是婚姻存续期间，比如说你结婚证在前，房产证在后，那么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就不管这个房产证上这个名字是不是你的，
1: 对，
0: 你都是有分割权利的。
1: 对，都是有你一半的。
0: 都是有一半。但是一般现在就是好像在分割过程当中，要不是你给他钱，是吗？还是说你有权利要这个房子？
1: 都可以。这个就是，或者是俩人商量。比如说这房子能值50万，那就1+25万，一方要钱，一方要房子。那你就拿要房子的，你就给对方钱呗。
0: 是这样的。再有一个就是像有些人说，你看我这虽然说是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但是我拿钱购买的，即使你拿钱购买的，也是有另一半儿。
1: 对，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解答啊。当然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自己来问问张顾问。另外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房子嘛，另一半去世了可以直接过户给孩子吗？
1: 不可以，得做继承。
0: 这个做继承的话，这得怎么继承呢，张顾问？
1: 假设产权人去世了就得做继承。如果产权人在世，配偶去世了，这个如果卖的话，他是可以正常买卖的，但是到公证处就不可以，就孩子必须得签字。
0: 就比如说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产权证上这个名字是你的，另一半去世了，
1: 对，
0: 但是你还是可以处理他的。
1: 对，你可以处理，你是买卖呀，到银行，到交易所都可以，但到公证处就不可以了。到公证处就是比较严格了，就要求这个
0: 提供手续什么的，
1: 孩子就得有继承权，他就得去签字卖这个房子，否则就不可以。
0: 这还分地方，
1: 对，
0: 你要办理的什么样的手续哈，还是在分。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产权证上不是你的名字，是另一半的名字，
1: 那必须做继承
0: 啊。那就必须做继承。
1: 对，产权人如果去世了必须继承。
0: 所以你看这个还得分你这个产权证上这个到底是谁，然后具体的咱们来详细的解答。所以大家如果涉及到这些问题的话，如果您不懂，大家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热线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1: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1: 58.8，你是几楼？
2: 26楼。
1: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28。
1: 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0: 东向。
1: 东向，哪年房子？
0: 应该是2011年的吧。
1: 装修咋样？
0: 中装算是简装。
1: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1: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0: 啊，48万。
1: 哎。
0: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1: 你说。
0: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1: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0: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1: 安福多大米数的？
0: 建筑面积124。
1: 几楼？
0: 4楼。
1: 啥朝向？
0: 南北。
1: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0: 2003。
1: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0: 两室明厅。
1: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0: 装修算是中装吧。
1: 65。
0: 65是吧？
1: 对。
0: 好、
1: 哎、
0: 那行，谢谢。哎，好，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您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餐饮街交口。
1: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3: 124米。
1: 124米的建筑面积。
3: 对，四楼。
1: 四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1: 两室明厅。
3: 对，两室明厅。
1: 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3: 建成，他说是2003年的。
1: 2003年房子装修咋样？
3: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1: 70万。
3: 评估70万是吧？
1: 对。
3: 啊、嗯，就是南北通透。
1: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
3: 啊。
1: 您还有问题吗？
3: 行，谢谢，没了。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郑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4: 六顺街。
1: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4: 石头街交口。
1: 多大米数？
4: 114建筑面积。
1: 114米，几楼的？
4: 4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私产。哪年房子？
4: 好像2000年吗？
1: 六顺街装修咋样？
4: 一般吧。中装，
1: 65万。
4: 65万。那行，谢谢。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1: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5: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1: 176米，几楼的？
5: 4楼。
1: 顶楼是几楼？
5: 5-6。
1: 没有电梯。
5: 没有电梯。
1: 南北。
5: 南北。
1: 建成是2005年，对吧？
5: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1: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高装。
1: 哪年装的？
5: 哎呀，是2019年。
1: 2019年的高装，85万。
5: 现在这么低了？
1: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5: 哦，它是4楼啊。
1: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儿呢，不是很好卖。
5: 哦。
1: 好
5: 的，85万啊。
1: 好
5: 的，谢谢。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您看看房子价格，另外呢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房子是否好出售。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吴女士，你好。
6: 直接为大家带来。

0: 吴女士，请讲。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的那个房子。
0: 哪里的？
1: 相当区衡山路13号。
0: 衡山路13号，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220。
0: 你是哪个小区这么大的？
1: 哦，是。
0: 复式。
1: 复式楼上。平层。
0: 平层。
1: 对。
0: 你是几楼？
1: 6楼。
0: 6楼，顶楼是几楼？
1: 8楼。
0: 超市楼上？
1: 不是超市上，就是那儿有一个经济报社。
0: 啊，报社楼上的。
1: 对对对。
0: 啥朝向？
1: 南北。
0: 南北。私产。
1: 私产。
0: 建成是哪年的？94吧。
1: 98年。
0: 98年。
1: 嗯。
0: 装修咋样？
1: 装修是19年装修的。
0: 中装。几个卧室？
1: 卧室3个，一个书房，4个屋吧，属于是。
0: 四室，明厅。
1: 暗厅。
0: 暗厅，还是暗厅。你对这个房子的心理预期怎么样？
1: 我没有预期，不太了解。是我的房子，但是不假，但是对这个房产不是很了解。
0: 我要给你价格，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低。
1: 嗯，
0: 但
1: 是不好卖，你说一下，我听听。
0: 也就75万上下，指定超不过80万。
1: 哦，
0: 因为你这楼层高，米数大，根本就是不好卖啊、
1: 不好卖。对对对，你说这个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2: 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我就想评估一下。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
1: 好，
2: 我们下回拜拜。
1: 谢谢。
2: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邓先生，您好。
3: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0: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0: 几楼？
3: 4楼。
0: 啥朝向？
3: 南北。
0: 南北，临街的对吧？
3: 对，就黑大街。
0: 2000年那个房子。
3: 对，
0: 楼下就是夜市儿。
3: 对，楼下夜市儿。
0: 装修咋样？
3: 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3: 67-8万。
0: 嗯，
3: 4楼。
0: 4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3: 好了，谢谢你啊。
2: 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5楼。
0: 抚顺街是地德里的房子吗？
4: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人才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0: 多大米数？
4: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0: 几楼？
4: 5楼。
0: 啥朝向？
4: 南北。
0: 南北，哪年房子？
4: 我看一下，这89的写的房本上。
0: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4: 对，差不多。
0: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4: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0: 有装修吗？
4: 有装修，那个精装。
0: 哪年装的？
4: 19。
0: 19年的精装，39万。
4: 39万。
0: 嗯。
4: 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给大家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来接听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5: 你好，主持人嘉宾。我想评一套那个东北区芝麻大道法兰西风情园的房子。
0: 法兰西的，多大的？
5: 122米，然后是3楼，南两室南北的。
0: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11楼，然后带电梯。
0: 哪年建成的？
5: 05年应该是这个。
0: 15还是05？
5: 05。
0: 这房子早，装修咋样了？
5: 装修是去年装的。
0: 85万。

0: 85万左右是吧？
1: 对，
0: 啊，就成交价呗，这个
1: 对，
0: 吧。
1: 这个成交价。
0: 啊，我还有一套房子，就是在那个康安路衡阳城。
1: 恒祥城，这是
0: 对，
1: 几期的？
0: 二期。
1: 多大米数？
0: 建筑面积是88点多，
1: 几楼？
0: 20楼，
1: 南，
0: 单向的，
1: 啥朝向？
0: 单向，
1: 单哪边？
0: 单南，
1: 单南。
0: 啊，
1: 这个是11年的，
0: 啊对，
1: 装修咋样？
0: 装修我是18年装的，
1: 你这个是两室吗？
0: 两室改的，对，
1: 两室明厅，你那个法兰
0: 不按
1: 西那
0: 平。
1: 是两室还是三室？
0: 我法兰西那个是两室，然后客厅非常大，
1: 你这个房子能卖到82，
0: 就是那个衡阳城的
1: 恒
0: 这个，
1: 祥城这个
0: 然后法兰西这个就是
1: 八
0: 在
1: 十五，
0: 85是吧？行，那我知道，谢谢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手里边也握有多套房产，你想每一套让张棍给您评估一下，然后做一个整合，是继续持有哪一套，或者说让张棍帮您卖，看一看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那大家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就是想要买房子听，我们也可以帮助到您，帮助大家缩短你的买房周期，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你的房源项目，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江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哎，我那个评估一下房子，就是道里高一商店那个经纬8道街10号，五
1: 经
3: 楼。
1: 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3: 那个建筑面积好像是56，使用面积是38，
1: 几楼？
3: 南北，5楼南北朝向。
1: 五楼南北。
3: 哎
1: 哪年房子？
3: 哎，这房子老点，85年的。
1: 85年的，有装修吗？
3: 原来进户的时候有简单装修，
1: 30万。
3: 30万，好不好出手？三十
1: 不
3: 万
1: 好
3: 现在，
1: 卖。
3: 那个地点是不错，是不
1: 地
3: 是？
1: 点是不错，但是年限老，楼层高。
3: 这个是成交价，就个人对个人的，是不
1: 对。
3: 是？哎，好嘞，谢谢了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你好，我在学府东4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1: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1: 几楼？
3: 4楼，
1: 啥
3: 南北都
1: 朝
3: 套，
1: 向？
3: 南北，
1: 南北临街的，对吧？
3: 对，就黑大
1: 两
3: 街面，
1: 千年那个房子，
3: 对，
1: 楼下就是夜市儿。
3: 对，楼下夜市，
1: 装修咋样？
3: 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3: 67、8万，4楼。
1: 四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3: 好嘞，谢谢啊，再
2: 供您
3: 见啊，
2: 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1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4: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1: 您说。
4: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1: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4: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1: 几楼？
4: 4楼，
1: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4: 两室暗厅，
1: 啥朝向？
4: 应该是东西吧。
1: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4: 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0，我是2005年买的，好像
1: 也就
4: 零
1: 在
4: 三的，
1: 2000年前后。
4: 零三的，好像
1: 零
4: 应该盖起
1: 三
4: 来，
1: 装修咋样？
4: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得
1: 67万。
4: 67万，能出手吗？
1: 逛逛试试吧。
4: 行，那个我麻烦，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1: 你想在哪儿买？
4: 恒大雅苑1期，
1: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4: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钱能下
1: 你
4: 来。
1: 说，
4: 房产证的面积是 七几还九几，就不到八十一。
1: 几楼？
4: 二十层。
1: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4: 单南，单南。
1: 单南向，建成是1819
4: 的吧？18年，对对对对。
1: 两室的。
4: 两室。
1: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4: 就是恒大装修，对。
1: 超不过90。
4: 超不过90。
1: 对。
4: 好的，谢谢。
1: 哎，好。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靳先生，你好。你好，靳先生。
5: 你好，张主任好。
2: 您说。
5: 我想评个房子。
1: 哪儿的房子？
5: 横乡城一期。
1: 横乡城多大的？
5: 不到130建面。
1: 不到120几。
5: 134。
1: 134。你是三室的吗？
5: 两室。
1: 大两室。
5: 对。
1: 几楼？
5: 五楼。
1: 啥朝向？
5: 靠那个这道边儿。
1: 道边儿临着看路啊。
5: 对。
1: 那就是南北。
5: 南北。
1: 建成是2011年的。
5: 对。
1: 装修咋样？
5: 装修属于中装吧。
1: 120。
5: 120啊。
1: 嗯。
5: 好，谢谢。
1: 哎，好的，
5: 好的，好的，
2: 好的，恭请参考，我们再会。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趁着张棍做客节目，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我想了解一下房子到底值多少，然后我再做打算。有很多听友还有这样的一个顾虑，说我让张棍评估完再找张棍卖，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张棍说的这个价格？并不是，您的房子您做主，甚至我们有一些很多听友是已经在市面上挂出来了，然后挂了很长时间没卖出去，就是想把房子出手出去，想让张棍帮助想想办法，尽可能缩短他的卖房时间，那你就直接提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哎，你好，我想那个评估，帮着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6: 华西八里第五区的房子。
1: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6: 要卖。
1: 巴黎第五区，多大的？
6: 建面是107。
1: 107，几楼？
6: 洋房五楼。
1: 五楼，顶楼是多少楼？
6: 11。
1: 两室明厅。
6: 两室明厅，南北通透，大两室。
1: 南北，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6: 15。
1: 装修咋样？
6: 普通装修。
1: 15年中简装，150。
6: 150哈。
1: 嗯。
6: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可以代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6: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陈女士，你好。
7: 我想评估个房子。
1: 您说。
7: 就在那个安发桥下边安吉街。
1: 安吉街。多大的？
7: 那个35米。
1: 35米是使用面积吗？
7: 使用面积。
1: 几楼？
7: 四楼。
1: 四楼啥朝向？
7: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
7: 89年的。
1: 89年的两室。
7: 一个大屋，一个小屋。
1: 简装。
7: 简装。
1: 26万。
7: 好了，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让张棍评估的一定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然后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节目当中啊，张棍给大家直接在线答疑解惑了。那如果说收音机前你又想买房卖房，想进行二手房评估的，您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直播来进行电话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赵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8: 我想评估房子啊。
1: 您说吧，哪里的？
8: 我看啊。
2: 赵女士，请讲。
8: 我现在看，啊。
1: 不是您家房子。
8: 对，我买的房子，就 就是有

0: 一个是，我看看啊，哪儿是那个？
1: 您先看房产证了是吧？
2: 他是看信息。
0: 我看信息啊。
1: 啊，
0: 啊这个碧江名苑小区。
2: 碧江名苑呢？
0: 啊。
2: 嗯，多大的？
0: 啊，建筑是50。
2: 碧江名苑有这么小的吗？
0: 啊，它是多层的。
2: 啊，建筑50，几楼？
0: 啊，它是6楼。
2: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是7楼。
2: 啥朝向？
0: 它是一个是东南的，一个是西北的。
2: 多少钱呢？
0: 啊，
3: 好的，那继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厢房泰山领袖。
2: 泰山领袖多大的？
4: 使用面积好像是82。
2: 82，几楼？
4: 8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不太清楚，好10几楼呢。
2: 啥朝向？
4: 哎呦，那朝向面那个那个东西我分不清，面朝着正好是高架，就是那个马路边和那个老六沙菜是一个朝向。
2: 你是2014年的，2室还是3室？
4: 2室。
2: 装修咋样？
4: 简装。
2: 65。
4: 65哈。
2: 嗯。
4: 好的，谢谢你啊。
3: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申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你好，张主任。哎，我想咨询一下。国庆街，是国庆街，是那个82年的。
2: 你这国庆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快到宇阳街了吗？就往东山路那边方向。
2: 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46，使用面积是28米。2楼，全男的。简装。
2: 21万。
5: 21万。
2: 嗯。
5: 82年的。
2: 对。
5: 哦，那好，谢谢啊。
3: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徐先生，你好。
6: 你好。
2: 你好，请讲。
6: 张哥你好，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2: 您说。
6: 在那个厢房厢明街。
2: 厢明。多大米数的？
6: 使用面积55。
2: 几楼？
6: 5楼。
2: 55，五楼啥朝向？
6: 应该是东向。
2: 单东向。
6: 对。
2: 私产房。
6: 私产房2室1厅。
2: 哪年的？九几的？
6: 99年。
2: 装修咋样？
6: 简装。
2: 40万。
6: 40万。
2: 嗯。
6: 好，谢谢您。
3: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直播间当中啊，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当中，就是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为大家进行二手房评估，帮助您房屋买卖。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评估一下房子，松北区城市之星，建筑面积103，高层。
2: 103几楼？
7: 21楼。
2: 南北的？
7: 南北通透。
2: 2室。
7: 2室，完了中等装修。
2: 15年中装，95万。
7: 啊，好嘞，谢谢。哎，还有一个那个。松北融创茂这块这个房子，
2: 融创哪个园？
7: 锦园2期。
2: 融创锦园多大的？
7: 100建面，30，小30。
2: 3室明厅，这是几楼？
7: 25楼。
2: 25南北。
7: 对。
2: 装修咋样？
7: 精装。
2: 精装修，这个装修比较好。
7: 对。
2: 嗯，这个能卖到85。
7: 哎，好，谢谢。
3: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郑。
8: 你好，我想，
2: 你说，
8: 评估一下这个翠湖天地翠园的一个1室1厅，建筑面积78米。
2: 嗯，

0: 想买，那值多少钱？
1: 建筑78，一室一厅的几楼？
0: 南向，十楼吧。
1: 十楼南向，翠湖天地，装修咋样？
0: 中装吧。
1: 中装120。
0: 哦，好，谢谢。
2: 嗯，好的。
3: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马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评估一下天恒大街上那个幸福里，是72米。
1: 幸福里，72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
1: 你这是东都幸福里吧？
4: 对。
1: 建筑72几楼？
4: 12楼，东北朝向。
1: 东北向。
4: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4: 17年，16年吧。
1: 装修咋样？
4: 简装，
1: 32万。
4: 好嘞，谢谢。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张棍做客节目当中，你是想进行二手房评估，还是想房屋买卖，都可以在线给我们提，来拨打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5: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5: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上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5: 装修中等吧。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5: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1: 对呀、
5: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5: 好嘞，行，60万，行，谢谢啊。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6: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6: 啊，对。
1: 多大的？
6: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6: 使用61吧。
1: 几楼？
6: 8楼。
1: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6: 对。
1: 装修咋样？
6: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6: 105，好，谢谢。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7: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7: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1: 河北。
7: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7: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楼？
7: 使用面积是将近80，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7: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7: 啊，这么少？
1: 不好卖啊。
7: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3: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张顾问好。
1: 你好。
8: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这房子。
1: 您说。
8: 那个纳帕英俊那个16年建的。
1: 纳帕多大米数的？
8: 是，我看看啊，我纳帕英俊那个是132.4。
1: 几楼？
8: 29楼。
1: 南北的？
8: 对，南北的。
1: 一几年建成的？
8: 16年。
1: 装修咋样？
8: 装修刚装的时候属于高档装修。

0: 修，挺好的。
1: 165，可能跟你心理预期差距比较大。
0: 啊，165哈。
1: 嗯。
0: 那在你那先挂着呗。
1: 可以。啊
0: 啊啊！行。
1: 哎，好的。
0: 完了，还有一个，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香缇亚诺。
1: 香缇亚诺多大的？
0: 那个是59.76。
1: 59.76。
0: 啊。
1: 几楼？
0: 13楼。
1: 啥朝向？
0: 南向。
1: 私产。
0: 啊。
1: 建成是2014年，装修咋样？
0: 2016年，他和那个纳帕的。这俩房子是一起买的。
1: 嗯，你这个装修咋样呢？
0: 这个装修也挺好的。
1: 70万。
0: 70万。
1: 对。
0: 哎，那好了，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询问一个，松昌街1楼是个商服。
1: 松什么街？
3: 你是？松仓街6号。
1: 啊，松仓，1楼商服多大米数？
3: 110多，不到120。
1: 110。
3: 使用面积是70。我想听
1: 你别听收音机，这咱俩对不上点儿了。一楼商服。
3: 好了。
1: 松
3: 仓。对。
4: 1楼商服多大米数？
3: 110多，不到120。我收机关了。
1: 啊，这回你说吧，你这商服是哪年房子？
3: 2000年的。
1: 2000年的，现在经营啥？
3: 现在我租出去了。
1: 能租多少钱？租7-8万。
3: 5万，我租的便宜，5万。
1: 你租5万的话，卖的话120。
3: 卖120。
1: 对。
3: 它是厅式结构。南北朝向。
1: 这个房子你是不是原来经营过饭店？
3: 没有，始终没经营过饭店。
1: 那你那附近我看过一个开饭店的。
3: 对，饭店多。
1: 对。基本上就是我说这价。
3: 120啊。好，谢谢啊。
1: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刘女士，刘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那这样啊，我让导播把我们电话切出去，看看这个刘女士具体什么样的问题，看一下四号线刘女士。提醒大家，如果你打通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千万别挂断，等待我和张顾问来接听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新居时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张顾问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评估，然后帮助你买卖。很多听友都是先找张顾问评估，评估完做到心里边有数以后，直接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那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如果有这种需要的听友，大家都可以直接跟张顾问说。好的，那再次提醒啊，一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0: 哎，
2: 请讲。
0: 哎，说，
1: 您说吧，房子是哪儿的？
0: 我房子是那个故乡的，我的房子是故乡的，乡里街的这块的，是建筑面积67米，现在15年了。
1: 几楼？
0: 3楼。
1: 3楼啥朝向？
0: 西向的。对，
1: 你啥小区你知道吗？
0: 我家是清河湾小区。
1: 对，清河湾。使用多少米？
0: 建筑面积67米多。
1: 使用40几？
0: 48米多。
1: 48米多。三楼西向，装修咋样？
0: 就是中装吧。
1: 40万。
0: 40万。那行，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顾问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0: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1: 仁和卢家多大的？
0: 建筑81，使用55。
1: 几楼？
0: 七楼。
1: 顶楼吗？
0: 不顶。
1: 啥朝向？
0: 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0: 06的吧。
1: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0: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0: 对。
1: 明厅暗厅。
0: 暗厅属于。
1: 两室。
0: 对。
1: 装修咋样？
0: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0: 06的。
1: 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0: 06的。06的是96的。
1: 你不可能是06的。
0: 96的吧。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0: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0: 哦。
1: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0: 哦，要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0: 哦，要是06的就能
1: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0: 哦。
1: 嗯。
0: 行。
1: 嗯，好的。
2: 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杜先生，你好。杜先生这电话也断掉了，让我们导播再次来跟杜先生联系一下。提醒大家，您打通热线电话千万别挂断，我们导播会把大家电话接进直播间，您等待我和张顾问来接听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张顾问可以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有听友说，我就想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市值的，你只需要把房子的这个位置啊、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楼层、总楼层、户型、装修朝向这些基本信息说了，那张顾问就可以马上帮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建手价格。好，导播提醒我再次接通一号线杜先生的热线。你好，杜先生。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有个房子是在正义路和谐家园。
1: 和谐多大米数的？
3: 是7楼，是一个，下面是那个建筑面120。
1: 建筑120，你是7楼是不是顶？
3: 是顶。带一个阁楼的。
1: 7楼带阁楼。
3: 对。
1: 那你楼下你是6带7还是7带8？
3: 7带8。
1: 7带8，120米是一层的面积还是两
3: 层
1: 的？
3: 一层的。嗯、
1: 一层，那8楼是赠送的。
3: 对对对，8楼上面2个卧室，
1: 嗯，
3: 还一个卫生间，一个类似一个厅吧，啊、嗯。
1: 南北的。
3: 是西向的。
1: 单西一个朝向。
3: 东西吧，东西。
1: 啊，东西。和谐家园是03年的。
3: 对，下面是两个
1: 两室明厅。
3: 两室明厅，对对对。
1: 你这个房子以现在的市场55万。
3: 55万。
1: 嗯，不好卖啊。
3: 是不好卖，挂一段时间。
1: 你现在挂多少钱？
3: 现在就是挂的比较早，挂了60多了。
1: 卖不上、嗯、就是现在不是钱的事儿。
3: 嗯，
1: 就是你卖50可能也没有客户。
3: 主要是
1: 大，而且楼层高。
3: 楼层高。
1: 好吧。
3: 谢谢你。
1: 嗯，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现在有一些房子就是真的是。很多听友听了以后说，哎呀，这个价格和我心理预期差的有点大，那你就可以再等等看。然后想问一下张顾问说，哎，具体我这个房子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我们专家都会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帮助大家做一个置业分析，这样可能让大家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呢，心里边就更有数了，然后知道我要怎么去出售，我是卖还是继续持有。大家呢也可以听听张顾问的一些专业意见，所以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在。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第18章，连克三关，迅速站稳苏丹市场。就在李新民和队员们打出第一口圆梦井时，他们并没有沉浸在一时的兴奋中而沾沾自喜。李新民清晰地知道，来到苏丹这片异域，今后各种各样困难不知要比预想多几倍呀。别的不说，刚刚来到苏丹3-7区不久，李新民立刻感觉到语言交流、雇员素质、当地风俗已成为 DQ-1205 钻井队最大的障碍。因为这三大障碍无时无刻不渗透在钻井队的生产生活之中，迫使你不得不去正视它、直面它，继而要征服它、战胜它。如果忽视且不去解决和调节的话，那就是直接影响铁人队伍能否在国外站稳脚跟的大问题，其后果必然是不战而败，不战而退呀。第一节，攻克语言交流关，变被动为主动。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同时更是思想情感的第一表达方式。在国际钻井市场上，任何钻井队的施工必须无条件地按照甲方的设计要求进行。一旦语言交流出现障碍时，甲方下达的施工指令就难以全部听懂，必然造成生产上的不便。DQ-1205 钻井队刚刚进入苏丹地区之后，因为彼此的语言交流难以达成默契，使得甲方的监督误

0: 解了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甲方监督总结出来的三条意见令李新民和队员们难以接受，一是人员素质不行，二是英语水平不行，三是设备不行。就是这三个不行，就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地扣在 DQ1205 钻井队每一位队员的头上。2006年3月，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开钻的第一口井的甲方监督是伊拉克人，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一提起这个人，队员们个个深知，此人不但脾气暴躁，性格古怪，而且说一口浓重的中东口音的英语。李新民和队员们对穆罕默德的英语听起来感到特别的吃力，比如说钻井的这个单词，当队员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时候，这位老外却在大发雷霆。穆罕默德越是发火，队员们就与他产生了陌生的距离感。越是这样，穆罕默德越是认为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妥。有一天，就在李新民和队员们紧张地进行施工之时，穆罕默德从甲方总部来到了钻井队的驻地。一见到李新民，穆罕默德立刻劈头盖脸地吼了起来：你们的发电机体发热，什么时候能修好？穆罕默德说的英语李新民似乎没有听懂，便用英语进行反问：
1: 先生，你的话我没听懂，请你再说一遍。
0: 这一下子穆罕默德瞪着眼睛，手指着李新民大喊大叫道：
1: 你这个队长不够资格。
0: 穆罕默德的吼叫李新民还是没有听懂，只知道他在发火大叫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穆罕默德发了这么大的火？李新民只能摇了摇头，苦笑着。也就是从那时起，有的队员一见到穆罕默德干脆就来了个躲避，能不见面尽量不见面。你穆罕默德从东边过来，那队员们就从西边绕过去；你穆罕默德登上井架，那队员们就从井架上提前下来。反正躲你远远的，越远越好。这时李新民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首先采取了不躲不藏的办法，主动地迎上来与穆罕默德打起了招呼。他使用手势与穆罕默德艰难地交流着。随即李新民冲着队员们说：
2: 我们出国之前虽然临时进行了培训强化，现在与甲方交流起来十分困难，但我们必须放下架子，主动地与甲方学习英语。可以说语言关就是生产关，我们躲那是躲不过去的，要让甲方尊敬我们，那我们就得自己努力学习英语。
0: 于是面着直接交流的难度，李新民和队员们硬着头皮往前冲。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并非炉火纯青，但总不至于一点儿也不明白吧。为此李新民和队员们变躲避为主动，与甲方监督穆罕默德进行交流。穆罕默德所说的英语听不清楚，队员们主动地向他请教，一次请教不成那就来第二次，第二次不成那就来第三次。实在是弄不明白的话，李新民和队员们回到驻地查找英语词典，如果再不行的话，那他们就请英语水平精通高一点的队员围着甲方监督转来转去的，甲方监督走到哪儿，队员们就跟到哪儿。 当初李新民手

中的新英汉词典是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整部词典共有1701页，这本词典已被李新民写得密密麻麻的，翻得不成样子了。来到苏丹以后，这本词典更是李新民手中的法宝，真不知道有多少个不懂的单词依靠他来当老师做翻译找答案呢。他们采取一个班施工作业，另一个班学习英语的办法，每天用半张纸写几个专用的英语单词，走路的时候又背又念，下岗的时候又念又背，休息的时候又念又背，交流互动的时候又念又背。为了加强与甲方监督的沟通，学习英语的时候，他们把英语学习笔记送给穆罕默德，让他看看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对的坚持不忘，错的及时纠正。没过多长时间，队员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甲方监督的指令都能听得懂了。同时，李新民和队员们采取24小时坚守的特殊行动，只要甲方监督一出来，平台经理马上就跟过来，有什么问题提什么要求，马上解决，立即执行。听不明白的，手上有个小本本记下来，不懂的回去查字典呢。就这样，甲方监督提出来的建议，李新民都要亲自检查，检查后再找甲方监督复查，不行的再进行整改，直到甲方监督满意为止。现在队员们与甲方监督交流顺畅了，有时觉得队员们听不懂的时候，穆罕默德就说得特别慢，而且表现得很有耐心。还有甲方监督有许多都是来自阿拉伯国家，而苏丹雇员讲的是阿拉伯语，为了便于交流，李新民和队员们还把汉语和英语的下边标注了阿拉伯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苏丹3-7区的 DQ1205 钻井队的井场里，到处可以看到和听到的是，这里的人们用3种语言在交流，即英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加拿大甲方监督伸出大拇指，连连赞叹道：你们厉害，还懂一门外语，我们汉语都不会，当地语言也不会，你们比我们强。第二节，攻克雇员素质观，变生疏为亲密。苏丹虽然是一个石油富国，但常年战乱使得这里既贫穷又落后，人们就业率很低，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域外国家钻井队来到这里钻井作业，苏丹政府规定按照钻井队人数匹配相应的当地雇员。可是苏丹雇员全都是牧民出身，他们前一天还在家里放羊放骆驼，第二天就来到了域外钻井队里当工人。 DQ1205 钻井队接收的苏丹当地雇员刚开始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比如你让他们紧固螺丝，那他们一直能把螺丝拧断了还不罢休，你让他们擦洗设备，只要你不告诉停，那他们就能把设备上的油漆都擦掉。尽管这样，李新民在国内最常说的一句话，要拿钻工当兄弟，到了苏丹，李新民仍然初心不改，他说要拿当地雇员当兄弟。自从李新民和队员们一踏上苏丹大地的那一刻起，
他们从心里

由衷地发出对当地人民生活状况的怜悯同情之心。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为祖国闯市场献石油，同时也要为当地人民造福祉。在生产中，李新民总是尽可能地多安排一些当地雇员，尽最大努力实行本土化，不管一口井能打多长时间，也不管当地雇员能干多久，李新民和队员们做到了悉心照顾，精心培养。他们采取了一带一、一帮一和以老带新的方法，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要领，循循善诱地传授技能。尽管这样，苏丹雇员的技术进步仍是微乎其微，没有太大的长进。这时有人在劝李新民，这些又笨又懒的雇员，你就是把心掏出来，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再说了，他们来钻井队干不了多长时间，你费这么大的功夫不值得呀。李新民听后淡淡一笑，你说的事情一点都不假，可是我想的是，能让当地雇员多学一点技能，多掌握一些谋生的本领，雇员和他们的家庭会由此改变面貌的，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我们不要嫌弃当地的雇员，只有把当地雇员当亲人，当地雇员才会把你当亲人呢。在 DQ1205 钻井队里，苏丹雇员都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习俗，他们每天都要做祈祷。虽然井上生产很忙，可李新民总是专门为当地雇员安排场所，每天专门给他们留出一定的祈祷时间。为了真正地表现出爱护和尊重苏丹雇员，李新民向队员们提出了五不准：不准说带有侮辱性的语言，不准做带有挑衅性的手势，不准带有歧视性的表情，不准逗引雇员说脏话，不准谈论有敏感性的话题。每当当地雇员有婚丧嫁娶大事的时候，李新民就在第一时间主动派队员为当地雇员送上一份礼物或者慰问品，以此表示祝贺。2009年6月的一天，尽管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可那太阳却喷吐着又毒又辣的热浪。一阵阵的南风吹来，从地面卷起的一股股热风火烧火燎地舔吮着人们。就在这时，李新民在井场发现当地雇员艾哈迈德紧皱着眉头，经常自己在背后暗自流泪又唉声叹气。发现这一个怪异的现象之后，李新民主动将艾哈迈德从岗位上替换下来，并将他领到了驻地的办公室，与他和颜悦色地交谈。经过了解，得知艾哈迈德的父亲刚刚病逝不久，可他的妻子就要临产，家中的生活又十分贫穷，无力支付临产前后的这笔费用。艾哈迈德一边讲述一边哭泣。此时的李新民眼睛也湿润了，他拉着艾哈迈德的手安慰着说，我给你几天假，回去好好安排安排。说完，李新民从衣兜里拿出了200美元递给了艾哈迈德，这是我们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艾哈迈德用那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那沉甸甸的美元，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当艾哈迈德将妻子送进附近医院还不到3天，他的儿子顺利出生了。一时，艾哈迈德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在医院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动着，逢人就笑着说，我的儿子
艾哈迈德，您。当有人问起艾哈迈德的儿子名字的由来时，艾哈迈德就像嘴里含着蜂蜜似的说，民就是李新民的民，没有中国钻井队队长李新民的资助，哪有我们全家人此时的幸福啊。所以为了纪念李新民和队员们对我们的恩德，我就给我的儿子起了艾哈迈德民的名字。还有井架工牛红军承包了当地雇员巴克利所有的事业，在施工过程中，牛红军手把手地传授钻井技术，经常给巴克利讲解液体大钳及B型大钳的操作，井场钻台上的安全注意事项等，有时一项知识要传授五六十次。可牛红军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讲解，使得巴克利非常感动。一个多月之后，巴克利基本可以单独顶岗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巴克利不但称牛红军为师傅，而且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就在苏丹四年时间里，光李新民一人亲手就带出了当地雇员四个副司钻、八个井架工、二十名钳工。

第三节，攻克生活习俗观，变忌讳为融合。在 DQ1205 钻井队驻地里，既有中国的队员，又有伊拉克籍的甲方监督，还有苏丹当地雇员，人员结构复杂，他们之间的生活习俗可谓是天壤之别呀。开始时，由于对外籍员工的生活习俗不了解，竟在钻井施工现场出现了消极怠工的现象。一时之间，李新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没有办法，他马上与三杠七区的兄弟钻井队取得了联系，详细的了解了在苏丹各个外籍雇员的生活习俗和地区风俗。然后细心的李新民在钻井队驻地实行了分餐制，一日三餐分为中餐和阿拉伯人爱吃的西餐。每天驻地都给甲方监督和当地雇员安排牛羊肉炖菜和阿拉伯饼，早餐时配给咖啡，午餐和晚餐配给香蕉、葡萄等各种水果。这一来二去的，习惯了贫困生活的当地雇员们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地发胖了。随着身体的强健，当地雇员们干起活来也都分外的卖力。 DQ1205 钻井队的中餐在苏丹三杠七地区非常闻名，厨师是从国内专门带过来的，时间一久，有一些当地的雇员已经喜欢上了吃中餐。这时李新民和蔼地告诉他们，愿意和喜欢吃中餐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要改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能用手抓着吃，要学会用筷子夹着吃。当地雇员们很听话，开始用笨拙的五指拿起了筷子，慢慢的也都成了半个中国人了。就在苏丹三杠七区钻井施工期间，甲方监督穆罕默德每天吃完饭以后，他习惯性的总要吃上几片西瓜。起初李新民和队员们以为穆罕默德只是爱吃西瓜，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可是李新民慢慢的发现，凡是晚餐没有西瓜的时候，这个穆罕默德不仅爱发脾气，还经常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之中。有一天晚饭后，穆罕默德气呼呼地走出食堂，登上井台，用双脚狠狠地踹踢着井架。紧随其后的李新民笑呵呵地问道，穆罕默德先生，是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呀？穆罕默德毫不回避地回答，是你们那个该死的厨师。李新民疑惑地问，我们的厨师怎么招惹着你了？穆罕默德跺着脚指着驻地食堂，那他为什么不配给我西瓜？你说。李新民一下子就明白了，穆罕默德对西瓜不仅仅是喜欢，而且是情有独钟啊。他马上劝慰着，穆罕默德先生，请你不要发火，这都是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到家呀，我向你检讨，从明天开始，你们的一日三餐必配西瓜，你看怎么样？一席话说的穆罕默德笑了。对于穆罕默德的嗜好，队员们都感到非常的不解，有的说，这个老外怎么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嗜好，这不是给我们钻井队上眼药吗？还有的说，现在是雨季，他还能吃上西瓜，这到了旱季可咋整啊？听到队员们的抱怨，李新民立即进行了制止，说，你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抛却私心杂念，倡导与外籍的雇员团结互助，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这是你们必须要做的。在苏丹，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没有万物不生的冬季。可是苏丹人却不种地，在那里
一时买不到西瓜，那是常有的事情。为了穆罕默德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李新民特意嘱咐负责后勤的队员，要千方百计地购买和储存好西瓜。每当队员们和雇员们吃西瓜的时候，李新民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西瓜籽留下。当时队员和雇员们都很纳闷，当李新民来到驻地营房后边的地里种西瓜的时候，这才使得众人恍然大悟啊。苏丹地处非洲，尼罗河水滋润着土地，十分的肥沃，西瓜籽种下去没有几天就从地面拱出了绿苗。这时的李新民领着队员们按时浇水，压蔓打岔，除草松土，精心看护。辛勤的劳动必然结出丰硕的果实，一个个溜圆肥大的大西瓜布满了井场的营地，小的有六七斤，大的足有十多斤。与此同时，李新民还嘱咐队员们遮掩好西瓜，别让其他的动物偷吃掉。当钻井队搬到新井场，每次队里买不到西瓜的时候，李新民就派当地雇员司机到老井场溜回两三个大西瓜。每次抱回来的大西瓜，去掉钻井队吃的，剩下的就放到队里冰吧里储存起来。看到李新民和队员们如此善待外籍雇员，这位已经干了40多年钻井监督的穆罕默德感动得就像小孩子似的，拥抱着李新民，张着大嘴哭了。就是李新民和队员们连连攻克了阻碍他们前行的三关，这才使得 DQ-1205 钻井队很快在苏丹3-7区站稳了脚跟，占据了市场，赢得了异域人们的称赞。第19章，不畏强势，用事实和速度说话。李新民带领着 DQ-1205 钻井队，虽然在苏丹3-7区克服和战胜了来自外部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与甲方监督的交流生产却成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关卡。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甲方监督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始他们用有色眼镜看待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在他们眼中，中国的 DQ-1205 钻井队只是在自己国内属于二流的钻井队伍，只是一头任人宰割、任人驯服的羔羊而已。为此，这些甲方监督们个个都以我为尊，用盛气凌人的架势藐视 DQ-1205 钻井队，迫使李新民和队员们对他们俯首称臣。可是 DQ-1205 钻井队是铁人的队伍，是中国石油工人的队伍，是中国人民的队伍，他们就是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用速度说话，用真理说话，回击了不可一世的甲方监督的谬误，击溃了甲方监督的无理要求，赢得了国外同行们的高度赞赏。第1节，据理力争令甲方监督面红耳赤。国内钻井和国外钻井是截然不同的，在国外钻井市场，钻井施工属于工程技术服务系列，地位纯属于乙方。钻井如何施工，乙方根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甲方的施工指令犹如军令，乙方只能服从，原原本本的执行，这是唯一的法则。
如此一来，甲方和乙方的矛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而且是愈演愈烈。有一次 DQ1205 钻井队正在施工，可井上发生了卡钻现象，甲方监督正在那儿指挥处理。当即私钻向甲方监督提出建议，先建立循环，然后保持循环，慢慢的上提下放，尽量活动着钻具，防止卡死。甲方监督立时发怒，瞪起眼睛大喊，不行，你们必须不停地往上提钻具。李新明看见之后禁不住喝道，你这样会卡死的，坚决不行。甲方监督手指着李新明大喊大叫，告诉你，这口井的甲方监督是我，我说了算，我让你们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听清楚了没有？李新民用手按住了甲方监督的肩膀，严肃地说，先生，如果卡死了，你负得起责任吗？按照你的指令，这口井一旦报废，你会怎么办呢？这个甲方监督固执地要求私钻必须执行。当场李新民让甲方监督立下字据，然后私钻按照甲方监督的要求不停地上提，还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钻杆不但提不动，而且彻底地卡死。甲方监督一看傻眼了，他一声不吭，灰溜溜地走下了钻台。2007年3月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3-7区钻井，却发现井面底层坍塌不止，按照国内的钻井办法，就是降排量或者提高泥浆的张度，可甲方监督命令说，钻头一直往下打，注水必须跟上。李新民看了看，立即摆着手大声地说，你的指令是错误的，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钻下去不到200米就得卡钻，一旦固井，这浪费时间不说，同时还要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啊。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以后，甲方监督已经没有以往的骄横和霸道了，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李新民沉着冷静地说，我出于对我们队伍和施工现场负责，

0: 请求你给我们几个小时时间，让我们仔细的研究，保证穿过这段地层。甲方监督听后还在固执地说，
1: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的指令那可都是有章可循的。
0: 李新民笑了笑说，如果出现卡钻，你能负得起责任吗？后来在钻井中出现了五次漏卡。这时李新民用商量的口吻问道，监督先生，你的指令在这里已经行不通了，你是不是征求一下甲方作业部的意见呢？甲方监督面红耳赤，重重地点着头。随即李新民与甲方作业部取得了联系，说明了具体情况，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和具体做法。甲方作业部立即给予答复，甲方监督的指令确实不是好办法，同意李新民用五个小时试一试。之后李新民和队员们还有甲方监督一起进行测试，结果李新民他们却用四个小时的时间将坍塌现象彻底制服，接下来钻井继续。这一次甲方监督涨红了脸，对李新民心服口服，并握手言和。
1: 李新民，我佩服你的队员们，我服气。
0: 还有一次 DQ1205 钻井队在打超深井时，打到1000多米处卡钻，按照甲方监督的指令处理10天都没有进展。后来李新民有条不紊地提出了4点建议，甲方作业部已有了前两次的经验，立刻采纳了李新民的建议，结果只用了4天的时间就处理完毕。看到甲方监督态度的转变，李新民深有感触地说，
2: 我们 DQ1205 钻井队全体队员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在国内工作都有10年以上的功底，什么样的复杂情况都遇到过，可来到这里甲方最主要是不相信我们，认为我们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隔着门缝看我们，想让他们心服口服啊，那得需要过程，这个过程那就是我们的技术，就是我们的精神。

第二节，掷地有声，令甲方监督哑口无言。第一口圆梦井刚刚完钻，新的困难又来了，那就是 DQ1205 钻井队的顶区突然发生了故障，运转时所发出的咣咣咣的响声令人感到格外的惊异和恐惧。DQ1205 钻井队的顶区是从美国进口的先进设备，可以说它是钻井队的中枢，它是机电液一体化的设备，更是钻井队至关重要的制胜法宝。那么顶区出现了故障，那就意味着整个钻井队将面临瘫痪。按照惯例，钻井队必须通知甲方等待救援，当甲方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查明故障之后，能在现场修复的进行现场修复，不能在现场修复的一般要将设备运到厂家修理，修理好以后再运回钻井队。就这么一个过程，一般得需要2至3个月的时间，多一点的则需要半年时间左右。况且顶区的成本高达1300多万元，修理技术要求极高，内部结构极其复杂，没有一定的国际专业技术是很难修好的。就在这时，甲方监督又出现在了李新民面前，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下达着指令。

0: 从现在开始，你们的第二口井就此停钻。李新民吃了一惊，问：为什么停钻呢？甲方监督用手前前后后指了又指，这样的现场，难道你自己还不明白吗？顶区出现故障，没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你们根本不可能恢复生产的。一听这话，一股无名的大火从李新民心中燃起。我们不需要救援，自己动手拆装修复顶区，保证第二口井正常生产。甲方监督哈哈大笑起来：李新民队长，你是在开玩笑吧？这种玩笑那是开不得的。我再一次告诉你们，顶区是钻机的驱动力核心，也是钻井安全的关键所在。没有顶区，钻井的速度将要受到影响，安全更没有保障。修好顶区需要的是国际级的技术水平才能完成，这种特殊技术讲究的是科学，绝不是说大话讲空话就能实现的，你知道吗，我的李新民队长？李新民紧皱着眉头，已经拧在了一起。监督先生，你好好的看一看，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我是在与你说大话吗？我是在和你讲空话吗？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 DQ1205 钻井队人，我说的话那就是斩钉截铁，我们的行动那就是暴风骤雨。甲方监督被李新民慷慨激昂的话语震得半信半疑。那你说的是真的？用什么来证明你们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呢？李新民将手里攥着的笔记本撕下了一页，紧握着碳素笔刷刷地写着：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顶区由我们自己进行修复，如果拆装失败，由李新民承担设备和植物钻井工期的所有经济损失。甲方监督接过这一保证书，一个劲儿地摇着头，连连地说：疯了，你们疯了。随后李新民冲着队员们大声地喊道：弟兄们，等待救援可不是好办法，眼下我们钻井队马上搬迁，即使厂家来了也得先拆设备，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拆卸呢？这样做我们既为厂家节省了时间，也给我们自己节省了时间，那如果修好了，今后再有顶区故障就难不倒我们了，办法总比困难多，别等了。这时李新民和队员们顶着45度的高温，吩咐外籍雇员将铲车开过来，并将五彩布毡支在铲叉上当凉棚。李新民把每位队员按照工种分组，他吩咐电气师岳保国负责拆装线路，吩咐顶区师瑞国峰负责拆装螺栓，吩咐机械师薛文贵负责拆装液压管线。此外，为了确保拆装失败后又能正常的组装回去，李新民告诫队员们在自己拆卸的部分内做好标记。就这样，他带领着电气师、机械师、代班队长司钻和工程师等人操起手中的工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拆起了顶区。在如此的困难面前，光有勇气、胆识还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过人的判断力。当时拆下的螺丝就盛满了一铁桶，没有见过的零部件那是一个接着一个，队员们顿时心里没底了，砰砰直跳的心脏不时地撞击着胸膛，怎么办呢？ 这么贵重的设备如果拆坏了怎么办？拆了再也装不回去了怎么办？李新民咬着嘴唇，从口腔里发出的声音显得格外的铿锵有力。
1: 我们不光要拆，还要装回去。拆卸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个部件在哪里，这样才能进行安装。你们别怕啊，有我呢。
0: 李新民一边指挥着队员们拆卸顶区，一边详细地记录着每一个零部件的位置，有的重要部分还画出了草图。大到每一个轮轴，小到每一颗螺丝，他都一一地记录下来。拆卸已经进行了一天多时间了，零部件拆卸的排成了队，堆成了小山，可故障在哪里还是没有找到。队员们那本应该愉快的笑脸瞬间却又涂上了一层层的白霜，脸色都显得格外的凝重。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都没有多说一句话，可从相互传递的眼神已经看出，那是无可奈何加上一筹莫展呢。此时此刻，李新民十分淡定地笑了笑，说：
1: 怎么了？你们的脸怎么都成了霜打的茄子蔫的呢？我们的成败不在于功夫大与小，重要的是在于坚持到最后。人世间，只要你能比别人多坚持一步，那成功必然是属于我们的。
0: 听完李新民的一席话，队员们的脸立即成了多云转晴。坚持就是成功，坚持就是胜利。当李新民和队员们拆卸到最后一个主轴时，故障出现了。原来其他的零部件全部都是完好无损，唯有主轴轴承的珠架间隙过大，造成有的轴珠脱落了。李新民眼前顿时一亮，
1: 你们看，就是这里了，主轴承发生故障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0: 之后李新民将情况上报给了项目部，并很快地送来了备用的主轴承。接下来按照李新民对顶区设备的知识掌握和现场的详细记录，在他的指挥下，队员们以最快的速度将顶区组装完毕。成败在此一举，开始试车启动。
1: 试车！
0: 李新民一声令下，队员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盘车后，顶区奇迹般的恢复正常运转，试车一次成功。顶区修好了，1300万元的进口设备已被李新民和队员们破天荒的修好了。顶区的成功修复，为 DQ1205 钻井队争取了可能延误生产的时间宝贵的5个月，更为钻井队施工提供了安全保障。为此，中国石油长城项目部对 DQ1205 钻井队和李新民提出了通报表扬。此时的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脸上身上的皮肤全都变得黑红黑红的，整个就是关公团的。为此，他们的脸上和身上的皮肤是一片一片的脱皮啊。这时的甲方监督看着李新民和队员们热烈拥抱的场面，涨红着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坐在地上不停地点着头。第三节，动作迅速令甲方监督张口结舌。在苏丹3-7区的钻井井场上，

就1205钻井队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着。毒辣的太阳就像发了疯一样，不停地口吐着火焰，时时刻刻地炙烤着队员们。这时李新民每隔半个小时便登上井台，对每一道工序进行仔细检查。队员们劝他好好的休息，可他却说，面对着新的地质构成，只要是一开钻，我们的脚步就不能离开井场，随时随地地检查井上的情况了。一天深夜，当第二口井打到1200多米时，李新民发现井架上上水不好，水龙带来回的摆动很不安全。这时甲方监督根据钻井进度决定按照设计要求马上进行侧斜。就在这一时刻，李新民迅速地将倒班休息的队员们召集在一起说，为了保证我们钻井绝对安全和绝对顺利，我们要兵贵神速，利用甲方监督进行侧斜这一机会，将井上的水泵进行检修，你们看怎么样？队员们齐声地喊道，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这时甲方监督不解地瞧了瞧李新民，问，你们要干什么？李新民如实地回答，趁着井台要侧斜，我们要检修一下水泵。甲方监督惊讶地问，我的侧斜最多就40分钟，你们检修水泵来得及吗？耽误了钻井进度，您能负得起责任吗？李新民笑着用手拍着甲方监督的肩膀，监督先生，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在你面前什么时候失信了？请你相信我，不超过半小时保证检修完毕。甲方监督摇着头非常不相信地说，40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检修水泵，我实在难以置信的，耽误了工期，你李新民可要负责呀。说完，甲方监督带着侧斜工具箱走上了井台。这时李新民和队员们就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很快地冲到了水泵面前。只见他们个个屏住了呼吸，顶着成团成群的蚊虫袭咬，他们拆的拆，擦的擦，拧的拧，装的装，调的调，就这样他们先后更换了2个钢套、4个活塞，前后却只用了29分钟。当他们已把水泵检修完毕时，甲方监督还没测完呢。又过了10分钟，甲方监督用毛巾擦拭着手臂，他回过身来一看，只见队员们站在那里正等着他呢。甲方监督有些惊异地问，你们是不是还没有检修完？我说什么来着，半个小时，哼，那是不够的。李新民用手指着检修完的水泵笑着说，监督先生，我们已经检修完了，只用了29分钟啊。什么？29分钟？甲方监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又用手抠了抠耳朵，是真的吧？李新民将手一挥，我们 DQ1205 钻井队什么时候说过谎话和大话呀？甲方监督快步地走到焕然一新的水泵前一看，只见他张着大嘴结结巴巴地说，想不到啊，你们是神人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选择，让单车入味，让文明归位。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掀滚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8: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1: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我是主持人新运。
1: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两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

0: 会长春市。哎，
1: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先说文化，说文化呢，咱们又进入到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0: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哈，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叫长春博物馆，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官方博物馆，
1: 对
0: 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啊，平时说上长春了，必游的一个景点，必游的一个景点，就是最为广为人知的到长春要打卡的一个人文景观，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这个长春博物馆，而是什么呀？
1: 而且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
0: 对对对，
1: 去干啥呀？伪满皇宫啊，
0: 对，这个是当地的真正的地标。
1: 但人现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0: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1: 对，
0: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1: 它藏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因为它的角落里面有一个马市，是叫马术俱乐部吧？是不是，新韵老师？我有点记不住。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马术俱乐部呢？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这边的一个墙角内侧呢，也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也能这进行一个整体的游览。这个地方呢，严格意义上讲是清末的长春盐仓
0: 啊，
1: 盐
0: 仓
1: 的地方 啊。
0: 嗯，
1: 也是民国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这么一个官署衙门，是咱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称帝为满洲国的宫廷的旧址。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0: 对
1: 啊，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
0: 地标，
1: 对，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中小学生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5A级的旅游景区，跟咱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5A级是不是？
0: 对对，
1: 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0: 的确是这样。
1: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0: 我也去过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1: 对，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0: 是，我记不，
1: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方
0: 是吗？
1: 是，然后侧面那个墙，比如那个墙走，我一转到它那个正门嘛，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0: 对对，它在老城区，
1: 对里边的。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对，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0: 1962年，这里边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
1: 嗯，
0: 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
1: 嗯，
0: 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博
1: 物
0: 馆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伪满"这两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大家这个
1: 尤其是东北，对、
0: 啊、
1: 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对，
1: 嗯、
0: 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
1: 嗯嗯，
0: 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六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25.05万平方米，很大，
1: 嗯，是的，
0: 很大，
1: 是的，嗯，
0: 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去，你我个人建议啊，
1: 嗯。
0: 就别弄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1: 人太多
0: 了。哎呀，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
1: 嗯、
0: 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流，
0: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0: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
1: 游览体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前一波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错
1: 对对
0: 这个。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
0: 嗯。
1: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
0: 嗯，
1: 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
0: 哦、
1: 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啊，他这个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
0: 嗯、
1: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式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0: 确实是，
1: 啊、
0: 以前有个电影嘛，你记不记着？
1: 太记得了，就是那个、末代皇帝。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是那个、
1: 嗯、
0: 这个什么贝纳尔多，这个贝什么鲁奇，那外国导演拍的，尊龙演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
1: 导演不记得是谁了，
0: 那个、
1: 但是这个电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嗯，
1: 啊、这个展览呢，它是按照溥仪人生的五个阶段来进行展示的。这五个阶段，首先他第一个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这个不用说了
0: 啊。
1: 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御宫，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
0: 嗯嗯，
1: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普通公民，
0: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
1: 共和
0: 国
1: 的
0: 公民，
1: 对、
0: 啊，确实是啊。
1: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啊，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
0: 嗯，
1: 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0: 确实是，以小见大，
1: 嗯、看电影不一样。
0: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以小见大，
1: 对对对，
0: 以点带面，是不是、
1: 嗯？
0: 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
1: 嗯、
0: 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
1: 嗯，
0: 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1: 嗯，
0: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1: 绝对是唯一的，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御宫的时候，他往这以租房子为生，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说了。到这块到后期的时候，不都是在这块进行一个生活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怎么说呀？这个宫廷核心区， 介绍一下，以

0: 廷旧址建筑群为核心，展示了溥仪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宫廷生活和历史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以前的那一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反映出来了。啊，然后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馆呢，则是以我们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这么一个主要场所，展现了艰苦卓绝十四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啊，咱是731，他那是100细菌作战陈列，因为那个他那时候也开展那些就不人道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战嘛，然后还有就是天地英雄气啊，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的三个专题展览，然后因为全是咱东北涌现出很多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市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1: 啊，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你说这术语啊，我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1: 双曲面
0: 对
1: 异形薄壳大跨度。
0: 对
1: 啊、地下建筑，
0: 你这一听，
1: 单说这个建筑，我觉得都值得去看
0: 一
1: 下。
0: 我们可能不懂，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啊？
1: 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0: 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的这么一个空间。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魔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包括这个可能说有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然后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特别大型的。它都承接着一些什么，包括画展的等等的一些基础的这么一个传播文化的这么一个业务，是吧？这块也有，里边呢就有这个咱们的里边呢各种的临展，就临时这么一个展出，包括勋南书画院，包括格物客沙龙，包括点亮文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字创新的数。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他叫数智啊，没有，他确实智慧的智啊，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禁卫军的营房，就刚才我说那跑马场、御花轿的君子兰馆，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啊，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啊，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啊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0: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一个小姑娘
1: 啊，
0: 这些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
1: 哎，真
0: 好。但是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那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种。
1: 知道知道。
0: 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我说的不对，对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
1: 带大家去
0: 网上。就简单的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就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那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天，
1: 对对对，
0: 咱说你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

0: 味道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他现在也、也改变了。咱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
1: 好，
0: 就是现在我跟薛云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
1: 嗯，
0: 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五六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球的东西来，他肯定是
1: 他对你这个真的不会特意的去了解他。
0: 对，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
1: 嗯、
0: 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1: 是这样
0: 把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咱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
1: 嗯、
0: 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
1: 嗯，
0: 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对我对他原来固有的那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鲜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算我的这么一个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1: 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新运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0: 因为新运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尔滨的
1: 老
0: 建
1: 筑，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呢，他还认识专业人士啊，这还认识专业人士。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会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
0: 啊。
1: 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有藏品区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0: 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1: 对。
0: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
1: 弧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弧形结构。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0: 长得像
1: 眼睛，能想象出来吗？对、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把这个光线引入，
0: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啊、是吧？
0: 刚才我咋形容二郎神眼顶上那个眼？
1: 对，
0: 新老师，
1: 你可以想一下哈、
0: 啊，
1: 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啊，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包括文化。同时呢，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0: 确实是，你说完之后，感觉 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1: 就是啊，
0: 不到一个小时咱上长春溜达溜，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1: 嗯，是这样。
0: 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他这里边啊，
1: 嗯嗯，
0: 他里边因为里边地方大呀，他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十栋的历史建筑，那、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地方美食、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
1: 嗯，
0: 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家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勋韵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搜一下，一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第二天早上
1: 前面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美食哈、
0: 啊、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嗯，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1: 哎呦，
0: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因为有游客中心的。
1: 嗯、
0: 就是，
1: 当时我去是收费的，不知道现在了。
0: 对对对，嗯，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星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

0: 窗上部墙面做墨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 10% 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 353.403 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 收受

0: 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 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

劝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

0: 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巴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洪儒使出了撒豆成兵之法，结果让人家给破了，又把乱草往外一抖，那变成了狼虫虎豹，没成想也让飞云子用剑一指，这妖术也无济于事。徐洪儒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小子恨不得就把旗舰13升啊全都给吃了。他用手点指，我说你们这些个道人真是毫无道理。要说我徐洪儒和你们远日无怨，那近日无仇，为什么苦苦相逼？这样的话可别怪本道人要下毒手。叶辰子闻听朗声大笑，哈哈，我说好你个妖道，谁不知道你是白莲教首，现在本师要把你擒住，以绝后世之患。你现在还想仗着妖术在本师面前要显什么能威？你有什么妖术你只管使来，好让本师把你扫除干净。叶辰子这话刚说完，就见徐洪儒，他也明白今儿要不拿出点东西来，要想从飞飞镇冲出去那是不可能啊。这家把嘴一张，就见有打徐洪儒的嘴里边那冲出了一道黑气，这道黑气是直奔叶辰子，就把叶辰子等人给罩起来了。叶辰子一看这黑气来势凶猛， 脚尖连地蹭。

腾空而起，早已飞向空中。那一枝梅和狄红两个人，那本是要和一尘子比那差的多的多，就让那黑气是冲倒在地。徐胡龙一看这俩人让黑气给冲倒了，这叫手持的宝剑，要杀一枝梅、慕容真还有狄红，这宝剑唰啦就都往下一落，宝剑真要是落下，一枝梅、慕容真还有狄红啊，那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听着半空中咔啦一声，就打了这么一个沉雷，地动山摇啊！这徐红茹啊，也没来得及提防，让那劈雷的一震，这手一松，是宝剑落地。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啊，那本来被黑气冲倒，那昏迷不醒，没成想那劈雷这一响，这么一震，把这两个人给震醒了。说时迟，那时快，两个人一咕噜声由打地上爬起来，这精神呢，那比原来是陡涨一倍，又奋勇杀来。现在这徐红茹啊，是手握寸铁，你也说啊，那怎么厮杀？就在危急之际，有打旁边跑过一个人来，正是自己的徒弟那于半仙。师傅，现在情况紧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赶紧走。飞幻道人仍和一枝梅和狄红二人在这打斗。于半仙把徐红茹救出来，那就问徐红茹，师傅，咱们走吧，要再不走这性命难保。这徐红茹的心里边也翻了好几个歌儿，心想留得青山在，那不怕没柴烧，看起来只能有打飞飞阵是也走了之。不过这家伙一看飞幻道人让一枝梅等人给困住了，他看了看于半仙，你大师兄飞幻道人还在阵中，咱们俩人一走，你大师兄那可就完了，咱们先把他救出来再行逃走，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阵中。于半仙不敢违命，那翻身去救飞幻道人，哪知刚杀进来，那正好遇到徐明高、于秀英、倪商子、王凤姑、孙德娘、鲍三娘一块就杀出来了。于红茹一见于秀英，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里想，我徐红茹有今天的惨败，全都是因为你于秀英。没成想我教这个徒弟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我这座大阵失败就是因为你于秀英，真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就见着徐红茹这老家伙眼珠子转了转，急忙就把这捆仙索由那豹皮囊里提扔出来，奔着于秀英就拽过来了。现在于秀英啊正在那里冲杀，也没加着小心，就见一道红光从自己顶上就照起来了。于秀英是暗道不好，赶紧躲避，那还来得及，就让那捆仙索唰的就把于秀英啊那捆了个结结实实。现在徐红茹一看是大喜过望，这家伙用手里一拉就把于秀英给拉倒了，要把于秀英给拽过来。这要是让徐红茹把于秀英拽过来，那于秀英这条命呢肯定得完了。就在这千钧

人家发的紧急关头，草上飞，焦德鹏由那空中就飞起来了，先将宝剑徐洪卓脸上的一晃，现在徐洪卓大吃了一惊，往后的一退。就在这一点功夫，打闪认真的功夫，这焦德鹏就把于秀英背在背上的腾空而去。徐洪儒一看焦德鹏救走了于秀英，他想腾空追赶，哪知道徐洪儒飞身腾空。您再看焦德鹏啊，那早就无影无踪。徐洪儒这家定了定神，哦，他发现这焦德鹏就在前面。这徐洪儒真好像疯了相仿，在后边紧追不舍。就在此时，傀儡声迎面过来，拦住了去路。薛红儒一见也不答话，急忙在豹皮囊里边，这家伙又摸出一块压神砖。薛红的老道啊，这零碎还不少，把压神砖拿出来以后，这家嘴里念念有词，直往傀儡声打去。食指望着压神砖呐，就把傀儡声给压住了。傀儡声一看徐洪儒，这家一抖手扔出件东西，只见自己头上是一道金光，光中闪闪烁烁，要把自己给打倒了，要把自己压在下面。这傀儡声也不肯怠慢，他也知道这徐洪儒道术高深，就见傀儡声赶忙把袖子一抬，嘴里边冲着徐洪儒喊声：“好宝，好宝，且到此处藏身。”这一句话说完了，您再看徐洪儒那压神砖，真听话，就落到傀儡声的袍袖之内。徐洪儒这一看，大惊失色呀。当时徐洪儒是咬牙切齿：“好恶道啊，好恶道，胆敢把本真人法宝收去，我要不把你碎尸万段，我誓不收兵。今天我徐洪儒啊，就和你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傀儡声听到这儿，这傀儡声笑了：“我说徐洪儒，你这妖道有什么法宝，只管往外扔，我呀在这是收庄再包圆，今天本仙是就要拿你。”薛红罗听得知，就把薛红罗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着七窍生烟，用手点指：“我这对面你是什么人，能不能报通明星？”就见傀儡声朗声一笑：“呵呵，有什么不可。我说徐洪罗，你是站稳当了，我呀江湖贺号，我叫傀儡声。”傀儡声的一报名，徐洪罗的金铃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傀儡声。听说这人道术高深，那么今天我要想有打飞飞阵里出去，或者要把于秀英杀了，要不把这傀儡声斗趴下，那是不可能。就我见于红儒把这嘴一张，又是一道黑气，那奔着傀儡声就冲过来了。傀儡声看得清楚，瞧得明白，他那一看徐洪儒这一张嘴，那傀儡声就明白了，
就知道这个主儿是药物。

放毒气。这傀儡声把这左掌的一拎，往外的一推，那就见一道红光啊，那就射出去。啊，就听咔啦啦啦，就这一个霹雷，就把那一堵黑气震散在空中。接着又一个霹雳，就把这徐红茹由那空中打落尘埃。这傀儡声一看，徐红茹被这五雷符打到了地下，也飞身形落在地上。要抓这徐红茹，就想给徐红茹一宝剑，就把这徐红茹这性命结果了就得了。以免他在人世间是惹是生非，没成想这傀儡生脚踏实地，再一看这徐红茹是不知去向。徐红茹那跑哪儿去了？就混杂在乱军之中逃走了。傀儡生这么一看徐红茹没了，傀儡生心里想呀，看起来这妖道这功夫不浅呢。他是会这武士的功夫，不然何以落下来，踪迹不见？如果这一次要让徐红茹逃跑了，不归山是必要伤人，就会惹出很多的祸患。我看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小子给抓住。傀儡生想在这儿。心说话，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等着飞换道人，还有余七抓住了以后，我再捉拿那徐红茹。料着徐红茹他也不能逃走，主意打定以后，就见这傀儡生用宝剑在地上一画，又向东南西北四面那画了许多圈儿。这口里边念念有词，然后把宝剑在空中的一划，也迎着东西南北画了许多的圈，嘴里嘟嘟囔囔，好像是在念咒。有人说了，他这干什么？原来傀儡生怕徐红茹借着五遁逃走，因此是撒下了天罗地网。他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终究要把这徐红茹给抓住。傀儡生做法已毕，他也不管这徐红茹那现在何处，就帮着大伙捉拿着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咱们再说飞幻道人和一枝梅狄红，那战的是难解难分。那正好余半仙呢过来解救，这飞幻道人看到余七杀的，也是抖擞精神，一同着奋力杀出。没走多远，对面正碰着莫存子、海鸥子、山中子迎面杀过来。余半仙飞幻道人又杀了一阵，那好容易杀出了重围。没走多远，聂商子、王凤姑、鲍三娘、孙三娘迎面就截住了去路。飞幻道人、余半仙又是一阵厮杀。此时的余半仙是筋疲力尽呢，他也顾不了什么飞幻道人。余半仙心说话：“哎，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我赶紧逃走。”一托东山再起，找我授业的恩师徐红茹，这叫腾空逃走。大家正在厮杀之际，忽见风从地起，这余七呀，随着风向就向东南逃走了。霓裳子也不追赶，就围着飞幻道人，不让他杀出重围。飞幻道人一看这余半仙走了，徐红茹也不见了，这心里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只得又用邪术，准备再对付一阵儿。
好借着混乱

但至今，他好逃走。想得真，这家伙把坐下的梅花鹿头上这一拍，那就见这八叉梅花鹿把嘴的一张，当时喷吐烟雾，是火光彻地，飞沙走石，暴雨狂风，那就来了。有人说了，那还真挺厉害。你看他这法术，要想糊弄常人，那办得到。那现在这些人呢，都这干什么？在这些仙师面前卖弄这种妖法，你说啊，他能得着好吗？就见霓裳子把手中的宝剑，那朝着飞幻道人一指，说来也挺奇怪。当时天气晴朗，风也不刮了，那沙子也没了。飞幻道人呀了一声，心中暗想：“坏了，我快点走。”那霓裳子能让他走吗？霓裳子就喊了一声：“飞幻道人，今天你恶贯满盈，你走不了了。”那么，飞幻道人能不能逃出飞飞阵？单听下文。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着飞幻道人想着用妖法逃出大阵，没成想这飞幻道人那使了好几样，全都让霓裳子这些人给破了。飞幻道人这气急败坏，手掐着宝剑，心里说啊：“今天我和你们拼了！”飞幻道人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五官全都扭曲了。那就在此时，由他旁边过来三员女将，焦德鹏的两位妻子，孙德娘王凤姑，还有武天雄的夫人叫鲍三娘。这三个人是三口宝剑，就把这飞幻道人给围住了。飞幻道人一看是三个女人，并且这三个女人还长得十分的俊俏。飞幻道人心里话：一个小小的女流之辈，有什么本事？我飞幻道人，我能怕你们吗？就见飞幻道人一催坐下的八叉梅花鹿，那奔着孙德娘就过来了。孙德娘那知道飞幻道人今儿个穷凶极恶，他呀那拼了命了。飞幻道人手中的宝剑唰的一脸的寒星，是直奔孙德娘。孙德娘看着飞幻道人好笑，心中啊在想：现在的飞幻道人神志那全不清了，就你这样还能打仗？就见孙德娘这身子往旁边的一闪，就把飞幻道人的宝剑那闪过去了。当时孙德娘宝剑往前一定，这飞幻道人觉得宝剑扎自己，没成想这个宝剑奔他这鹿的脑袋去了，噗的一宝剑。这下倒好，飞幻道人的鹿啊，这脑袋呱唧一下子，那掉地下了。这飞幻道人呢，这家大头朝下，扑嚓下来，就栽在那儿了。要说这家伙那功夫还真不浅，飞幻道人的反应啊，还真挺灵活。就见飞幻道人一咕噜声，这家站起来以后，好啊！那么三个女流之辈也想赢我飞幻，今天呢，我和你们拼了。
孙大

娘王凤姑还有鲍三娘，三个人困住了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那也杀不出去。现在飞幻道人累得是通身是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口宝剑慢慢的是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飞幻道人家伙就知道完了，现在我师弟于半仙也走了，我师父徐红茹也走了，看起来我要想活那是够呛。我飞幻道人多大的本事，现在三个女人我这斗不过，哎，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啊？想我飞幻道人那下山的时候雄心勃勃，想帮助我师弟于半仙，到这把王守仁的大队人马就给破了，把这宁王千岁啊将来登大宝驾坐九五，我想做个显官，没成想能有今天。哎，要知现在这何必当初，这飞幻后了悔了。可是这世上哪有这走回头路呢？人这一辈子那只是个单行道，觉得自己的事儿做错了，那光阴虚度了，那么再想往回转呢来不及了，没有卖着后悔药的。现在飞幻道人思维混乱，体力不支，一个没注意就让这孙德娘这一宝剑整给捅的屁股上，扑着一下，这飞幻道人疼得蹦起老高了，哎呀！刚然这一叫，这鲍三娘的宝剑也过来了。鲍三娘宝剑就在左肩头那就给了一剑，冒了个眼，扑！现在这飞幻道人可真害了吧，二目失神呢，这怎么办？王凤姑的宝剑就来了。飞幻道人纵有通天的本事也闪不了了，这宝剑就给他搁到脖子上，这飞幻道人就觉着脖子上一凉，然后又一热，嘿嘿，就听锅东西的飞幻道人的人头滚落尘埃，这飞幻道人就完了。飞幻道人一死，现在他手下的这些贼兵一看呀，这阵主完了，这些人往第一跪全都倒戈投降。咱们再说这于半仙，于半仙一看这飞幻道人让人围住了，自己这本事也救不了飞幻道，徐红茹也没眼儿了，因此这于半仙也想着跑，这家纵身跳在了空中，在空中御风而行，心里想：好嘞，只要我于半仙能活着，找到我寿业的老恩师徐红茹，请他的人家再现计策，再摆个什么阵以雪今日之仇。你说于半仙怎么这么倒霉，扑来福宝宁王朱宸濠，实指望朱宸濠将来当了皇上也给我一个封号，我也做个大官，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没成想是诸事不顺，我在南昌那儿立过招魂救戳大法，让那齐剑十三声给我破了，又摆迷魂阵也完了。
看起来我鱼半仙子时运不济呀！啊，这鱼半仙一边御风而行，一边那想着新诗。我老师徐鸿儒现在哪儿去？那飞幻道人能不能出这飞飞针？他正想这事儿，就听对面有人喊了一声：“我说鱼半仙，你走不了了。”鱼半仙这一抬头，把鱼半仙吓得，当时鱼半仙好悬有打空中掉下来，一看对面正是自己死冤家活对头，那傀儡声，傀儡声拦住了去路。现在的鱼半仙这眼呢全都蓝了，心里说话：“哎呀，今天碰到傀儡声，这，哎，够呛。”鱼半仙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就见鱼半仙把手中的宝剑一摆，回了一声：“啊，今天我和你拼了。”我鱼半仙之所以有今日的惨败，全是你回了一声给我捣的乱。回了一声，你拿命来。鱼半仙宝剑往前一定，傀儡声看着鱼半仙好笑，心说：“现在你的飞飞阵那全完了，就你自己老哥一个，你还跑得了吗？”这傀儡声本想啊，那看在于秀英的面子上，就把这鱼半仙生擒活拿。没成想着鱼半仙那不识时务，这宝剑频繁发动进攻。那最后傀儡声一想：“算了，干脆打发了你得了。你鱼半仙所作所为，做尽了坏事，你又帮着朱宸濠也出了很多的坏主意，你也是恶贯满盈。你死啊，说句话也不怨。”傀儡声一张嘴就打嘴里边，那吐出了一道白光，这是飞剑之术。鱼半仙明白，鱼半仙吓，鱼半仙心说：“打不了我，快跑吧。”鱼半仙是御风而行，傀儡声在后边紧追不舍。现在的鱼半仙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边有人喊他：“我说是不是鱼半仙鱼仙长啊？今天你走不了了，我在这儿等你多时。”鱼半仙的一抬头，鱼半仙一看也是老熟人啊。那位说：“谁呀？”正是山中子。山中子在前面挡住了。鱼半仙心说话：“前边有山中子，后边有傀儡声。”就见鱼半仙一拐弯奔着左边就跑下去了。往左这一跑，他觉得左边没人，也就刚出来有这么三里地，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鱼半仙，鱼仙长某家在此恭候多时。”鱼半仙一抬头，哎呀，他这一看正是莫存子。鱼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说话：“看起来我鱼半仙是身封绝地，我走不了了。”看起来用了这句话，就天作孽犹可为，
人作孽不可活呀。

我约半仙命该如此。就见那于半仙最后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然后的一用力，于半仙是横剑自杀。这于半仙也得到自己应得的结果。你看那于半仙呢，活着的时候就想着荣华富贵，就想着当显官。你当官也好，你取荣华富贵也好，应该走这个正路。你也保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那能得到好的结果吗？于半仙就这么完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鸿儒。徐鸿儒啊，让傀儡生这一个霹雳由打空中打下来落到尘埃，这徐鸿儒就藏在了这些乱军之中。徐鸿儒想，我在乱军里这么一藏，只要我徐鸿儒能够逃出去，我徐鸿儒是潜心修炼，看起来我这武艺，我这道术不及这齐剑十三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跟着这些残兵败将那往外跑，结果这么一看，那跑到东北盘查森严，跑到西边查的也挺紧，这四面八方他也出不去。徐鸿儒一想，这怎么办？这老家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说有了，我何不借着土遁而逃？徐鸿儒他道术也不浅，潜入了地中，说往西而行。那走了一段时间，哎，就发现自己出不去，前边是铜墙铁壁，他又奔南走，结果南边也一样铜墙铁壁，奔北边铜墙铁壁，奔东边那也出不去。当时徐鸿儒的心里咯噔一下，心中暗想，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傀儡生布下了帝王？要那样的话，我徐鸿儒可够呛。傀儡生你可真够狠的，你是要斩尽诛绝呀。徐鸿儒一看土遁走不了，这家有哪地里出来，心中再想，干脆我这御风而行啊，我呀从空中走吧。徐鸿儒抖身形飞在了空中，御风而行。那飞了很长时间，那发现自己也飞不出去，徐鸿儒就一愣，难道一说方向不对？他要改变方向，按照相反的方向，那走了很长时间，一看还是出不去，往左去也不行，往右去也不行。现在的徐鸿儒啊，全都懵了，方向感也没了。徐鸿儒暗自转想，难道一说我徐鸿儒到了穷途末路，现在我晕头转向，一点灵性也没有，难道一说我徐鸿儒就完了？那这老家伙心里正在寻思，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的徐鸿儒，你恶贯满盈，走不了了。徐鸿儒转头这么一看，就见后边来了个道人，就见这个道人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黄色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大红的珠缕，往脸上看，
就见这个道人面着三秋古月，两道白眉飞通两鬓，一双俊目是皂白分明，别如玉柱，方海阔口，海下一目嫣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薛红儒这一看，脑瓜子嗡了一声。那位说是谁？就是齐剑十三侠的大爷玄真子。玄真子手里边拿着拂尘，看着徐红儒。徐红儒啊，你助纣为虐，现在你是恶贯满盈，不有这么句话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徐红儒啊，一切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当时徐红儒把眼珠子一瞪，这徐红儒和玄真子两个人要比试较量。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徐红儒啊，本想着借着土遁来逃脱，结果四处碰了壁。这徐红儒一估计呀，看起来这傀儡声布进了地网，徐红儒又升到了空中，结果在云头上左转右转，就是转不出去，头晕眼花。徐红儒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徐红儒真的老了，不变方向？是不是我徐红儒今天是要倒霉？徐红儒又想到自己的徒弟这于半仙，那下得高山福保朱宸濠，又为朱宸濠出谋划策，摆下什么迷魂针，又练什么招魂救出大法，结果让齐剑十三生全给破了。是不是朱宸濠他没有九五之相？要这样的话，我的大徒弟飞幻道人可以说道术高深，没成想摆下飞飞针，把我也请了，也大败亏输，这是此乃天意。要是这样的话，我徐红儒逆天而行，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是不是我徐红儒是穷途末路？徐红儒的心他可就乱了，有些后悔。但是这老家伙转面一想，这后悔也没有用，我还得准备逃出。把这徐红儒累得通身是汗，那鼻洼鬓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身上的袍子全都浸湿了，那头发也打了绺了。这徐红儒这个惨呢、啊、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徐红儒，你还不赶紧逃跑，在这磨磨蹭蹭要干什么？
要让本县师取你的性命。

回头这么一看，正是玄真子。徐红茹的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里这个恨呢，心说话，玄真子，你是有意取笑我徐红茹，你们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还想让我徐红茹走，我徐红茹能出得去吗？这是给我徐红茹极大的嘲笑。这徐红茹把牙一咬，用手一指，玄真子啊，玄真子，要按说我徐红茹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恨，你为什么苦苦与我作对？玄真子，如果你要把我放了，我告诉你，我回到山上潜心修炼，我是必报此仇。玄真子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说徐老爷，恐怕没有那一天，你是恶贯满盈，今天要得报应，要依着我，你赶紧束手，让我把你绑上，送到王大帅面前，那朝廷杀剐存留，全凭朝廷。你要是实打实物，你就这么办；如若不然，有你的好看。徐红茹心说：“好你玄真子，你欺人太甚！”就见徐红茹啊，这家又要张嘴吐着黑气。玄真子把手中宝剑一挥，徐红茹，你照剑！这宝剑唰起来过来了。徐红茹赶紧往旁这一闪。现在这老家伙手里也没宝剑了。这玄真子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开始的时候，徐红茹还能躲闪，慢慢的可就盯不住。当时徐红茹一想，我赶紧跑吧，转身御风而行。他能跑得了吗？玄真子在后边紧追不舍。最后玄真子也不耐烦了，就见玄真大师把宝剑还了下，一张嘴，那就吐出了一道白光，使出了飞剑之术。这道白光是直奔徐红茹。老道喊了一声：“给我斩起徐红茹的人头！”这道白光还真听话，直奔徐红茹那脖子来了。现在徐红茹再想闪，来不及了。徐红茹也后悔呀，心中暗想：真可惜，我这么多年的道行，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是我徐红茹教徒无方，于半仙这飞欢帮助恶人做了很多的错事，也是我徐红茹不能明辨是非，下了高山帮助他们。哎，徐红茹还想多想，来不及了，宝剑噗就把徐红茹的脑袋给割起来了。当时徐红茹是尸首两分，这徐红茹这一死，玄真大师让傀儡生等人就把徐红茹的尸身还有脑袋找着，于半仙飞换的人头也找着，拿着来见王守仁。这三个匪患的头子这么一除，飞飞大阵那就算完了。真可惜，这些贼兵给杀的一个个鬼哭狼嚎啊，真是血流成河呀。这脑袋真好像到了

地相仿之，遍地全是，真是惨不堪言。薛明高等人把这些个贼兵全都归置在一起，就问这些贼兵愿意投降的，投降官军，声讨朱宸濠，我们欢迎；如果不愿意，你们拿着川资路费，我们给钱，回到家里边务农为业，听见没有？这些个贼兵这么一听啊，我们愿意投降王大帅，跟着王大帅打那宁王朱宸濠，平齐匪患。徐明高也挺高兴，王守仁吩咐人打扫战场，让人挖了个大坑，就把这些贼兵贼将嘁哩咔嚓全都扔在坑里，然后给埋了，以免是白骨现天。王守仁把这事儿那全都办理完了，王守仁心里明白，这一次能够破了飞飞大阵，多亏了旗舰十三侠，要没有这些侠将客给我帮忙，我王守仁累生双翅，就把我王守仁累死也破不了这飞飞阵。因此啊，大帅王守仁是盛牌宴宴款待旗舰十三侠。这酒席宴间，王守仁对旗舰十三侠大为的赞赏，玄真子等人连连摆手，说是我们尽了应尽之责，这除奸惩恶那是我们的本分，那宁王朱宸濠倒行逆施，包括那徐红竹、于半仙、飞幻道人，他们逆转乾坤，倒行逆施，我们焉有不管之理？飞飞阵已经破了，我们就此告辞。王守仁一听是苦苦的挽留，结果玄真子他们执意要走，我们现在的大营之中多有不便，我们这些人全都是闲云野鹤，受不了约束，如果大帅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还来帮忙。旗舰十三侠说完了以后就和王守仁拜别，王守仁带着满营众将送到了这营外边，就见玄真子等人飘身行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王守仁心说话，哎，这才叫高人呢，人家就不图什么功名，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为了正义，才帮我王守仁，真乃高人也。王守仁把众人送走了，回到大帐里边看了看各位英雄。王大帅的一看，鲍三娘为了破阵也立了战功，人家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比较虚弱，因此王守仁提出来打算让鲍三娘还有武天雄啊回转九龙山。王守仁刚刚提出来，这武天雄就跪倒了，大帅呀，现在我不能回转这九龙山，我临来以前已经把金银细软等物全都带在了身边，已经放火烧山，那九龙山的山寨已经不在了。王守仁一听见，这可怎么办？不过王大帅心里一想，他瞧了瞧旁边的那王凤姑还有孙德

0: 娘就是焦大鹏的两位夫人，王凤姑、孙大娘，两个女子赶紧过来。元帅，您哪旁使用？鲍三娘也没有地方去，我看鲍三娘就跟着你，还有王凤姑，回到你的家中，在你家里边将养身体，不知你意下如何？孙大娘这么一听，是点头应允。元帅呀，您既然吩咐，我们没有怨言。再者一说，武天雄和我们当家的焦德鹏也是一盟的把兄弟，因此啊，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姐儿俩也是求之不得。王守仁一听，这事儿就算办妥了，让焦德鹏带着孙大娘、王凤姑还有鲍三娘回转家中。焦大鹏把这三个人送走了，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大帅王守仁心里边无比高兴，真的好像开了两扇大门想法。这一次把飞飞阵破了，兵马往前一推，就攻打南昌城。把朱宸濠抓住以后，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那有多好啊！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吉安府的知府武定谋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吩咐把武定谋请进。武定谋进来以后参见大帅。王大帅看了看武定谋，武将军，你来这儿是有事儿？武定谋说了，大帅，现在各路的秦王义军完全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已经动身赶奔吉安府，元帅，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永远的避风港。把握教育趋势，探讨学习方法，关注身心健康，解答育儿困惑。教育话题一网打尽，天天向上，教子有方。
5: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家庭教育课堂来讲讲如何与孩子保持分寸感。其实随着孩子的长大，关于分寸这件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忘，有的时候往往会忘记啊，总是

0: 与讲师团首席讲师，欢迎郑帆老师。郑老师你好。
1: 好，妹妹好。
0: 嗯，
1: 刚才说到这个分寸感哈，我就在想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分离，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一共一生当中有几次分离，就是我们从心理的到身体的，这个距离上的分离，
0: 他出生的那一刻就是第一次分离，
1: 一共有几次？那是第一次分离，
0: 第一次分离，
1: 哎，对的。
0: 然后
1: 第二次是去幼儿园
0: 啊，我还以为断奶的时候的分离，
1: 就是也断奶，然后也去幼儿园，这个就算一次分离，
0: 算一次分离，
1: 第二次了。第三次就是他自己独立的上学了。就自己可以独立的来回上下学呀，然后自己独立的处理问题啊，就小学了，这就是第三次了。第四次就是他上大学了，上大学走向工作岗位了，还没走向工作岗位就上大学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从大学里毕业了，走向社会了，那也就是从家庭走向了社会，这个是真正的大距离的分离啊，因为他已经独立，经济独立了，然后自立门户了，自己在外面工作了，自己有经济收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真正的分离。那第六次分离就是他结婚了，他结婚了，那他就真正的从爸爸妈妈的这个眼里面基本上是到另一个这个家庭当中了，就是家庭已经完全独立了，他再不依赖你这个家，然后当然现在也没有彻底分离，有的家也没分成哈，就还搅和到一起，还弄到一起过啊，也有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应该分离的，尽量不要在一起。你看好多国家就是孩子到十八岁以后他都是独立生活的，他没有是跟爸爸妈妈还住在一起的。咱们这还有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还跟爸妈住在一起，也不结婚也不成家的，这也大有人在。
0: 你结婚成家继续住在一起，完了带孩子做饭，爸爸妈妈继续延续小的时候那一套，
1: 哎，
0: 我身边就有啊。
1: 对的，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做分离，没有做分离它就有隐患啊，很多隐患，可能大家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到的，最终的这个不能叫受害者吧，就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那个孩子。
0: 对，
1: 因为你没有分寸感，
0: 没
1: 有距离啊，在一个屋檐下，所以该分的时候没分。
0: 对
1: 啊，这是第六次，最后一次分离那就是彻底分离，就是大部分都是父母这一方离开人世，还有的个别的还是孩子先离开父母，就黑发人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有，也有，这当然是个例。那这就是七次分离，这七次分离当中如果我们都分的比较优雅，那这个孩子的成长就相对来讲很顺利啊，因为他长大了，他逐渐的随着他的个头的长，他的心理也在长，然后呢他的知识他的技能他的这个见识都在长，然后他渐渐的就离开了我们大人的这个视线，然后真正属于这个社会了，这就是他分离的比较顺利。但是我们很多的孩子是分离的不顺利，就是源于第一次分是没办法，这是肯定分了是吧，这个离开这个母体然后出生了，这第一次分离大家都能分得挺好，但是也有好多是剖腹产是吧，不是自然的分离，那第二次去幼儿园，有的家里是不送幼儿园的，说我的孩子不能送幼儿园，
0: 对，
1: 我不分，
0: 有的
1: 我就搁家里养着，
0: 会很晚上幼儿园，或者是就算去了幼儿园也是去
1: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去的少，在家的时间多，
1: 在家时间多，
0: 对，
1: 就老人搁家哄着，这就是说第三次这个这个第二次分离就不分了，
0: 对，就没分清楚，
1: 对，然后到第三次更不分了，第四就不分，一直不分，这个分寸感就没有，
0: 其实这个分寸感就是在这一次一次的
1: 分离当中，就在这一次一次的分离当中，
0: 就是把这个
1: 界限
0: 有了，对，
1: 就是距离就产生了美，
0: 对，
1: 距离没了。没也没了，所以就搞得就是很混乱，这个就是分离。我们今天说这个分寸感，就是我想说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一定要有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经常说距离产生美，就两个人再好，别说是你孩子，就夫妻你俩人都得有距离，如果这个夫妻天天在一起搅和，天天在一起，你没发现叫小别胜新婚吗，就是说这个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出差走一段时间，走个七天八天的回来，哎，觉得哎呀我都想你了哈，这好长时间没见了， 白梅，咱俩是一周做一次节目，每次见都有，就这样，哎呀，老师来了，完了，我说，哎呀，白梅，你看，就那种感觉。如果咱俩天天做节目呢，你想象一下，说每天咱俩都见，每天见，你就没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0: 哎，所以就是你看，隔一段时间见，这个就叫距离，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一些思念，产生一些这个好的回忆啊，就有。天天在一起，我天哪，这人和人之间就跟舌头哪有不碰牙的时候啊，他一定会有矛盾。所以你看，有的闺蜜走着走着，两个人闹矛盾了哈，防火防盗防闺蜜哈，这个就是矛盾了。哎，有的两个哥们儿是吧？好好完了，在一起做生意，然后这个打起来了，那分账不均是吧？就后来搞得跟仇敌似的。然后两个人好到一定程度，说啊，我跟我最亲密的那个朋友借钱，然后借完钱了不还，是吧？两个人也搞得就后来也是关系特别紧张。所以种种迹象，各种关系里面，种种迹象表明啊，我们今天阐述的是孩子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感。那我们延伸到夫妻、朋友、家人、兄弟姐妹啊、同事、领导，所有的关系里面都需要有距离感。那今天说的这个跟孩子之间的距离感，就是从这每一次的分离当中所产生的。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保持这个距离感呢？大家知道，我们都学过，一般的时候我们学过礼仪课的人，能知道，就人和人之间的。最合适的距离是多远？就我们和陌生人的距离是多远？考你一个常识问题、专业的问题，就
1: 和
0: 是
1: 陌生人之间的
0: 和
1: 距
0: 陌生
1: 离，
0: 人，就是这个人不认识，咱俩之间见面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说话？
1: 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得1米吧。
0: 最佳距离应该是叫2米左右，就3米吧，最远
1: 三
0: 三
1: 米
0: 米啊，三
1: 呢？
0: 米，就是陌生人。就我们跟陌生人之间最好是3米之间的距离啊，3米也不算很远嘛哈，
1: 三步。
0: 但是不能低于1米半
1: 不能低于一米
0: 就
1: 半。
0: 是你不能说跑到两个人，咱俩不太认识，第一次见面，咱俩就是1米之间的距离，1米半距离，这个不行啊，这个是常识，就是告诉孩子也是，就是你见到陌生人要保持一定距离，这个是这就叫空间当中的距离啊，那我们跟孩子之间。那是最亲近的人，那最亲近的人距离是多少呢？就是1米以内。如果说夫妻之间回家说话都3米以外了，在那喊，
1: 很怪怪的，
0: 过来吃饭，那边喊等会儿，这个就是不对的。应该怎样呢？不这么远距离，因为我们是亲密关系，所以你就再忙也不至于说这3秒钟没有，因为你们家就这么大距离，110平，那你就是。快速的走到那个跟前，是吧？亲爱的，吃饭，你看不一样的，你体会一下。不信哪天你跟你爱人试一下，你在这屋喊那屋，你听听他感觉，和你走到他跟前喊说"亲爱的，吃饭了"，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亲密关系要在1米以内沟通，你不能
1: 我
0: 隔
1: 都
0: 老
1: 不
0: 远
1: 喊，
0: 说，赶紧回去吧，
1: 对我都不喊。
0: 都不喊。对，你们家都比较有规则，该到
1: 对，
0: 点干什么都该干什么了。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吃饭，假如我做饭了啊，
0: 对，
1: 坐在那儿之后，然后我把饭放那之后，我谁也不喊。
0: 这个很好，
1: 我觉得为什么要喊呢？
0: 是，
1: 就是你没有意识到饭好了吗？你不没有感觉到做饭的人已经做完饭了吗？
0: 是的，
1: 为什么要喊吃饭呢？
0: 对，
1: 所
0: 所以你
1: 以，
0: 看，你这个最头上的你们家的规则建立
1: 对，
0: 就非常
1: 所以
0: 好。
1: 就是把饭都做好了之后，其实我就告诉李一白同学，就是告诉他，就是说你快发现妈妈的饭快要做好了的时候，你要提前过来，筷子碗，什么要摆桌子上，帮爸爸妈妈，帮妈妈去端菜端饭，这个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我都做好了摆在那儿，我喊你吃饭。
0: 你知道，就这一个看似小事哈，可能很多听众都很羡慕你，就羡慕你这个家庭，他一定会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大部分家庭，可以讲绝大多数家庭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有的家长说，尤其有老人的，那喊孩子、喊孙子，那都得喊，
1: 喊多
0: 差
1: 少
0: 不多得
1: 遍？
0: 喊几十遍，
1: 对，喊多少
0: 对
1: 遍？
0: 吧？他都不一定过来。有的家长都得过去薅耳朵、拽耳朵，
1: 吃
0: 是
1: 饭
0: 吧？
1: 啦。
0: 然后揪耳朵过来吃饭了。啊，手上手机还不拿下来，就是这个种种的这种情况，就所以说这个亲密关系的距离是在0.5到1米，但是你看这个亲密关系，它这个书上写的不是零距离，不是说你俩亲密关系就零距离，就是就像我们说有个孩子，然后我们跟孩子没有距离，然后天天搂在怀里头。是吧？天天这个捧着这个孩子，说话也搂着这个孩子，是这个

0: 吃饭也让孩子这个在你身边贴着，是吧？挨着你，然后
1: 对，
0: 出门呢也是这个贴着你，这个就不行，这个就是没有分寸感。哎，所以你看书上距离很合理的是0.5到1米就可以了，
1: 而且
0: 两个
1: 就是亲近的人的、
0: 亲近的人的距离，
1: 哦、距离、
0: 所以孩子就跟你是这个距离。
1: 是，
0: 在咱们说的是空间感啊、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文的这种距离。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跟这个孩子也是、也就是说你俩要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空间，包括说空间上的，就是3岁开始分床啊，3岁分床，6岁以前务必要分掉。有很多孩子都到了小学4年级了还不分床呢，
1: 还有初中呢，
0: 还有初中的，对，
1: 还有就是男孩要注意和妈妈要分得早，女孩要注意跟爸爸
0: 跟妈妈要分
1: 得
0: 早，
1: 对，
0: 一定要有，
1: 一定要有的、
0: 所以就是很多家庭就是3个人住在一张床上，然后孩子住在中间，这个是极不合理的，
1: 当然
0: 这小不点儿的时候说六个月以前，
1: 对，
0: 婴儿的时候可以的，
1: 就是的、
0: 为了让他有安全感是可以、但最好还是把它放在你们大床的旁边，
1: 对，
0: 小
1: 床再放一个小
0: 床，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一出生他
1: 就有独立小床，
0: 对、
1: 只是就是在3岁之前2岁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自己小床，
0: 在我们这一个屋子里
1: 面，在房间里面，
0: 对对对，
1: 但是到了3岁上幼儿园之后就必须
0: 渐渐的要让他独立的空间，然后大人可以过去、然后陪着他一起睡了，然后我们再回来、这也没有关系，然后早晨起来我们把门开开，然后他可以进我们房间来。
1: 从心理学上讲，郑老师，从这一点上讲，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他说他不敢，他说他不愿意，分不了、就是等等各个理由说这个孩子无法分房间，
0: 是，
1: 然后实际上从我的心里面讲，妈妈只是找了一个理由说孩子分不开，实际上在内心里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0: 对，是家长舍不得，
1: 是家长舍不得，
0: 对，
1: 而且你没有因为就是你自己意识到自己舍不得这一点、而忽略了孩子的独立成长，实际上对他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意识没有的情况之下，那妈妈可能有时候就会找理由说，哎呀，他这个不能自己睡，他那个不行，
0: 什么他胆小，
1: 但是
0: 他害怕，
1: 对，他的实际上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妈妈有没有这个就是咱今天说有没有距离、分离、分寸感的这个意识，
0: 对、
1: 如果说没有的话，后面的全是理由，
0: 对，
1: 都
0: 后面都是借口，
1: 全是借口，都分不开，
0: 对的，
1: 如果你有了这个分寸感的话，后面就没有任何理由，是
0: 没有任何
1: 理
0: 由，理
1: 由是没不分的，
0: 当然这个需要有过程，
1: 对，
0: 是吧，比如说在你这屋的时候不在你床上，在你的床边、然后呢当你想把它分的时候，把他的小床跟你的大床保持一定距离、把它放在靠那个墙边上一点，然后他又有距离了，这个距离感分寸感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渐渐的把他的床挪那屋，然后妈妈或者爸爸跟过去，女儿就跟过妈妈、要是爸爸儿子就爸爸跟过去，跟他陪他睡着讲故事、然后你再回来，
1: 对，
0: 这样的有这么一个距离，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有的这个意志薄弱的可能还要让爸爸陪睡一会儿、那可以上半夜在这睡，或者说偶尔的跟他睡一宿也没有什么。
1: 我是这样的、我当时分的时候得历时有3个月的时间吧，分了3个月、大概他是4岁、3岁多、4岁之前分的嘛、就分了2个房间、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分开、怎么分呢，就是一开始就是他，我要跟他讲清楚为什么要分、然后他知道了啊，这个是一定要分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讲究、他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分开的、也接受了、好，那我就说没关系，慢慢的陪伴你去适应、一开始我就跟他先陪他，我就躺在他床上讲故事、然后陪他睡着、睡着了之后完了我再走开、然后后来就这样的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得有2周3周那样吧、我就这样的去，其实是很累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过程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在客厅里面要工作，你自己睡、实际上我是离开他再继续陪他，
0: 对， 有一定距离了，就是
1: 有一定距离离开他，但是我还在陪伴你，我在客厅有灯光，有台灯的灯光，然后呢我其实就是一直
0: 就是有距离的陪伴，
1: 有距离陪伴，我在陪你、
0: 嗯、
1: 这又经历了一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又说我回卧室里看书、
0: 嗯、
1: 我的台灯也是打着的、
0: 嗯、
1: 我在卧室陪你，你不睡着、
0: 嗯、
1: 我妈妈会看你、
0: 嗯、
1: 你要不睡着妈妈不会。

0: 对，睡觉，
1: 嗯，
0: 又陪了他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啊，包括现在他都养成习惯了，都是
1: 嗯，
0: 就自己已经养成习惯自己睡、自己读书、自己
1: 嗯，嗯，嗯，
0: 关灯、自己睡了。
1: 多好，
0: 对，已
1: 对。
0: 经养成这样习惯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他会说："妈妈，我今天能申请给你睡一晚？"就现在不会了哈。我当时我们俩定的是，在你过8岁生日的时候，这种申请就没有了。就8岁生日的时候啊，8岁生日，说我说那个其他就是6岁，就是5岁、6岁、7岁可以
1: 偶
0: 有
1: 尔，
0: 申请，偶尔会有申请，
1: 对的，
0: 而
1: 对的，
0: 且是可以的，
1: 对，
0: 对，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呢，他说为什么8岁不可以了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实际上你知道吗？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有的时候就偷偷的搂着你，你知道吗？当你偷睡觉的时候，妈妈偷偷的牵着你的手，实际上不是你离不开妈妈，是妈妈离不开你。
1: 是。
0: 但是我必须要忍着我自己舍不得你的这个想法，然后让你独立成长。只有你独立成长了，你才能够知道有自己有多厉害。
1: 对
0: 然
1: 的，
0: 后他就知道，一下他就又进一步更明白了。而且我告诉他，我的这种做法是因为其实我更舍不得，我都告诉给他了。然后其
1: 挺
0: 实他
1: 好，
0: 就接受的哈。
1: 对，就是你这个过程就是分得不生硬，
0: 不生硬。然后到8岁的时候，就8岁已经生日过了之后吗？然后他就记得了，他就记得八岁以后不可再申请，
1: 你看多好，
0: 再睡了，再
1: 对，
0: 申请妈妈，我跟你一起睡了。已经我是8岁是一个分界线，已经到8岁了，我们已经开始往青少年儿童往上走了。这个时候，妈妈和你之间，咱们就不能再睡一个床
1: 对
0: 了，
1: 的，对的，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分寸感你把握得非常
0: 是不
1: 好。
0: 是
1: 我身边就认识一个家长，就是他的爱人是在另一个屋睡，然后他和他这个妈妈和儿子一起睡，这个孩子现在马上上初中了，他们还在一个被窝里睡。就我几次劝导无效，
0: 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妈妈有这种渴望，就是妈
0: 是
1: 妈就
0: 妈
1: 是
0: 妈
1: 搂着
0: 想
1: 这个
0: 要，
1: 儿子，她比较幸福
0: 是，
1: 啊，她觉得很 舒服
0: 对，
1: 啊，
0: 当然
1: 肉
0: 是了
1: 乎
0: 呀，
1: 的是
0: 对，
1: 吧？小男
0: 一
1: 孩，
0: 定是，
1: 他是他的情感在留着这个
0: 他
1: 孩子，
0: 看不见，
1: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对这个孩子有多不利
0: 那是
1: 呀，
0: 的呀，
1: 这得多不利呀，这个孩子。你想想，他这么大的男孩了，然后跟妈妈在一个床上睡，而且在
0: 不
1: 一个被
0: 可
1: 窝，
0: 以，不
1: 这
0: 可
1: 肯定
0: 以，
1: 不行的嘛，是吧？你就从哪个学，古往今来
0: 你
1: 哪
0: 都
1: 个
0: 不可
1: 学
0: 以
1: 都是不
0: 的，
1: 可
0: 不
1: 以
0: 可
1: 的。
0: 以了。
1: 但是，家长好像他不觉得啊，所以，
0: 就是其实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1: 对，
0: 就像我跟他说，为什么你现在8岁以后绝对不能再申请，偶尔咱们可以一起睡了？为什么？是因为你已经青少年，
1: 对。
0: 你已经开始往大男孩那儿走了。
1: 对，白梅，你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是站在另一方，然后呢，再跟孩子讲，就是是科学的养育孩子，就是说根据科学，根据这个教育的经验，教育学、心理学，是吧？根据所有，根据你为你的未来，然后要这么做，
0: 而
1: 而
0: 且，
1: 不是妈妈必须要这么做，
0: 对，而
1: 对。
0: 且是关键是说，我还得告诉他
1: 我还得克服呢，
0: 我
1: 啊，
0: 克
1: 对
0: 服。
1: 的，
0: 实
1: 对
0: 际
1: 的，
0: 上，
1: 对。
0: 你知道吗？是妈
1: 对，
0: 妈也是舍不得你，
1: 对
0: 更舍不
1: 对
0: 得你，
1: 对对，
0: 我也愿意，
1: 哎，
0: 但是我不能，我得忍着我的这
1: 对，
0: 个想法，对，
1: 是，
0: 得让你健康成长。哎，
1: 对，
0: 他就一下子就接受
1: 他
0: 了，
1: 就接受了，而
0: 接
1: 且他
0: 受
1: 也
0: 了，
1: 懂了，
0: 懂了，
1: 这个非常
0: 明
1: 好，
0: 白了。
1: 就是
0: 他，
1: 他的心理成熟。
0: 而且他还知道了，我妈妈是那么的爱我。
1: 对对对，他欣然接受，觉得妈妈不舍得我，但是妈妈为了我好还要这么做，哎，就
0: 对，
1: 这个逻辑他倒明
0: 这个
1: 白了，
0: 对，就是家长一定把这个分离的这个逻辑给他导明
1: 对，
0: 白。你
1: 而不。
0: 别自己想，然后想这个
1: 对，
0: 行还是不行，但是你得
1: 对，
0: 跟他导论明白，他因
1: 对
0: 为
1: 对
0: 他是主体啊。
1: 对，对，很多家长嫌麻烦，就觉得就是就简单疗法，就觉得哎呀，那个你都这么大了，别跟我一个屋了，你上那屋去，这个不行
0: 不
1: 的
0: 行的，不
1: 啊，
0: 是这
1: 就
0: 么
1: 一定
0: 说
1: 有一个
0: 的，
1: 过程，尤
0: 对。
1: 其是还有一些特殊家庭，就是比如说这个离异家庭，这个妈妈和带了个儿子，这个更麻烦，很多妈妈就跟这孩子一直在这住着，是吧？那这样的孩子出问题的很多。所以大家就认为说是离异家庭孩子出问题，不是，
0: 不
1: 是
0: 是，
1: 离异家庭你的后面的做法有问题了，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不是必须出问题的，
0: 就不是说单亲家庭一定
1: 一
0: 出
1: 定
0: 问
1: 出问题，
0: 题，
1: 不是
0: 不
1: 这样
0: 是
1: 的。
0: 的，这个
1: 古
0: 不是
1: 往
0: 绝
1: 今
0: 对
1: 来有
0: 的，
1: 很多那个大人物也是离异家庭出来的，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
1: 他可能还得到了另一种的历练
0: 哎
1: 呢，
0: 是，
1: 是吧？所以就是他经历了挫折教育，别人没经历的，他比别人更坚强，是吧？更能面对困难和这个不顺，那这个逆境他能应对，还有就是。这个爸爸带女儿的，是吧？带女儿完了，再娶了一个的，就这各种形式， 都要注意这个分寸感，一定要有拉开，
0: 一定是拉开。
1: 对，
0: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去游泳嘛，就儿童有游泳区，就一个孩子，一女孩，就基本上跟她一样，八九岁、九十岁那样吧，甚至还比她高一些，就爸爸就进到那个游泳区里面给女儿洗澡，我当时我就觉得
1: 不合适，
0: 不合适，真的这个不合适，
1: 是的，
0: 不合适。就是，但是你会发现有身边，你有的时候就真的会随时就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
1: 是的，
0: 这绝对不可以。甚至孩子、女儿、爸爸和女儿之间的这个很小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分清楚，
1: 对的，就是他，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说很多网上也看到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现象啊出现，什么什么女学生男老师啊，又是什么男老师女老师男学生，什么就是反正各种的这种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混乱，就是因为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分界感没分开，
0: 对对对，
1: 所以孩子就有的时候他对异性的一种依赖，一旦你要不给他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去找，他要这种东西，就是他习惯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就心灵上的心理上的成长，这个孩子从心理学上讲，这个分寸感是为了让孩子心理上成长。
0: 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就是有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会有这样的那样的性格，比如说依赖自己家庭啊，依赖妈妈呀，或者胆小啊，或者是
1: 懦弱呀，对，
0: 就会觉得这孩子怎么是这样的性格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
1: 对，
0: 该分离的时候，该让他独立的时候，该让他自己撑起来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没有做到，
1: 是的，
0: 这种关系呢你也没理顺清楚，
1: 对对对，
0: 后来其实
1: 保护的太好了，
0: 时间长了之后这孩子也乱了，
1: 对，他心理上没长，就是人的年龄不是两个年龄吗，一个是生理年龄，一个是心理年龄，这个孩子这两个年龄都要长，都要同步的长，
0: 对，
1: 这个孩子生理年龄是不断长，你是能看见的，过一个生日一岁，过一个生日一岁，那但是这个心理年龄你是看不到的，那看不到你得通过什么能看到呢，就是通过这个孩子的独立性，
0: 对，
1: 还有这个孩子的抗挫能力，还有他的这个把握喜怒哀乐的这个能力，是吧，他自己情绪的控制，他调整情绪的这种能力，这个就是他心灵上的成长，就是心理上的成长，
0: 对，
1: 家长可能不太关注这个，
0: 对，我也发现了，为啥呢郑老师，
1: 就是我经常说就无知者无畏，就家长也不学习，
0: 没有意识到，
1: 也不看这个教育学的书，也不看心理学的书，也不管什么家庭教育不教育的，你们领导上面再喊，媒体上什么舆论都在说家庭教育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主席也在说这个各级领导部门关工委妇联教育局宣传部全在大力的推行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促进法，但是大部分家长无动于衷，他觉得跟我没关系，他不认为这个跟他有关系，
0: 还咋样就咋样，
1: 对，我就这样习惯了，
0: 就这样了，不觉得这个重要，
1: 太重要了，
0: 他就是因为他不觉得这个重要，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不太理解，因为郑老师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家长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亲戚啥的，那你想郑老师在家庭教育这个领域里面很就是专家型的老师，就是郑老师在教育上面的一个指导他都不听的话，那他能听谁呢，
1: 对，
0: 我觉得这个
1: 他
0: 就没有办法了，
1: 我那天开了一个玩笑，我跟我周围的人说，为什么我周围的人有的人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接触了咱们以后听咱们节目啊，然后也自己也看书啊，然后孩子就很顺畅，真有这样的，可省心了，有的时候可能一年没有几次电话，只是给你报个喜，说我家孩子这次考试又不错啊，我的孩子又什么什么获奖了，他经常会给你报一点喜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他把我当成了老师，他真的就是觉得你是老师，然后我听话照做，但是也有一批家长把我当成了资源，这个老师和资源是不一样的，资源就是我用你这个资源，我有事找你，我家孩子出问题我就找你，因为你是我的资源，他是这样的，我这么我最近才顿悟的，我之前没明白，我说为什么都在我身边，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把孩子整那么好，有的人就是怎么都不行呢，后来我明白，家长都很好，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品了，有一部分人是把我当老师听话照做，你说的话我就当真，你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模仿，他学，他是当一个小学生，我是个学生，我在这个领域我是你的学生，我真的把你当成老师，有的家长是叫我一声老师，他没把我当老师，他把我当成了资源，就是你有资源，你这个 你能上电台节目，我就能跟着听课。你这个会英语，我就问问你我家英语咋整。你这个会这个那个教育孩子，然后呢我家孩子出问题我就找你
0: 啊，
1: 你知道吗？他是把我当成了资源，
0: 所以结果是不一样的，
1: 结果他大相径庭啊，他、
0: 嗯、
1: 怎么可能一样呢、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常跟周围的人我说，你们思考一下、
0: 嗯、
1: 你跟我接近你是出于我是资源还是老师，
0: 嗯，
1: 你搞清楚以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
0: 嗯， 嗯，初心初心决定一切。
1: 哎，对，就是不忘初心嘛、
0: 嗯、
1: 是吧？就是这个孩子，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是你怎么说他都不带听的，他就认为我没有错，我就这么做呀，那我没什么呀，我就搂着睡就搂着睡吧，这有什么呢？那我开心就好啊。有的人甚至会这么讲，说我现在开心就行啊，我怎么管以后呢、
0: 啊、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会觉得说哎呀，他不觉得是自己开心、
1: 嗯、
0: 是觉得哎呀他不行啊，
1: 那
0: 我也没有，
1: 他需要我，
0: 我也没有办法，
1: 我也没办法，
0: 对，
1: 他就需要我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分寸感在这里呢，我想咱们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这个分寸感有多重要了，因为它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
0: 嗯， 嗯，
1: 我们发现我们婚姻当中有没有妈宝男，
0: 嗯，
1: 太有人在了，
0: 不还不少呢，
1: 这真是好多呀。
0: 嗯，
1: 就是这个妈宝男，你会发现他啥也不会，他甚至啥事儿还得问他妈呢。
0: 嗯，
1: 他都多大岁数，五十来岁他也问他妈。
0: 嗯，
1: 就是他就是妈宝男，他什么都自己成家，那说白了都是这女人在这打理这个家。
0: 是的。
1: 好，这是一类男生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一类女生就是啥也不会，我也不会做饭，我也不会那个看孩子，我生个孩子就给妈送去了。
0: 嗯，
1: 完了我就负责上个班，刷刷手机，订个外卖、
0: 嗯、
1: 我就这点事儿。
0: 嗯，
1: 就这样的女人，有的男人呢能忍了，有的男人忍不了。
0: 嗯
1: 啊，然后就被婆家嫌弃，是吧？就是这种都是源于小的时候在家庭当中没有该分离的时候没分，然后没有分寸感。
0: 嗯
1: 啊，所以在这里想给家长几点具体的建议吧。
0: 好
1: 啊、嗯，就是首先就是家长在跟孩子保持距离，咱们刚才说了一些分离，还说了一些保持距离。那么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要是好的时候，
0: 嗯，
1: 尤其是妈妈心情好，赚到钱啦，或者买件新衣服啦，或者是老公给买个生日礼物啦，我这时候心情美美的，完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把孩子搂过来了。啊，这又亲又就是搂过来以后，哎，这家伙大儿子，我大姑娘啊，这就好像哎呀都欣喜若狂的，就跟孩子没有距离，就是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突然发现有一天这个妈今天心情不好，工作上不顺啦，爱人给她点什么不愉快啦，跟婆婆闹点什么矛盾啦，尤其是女人是吧，单位里有点不顺啦，那回来跟孩子轻的，孩子要跟她说话，她说别惹我，烦着呢，上面，这是轻的，重的那就得那上手了啊，啊，说你几遍了，怎么啊，还呜呜就孩子一通喊，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孩子跟我说，说的老师你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妈啥时候发病，我说啥叫发病啊？就是我妈开始嗷嗷吼吼，
0: 嗯，
1: 就是她不正常，所以我们说这两种形式都不可取，
0: 嗯，
1: 就是叫。喜不形于色，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就是我们就一个非常冷静啊，就是很恬静的那种宁静致远，就是我们也不一定说太理性了，有的时候说儿子过来 give me five 是吧，碰一下，或者儿子拥抱一个来，没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说得意就忘形了，哎呀妈，今天哎呀快点儿子啊，太开心了，给儿子弄得像咋地了，又过生日整得可隆重了，那么这是一个叫得意不忘形。
0: 嗯，
1: 失意不失态，你今天就是你跟领导再怎么吵了，你再怎么不顺，你今天堵车了，你还是跟谁怎么样了，刮车了等等，你回家跟孩子你犯不着发火，你还是要保持儿子过来，儿子回来啦，那个写作业啦，嗯，还是正常，就是叫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这是一个妈妈爸爸尤其是妈妈我们需要做的，爸爸也一样，爸爸在外头家喝两二两小酒回来家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是吧，你该干啥还干啥，有的家长你没发现尤其是爸爸出去喝完酒以后回来祸祸孩子吗，
0: 嗯，
1: 拿孩子搓搓是吧，就给那孩子整个都烦了，他认为就是喜欢，
0: 嗯，
1: 就是他兴奋了你知道吗，酒精刺激他，他兴奋了， 他不在外面惹事儿，他回家惹事儿来了。有这样的，
0: 嗯，
1: 哎，女人也是，高兴的时候孩子又搂又抱的，不高兴的时候在家连打带闹的，说啊，一通训，这个都不可以，就分寸感，我们说一定是合适，哎，就这个正常就可以了，就是跟孩子之间有个正常性。所以说，在这里第一点给家长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就是尽量的，就是倾听孩子说话，就是让孩子把话全说完。你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跟你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然后家长就是有时候烦，哎呀，这行了，别说了，哪那么多话呀，回来就没看消停过，赶紧坐画画去。这孩子你知道，他一旦闭嘴了，等到青春期的时候，
0: 他再也不会开口跟你说话，
1: 他不想跟你说了，
0: 不想跟你说话。哎呀，就这一点我特别有这个感受哈。每一次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特别累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你说他这个说那个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讲，哎呀，我
1: 也有点着急了，
0: 真的是，哎呀，就是不想听。但是我那另外一个心里面那个自己说，如果我现在不听，我不专注的跟他去给他回应的话，未来我就没有机会了。
1: 对，对的
0: 啊，我就内心里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妈妈你怎么不吱声了呢？我马上没有啊，我听见了，我马上就赶紧的就把这个把自己再拉回来。但是这一点呢，就有的时候在爸爸身上，我就能看到另外一方面，他就真的听不进去，说你先别跟我说话了，我现在忙着呢，烦着呢。
1: 嗯，对吧？
0: 啊，就是这样。实际上，在我那个时候就是旁观者，旁观者，然后
1: 不舒服。
0: 就我是旁观者，就会觉得我就真为爸爸担心，等着在未来的时候，他真的一句话不会，
1: 我不跟你说呀，
0: 一句话不会就跟你讲了，
1: 啊啊啊、
0: 然后他就会彻底的给你拉开距离，你想回头再去靠近他就难了。
1: 我听过好几例啊，就男生、
0: 嗯、
1: 青春期初三、初二、初四这样的男生，包括高中的，已经不是十例八例了、
0: 嗯，
1: 有很多孩子经常我们对话的时候就有这样对话，我说的那个你平常跟爸爸那个沟通，你爸做什么工作的？孩子说不知道啊。我说你爸，你这么大，你爸什么工作你不知道？不知道，没问过呀。我说那你跟你爸平常不交流吗？不聊聊天吗？他说我跟我爸不打泛话。他就上班回来，他就负责挣钱的。我说那你跟谁呀？跟妈呀。跟妈多说话呀。你说这个就有问题啊。
0: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高中老师，这是个高中的班主任，他在直播间里讲的他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他说我就去接他，孩子上高中了嘛，我就跟他接，我就站在那等他，等他，我就看着他跟同学有说有笑的从校门里走出来，然后当
1: 上车
0: 距离他的时候，当一看到他的时候，马上就变了另外一个脸，很严肃，没有任何表情，就奔着车，他一前一后跟着车就上车了，上车之后就把耳机一戴，一句话也不说，
1: 没话，
0: 没有话，然后呢这个表情在什么时候变了呢？当下了车看到妈妈的时候，又开始跟妈妈说，沟通。
1: 所以啊，这个爸爸就得反思了
0: 啊。这个爸爸就反思了。爸爸那天就在直播间作为班主任，那天我们是心理健康课堂，然后由他来就是来介绍班级里面心理状况，因为高中的孩子这一块嘛来说，他说我想分享的是我的孩子，然后就当时其实他心里面他边说的时候，我觉得他很难过，
1: 很难过，
0: 我能看出他心里的难过，
1: 是
0: 他描绘的有画面，
1: 是
0: 对，
1: 是
0: 因为他在意了，
1: 对。
0: 他说上了车看到我那一瞬间面无表情，然后上了车之后就完全静音，
1: 对，
0: 下了车之后耳机一摘跟妈妈正常说话，
1: 对， 对，
0: 就像我是个空气一样，
1: 是尤其是做老师的这个爸爸，就
0: 是班主任，
1: 所以他在因为他回家以后他白天面对那么多孩子，他回家以后可能就没有耐心了，然后也不想再听哇啦哇啦孩子在那儿跟你说一些有的没的啊。而且我们家长在倾听孩子的时候嘛，经常会觉得小孩说那个东西太小儿科了，
0: 哎，对
1: 啊，就觉得烦不烦，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是吧，跟你有啥关系啊，经常会这样，
0: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家长送我还跟家长聊，就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一定是孩子，你跟他是一样的，你记着，如果他小的时候你跟他是不一样的，那么将来那真就不一样了，你俩就距离越来越远了。因为小的时候你跟他聊天，他跟你说，他说啥你就顺着他跟他俩聊，
0: 哎，对，
1: 这个天儿才能聊起来，
0: 对，聊起来。
1: 那小孩跟你说那个妈妈你知道吗，我那个啥，我要上月球似的，那妈妈一句话啊，地球待不下你了 他下句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沿着他的想法说。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幼儿园给老师培训，完了遇到一个小孩，那小孩看见我可能看我比较有亲和力，就我特别招小孩，我们院里面小孩见我的够了够手，就是我可能比较有小孩缘，所以那小孩就瞅我，那小孩就三岁左右，然后我说你好，然后他就说你好，我们家有大象。
0: 嗯，
1: 你看就是你看他说的非常典型，我们家有大象，就说的像真的似的。
0: 嗯，
1: 你上我家看大象呗，其实他是想告诉我他家有那个画书里面有大象。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就沿着他那个思路那啥，哎呀我说你家那个大象多大呀，他说可大可大了，我说那他在哪屋睡觉啊，他说就在我那个屋子里面。啊，哎呀，我说那个大象什么颜色的呀？然后他就给我描述，你知道吗？你就跟他得聊起来，你千万不要一句话把他否回去了。
0: 嗯，
1: 大象不可能在家，大象不是在幼儿园吗？傻孩子。
0: 或者是你好可爱呀，家里怎么能可能有大象？
1: 对，你就把他否了。
0: 嗯，
1: 你否完之后，他就不跟你讲了。
0: 嗯，
1: 没得讲了，因为你把他否了。
0: 嗯，
1: 就像有的孩子回来说：“妈，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妈，我们班那谁谁谁跟那谁可好了，那个怎么怎么地，我们都怀疑他怎么怎么地了。”
0: 嗯，
1: 有的家长说。别管那些没有用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学你习得了。你知道你这句话否了以后，那个孩子说哦行吧，就再不跟你讲了，
0: 再不会说。
1: 有一天他和谁好好的时候他也不跟你讲。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就会把这个话就刹车堵死。
0: 嗯，
1: 孩子回来说任何一话题，尤其小学生，我经常说三年级以前妈妈一定要话多，话多不是唠叨，是跟孩子能聊得起来，聊得热火朝天的。等着到他青春期的时候，你话要少，话少了把嘴闭上，就是小的时候把嘴打开，到青春期你把嘴关上。
0: 嗯，
1: 这个关上之后，你知道你的耳朵就好使了。
0: 啊，
1: 就那孩子就大量的给你东西，你就听吧。
0: 嗯，
1: 他会给你不断的信息，老师、同学，是吧？各种关系，他的想法、他的爱好、他喜欢谁，他全都扑面而来给你。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在他小时候你要多跟他聊聊的，你们两个聊得热火朝天的，一定要聊。所以有的家长就说哎别说那小儿科的烦不烦呀，我有事儿，你别说了别说了。你知道那孩子真的不说了。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孩子刚说一句家长就上来开始给评论了，你那不对。你这个不对，他就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班老师今天可烦人了，我们老师五了好疯的，我们老师怎么怎么地的。完家长说别那么说老师啊。
0: 嗯。
1: 那老师教你们容易吗？你们那么多孩子，整一个我都整的都鸡飞狗跳，咱家我和你妈俩都要疯了。你们老师整那么些孩子，那能不那啥吗？闹腾吗？发点火也正常，就你们这样的不发火咋的？你知道我学的像不像？
0: 太像了。
1: 就是家长你这一大套理论上来以后，那个孩子你知道无语了。
0: 嗯，
1: 他一定说我们老师今天可疯了，那个五了好疯的，我们老师怎么也说老师了。
0: 嗯，
1: 你一定要顺着他那茬往下唠，你说是吗？然后呢咋的了
0: 啊，
1: 是吗？你们老师咋疯的呀？哎，就是一定的是啊，我们老师病了，我们老师生病了，你们老师啥病啊，咋的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来唠了，哎呀不是那个病，是我们老师疯了，你们老师咋疯的呀，就能唠起来，你懂吗？你就跟他聊聊聊聊出很多背后的内容，他说的是他评论，实际上背后发生事儿了。
0: 你知道现在到现在为止，我和孩子之间还有就是关灯，我跟您说过吧，
1: 嗯，
0: 关灯之后聊会儿天，
1: 聊十分钟，
0: 对，
1: 嗯，
0: 聊会儿天，完了把灯一关，聊会儿吧。
1: 啊，对啊。
0: 有的时候我忘了，他说妈，咱俩聊会儿，
1: 对呀，
0: 聊会儿，
1: 多好啊。
0: 啊，其实好多事情都是在那聊会儿，
1: 聊会儿
0: 聊出来，
1: 你聊出来，
0: 对，
1: 哎，就是这样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倾听就是你少说。嗯，多听他说，
0: 对，
1: 然后你想跟他聊就顺着他的话题聊。
0: 嗯，
1: 你跟他不要像领导一样，他刚说抛出一个观点，
0: 嗯，
1: 他说那个哎呀妈妈这车真堵，你上来了你说这点儿谁让你刚才磨蹭了，你要早点起来你不磨蹭能堵吗？
0: 嗯，
1: 这不就因为你起晚了吗？
0: 嗯，
1: 这孩子嗑不能唠了，你讲话老百姓说唠死了。
0: 嗯，
1: 他说堵，你说嗯你观察得对，真是有点堵。
0: 嗯，
1: 那咱想想，这今天为啥
0: 堵
1: 了呢？
0: 就是这样嘛。昨天我们，
1: 啊啊，
0: 昨天我们去嘛，
1: 嗯，
0: 冰雪大世界那个
1: 啤酒节，
0: 不是啤酒节，
1: 啊，
0: 冰雪大啤酒节是那个草莓音乐会
1: 啊啊，草莓音乐会，
0: 音乐会，
1: 啊，
0: 就是整个那个松北大道就封了，封路了啊，
1: 嗯嗯嗯，
0: 这个部门交警部门就封路了，然后就特别堵，
1: 嗯，
0: 那块堵。哎，我们俩过来了之后就说这怎么回事这么堵呢？然后我说你看这分流了，这都不让走了，往那边走，我俩就研究一路，
1: 嗯。
0: 后来他说一拍大腿，妈我知道了，今天草莓音乐节。
1: 你看， 他发现问题了，
0: 发现问题，草莓音乐节，
1: 对
0: 啊、哦，我说应该是这样，然后我们俩就说，我说完了，我说那咱俩去还是不去啊？他说我想去，我说也行哈，我就研究说去还是也行，我说这个今天你看这种情况人估计肯定很多，我说不过你学唱歌去听一听也很好，我说要不咱俩研究研究，我咱俩下完课正好这个时间。

0: 边往里走。完、啊，他说妈，那要这么多人的话，会不会发生这个挤特别挤的情况啊？我说人确实很多，可能咱进出比较费劲，回家时间得挺长。然后他就没吱声，过了半天说妈，我决定不去了。要不这么挤的情况之下，咱俩还不见得能够挤到前面去。
1: 你看，
0: 我俩就没去嘛。今天
1: 就讨论过程
0: 啊，
1: 当中，
0: 今天就这个相关的媒体就发新闻了嘛，说人特别多，完了
1: 拥
0: 看
1: 挤，
0: 拍了好多拍那种。
1: 是，
0: 我说给他看，我说你看你做的决定如此英明，你
1: 对，
0: 看看这么多人，咱俩
1: 对，
0: 多亏没去。他说你看吧，我的决定是对的吧？
1: 对，
0: 选对了，
1: 对，
0: 哎，就是
1: 哎，
0: 你看我们俩的这个遇到这个事情，在沟通的时候，就不是他是8岁，我是40多岁，
1: 对，你俩都8岁，
0: 我对，
1: 对，对，然后他就跟你俩在这聊，
0: 就
1: 就是
0: 这种陪
1: 这
0: 伴，
1: 种特别的话
0: 对，
1: 好
0: 特别好，
1: 啊。所以
0: 对，
1: 家长如果能听节目，听到咱们说到这个案例的话，家长应该有一些反思，就是跟孩子聊天一定要能聊得起
0: 对，一定聊得起
1: 来，哎，
0: 来，就一直聊。
1: 但
0: 而
1: 是有
0: 且
1: 的，
0: 我还跟他聊我单位的事儿，我工作的事儿，
1: 对，
0: 我遇到的事儿，
1: 这
0: 我朋友的事儿，
1: 很好，
0: 我遇到了哪一些，我有今天有点心情不好的原因，然后他还帮我分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朋友。然后我说着说着我的时候，他又会说他有的时候，他一下想起来，妈，我现在又想到那个事儿，我心里也不难过，我也有点不得劲儿，我想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能
1: 看
0: 说
1: 多
0: 我再
1: 好，
0: 说他，
1: 真的。哎，我在这儿真是有这个熟悉郑老师的这些听众哈，我真是特别感慨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2年前哈，我跟将近3年了吧，咱俩上这个节目，
0: 3年，
1: 就是将近3年，这个2年前，白梅，你的教育思路都不是这样
0: 不
1: 的，
0: 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你真的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你是跟各位老师学习，你把这些人真当成了老师。
0: 是的，
1: 哎，然后你这真正的学到了一些属于你的东西，
0: 是。
1: 然后你再把它运用到你的教子当中，
0: 对，
1: 我觉得你是个受益者，
0: 我
1: 啊，真
0: 是
1: 的很
0: 最大受
1: 好。
0: 益者，
1: 哎，所以就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他听是听，然后做是做，他是听完他觉得你说的可有道理了，然后他做还那样做，他还按他自己那打法，他认为那是他亲孩子，他比咱们爱他孩子，
0: 对，
1: 这个不是这样的哦，
0: 对，
1: 所以他一定是做事要有逻辑，所
0: 所
1: 以
0: 以
1: 我们
0: 说
1: 说的，
0: 就是，所以郑老师，您看我们今天虽然主题是分寸感，但是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处处需要分寸。
1: 对，这
0: 什
1: 就是
0: 么
1: 分寸
0: 对？
1: 感，
0: 什么时候近，
1: 哎，
0: 什么时
1: 就
0: 候
1: 是
0: 远？
1: 你俩保持一定距离，不
0: 对，
1: 要这个那么，但是呢，要倾听。你
0: 对，
1: 倾听，你跟他既有距离，你是他的好朋友，但
0: 对，
1: 你俩还保持一定距离在聊，
0: 是
1: 而不
0: 再
1: 是说
0: 说，
1: 咱俩关系特别紧，别跟我说了，我还不了解你，闭嘴吧，
0: 不是这样，
1: 就完了啊。这也是一个分寸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得允许孩子犯错。哎，因为他是孩子，我们不能用成人的思维。比如我那天遇到一个案例，就这个孩子回来说，说的那个我们老师让我们每天就是得那个背出多少多少词组，然后我就理解不了，我觉得我们老师就这样做就是不对，或者说有一次是他们选班干，然后他说我就觉得我们老师不对，这时候家长极力的在说服这个孩子的观点，其实这个孩子就是上课骂老师了一句。那么老师，孩子骂老师，你说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
0: 对，
1: 但是你得允许他在这个年龄段犯如此的错误，而家长不能不依不饶。家长认为这简直了，大逆不道，这孩子道德败坏吗？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知道孩子是趟着错误长大的，包括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回忆白梅，你的青春，我的青春，我们的年轻时候，我的年轻时候，有很多遗憾的。有的时候真的做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就是这么趟着错误长大了，然后走向了人生的这个终点，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孩子更是。但我们家长经常拿我们大人的思维，然后跟老师去共振，同频共振，然后一起来质问这个孩子，你这就不对。比如这孩子考试的时候大小抄了，他今天就想打高分。然后呢，他回家又怕妈妈说，又怕爸爸揍的，然后他就瞄了别人一眼，他是就打小抄了。家长，你要视他为正常，因为这就是孩子。但我们成年人说，这还考试你会你就是会，你不会你抄什么呀？家长就无了嚎风的这个不理解呀，是吧？我们北方话叫无了嚎风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孩子是趟着错误长大的，他必定要犯错误。 什么吃饭剩饭呢、啊、什么这。

0: 今天这个鞋穿反了呀，明天书包什么那个没整理好啊，后天什么红领巾落家了，大后天语文书忘带了，后天忘吃药了，反正各种东西他都会有，他一定会错改错改再错再改，这么长大的，千锤百炼的，真的。所以家长要知道，我们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但我不能纵容孩子犯错，所以你就得犯错误，不是？就是我们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一笑而过，觉得你看这就是孩子，是吧？你告诉他打这个手玩平板，说15分钟，然后他瞄着你，发现你还上节目，我再打10分钟，这就是孩子。这你没有必要跟他大发雷霆啊！你就不守信用，我就怎么得这啥大标签都贴
1: 罪不可
0: 上了，
1: 恕了，
0: 不用这样
1: 不可以，
0: 啊，就是一定是允许孩子有错。哎，这样呢，你跟他的距离就正好。如果你不允许，那你跟他的距离就远了，
1: 哎，是的，
0: 这个分寸感就远了，所以不那么腻乎了，不近了，但也远了，跟你
1: 但
0: 拉
1: 是
0: 开了
1: 实
0: 距
1: 际
0: 离。
1: 问题，你想要让他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不让他去做的这几个行为，他就会偷着去做。
0: 对的，是，这就说的第二
1: 那
0: 个
1: 你
0: 第二，
1: 我不让你看着得了呗，
0: 对
1: 他有的是
0: 我，
1: 办法不让你看
0: 哎
1: 见。
0: 呦，我偷着干，
1: 对。
0: 怎么家长说他没有手机？他没有手机，他有的孩子2部手机。这部交上去了，那还一部呢，是吧？你看那
1: 对，
0: 小品演的嘛，没收了手机，爸，完了一会儿说没收俩，那兜里还一个呢。就是第二点，我们就是允许孩子有错误啊。第三个建议就是给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就是有的孩子跟我讲说的，老师你知道吗？我妈除了我睡觉的时间是归我管，因为我得自己睡，我妈不能替我睡。她说我只要睁眼睛，一直到我睡觉，所有的时间我妈全都给我安排。几点到几点吃饭？几点到几点背课文？几点到几点跆拳道？几点到几点是棋？几点到几点是画？几点？尤其周六周日，他说我没有自己的时间，就是这个分寸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完全把这个孩子当成了你的拥有，你的附属品，你安排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这个很可怕的。就是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自由发呆的时间。
1: 对。
0: 就是我不管你，你愿意干啥干啥，你随便，你就站窗那发呆都行，是吧？你在那撕纸条，是吧？或者你在那块这个打坐、闭眼睛养神，都跟我没关系。就是要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就是让孩子自己有自由的时间。尤其周六周日，很多家长给孩子排得太满了，
1: 是的，全天。
0: 全天特长班、作业、洗澡、吃饭。然后家长说，我也没给他都安排学习呀，那大部分都是玩的课。妈呀，啥叫玩的课？玩的课也叫课呀？
1: 都是
0: 那
1: 课。
0: 玩不是课吗？他不得到点去到点，他不得按照老师的节奏走
1: 是的，
0: 吗？
1: 是的。
0: 他自己就紧张啊。所以很多孩子到初一，为什么就是周一？有的老师说周一是黑色这个周一，为啥？周一早上你看到孩子都哈欠连天，困呢。周六周日那事儿太多了，家长全排满。就是我们说这个分寸感一定要有一定分寸，就是说他是个独立的人，你一定要给他自己扔一边儿，他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他自己是弄点他那小玩意啊，还是蹲在地下扒拉扒拉蚂蚁啊，那都是他的事儿。就是一定是给孩子一定的分寸，就是分寸感里面要有一个自由的时间
1: 空间，
0: 空间，自由空间就放飞，他愿意干啥干啥，他又不干什么违法的事儿，
1: 对
0: 是
1: 呀，
0: 吧？就包括出去旅游，还有这个出去玩啊啥，有的家长就那家眼睛都不离那孩子呀，盯拿眼睛盯着那孩子，用不到的，就是你让他盯着你点儿。反正我要是带孩子出去，我都告诉他，我说我可岁数大，糊涂啊，有时候容易走丢，你们可得瞅着我点儿，是吧？有一年我跟那个咱们市台，我们上那个芽庄大学，上越南，那都带了十几组家庭，我就跟那提前我们在飞机场我就给那十几个孩子开会了，先选一个班长。然后呢，开会，几条没说规定，就商量几个事儿，到那儿怎么能把老师不丢？你们商量一下。他们几个有个班委会，这家伙商量，小孩都小学生，商量怎么能把老师不丢。我那年腰间盘突出犯了，我说我还腰间盘突出，人家都定好了，谁早上过来给我穿鞋，谁早上过来陪我吃饭去，搀着走道的时候谁看着我，左边谁右边谁，都研究好了，可会了，小孩儿
1: 实
0: 就是。
1: 际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不信任孩子
0: 对，
1: 们。
0: 就是给他自由空间，就你们自由发挥，
1: 是，
0: 哎，然后他们就能做得很好，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家长，我们家长要想跟孩子保持分寸感， 家长

0: 首先要爱自己。
1: 嗯，
0: 就像上次咱们说旅游，我们现在众多的家庭，这该回来的回来哈，这机票听说可难订了，都回不来，有的就说这怎么办呢？说在抢票呢，在那儿，就是家长很少，都一般都三口人出去，有年假的，没有就两口人出去，很少有两口子出去，孩子不带孩子的。
1: 嗯，
0: 那么更少，几乎为零的，就是一个大人出去了，孩子扔家了，没有。
1: 嗯，
0: 家长就是认为，那我不没正事吗？我得围着孩子转呢。
1: 嗯，
0: 这就没有距离了，就是孩子一定是跟家长有保持一定分寸感，就是说我有个时间，我出去三四天，
1: 嗯，
0: 不在家。
1: 嗯哼，
0: 然后这孩子回来以后，跟你之间那种亲密度就更好了。
1: 是，
0: 天天在家磨叽孩子。啊，一天到晚的看着这孩子，那你这个就是父母不爱自己。有很多父母打生了孩子告诉孩子，我从生了你我都没看过电影，除了陪你看电影，我自己都没独立看过电影，我们俩也没看过。就是两口子一定要，你家也是啊，把你儿子想办法送给谁，搁一天没地方送，送我家都行，我给你看着。
1: 嗯，
0: 两口人去看个电影，一定一定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一个距离感。你知道你这个做法让孩子感觉到很幸福，他爸妈看电影去了啊，完了我自由了，哎，完了他有他的事情可做，很好的。
1: 嗯，
0: 就是父母要先爱自己。你想象一下，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他说他爱孩子，反正我不信。
1: 嗯，
0: 因为人首先人性就是先爱自己。
1: 对，
0: 就像咱们说分床，不是那孩子不想跟你分，是你不想分。旅游，大家自己回头想一想。这个旅游
1: 谁想去的？
0: 谁想去？你追根溯源，尤其那小孩小，
1: 对，
0: 他根本不懂，
1: 就是
0: 他还觉得，你看好几个孩子回来，昨天还回来俩孩子，我还问呢，我说出去玩有意思吗？还行吧。你知道孩子嘴里一旦说还行，这就是不行。
1: 嗯，
0: 他说的还行就不行。比如他说你那个你们老师好不好？他要是好，他说好，可好了，他会这么说。他要说还行吧，那就是不好，这就是孩子的口头禅。那孩子说还行。就是旅游没啥意思，完了啥，太累了，完了那么多作业没写，看见吗？那你说谁想去呢？家长说孩子想去，实际上很多家庭我都品了，就是家长想走，
1: 对，想走，
0: 这一年了，
1: 嗯，
0: 是吧？好不容易休个年假，
1: 嗯，
0: 我得出去玩玩，
1: 嗯，顺带和孩子一起，
0: 顺带我把孩子带着，
1: 对。
0: 还特别的顺理成章啊、哦！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夫妻两个人钱不在一起的，
1: 嗯，
0: 你这个爸是不是得多出点钱？
1: 嗯，
0: 老人是不是也得拿点钱？
1: 嗯，
0: 因为我领你家孩子出去，这你家孩子姓你家姓，我领他出去了，你是不是得拿钱？有很多大人是这样的，冠孩子的名字，实际上是大人想出去。
1: 对，
0: 就是大人爱自己，其实这个。毋庸置疑的，家长承认不承认，你都是爱自己的，这是人性。但是在你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渐渐的你会发现，你就不爱自己了，
1: 嗯，失去自我了，
0: 你就失去自我了。这为了孩子，一天这家也不梳头不化妆，为了孩子，一年到头也不买新衣服，是吧？也不那个打扮自己了，完了这家给自己就像一天就跟个怨妇似的，是吧？这个就是家长在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就是一定是妈妈要这个。
1: 我有一个朋友
0: 爱自己，
1: 我们是都孩子嘛，孩子和这个那是女孩和我的孩子一般大。
0: 嗯，
1: 突然间有一天他过来，我们一起去游泳嘛，我游泳，他妈妈在外面等着，我们仨在游泳。
0: 嗯，
1: 然后他突然就游过来，
0: 嗯、
1: 阿姨，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嗯，
1: 我说啥事儿？你能劝劝我妈妈减肥吗？
0: 你看，就妈妈太胖了呗，对的。
1: 他让我去劝他妈妈减肥。
0: 是啊，
1: 因为我估计他是看到我瘦。
0: 对
1: 对，然后我还在运动。
0: 对，
1: 然后他过来，他想了个办法，说你去劝劝我妈妈减肥吧。
0: 嗯，
1: 八岁的孩子。
0: 哎呦，你看看，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妈妈不爱自己，
1: 没有意识到，
0: 就没有意识，就把自己搞得那么胖，然后其实、
1: 嗯，但实际上孩子内心里有想法了，
0: 对，
1: 他并不知道，
0: 孩子已经嫌弃你了，
1: 嗯、
0: 你跟孩子之间的分寸感已经距离很远了，
1: 嗯，
0: 他已经在心里不接受你了，
1: 而且他已经看到
0: 对，
1: 别的
0: 妈
1: 妈
0: 妈
1: 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然后不然的话，他不会让我去劝他的妈妈去
0: 减肥。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就能做的就多。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孩子，
0: 对，
1: 为了我们自己，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0: 你这么做更是为了孩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郑老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哈。其实跟郑老师每一次在节目里面都是有说不完的话，还好每周一都有家庭课堂，郑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郑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别的不说，刚刚来到苏丹三杠七区不久，李新民立刻感觉到语言交流、雇员素质、当地风俗已成为 DQ1205 钻井队最大的障碍。因为这三大障碍无时无刻不渗透在钻井队的生产生活之中，迫使你不得不去正视它、直面它，继而要征服它、战胜它。如果忽视且不去解决和调节的话，那就是直接影响铁人队伍能否在国外站稳脚跟的大问题，其后果必然是不战而败，不战而退呀。第一节，攻克语言交流关，变被动为主动。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同时更是思想情感的第一表达方式。在国际钻井市场上，任何钻井队的施工必须无条件地按照甲方的设计要求进行。一旦语言交流出现障碍时，甲方下达的施工指令就难以全部听懂，必然造成生产上的不便。DQ1205 钻井队刚刚进入苏丹地区之后，因为彼此的语言交流难以达成默契，使得甲方的监督误解了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甲方监督总结出来的三条意见令李新民和队员们难以接受，一是人员素质不行，二是英语水平不行，三是设备不行。就是这三个不行，就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地扣在 DQ1205 钻井队每一位队员的头上。2006年3月，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开钻的第一口井的甲方监督是伊拉克人，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一提起这个人，队员们个个深知此人不但脾气暴躁、性格古怪，而且说一口浓重的中东口音的英语。李新民和队员们对穆罕默德的英语听起来感到特别的吃力，比如说钻井的这个单词，当队员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时候，这位老外却在大发雷霆。穆罕默德越是发火，队员们就与他产生了陌生的距离感。越是这样，穆罕默德越是认为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妥。有一天，就在李新民和队员们紧张地进行施工之时，穆罕默德从甲方总部来到了钻井队的驻地。一见到李新民，穆罕默德立刻劈头盖脸地吼了起来，
1: 你们的发电机体发热，什么时候能修好？
0: 穆罕默德说的英语李新民似乎没有听懂，便用英语进行反问，
1: 先生，你的话我没听懂，请你再说一遍。
0: 这一下子穆罕默德瞪着眼睛，手指着李新民大喊大叫道，
1: 你这个队长不够资格。
0: 穆罕默德的吼叫李新民还是没有听懂，只知道他在发火大叫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穆罕默德发了这么大的火？李新民只能摇了摇头，苦笑着。也就是从那时起，有的队员一见到穆罕默德干脆就来了个躲避，能不见面尽量不见面。你穆罕默德从东边过来，那队员们就从西边绕过去，你穆罕默德登上井架，那队员们就从井架上提前下来，反正躲你远远的，越远越好。这时李新民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0: 他首先采取了不躲不藏的办法，主动地迎上来，与穆罕默德打起了招呼。他使用手势与穆罕默德艰难地交流着。随即李新民冲着队员们说，
1: 我们出国之前虽然临时进行了培训强化，现在与甲方交流起来十分困难，但我们必须放下架子，主动地与甲方学习英语。可以说，语言关就是生产关，我们躲那是躲不过去的。要让甲方尊敬我们，那我们就得自己努力学习英语。
0: 于是面着直接交流的难度，李新民和队员们硬着头皮往前冲。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并非炉火纯青，但总不至于一点儿也不明白吧。为此，李新民和队员们便躲避为主动，与甲方监督穆罕默德进行交流。穆罕默德所说的英语听不清楚，队员们主动地向他请教，一次请教不成，那就来第二次，第二次不成，那就来第三次。实在是弄不明白的话，李新民和队员们回到驻地查找英语词典，如果再不行的话，那他们就请英语水平精通高一点的队员围着甲方监督转来转去的，甲方监督走到哪儿，队员们就跟到哪儿。当初李新民手中的新英汉词典是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整部词典共有1701页，这本词典已被李新民写得密密麻麻的，翻得不成样子了。来到苏丹以后，这本词典更是李新民手中的法宝，真不知道有多少个不懂的单词依靠他来当老师做翻译找答案呢。他们采取一个班施工作业，另一个班学习英语的办法，每天用半张纸写几个专用的英语单词，走路的时候又背又念，下岗的时候又念又背，休息的时候又念又背，交流互动的时候又念又背。为了加强与甲方监督的沟通，学习英语的时候，他们把英语学习笔记送给穆罕默德，让他看看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对的坚持不忘，错的及时纠正。没过多长时间，队员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甲方监督的指令都能听得懂了。同时，李新民和队员们采取24小时坚守的特殊行动，只要甲方监督一出来，平台经理马上就跟过来，有什么问题提什么要求，马上解决，立即执行。听不明白的，手上有个小本本记下来，不懂的回去查字典呢。就这样，甲方监督提出来的建议，李新民都要亲自检查，检查后再找甲方监督复查，不行的再进行整改，直到甲方监督满意为止。现在队员们与甲方监督交流顺畅了，有时觉得队员们听不懂的时候，穆罕默德就说得特别慢，而且表现得很有耐心。还有甲方监督有许多都是来自阿拉伯国家，而苏丹雇员讲的是阿拉伯语，为了便于交流，李新民和队员们还把汉语和英语的下边标注了阿拉伯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苏丹3-7区的 DQ1205 钻井队的井场里，到处可以看到和听到的是，这里的人们用3种语言在交流，即英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加拿大甲方监督伸出大拇指，连连赞叹道，你们厉害，还懂一门外语，我们汉语都不会，当地语言也不会，
1: 你们比我们强。
0: 第二节，攻克固元素质观，变生疏为亲密。苏丹虽然是一个石油富国，但常年战乱使得这里既贫穷又落后，人们就业率很低，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域外国家钻井队来到这里钻井作业，苏丹政府规定按照钻井队人数匹配相应的当地雇员。可是苏丹雇员全都是牧民出身，他们前一天还在家里放羊放骆驼，第二天就来到了域外钻井队里当工人。 DQ1205 钻井队接收的苏丹当地雇员刚开始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比如你让他们紧固螺丝，那他们一直能把螺丝拧断了还不罢休，你让他们擦洗设备，只要你不告诉停，那他们就能把设备上的油漆都擦掉。尽管这样，李新民在国内最常说的一句话，要拿钻工当兄弟，到了苏丹，李新民仍然初心不改，他说要拿当地雇员当兄弟。自从李新民和队员们一踏上苏丹大地的那一刻起，他们从心里由衷地发出对当地人民生活状况的怜悯同情之心。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为祖国闯市场献石油，同时也要为当地人民造福祉。在生产中，李新民总是尽可能地多安排一些当地雇员，尽最大努力实行稳妥化，不管一口井能打多长时间，也不管当地雇员能干多久，李新民和队员们做到了悉心照顾，精心培养。他们采取了一带一、一帮一和以老带新的方法，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要领，循循善诱地传授技能。尽管这样，苏丹雇员的技术进步仍是微乎其微，没有太大的长进。这时有人在劝李新民，这些又笨又懒的雇员，你就是把心掏出来，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再说了，他们来钻井队干不了多长时间，你费这么大的功夫不值得呀。李新民听后淡淡一笑，你说的事情一点都不假，可是我想的是能让当地雇员多学一点技能，多掌握一些谋生的本领，雇员和他们的家庭会由此改变面貌的，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我们不要嫌弃当地的雇员，只有把当地雇员当亲人，当地雇员才会把你当亲人呢。在 DQ1205 钻井队里，苏丹雇员都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习俗，他们每天都要做祈祷。虽然井上生产很忙，可李新民总是专门为当地雇员安排场所，每天专门给他们留出一定的祈祷时间。为了真正地表现出爱护和尊重苏丹雇员，李新民向队员们提出了五不准：不准说带有侮辱性的语言，不准做带有挑衅性的手势，不准带有歧视性的表情，不准逗引雇员说脏话，不准谈论有敏感性的话题。每当当地雇员有婚丧嫁娶大事的时候，李新民就在第一时间主动派队员为当地雇员送上一份礼物或者慰问品，以此表示祝贺。2009年6月的一天，尽管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可那太阳却喷吐着又毒又辣的热浪。一阵阵的南风吹来，从地面卷起的一股股热风火烧火燎地舔吮着人们。

就在这时，李新民在警场发现当地雇员艾哈迈德紧皱着眉头，经常自己在背后暗自流泪又唉声叹气。发现这一个怪异的现象之后，李新民主动将艾哈迈德从岗位上替换下来，并将他领到了驻地的办公室，与他和颜悦色地交谈。经过了解，得知艾哈迈德的父亲刚刚病逝不久，可他的妻子就要临产，家中的生活又十分贫穷，无力支付临产前后的这笔费用。艾哈迈德一边讲述一边哭泣。此时的李新民眼睛也湿润了，他拉着艾哈迈德的手安慰着说，我给你几天假，回去好好安排安排。说完，李新民从衣兜里拿出了200美元递给了艾哈迈德，这是我们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艾哈迈德用那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那沉甸甸的美元，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当艾哈迈德将妻子送进附近医院还不到3天，他的儿子顺利出生了。一时，艾哈迈德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在医院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动着，逢人就笑着说，我的儿子艾哈迈德您。当有人问起艾哈迈德的儿子名字的由来时，艾哈迈德就像嘴里含着蜂蜜似的说，民就是李新民的民，没有中国钻井队队长李新民的资助，哪有我们全家人此时的幸福啊。所以为了纪念李新民和队员们对我们的恩德，我就给我的儿子起了艾哈迈德您的名字。还有井架工牛红军承包了当地雇员巴克利所有的事业，在施工过程中，牛红军手把手地传授钻井技术，经常给巴克利讲解液体大钳及闭形大钳的操作，井场钻台上的安全注意事项等，有时一项知识要传授50-60次。可牛红军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讲解，使得巴克利非常感动。一个多月之后，巴克利基本可以单独顶岗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巴克利不但称牛红军为师傅，而且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就在苏丹4年时间里，光李新民一人亲手就带出了当地雇员4个副司钻、8个井架工、20名钳工。

第三节，攻克生活习俗观，变忌讳为融合。在 DQ1205 钻井队驻地里，既有中国的队员，又有伊拉克籍的甲方监督，还有苏丹当地雇员，人员结构复杂，他们之间的生活习俗可谓是天壤之别呀。开始时，由于对外籍员工的生活习俗不了解，竟在钻井施工现场出现了消极怠工的现象。一时之间，李新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没有办法，他马上与三杠七区的兄弟钻井队取得了联系，详细的了解了在苏丹各个外籍雇员的生活习俗和地区风俗。然后细心的李新民在钻井队驻地实行了分餐制，一日三餐分为中餐和阿拉伯人爱吃的西餐。每天驻地都给甲方监督和当地雇员安排牛羊肉炖菜和阿拉伯饼，早餐时配给咖啡，午餐和晚餐配给香蕉、葡萄等各种水果。

这一来二去的，习惯了贫困生活的当地雇员们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地发胖了。随着身体的强健，当地雇员们干起活来也都分外的卖力。 DQ1205 钻井队的中餐在苏丹 3-7 地区非常闻名，厨师是从国内专门带过来的，时间一久，有一些当地的雇员已经喜欢上了吃中餐。这时李新民和蔼地告诉他们，愿意和喜欢吃中餐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要改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能用手抓着吃，要学会用筷子夹着吃。当地雇员们很听话，开始用笨拙的五指拿起了筷子，慢慢的也都成了半个中国人。就在苏丹 3-7 区钻井施工期间，甲方监督穆罕默德每天吃完饭以后，他习惯性的总要吃上几片西瓜。起初李新民和队员们以为穆罕默德只是爱吃西瓜，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可是李新民慢慢的发现，凡是晚餐没有西瓜的时候，这个穆罕默德不仅爱发脾气，还经常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之中。有一天晚饭后，穆罕默德气呼呼地走出食堂，登上井台，用双脚狠狠地踹踢着井架。紧随其后的李新民笑呵呵地问道，穆罕默德先生，是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呀？穆罕默德毫不回避地回答，是你们那个该死的厨师。李新民疑惑地问，我们的厨师怎么招惹着你了？穆罕默德跺着脚指着驻地食堂，那他为什么不配给我西瓜？你说。李新民一下子就明白了，穆罕默德对西瓜不仅仅是喜欢，而且是情有独钟啊。他马上劝慰着，穆罕默德先生，请你不要发火，这都是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到家呀，我向你检讨，从明天开始你们的一日三餐必配西瓜，你看怎么样？一席话说得穆罕默德笑了。对于穆罕默德的嗜好，队员们都感到非常的不解，有的说，这个老外怎么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嗜好，这不是给我们钻井队上眼药吗？还有的说，现在是雨季，他还能吃上西瓜，这到了旱季可咋整啊？听到队员们的抱怨，李新民立即进行了制止，说，你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抛却私心杂念，倡导与外籍的雇员团结互助，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这是你们必须要做的。在苏丹，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没有万物不生的冬季，可是苏丹人却不种地，在那里一时买不到西瓜那是常有的事情。为了穆罕默德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李新民特意嘱咐负责后勤的队员要千方百计地购买和储存好西瓜。每当队员们和雇员们吃西瓜的时候，李新民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西瓜籽留下。当时队员和雇员们都很纳闷，当李新民来到驻地营房后边的地里种西瓜的时候，这才使得众人恍然大悟啊。苏丹地处非洲，尼罗河水滋润着土地，十分的肥沃，西瓜籽种下去没有几天就从地面拱出了绿苗。这时的李新民领着队员们按时浇水，压蔓打岔，除草松土，精心看护，辛勤的劳动必然结出丰硕的果实，一个个溜圆肥大的大西瓜布满了井场的营地，小的有6-7斤，大的足有10多斤。与此同时，李新民还嘱咐队员们遮掩好西瓜。

瓜，别让其他的动物偷吃掉。当钻井队搬到新井场，每次队里买不到西瓜的时候，李新民就派当地雇员司机到老井场溜回两三个大西瓜。每次抱回来的大西瓜，去掉钻井队吃的，剩下的就放到队里冰吧里储存起来。看到李新民和队员们如此善待外籍雇员，这位已经干了40多年钻井监督的穆罕默德感动得就像小孩子似的，拥抱着李新民，张着大嘴哭了。就是李新民和队员们连连攻克了阻碍他们前行的三关，这才使得 DQ1205 钻井队很快在苏丹3-7区站稳了脚跟，占据了市场，赢得了异域人们的称赞。第19章，不畏强势，用事实和速度说话。李新民带领着 DQ1205 钻井队，虽然在苏丹3-7区克服和战胜了来自外部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与甲方监督的交流生产却成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关卡。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甲方监督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始他们用有色眼镜看待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在他们眼中，中国的 DQ1205 钻井队只是在自己国内属于二流的钻井队伍，只是一头任人宰割、任人驯服的羔羊而已。为此，这些甲方监督们个个都以我为尊，用盛气凌人的架势藐视 DQ1205 钻井队，迫使李新民和队员们对他们俯首称臣。可是 DQ1205 钻井队是铁人的队伍，是中国石油工人的队伍，是中国人民的队伍，他们就是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用速度说话，用真理说话，回击了不可一世的甲方监督的谬误，击溃了甲方监督的无理要求，赢得了国外同行们的高度赞赏。第1节，据理力争令甲方监督面红耳赤。国内钻井和国外钻井是截然不同的。在国外钻井市场，钻井施工属于工程技术服务系列，地位纯属于乙方。钻井如何施工，乙方根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甲方的施工指令犹如军令，乙方只能服从，原原本本地执行，这是唯一的法则。如此一来，甲方和乙方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而且是愈演愈烈。有一次 DQ1205 钻井队正在施工，可井上发生了卡钻现象，甲方监督正在那儿指挥处理。当即私钻向甲方监督提出建议，先建立循环，然后保持循环，慢慢地上提下放，尽量活动着钻具，防止卡死。甲方监督立时发怒，瞪起眼睛大喊，不行，你们必须不停地往上提钻具。李新民看见之后禁不住喝道，你这样会卡死的，坚决不行。甲方监督手指着李新民大喊大叫，告诉你，这口井的甲方监督是我，我说了算，我让你们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听清楚了没有？李新民用手按住了甲方监督的肩膀，严肃地说，先生，

如果卡死了，你负得起责任吗？按照你的指令，这口井一旦报废，你会怎么办呢？这个甲方监督固执的要求私钻必须执行。当场李新民让甲方监督立下字据，然后私钻按照甲方监督的要求不停地上提，还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钻杆不但提不动，而且彻底地卡死。甲方监督一看傻眼了，他一声不吭，灰溜溜地走下了钻台。2007年3月，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3-7区钻井，却发现井面底层坍塌不止。按照国内的钻井办法，就是降排量或者提高泥浆的张度，可甲方监督命令说钻头一直往下打，注水必须跟上。李新民看了看，立即摆着手大声地说，你的指令是错误的，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钻下去不到200米就得卡钻，一旦固井，这浪费时间不说，同时还要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啊。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以后，甲方监督已经没有以往的骄横和霸道了，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李新民沉着冷静地说，我出于对我们队伍和施工现场负责，请求你给我们几个小时时间，让我们仔细地研究，保证穿过这段地层。甲方监督听后还在固执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的指令那可都是有章可循的。李新民笑了笑说，如果出现卡钻，你能负得起责任吗？后来在钻井中出现了5次漏卡，这时李新民用商量的口吻问道，监督先生，你的指令在这里已经行不通了，你是不是征求一下甲方作业部的意见呢？甲方监督面红耳赤，重重地点着头。随即李新民与甲方作业部取得了联系，说明了具体情况，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和具体做法。甲方作业部立即给予答复，甲方监督的指令确实不是好办法，同意李新民用5个小时试一试。之后李新民和队员们还有甲方监督一起进行测试，结果李新民他们却用4个小时的时间将坍塌现象彻底制服，接下来钻井继续。这一次甲方监督涨红了脸，对李新民心服口服，并握手言和。李新民，我佩服你的队员们，我服气。还有一次 DQ1205 钻井队在打超深井时，打到1000多米处卡钻，按照甲方监督的指令处理10天都没有进展。后来李新民有条不紊地提出了4点建议，甲方作业部已有了前2次的经验，立刻采纳了李新民的建议，结果只用了4天的时间就处理完毕。看到甲方监督态度的转变，李新民深有感触地说，我们 DQ1205 钻井队全体队员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在国内工作都有10年以上的功底，什么样的复杂情况都遇到过，可来到这里甲方最主要是不相信我们，认为我们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隔着门缝看我们，想让他们心服口服啊，那得需要过程，这个过程那就是我们的技术，就是我们的精神。

0: 第二节，掷地有声，令甲方监督哑口无言。第一口圆梦井刚刚完钻，新的困难又来了，那就是 DQ1205 钻井队的爆。那么顶区出现了故障，那就意味着整个钻井队将面临瘫痪。按照惯例，钻井队必须通知甲方等待救援。当甲方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查明故障之后，能在现场修复的进行现场修复，不能在现场修复的一般要将设备运到厂家修理，修理好以后再运回钻井队。就这么一个过程，一般得需要2至3个月的时间，多一点的则需要半年时间左右。况且顶区的成本高达1300多万元，修理技术要求极高，内部结构极其复杂，没有一定的国际专业技术是很难修好的。就在这时，甲方监督又出现在了李新民面前，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下达着指令：从现在开始，你们的第二口井就此停钻。李新民吃了一惊，问：为什么停钻呢？甲方监督用手前前后后指了又指：这样的现场，难道你自己还不明白吗？顶区出现故障，没有5-6个月的时间，你们根本不可能恢复生产的。一听这话，一股无名的大火从李新民心中燃起。我们不需要救援，自己动手拆装修复顶区，保证第二口井正常生产。甲方监督哈哈大笑起来：李新民队长，你是在开玩笑吧？这种玩笑那是开不得的。我再一次告诉你们，顶区是钻机的驱动力核心，也是钻井安全的关键所在。没有顶区，钻井的速度将要受到影响，安全更没有保障。修好顶区需要的是国际级的技术水平才能完成，这种特殊技术讲究的是科学，绝不是说大话讲空话就能实现的，你知道吗，我的李新民队长？李新民紧皱着眉头，已经拧在了一起。监督先生，你好好的看一看，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我是在与你说大话吗？我是在和你讲空话吗？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 DQ1205 钻井队人，我说的话那就是斩钉截铁，我们的行动那就是暴风骤雨。甲方监督被李新民慷慨激昂的话语震得半信半疑。那你说的是真的？用什么来证明你们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呢？李新民将手里攥着的笔记本撕下了一页，紧握着碳素笔刷刷地写着：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顶区由我们自己进行修复，如果拆装失败，由李新民承担设备和植物钻井工期的所有经济损失。甲方监督接过这一保证书，一个劲儿地摇着头，连连地说：疯了，你们疯了。随后李新民冲着队员们大声地喊道：弟兄们，等待救援可不是好办法，眼下我们钻井队马上搬迁，即使厂家来了也得先拆设备，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拆卸呢？这样做我们既为厂家节省了时间，也给我们自己节省了时间，那如果修好了，今后再有顶区故障就难不倒我们了，办法总比困难多，别等了。
1: 这时李新民和队员们顶着45度的高温，
0: 吩咐外籍雇员将铲车开过来，并将五彩布毡支在铲叉

0: 上当凉棚。李新民把每位队员按照工种分组，他吩咐电气师岳保国负责拆装线路，吩咐顶区师瑞国峰负责拆装螺栓，吩咐机械师薛文贵负责拆装液压管线。此外，为了确保拆装失败后又能正常的组装回去，李新民告诫队员们在自己拆卸的部分内做好标记。就这样，他带领着电气师、机械师、代班队长司钻和工程师等人操起手中的工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拆起了顶区。在如此的困难面前，光有勇气、胆识还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过人的判断力。当时拆卸的螺丝就盛满了一铁桶，没有见过的零部件那是一个接着一个，队员们顿时心里没底了，砰砰直跳的心脏不时地撞击着胸膛。怎么办呢？这么贵重的设备如果拆坏了怎么办？拆了再也装不回去了怎么办？李新民咬着嘴唇，从口腔里发出的声音显得格外的铿锵有力。
1: 我们不光要拆，还要装回去。拆卸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个部件在哪里，这样才能进行安装。你们别怕啊，有我呢。
0: 李新民一边指挥着队员们拆卸顶区，一边详细地记录着每一个零部件的位置，有的重要部分还画出了草图。大到每一个轮轴，小到每一颗螺丝，他都一一地记录下来。拆卸已经进行了一天多时间了，零部件拆卸的排成了队，堆成了小山，可故障在哪里还是没有找到。队员们那本应该愉快的笑脸瞬间却又涂上了一层层的白霜，脸色都显得格外的凝重。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都没有多说一句话，可从相互传递的眼神已经看出，那是无可奈何加上一筹莫展呢。此时此刻，李新民十分淡定地笑了笑，说：
1: 怎么了？你们的脸怎么都成了霜打的茄子蔫的呢？我们的成败不在于功夫大与小，重要的是在于坚持到最后。人世间，只要你能比别人多坚持一步，那成功必然是属于我们的。
0: 听完李新民的一席话，队员们的脸立即成了多云转晴。坚持就是成功，坚持就是胜利。当李新民和队员们拆卸到最后一个主轴时，故障出现了。原来其他的零部件全部都是完好无损，唯有主轴轴承的珠架间隙过大，造成有的轴珠脱落了。李新民眼前顿时一亮，
1: 你们看，就是这里了，主轴承发生故障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0: 之后李新民将情况上报给了项目部，并很快地送来了备用的主轴承。接下来按照李新民对顶区设备的知识掌握和现场的详细记录，在他的指挥下，队员们以最快的速度将顶区组装完毕。成败在此一举，开始试车启动。
1: 试车，
0: 李新民一声令下，队员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盘车后，顶区奇迹般的恢复正常运转，试车一次成功，顶区修好了。1300万元的进口设备已被李新民和队员们破天荒地修好了。 顶区的成功

修复，为 DQ-1205 钻井队争取了可能延误生产的时间宝贵的5个月，更为钻井队施工提供了安全保障。为此，中国石油长城项目部对 DQ-1205 钻井队和李新民提出了通报表扬。此时的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脸上身上的皮肤全都变得黑红黑红的，整个就是关公团的。为此，他们的脸上和身上的皮肤是一片一片的脱皮啊。这时的甲方监督看着李新民和队员们热烈拥抱的场面，涨红着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坐在地上不停地点着头。第三节，动作迅速令甲方监督张口结舌。在苏丹3-7区的钻井井场上， DQ-1205 钻井队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着。毒辣的太阳就像发了疯一样，不停地口吐着火焰，时时刻刻地炙烤着队员们。这时李新民每隔半小时便登上井台，对每一道工序进行仔细检查。队员们劝他好好的休息，可他却说，面对着新的地质构成，只要是一开钻，我们的脚步就不能离开井场，随时随地地检查井上的情况了。一天深夜，当第二口井打到1200多米时，李新民发现井架上上水不好，水龙带来回的摆动很不安全。这时甲方监督根据钻井进度决定按照设计要求马上进行侧斜。就在这一时刻，李新民迅速地将倒班休息的队员们召集在一起，说，为了保证我们钻井绝对安全和绝对顺利，我们要兵贵神速，利用甲方监督进行侧斜这一机会，将井上的水泵进行检修，你们看怎么样？队员们齐声地喊道，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这时甲方监督不解地瞧了瞧李新民，问，你们要干什么？李新民如实地回答，趁着井台要侧斜，我们要检修一下水泵。甲方监督惊讶地问，我的侧斜最多就40分钟，你们检修水泵来得及吗？耽误了钻井进度，您能负得起责任吗？李新民笑着用手拍着甲方监督的肩膀，监督先生，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在你面前什么时候失信了？请你相信我，不超过30分钟保证检修完毕。甲方监督摇着头非常不相信地说，40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检修水泵，我实在难以置信的，耽误了工期，你李新民可要负责呀。说完，甲方监督带着侧斜工具箱走上了井台。这时李新民和队员们就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很快地冲到了水泵面前。只见他们个个屏住了呼吸，顶着成团成群的蚊虫袭咬，他们拆的拆，擦的擦，拧的拧，装的装，调的调，就这样，他们先后更换了2个钢套、4个活塞，前后却只用了29分钟。当他们已把水泵检修完毕时，甲方监督还没测完呢。又过了10分钟，甲方监督用毛巾擦拭着手臂，他回过身来一看，只见队员们站在那里正等着他呢。甲方监督有些惊异地问，你们是不是还没有检修完？我说什么来着，半个小时，哼，那是不够的。李新民

0: 用手指着检修完的水泵，笑着说：“监督先生，我们已经检修完了，只用了29分钟啊。”“
1: 什么？29分钟？”
0: 甲方监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又用手抠了抠耳朵。“
1: 是真的吧？”
0: 李新民将手一挥：“我们 DQ1205 钻井队什么时候说过谎话和大话呀？”甲方监督快步地走到焕然一新的水泵前一看，只见他张着大嘴结结巴巴地说：“
1: 想不到啊，你们是神人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赛事流量变文旅流量，哈尔滨跑出以赛兴旅新赛道，不断擦亮四季全域旅游城市名片；
1: 通河县重点产业项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扩投资，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
0: 消防区微更新，一力多用，功能复合，让城区边角地火起来。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随着哈尔滨马拉松赛事临近，全城运动氛围持续升温。今夏哈尔滨全域密集落地系列精品体育赛事，城区江畔荧光夜跑、亚布力山林越野竞速等多元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串联起城市滨江风光与山林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旅体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滨城四季全域旅游的城市名片。
2: 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首站在太阳岛燃起的运动热潮并未散去，赛事第二阶段也即将火热开启。我现在就是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内，那现场依然是热血澎湃。
3: 昨晚7:30，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第三场鸣枪开跑。本场赛事吸引3000名跑友齐聚江畔，夜色中点点荧光汇成流动的人潮，穿梭在滨江赛道之上，以璀璨的园区灯光、城市夜景完美交融，勾勒出灵动浪漫的城市运动风景线。本次荧光夜跑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全程设置5.2公里休闲赛道，寓意浪漫陪伴，为爱奔跑。赛道起点设在雪花摩天轮广场，途经冰雪秀场、南大门、 C1C2 停车场、西大门，穿行野趣公园步道后回到起点。
4: 我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呢，好好看一看这哈尔滨的美景、哈尔滨的夜景，体验一下哈尔滨的夜生活。我觉得哈尔滨越来越美了，我特别自豪。
5: 我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突破 PB 了。这次的赛道也比去年更好，组织的也更好。
3: 赛道沿途风光秀美，视野开阔，跑友们卸下竞速压力，在徐徐江风中放松身心，畅享运动乐趣。
6: 周边的还有一些湿地啥的，跑的时候呢心情也特别舒畅，就跑下来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累，特别开心。
7: 荧光夜跑为城市留下了别样精彩，而我身后是2026第二届亚布力天空越野赛，将赛道搬进了青山林海，选手们正在整装待发，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
3: 今早6:30发令枪响，2026第二届亚布力天空越野赛正式开跑。选手们穿梭在林木繁茂的山野赛道当中，林间步道、缓坡路段处处都是奔跑的身影。本次赛事设置10公里、22公里不同组别，兼顾运

0: 场赛事、一地游玩、一波消费的联动效应。
1: 想看大熊猫就来亚布力，比赛完毕之后，我们要在周边咱们再吃一吃、玩一玩、乐一乐。
0: 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亚布力持续深耕夏季文旅市场，打破冬季单一冰雪旅游的固有标签，通过赛事引流、活动造势，构建全域四季旅游新格局。
2: 通过不断的举办赛事和活动，然后激发了我们的酒店、民宿以及我们的一些娱乐项目，包括熊猫馆、猫咪公园等这些景区景点的共同促进。依托这些赛事活动呢，今年我们的旅游游客有所增长，特别是一些特定的旅游群体。
0: 今年夏季，我市重点打造康养度假加户外运动的全新文旅发展体系，陆续落地耀旗中国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天空越野跑、跆拳道邀请赛、星空露营节等系列特色活动，各地选手以赛会友，驻足冰城，深度体验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特色美食。
3: 一会儿是不是打算喝两杯？
4: 必须喝两杯，两杯不够，喝20瓶。
5: 就是饭量好大呀，就是说，就是我们去那饭店吃什么铁锅炖，然后那饭量真的根本吃不完，都就是很多，东北人饭量真的好厉害。
0: 近年来，哈尔滨持续推动体育赛事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同频共振，以专业化、大众化、特色化赛事为抓手，串联城市景观、生态资源、特色消费，通过赛事引流聚人气、文旅留客促消费，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完善四季旅游体系，持续释放哈尔滨文旅经济新活力。项目火热攻坚，产业提速增效。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通河县紧扣现代农业基地、低碳工业园区、清洁能源新城、山水旅游胜地、宜居幸福家园目标定位，重点产业项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扩投资，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县域发展之稳，为高质量振兴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6: 初秋时节，通河县各大产业园区、企业、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走进黑龙江百家德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作为专注冰淇淋生产的专业化生产企业，百家德已拥有50余款冷冻饮品单品。今年，企业更是投入900万元，用于设备升级和新品研发。
7: 无论是新品，还是我们过去的原有的老品，在2026年，我们的产量和销量都比以往的年限呢增加了1/3。我们的新品在2026年在全国的市场布局中呢，我们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
6: 传统食品产业迭代升级，绿色稻米产业焕发全新活力。在通河工业园区内，哈尔滨优家双利食品有限公司的胚芽米生产线开足马力。早在2018年，项目刚落户通河县的时候，还只是借住在另一家米企厂区内。如今，企业打造自有高端品牌芽芽乐，深耕有机鲜活的高品质胚芽米市场，依托电商平台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今年，企业再度扩容升级，新增标准化厂房。
8: 我们在县里面的大力支持下，给了我们一栋新的厂房。目前呢，我们增加了4条生产线，目前的订单呢排产已经排到了9月20号，全员现在上岗，争取早日把订单交出去，以满足我们销售的这个需求。年底的话呢，我们预计的销售额是达到5000万以上。
6: 全链条升级的还有通河县新燃米业。作为本地及水稻种植、原粮收购、仓储保鲜、精深加工、终端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稻米企业，今年企业完成车间改造、设备更新、仓储扩容全方位升级。
9: 今年咱们新建了一个仓储库，新建了一个车间，又新上了一条日产300吨的生产线，咱们的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新疆、河南、浙江一带，预计咱们2026年年底咱们的产值会翻一倍的，生产量说4万吨。
6: 龙头企业扩能增效，重点项目落地提速。2026年，通河县开工产业项目28个，目前已有12个项目建成投产。通河500千伏新能源汇集站项目、布加糖中药制剂2期等8个产业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多点开花的项目建设格局正加速形成。

0: 日前，本土银行哈尔滨银行发布2026年集团中期业绩报告，上半年该行营收利润实现双向增长，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
1: 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哈尔滨银行集团资产总额突破10200亿元，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 4.53%， 实现净利润11亿元，增幅 11.2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0.33亿元，同比增幅 12.81%， 风险抵补能力保持稳定。作为本土法人银行，哈尔滨银行持续把信贷资源向黑龙江省内倾斜，省内贷款占比接近60%，持续深化与省属市属企业集团的战略合作，加大重点区域行业客户群和核心客户群合作力度，强化行业研究以及产品创新，加大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重点领域信贷投放，全面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哈尔滨银行聚焦普惠小微、备春耕农业贷款、跨境向北开放等重点领域，线上农贷产品累计投放突破100亿元，零售存款本地市场份额位居首位，同时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建设，筑牢风险防控底线，助力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常常藏在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边角地里。厢房区以厢房大街闲置地块改造为试点，探索微更新、多功能、可持续的路径，让方寸之地承载停车、健身、休闲多重功能，让城区边角地活起来。
0: 细心市民发现，最近的厢房大街多功能停车场增加了2处换电站，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未来换电站的进入，更好满足了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
3: 我们建设这个场地一共是192个停车泊位，建设时候其实2个月左右，因为我们当时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本着这个集约化、模块化、低干预的这个建设理念，这个场地基本上我们就是能立旧的，我们就使用现有的立旧。立不了旧的呢，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装配式的这种建设模式。
0: 停车场打破单一功能局限，打造多业态融合便民空间。在停车场建设过程中，还配套全民健身区、乒乓球场、儿童游乐设施及彩绘慢道，老人锻炼、孩童嬉戏、邻里散步各有所乐。家门口的公益休闲阵地人气十足，
4: 老年人有遛弯的地方了。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每天吃完饭以后可以遛弯，遛完弯以后就坐那块休息一下，就是别提我们的内心有多高兴了。
0: 今年厢房区计划再推进6处闲置地块临时停车场及复合便民空间建设，延续一地多用功能复合改造思路，将智慧停车、新能源配套、公共休闲嵌入更多城区边角地块，扩大民生服务辐射范围。地铁站台17年，服务过10000人次，他没做过惊天大事，却是乘客和同事心里最踏实的暖男。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地铁一线党务工作者王大伟。
2: 今年6月，哈尔滨地铁的王大伟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黑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是对他17年深耕地铁一线默默奉献的最好肯定。
5: 被领奖的时候就特别激动，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吧，我个人是特别激动的。作为咱们哈尔滨地铁的一员吧，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共同获得的这个奖。
2: 王大伟负责的地铁2号线是哈尔滨的网红旅游专线，串联起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太阳岛等核心景点，每到旅游旺季、节假日，这条线路客流爆棚，日均客流量能达到30多万人次，乘客疏导、安全保障、便民服务的压力可想而知。多年来，他带着一线团队咬牙坚守，稳稳完成了超2亿人次的乘客运输保障任务。
5: 重点车站配备了翻译机，可以更好地跟外国乘客去沟通交流。我要去中央大街。
6: I want to go to Central Street。
5: 冰雪季啊，或者是啤酒节这种旅游季的时候就会使用的频率非常高。
2: 常年扎根一线，王大伟最懂乘客的需求，他主动牵头优化服务，一系列便民举措解决了游客出行的大难题，让冰冷的

0: 地铁站台，满是冰城的温情。在日常工作中，王大伟从不把党建工作挂在嘴上落在纸上，而是实打实融入站台值守、应急保障、便民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1: 把队伍建设的工作继续做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争取都能做到游刃有余，从而更好地为广大市民、广大游客进行服务，让他们有一个安全、舒心的乘车体验。
2: 互联网营销师是数字电商时代的新兴技能人才，更是助力本土产品出圈、激活数字经济的重要力量。今天上午，2026年哈尔滨市互联网营销师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中央大街龙江好物选品中心正式开赛。
0: 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主办，黑龙江省电子商务行业工会联合会承办，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协办。2020年，互联网营销师被正式纳入国家新职业目录，赛事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设置竞赛体系，细分电商产品直播销售、本地生活直播销售、视频创推三大赛项。上午8点半，实操考核正式开始。直播间内，选手从容出镜，流畅推介。镜头前，大家精心构思脚本，打磨推广话术。
3: 我感觉自己这个被信任了，被认可了。然后就是比赛过程当中吧，我就是想把自己这个情绪啊，还有咱们话术啥的，都给大家整的，就是很饱满、很丰富。
0: 赛场之上比拼的是技能，展示的是龙江好物。为了让比赛更有温度，更具本土特色，主办方精心筛选了一大批地道黑土好物搬上直播间。
4: 产品呢，我们选的都是黑龙江的优质产品，然后像大米、豆油、酸菜、木耳这些传统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当然我们其实呢还有一些新产品，比如说像这款蓝丁果果汁儿。
0: 本次大赛的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其中还有不少跨界参赛的选手。在比赛中，记者发现还有不少同事也参加了比赛。
5: 平常做记者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跟人打交道，但这次的话，我们要求从这个龙江好物这些产品的这个角度去为他们做视频，包括说我们要介绍它的卖点，而且一定要抓住前3秒的这个观众的眼球，然后在这个整个剪辑的节奏还有整个这个编排上面跟新闻的逻辑是略有不同的。
0: 本次大赛设置多重奖励与人才培育激励政策，各赛项将择优评选前10优胜选手，其中一等奖获得者将获评技术能手一等奖荣誉称号，并获取4000元专项奖励，赛事第一名符合条件者可优先申报哈尔滨大工匠培育对象。
6: 通过大赛呢，我们搭建起职工技能比拼的一个平台啊，然后发掘培育一批本土的电商人才啊，为他们搭建什么成长成才的一个通道，助力呢全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7: 8月28号晚，指挥家陈林再度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携手小提琴演奏家玛丽安娜·特切里安，在哈尔滨音乐厅上演了一场跨越印象派、浪漫主义和现代三大音乐流派的交响音乐会。
8: 那我们这一次呢，有法国，有德奥，有这个俄罗斯，所以就是想这个买了票的朋友们，能在一天晚上吃到川菜、粤菜、淮扬菜，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基本上，虽然是不同国家的作曲家，但是都是偏浪漫一些的。
7: 整场音乐会像一场穿越音乐时空的旅行，开篇小组曲铺陈出印象派独有的朦胧诗意，随后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登场，小提琴婉转旋律倾泻而出，成为全场高光时刻。下半场《罗密欧与朱丽叶》选段中，爱恨交织的情绪，时而缠绵，时而雄浑的旋律，吸引现场观众深深沉浸其中，久久回味。
8: 有几年啊没有回来了，那我觉得这个整体乐团的这个演奏水平有非常明显的提高啊，大家合作的这个默契度啊也比之前更加默契了。
0: 歌声里的新场景冰城音乐创作活动今天拉开帷幕，在歌曲创作的新时代阐释从太阳岛上说开去主题座谈会上，国内知名词曲作家杨琪坊、宋青松

0: 屈原、王贝、玉卓、李建恒与省市文艺界代表、本地音乐创作骨干深入交流，回望城市音乐经典，共话新时代的城市主题音乐创作路径。本次活动期间，词曲名家们将走进工业厂区、历史街区、田园村落、人文故居实地采风，挖掘城市人文底蕴，捕捉市井烟火气息，搜集鲜活优质的创作素材，助力打造兼具城市特色、时代气质的音乐作品。
1: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今晚闭幕。本届啤酒节以“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为主题，期间百余种国内外啤酒集中亮相，美食、音乐、演艺、露营等业态联动发力，啤酒大棚和花园式露营区人气持续火爆，成为今夏哈尔滨文旅消费的最大热点之一。啤酒节虽落幕，冰城夏都的激情与浪漫仍在延续。昨天，2026年中国乒协第三届国球进公园系列赛哈尔滨第三站在双城区城旭公园火热开赛，全民健身的热浪扑面而来。
2: 本次比赛设单打和混合团体两个项目，赛制规范，参与门槛低，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市民热情响应，报名踊跃。
3: 活动呢，参加人之多，达到300-400人，上到76岁的老人，下到7岁的儿童，这就说明国球这项运动对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具有着很强的普及性。
2: 赛场之上，青少年选手敢打敢拼，锐气十足，老年乒乓球爱好者身手稳健，风采不减。公园赛事打破了场馆的围墙，让运动触手可及，也让更多群众走出家门，在挥汗如雨中感受体育的快乐。
4: 打乒乓球20多年了，我们是农民出身的，业余时间我组这个乒乓球，这个是大伙在共同切磋球艺，增加友谊，锻炼身体，精神愉快。越跟年轻人打，觉得越年轻又高兴。
5: 16岁了，然后学球4年多了，打乒乓球是我非常热爱的一项运动。从这项运动中磨练自己的意志，能够在训练当中累到站不起来的时候，咬牙坚持最后一口劲。
2: 作为国球进公园系列赛的持续延伸，本次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优质体育资源下沉基层，助力我市不断完善城市15分钟健身圈，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成为习惯，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
0: 昨天，黑龙江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协会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全省妇幼健康工作大局，在妇女儿童全周期健康管理、出生缺陷综合防控、优生优育科普宣教、基层适宜技术下沉推广、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下一步，协会将继续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补齐区域妇幼服务短板，赋能基层能力稳步提升。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

0: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伽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 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两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 30年的经营权。
1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项目。

0: 样的菜市场，
1: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抓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同比增长 0.39%， 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6: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0: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 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

0: 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4

0: 一起来聊聊托育的那些事儿。此时老师呢是黑龙江省小象爱幼托育的创始人，也是高级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还是心理咨询师，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美的胎教》啊。同时呢，他自己也有几家这个托育的机构啊，所以说，他的托育的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对行业的趋势的了解，尤其是对我们哈尔滨托育行业的一些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我们欢迎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时老师。
0: 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爸妈，尤其是这个新的宝爸宝妈们哈，觉得孩子太小了。我们现在国家在倡导说，0到3岁的孩子要去送到托育机构，可能很多爸妈都非常担心，说，哎呀，孩子特别小，也不会说，也不会讲的，万一在机构有什么得到不好的照顾、不好的待遇，我们也说也不清楚。而且呢，孩子太小了，很多比如说吃啊、喝呀、什么一些这个，能不能够及时的上厕所、给换尿布，很多事儿家长可能都觉得蛮担心的。所以说，一说要上托育，孩子家长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会觉得再等等。那么我们其实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尤其近些年哈，又要发补贴了，又要免学费了，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都是希望能够减轻家庭在照顾托养这个年龄小龄的孩子们的这些给家庭造成的一些，比如说
1: 负担。
0: 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在倡导托育，这个大力发展托育行业。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宝宝其实送到托育机构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觉得，子时老师您要给我们的家长去普及普及哈。
1: 好，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倡导托育，这个行业也是解决人口的问题，同时解决就是双薪家庭，包括新手爸妈育儿的问题。那2019年的时候，其实到2020年，上海是一个引领。那个时候，其实就大概有上海，一年的时间有600多家托育中心吧。然后，我们也是去学习了这种先进的就是托育的理念啊。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在黑龙江省，其实从这个大概去了14座城市吧，看到大概40-50家的托育中心。那我们就是能看到说，为什么很多家庭其实还是会选择，那选择的优势是什么？首先呢，第一其实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可以减轻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困难吧。比如说，因为你要是在家里请一个育婴师，可能在像在黑龙江省市场都是7-8千到上万不等哈，
0: 基本上是7000-5起。
1: 对，而且还要找到这个合适的。但是其实托育中心呢，即便是这种不是普惠是民营的托育中心，它大概收在哈尔滨它也就5000多左右，就是5000出头。
0: 其实跟这个育婴师来算的话，还算是
1: 对
0: 收费还是比请一个育婴师要经济的。
1: 对，就是从这个经济角度的话，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
0: 支出来讲减少了点。
1: 而且咱们哈尔滨呢现在在推行就是普惠托育，也在各个区也在建设这个普惠托育，那可能这个比5000多像民营企业民营的这个托育可能收费更低，就是2-3千块钱可能就能达到。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减轻经济的这个一个就是好的一个选择吧。然后第二呢，其实很多家庭会担心照护的问题。
0: 对
1: 呀，
0: 因为咱们说哈，我请一个育婴师或者是家里老人看，我们是几个人围着一个宝宝，那你到机构了会有很多的宝宝吧，不可能做到一个老师照顾一个宝宝。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担心？
1: 其实我在就是接收很多家庭的这个疑问之前哈，也会有这样的担心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对于托育的认知可能想象还是以照护为主，或者
0: 是
1: 说，
0: 大家想象的托育应该就是小版的幼儿园，就是一个老师，然后30-40个孩子，可能老师也照顾不到
1: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认为是在80年代，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托儿所的那个感
0: 觉，托儿所的那种往那一放不管了。
1: 但是其实现在的托育中心它已经是非常专业化了，比如说大多数托育中心都会医教结合，我们叫医教保级别的回应式照护。就是什么叫医呢？医就是对宝宝的基础的医学观察，比如说像小宝宝他夏天起疹子，有的是热疹，有的时候起风疹，有的时候湿疹。那其实我们在家里新手爸妈 或者是说
0: 也不知道
1: 对，
0: 因为啥
1: 不专业的孕。

0: 是他可能就是不确定说他到底是起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还要就是去找媒体，就是这个自媒体去查一下，
1: 先上网上
0: 有。
1: 查一查，或者实在不行了上医院去看一看。
0: 对，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起完之后，他两三天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如果在托育中心里，他医学简单的医学观察，比如他有保健医，他所有的育婴师也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包括老师是学早期教育，就是我们叫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有，
1: 专门有就婴幼儿照护管
0: 对，
1: 理专
0: 现
1: 业。
0: 在很多大学都开设这个专业了，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有就是跟育婴师的一个结合，然后在观察上面会及时给家庭新手爸妈一个反应回应，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园区也会准备这些各种对应的这个药膏，对，然后一还包含什么呢？其实就是营养健康，很多新手爸妈或者是说。这个老人哈，以为孩子就是必须得吃得饱，就是喂多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容易给孩子的脾胃，
1: 喂
0: 弄到
1: 坏
0: 不
1: 了，其实
0: 和，
1: 对，
0: 对，然后很容易发烧啊，抵抗力差呀，或者说习惯性的喂饭。但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边，我们0到1岁的这个期间，6个月以后添加辅食嘛，然后在宝宝8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练习拿勺了。老师一个，然后宝宝一个，开始练习了。基本上到了托小班，是14个月以上的宝宝，他可以自己自主进食了。如果说能力稍微，感觉好像吃餐不太那个会的，老师也会辅助。那基本上到托大班的宝宝，就是2岁加的宝宝，全部已经会用勺自己去吃饭，甚至可以自己掌握我的饥饱，就是我吃饱了，他就扭
1: 他知
0: 头
1: 道
0: 了。
1: 自己吃饱
0: 对，
1: 了，
0: 他如果会说话了，像托大班的宝宝，他就已经说我不想吃了，我吃饱了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给宝宝他的身体可以由他自己去掌控，这个宝宝的自控力的发展也会就是有所帮助吧。这个是从医学的角度，而且它营养能均衡，因为咱们是就是园里它会有这个专业的厨师做0至3岁的餐食，然后。对于这个营养的健康的搭配，然后我们根据中国这个膳食宝塔，然后去搭配会更加科学营养。然后教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其实很多的托育中心倡导的是就是以照护为主，但确实是以照护为主，但是不能忽略宝宝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成长，比如说教育包含他的认知探索。那他吃饭这个勺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他的碗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就是甚至他坐的小椅子，你要教他这叫小椅子。这个都属于认知探索里边的，但是一切要跟生活相关。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生活自理。比如说宝宝会吃饭是一种生活自理啊。那比如说他会脱衣服、穿衣服、穿鞋，或者是认识自己的衣服、鞋子在哪里，他也是生活自理的一个训练。包括我们说脱离纸尿裤，这个宝宝在18到24个月就是括约肌发育的一个时期，我们需要进行如厕训练。那如何这个脱小纸尿裤啊，或者小内裤，这个就是老师会去引导他，当然也是。需要宝宝不断的练习，他可能上幼儿园之前，他是操作方面就非常熟练啊。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就是语言探索，其实也叫语言沟通啊。语言沟通呢，我们就是之前很多的认知里边会觉得0至3岁哎说得慢说得少都没有关系的，但其实不是的，在这个脑科学里边，宝宝的语言的习得其实是在3岁左右。他就已经习得母语的70%了，
1: 基本上都能够完成了。
0: 对，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宝宝还不发音，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因为语言是区别于，就是动物的第二信号啊，它是人类独有的，它也产生了思维，
1: 而
0: 所以要
1: 且，
0: 注重语言的发展。
1: 对，语言的发育，尤其是在0到3这个黄金阶段哈，语言的发育对于整个的宝宝的智力。宝宝的社
0: 对。
1: 交能力，无论是从智商、情商上，都是会有大大的促进的。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不要认为说孩子说话晚是个小事儿，其实孩子说话晚，代表他的思维能力、他的语言表达，甚至他的肌肉发育，可能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一定要重视宝宝说话这件事儿。我们等于是让宝宝早说话，等于是在促进宝宝开发大脑。
0: 对，就包括说，这个吃饭都跟语言有关，因为如果你喂养不得当的话，就有可能，就我们如何从泥状的食物过渡到钉状，再过渡到说我们大块状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去。 锻炼他的咀嚼能力，那他这个这个口腔的肌肉群的发育会非常好，那他会利于他的语言的发展啊。然后呢，就是刚才因为我们提到了社交力嘛，其实这个叫社会情绪领域里边的，那它就包含你要认识情绪，比如说现在我不开心啊，那你要告诉他这个情绪叫不开心，他难过或者是说想妈妈什么等等的，就是你要告诉他这种情绪，我开心是什么样的啊，我害怕是什么样的，他先理解情绪的名称，然后呢慢慢的才会学会表达。比如说这么小的宝宝，他语言发还没有发育完全之前，他习惯性的动手，就是他的手他的行为会先于他的语言，那如果你不教他这个情绪的表达的话，他就可能经常会动手，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社会情绪的一个引导。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体动作，我们老话都会说就是这个三翻六坐什么八爬、
1: 这些大动作的表现哈。
0: 对，就是每一个这个阶段我们叫最近发展区，他的这个身体动作是否达到了他的月龄，这个是有指标的，就是一定要关注到。那其实这个日常的训练很重要，比如说托育中心里边他所有的基础建设要符合零至三岁的宝宝，而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其实是成人按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家里有楼梯都是成人的高度，他不是宝宝的高度，宝宝的高度
1: 我们很少有家庭说准备迎接个新宝宝还能够彻底把我们的硬部分装修都重新换成宝宝的这个适合他的环境，应该是不太容易。
0: 是的，
1: 通常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大人自己的习惯去把家庭整个装修，最多可能宝宝的单独的房间稍微改造一下，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我们固定的这些什么家具啊，贴一贴防撞条，弄点什么绘画区，这就已经算是就是家里头的家人为宝宝做了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很少有能够真的像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如果说家里有小宝宝准备到托育机构，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以去托育机构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托育机构都是真的，无论是从颜色质地，然后还有从设计上，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很贴心的地方。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就比我们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对，其实我们想象的可能孩子零至三岁宝宝包括早教中心，他会设定一些就是以为是各种颜色，就是或者是亮丽一点孩子喜欢，
1: 其实不是，
0: 但其实不是喜欢而是他会被吸引。
1: 对，
0: 但是就是颜色如果过于艳丽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专注力啊，影响他的审美。所以现在的托育中心他的这个从审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六大领域里就包含艺术启蒙，艺术启蒙里边包含音乐启蒙和我们的就是统称的艺术启蒙。音乐呢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小一点的宝宝，音乐启蒙可以带着一些像古典音乐啊，然后贝多芬呐、这个巴赫呀等等的，就是古典音乐。然后现在也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就是中国风的音乐，也很好。然后艺术启蒙里面还包含审美，其实审美是从他出生那一刻起，他有了视觉以后，他就已经开始有审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审美上也会有很多要求，包括功能性，就是宝宝他能否锻炼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其实这个水池的高度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托育中心是40厘米，但是一些这个可能幼儿园它是58厘米以上，那孩子够不到他怎么练习
1: 他
0: 洗手，他
1: 就没办法做。对
0: 对，包括马桶的高度呢，它是20厘米，但是幼儿园是28到31，
1: 他够不着，
0: 他坐在那儿就是他的脚不能挨地，他就觉得他要掉到那个洞洞里。那你进行如厕训练的话，他就会拒绝。他一旦拒绝的话，他的能力就发展不出来。所以在很多细节的处理方面，就一定要利于零至三岁宝宝的一个发展。对。然后这个是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课程，包括其实零至三岁
1: 环境哈，
0: 对，零至三岁也可以进行阅读了。就是一定要在零至三岁去建立对绘本阅读，包括这个第二语言的一个启蒙，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启蒙很重要。因为零至三岁如果说能习得另一种语言的话，其实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对。然后这个叫教保呢，就是什么保育，保育其实就是我们俗称宝宝的吃喝拉撒睡。然后呢几点根据他的一日流程，比如说根据十二时辰养生法，零至三岁的宝宝他可能一日流程是不一样的。根据他的这个一日流程设置的这个照护，比如说他到什么时间可以 尝试着吃餐了，他餐两餐之间的间隔多长时间啊，跟奶之间的间隔是多长时间，就他的辅

0: 食，这些都是有讲究的。然后，包含我们的这个睡眠，睡眠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它长身体，
1: 长
0: 它
1: 脑
0: 也
1: 子。
0: 对，它可以休息得更好的话，它的情绪也是非常稳定的
1: 对，你看，可以看到小宝宝，如果说他睡了个好觉，他肯定一天情绪都是开心的。一旦他那个觉没睡好，他可能干什么都是唧唧歪歪的哈，情绪不好，心情不好，就跟我们说的可能有起床气一样。所以说，宝宝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园区对于宝宝睡眠，如果是乳儿班的话，会根据他自己的情况，就是捕捉他的睡眠信号，然后及时的哄睡。
1: 那其实这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那乳儿班，可能我们也是很多个宝宝在一起的，那可能宝宝大家怎么能够做到宝宝的睡眠的步调一致呢？还是说他有单独的睡眠的就寝的地方吗？
0: 首先呢，零至就尤其是乳儿班的宝宝，我们指的是0至1岁。我们是不强迫宝宝非要统一睡眠的，因为这个照护比例也比较
1: 比
0: 高，
1: 较高，就是基本
0: 所
1: 导
0: 以
1: 师比较多。
0: 对。所以都能照顾过来。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每天早上，老师会跟家长去沟通，他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今天早晨就是几点醒的？老师都要了解，这样你就知道，比如说这个宝宝今天早上4点醒的，
1: 那
0: 那
1: 可能他
0: 他
1: 早
0: 三
1: 上
0: 至四
1: 起
0: 个小
1: 来
0: 时
1: 就
0: 之
1: 不
0: 内，
1: 行了。
0: 对，就得补一觉，他可能就是我们就得要及时调节，调节他的时间，他可能每天都是6点醒。但是就只有这一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呀、温度原因呀，可能4点就醒了。那老师要及时了解完之后，马上就是给他捕捉他的睡眠信号，可能今天睡的就比每天早一点。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家长，可能以为的是，尤其是包括我，可能也会认为传统的宝宝到托育的机构，他到点睡觉了，安排所有的宝宝，不管你睡不睡，你都得像幼儿园一样，到午睡的时间，你都一人弄一个小床，你就上那个地方去睡。其实不是的哈，我们宝宝，尤其是在乳儿班这种，还很难去调节这个宝宝的这个睡眠时间的时候，我们是会及时的观察到宝宝，如果说他有睡眠信号的话，可能我们就把带着宝宝去进入他的睡眠环节了。
0: 对，是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细致化的一个服务当中会体现到。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从经济角度，包括宝宝的这个成长环境的一个基础嘛，也提到了一些数据。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课程里面，其实就是他能力的发展。因为去年我们园的宝宝，那现在也已经有10位左右的宝宝，就是已经毕业了。毕业，
1: 咱
0: 然
1: 们是
0: 后
1: 多少？36个月毕业呗，
0: 三
1: 三
0: 十六
1: 岁。
0: 个月毕业，对，然后他已经去了就是家附近的幼儿园，然后家长给我的反馈啊，因为我们也会进行这个数据的研究，家长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宝宝就是松北区的，他是进了这个幼儿园，他是这个幼儿园里他最小的，就是如果他在我这儿继续念的话，他就超龄了，但是呢，他到他们那个园的时候，他是最小的。第一天妈妈还有点担心，就是
1: 他
0: 他
1: 不
0: 不
1: 好
0: 适
1: 适
0: 应。
1: 应，
0: 但是，第一天的下午，妈妈反馈就说，他虽然说他们班级里幼儿园是最小的，但是呢，他居然到了时间吃完餐之后，把所有的餐盘帮老师放到就是老师规定的位置，然后独立性非常强，然后第二天就不哭了，然后就完全适应了。所以就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会锻炼宝宝的，老师既会辅助，但是也会锻炼他们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他们适应幼儿园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又进行了一个第二个数据，就是因为之前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容易生病，一个月生一次。然后，
1: 对，其实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宝宝到幼儿园也好，包括宝宝上托育机构哈，大家都是怕宝宝互相之间，有病毒啦，会互相交叉传染啊，所以可能上几天，又要休几天，因为生病了嘛。然后可能刚休好了，去了幼儿园几天又生病了，大家也是这个过程也是让很多家长很惧怕、很纠结的地方。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反而不生病了。但是他在托育中心的时候，他也生过几次病啊，就是在托育中心里生病的宝宝，他的恢复力是很强的。就是因为首先0至1岁乳儿，就是乳儿期的时候，他是人的本能带来的，就是一个生存，他需
1: 先
0: 要一
1: 天
0: 个
1: 带的那个免疫力。
0: 对先天带的免疫力。然后呢，他当然他也一定会有。

0: 交叉感染，
1: 我们叫什么新手保护期。
0: 对对，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些宝宝其实他的抵抗力也会非常强。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会经常带宝宝去户外，达到一个户外的时间，或甚至可就是我们有以前有主题性的活动的话，就是带他去商场，然后带他去公园，就是可以随便玩，包括我们弄玩沙子啊，就这么小的宝宝也可以玩沙子，他可能会往嘴里放哈，我们尽量就是看住，但是他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精细动作还是说他这个免疫力都在增强，
1: 提升，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你看啊，我们跟在家庭当中。养育我们的小宝宝，我们来做个对比。我们可能尤其是这个父母不能够亲自带孩子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比如说带宝宝去商场啦，去外面晒太阳啦，去玩沙子啦，这种有一些可能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咱们说可能爷爷奶奶看到孩子在玩沙子，不行啊，太脏了，怎么怎么样的。还有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对每个宝宝0到3岁的照护是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要求的，每天要超过多少小时的日照，每天要去这个什么户外呀，日照时间得超过多少小时，
0: 两个小时的户外，
1: 对，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说其实可能比我们自己在家庭照护的还要规矩，然后呢还要更怎么说更健康，我们家庭可能说孩子今天睡好了没睡好了我们不出去了哈，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机构反倒会更科学合理的去安排宝宝的时间，给他们制定更适合他们自己的这么一个方案来进行。
0: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日流程。然后刚才提到了说他的这个户外的时间，建议是2小时，然后呢但是其实在东北的天气里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个漫长的冬天，大概是5个月的时间，当然一部分宝宝可能会去外地，然后呢一部分的宝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就比如说我们园会重新弄一个阳光房，阳光房就是今后他可能在冬天的时候他可以不在外面，但是呢这个阳光房的光照时长可以达到，然后阳光房还有大运动，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他的户外时间，且他的这个抵抗力啊和身体的情况就是有所增长。但是呢其实抵抗力还跟什么有关，就是不管是家庭养育还是园区的一个养育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就是我们的餐食，他的这个搭配啊，餐食三餐两点的一个搭配，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因为食品安全也是一个话题
1: 很关注的事哈，
0: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对食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这个肉蛋奶的采购，首先蛋要保证有生产日期，就是每一个蛋上面有生产日期，然后最好是有这个免疫的这个证书什么的，然后比如说肉类我们会就固定的会有专门的冷链运输，没有经过中间污染的这个对去采购，然后这样的话就保证宝宝吃到的食物它既就是天然的味道，对他味觉触觉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对，就是从小其实人的一生的营养的奠定就是在0至3岁。
1: 对，我们说生命当中最初的1000天。
0: 对，如果说0至3岁喂养的特别好的话，这个孩子其实大了以后他就不怎么生病的。我自己呢会拿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做过这个实验，0至3岁的时候，他在3岁之前31个月之前，他生病从来没有吃过药。对，就
1: 是
0: 给他物理降温呐，或者喝水呀，什么喝果汁啊。然后他现在是11岁，他没有打过针，就是就可能后面就如果有咳嗽，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所以，可能我也会拿自己的一些经验，让我们园区的宝宝尽量也就是不生病呀，少生病呀，
1: 尽量从这个健康的角度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强的免疫力，有一个自己比较强的体魄，能够有足够的战斗力去抵抗病菌。
0: 对，而且你就发现其实身体比较棒的宝宝他性格也非常好，
1: 通常都是比较开朗的这种，
0: 对，然后情绪也非常稳定，
1: 然
0: 后我们就会在身体运动方面，比如说大运动和精细动作，会设置可能更注重，就是设置这些主题性的课程，然后让他多一些这个尝试， 就是在家里可能不管是老人说他一爬什么东西
1: 就会限制，
0: 哎呀别掉下来呀，或者是别摔着呀什么的，但是在园区可能在老师的保护之下他是可以不断的尝试的，也是

0: 因为就是大运动的器材也都是比较软的
1: 嗯。
0: 啊，然后让他就是经常去尝试攀爬，对他的平衡觉啊，这个本体觉，他的这个整个锻炼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这两个概念呢，很多这个家长也不陌生了，
1: 嗯，
0: 但
1: 虽然
0: 是
1: 这
0: 呢，
1: 个就感觉统合
0: 对。
1: 嘛，现在大家这个已经知道宝宝，或者说是等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他可能在宝宝期间他的感觉统合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的，所以都会在比较大的时候会有一些呈现出来。所以现在反倒推到大家会觉得哦，原来小的时候感觉统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你看啊，在个人的家庭当中，很难有比较大的空间，或者是这种器械能够让宝宝去实现，因为我们家庭的空间有限嘛。但是你看，机构当中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统室，或者是大的运动室，能够让宝宝有充分的这种训练的机会。这个其实就是家庭不具备的一些条件。
0: 对，包括我们的户外草坡、沙池，这
1: 嗯。
0: 样其实都辅助他们。其实很多家长虽然说了解什么叫感统，或者是了解什么叫本体觉、平衡觉，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对人的一个未来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平衡觉和本体觉发育不够完善，或者是这个关键期没有达到说一定的这个训练基础，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晕车。
1: 嗯。
0: 晕车晕船的，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孩子会找不清方向，就是容易迷路，就是找不到这个方向感。
1: 啊，这个也是
0: 那
1: 感觉统合有问题，是
0: 对，
1: 吧？
0: 那如果有一天说你去了一个陌生城市，然后呢，这个陌生城市，比如说它的地铁的指标非常复杂，就有可能会坐反车，然后他呢就觉得我在这生存就有点难度，就难度就容易放弃，可能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它其实跟人的生存能力是挂钩的，
1: 所以说其实挺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适应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就是生存能力，对。然后，包括其实，现在在哈尔滨，很多的家庭已经开始认知到这个托育的，就是托
1: 重
0: 育，
1: 要性，
0: 或者是说他觉得，哎，托育我可以尝试选择，尤其是对一些双薪家庭，就是双薪家庭真的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育婴室，然后对他来说非常苦恼，然后他也会选择像那个直接选择托育中心，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就是我们接收到的已经。可以，一个园儿，如果说这个几十个托位，现在已经就是排队，一直在排队了。以前，这个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入托率大概是1/4，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千分之，就1000个家庭才能有4个宝宝入托，但是现在已经提升到7%几，就是我们说8%吧，
1: 也已经增长了将近小一倍。
0: 对，1倍，其实在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基数来讲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涨到1%几，对。但是我们就是接受到我们托育中心里边，比如说，大概有3000多个咨询量的话，差不多有300个也能入托，或者是200个是能入托
1: 就是其实大家只要是对托育有了这样的意识，其实他还是会大概率早晚会走进托育机构的。
0: 其实托育还有一个就是优势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发现的，很多爸爸妈妈给我的反馈，尤其是其实当新就是宝宝降生之后，其实新手爸妈的一些焦虑啊，然后呢，寻求一些专业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新手爸妈也容易吵架。但是如果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的离婚率，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会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年、第一年到第二年。就是因为育儿观念的不同，或者是这个焦虑，或者是双方承担的压力，然后呢，比如说他送到托育中心，新手爸妈，他会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工作也能做得很好。第二呢，其实就是情绪稳定，一天没有见到宝宝了，然后从托育中心接回去之后，就是稀罕到不行，然后就反而很想嘛，很想念，然
1: 其
0: 后就。
1: 实这个子诗老师说的这些，我觉得我是深有体会哈，因为我也真的是 基本上24小时带宝宝，也带了大概有一阵子，所以说我是深刻能理解，就是你一直有个宝宝在身边，宝宝不停的有所有的需求，如果说都是你一个人来照顾的话，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是很爱我们的宝宝，我们也享受跟他互动的这个过程，但是难免会有让你觉得焦急上火痛苦的那个那么时刻。然后呢，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又很辛苦很劳累，那很难保持一直是情绪稳定很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难免会有这种情绪上需要找发泄的出口，然后呢比如说或者是家人回来了之后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怨言，导致大家的这个家庭上不那么和谐，不那么有爱，但是呢如果说哪怕有一个人，我们说为什么说其实有人去分担一下，爸爸要充分的去加入到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人分担，有人支持，会让这个妈妈在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就体会到自己是被爱着的，然后呢她也能充分的去享受跟宝宝互动的这个亲密的这个过程，也充分激发她的母性。但是你不能去要求一个一直天天24小时7×24小时无休止的带宝宝的，就是全职
0: 可以情绪稳定，
1: 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讲，哎，说你看这个大姐姐啊，她可能这个情绪比较稳定，她应该是带过宝宝，她因为她带过宝宝的人，她就会对很多事情可能包容性会更强一点。
0: 是
1: 因为他是经过真正的是比如说我们是琢磨也好啊，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忍耐也好，你想肯定是带宝宝的过程是要有忍耐的嘛，可能宝宝他无法理解你说的道理，
0: 对，
1: 他也无法按照你的要求及时能够完成你交给他的事情，甚至他可能还会去叛逆的去做一些让你不让他的做的事情，所以说你很难是有很稳定的情绪一直对着宝宝用可爱的温柔的声音跟你说，哎呀宝宝这样做的是不对的，其实我们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真正当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要又累又难受，然后呢可能本身就是已经很辛苦了或者是很困的时候啊，那可能宝宝还要去做什么，你就很难带着很开心的情绪，还是那样的状态，太难了，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有托育机构了，可能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得到短暂的休息。
0: 是的，然后可以就我们经常说就可以做自己嘛。
1: 对，然后呢你在见到宝宝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啊，这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宝宝哈，软软糯糯的，你看到的都是大家享受跟他互动的那个瞬间，
0: 是的，
1: 你看到的他情绪也是，他的情绪也饱满，你的情绪也饱满。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倒觉得真的是托育机构给我们整个的在尤其是初期养育宝宝阶段对爸妈们其实做出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尤其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新手爸妈在初期带宝宝这个过程上，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权威，除非这个宝妈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哈，看了很多的书，对，然后呢有很多的已经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了，然后呢还得是没有外力因素来介入来打扰，
0: 对，
1: 说了算，说了大家都信，这样才行。你再有说比如说这个再有隔代的这个人加入，那可能老人说这么带对，那个妈妈说这么带对，可能还是会有矛盾。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啊托育机构的老师们会给我们的宝宝有一些比如说行为规范呀，或者说是抚养建议呀，那可能宝妈们都会觉得哈，机构的老师很专业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到时候应该怎么做了，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专家来去指导，那可能在这个育儿上面的分歧也会小很多，
0: 对，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就是其实很多家长也会质疑说那如果我送到托育中心他这么小，宝宝万一没有安全感了呢？那我们其实到底安全感是什么？其实我们成人也在寻求一种安全感，比如说你说赚钱，我赚很多很多钱给我带来安全感，也是一种安全感的一个获取，有人爱我也是一种安全感。但其实宝宝更多的他的安全感来自哪儿呢？是陪伴质量。 就是黄金陪，尤其是黄金陪伴质量。就我们说新手爸妈，如果说你白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你去美个甲啊，你去做个头发呀，然后你去

0: 精神饱满的去接宝宝，他感宝宝感知的状态就是也会感觉到妈妈生命力是向上的。
1: 嗯，
0: 然后呢，虽然说陪伴的时间少，因为我们其实一个孩子的培养不是说用时只用时间计算啊，就是时间是一方是一个因素，但是不是只用时间计算，而是如果你要提升他的安全感，是你要懂他的需求，是要懂人的需求。
1: 我们想啊，想象的一个完美的。给宝宝安全感的一个设定，就是0到1岁，妈妈全职，妈妈什么也不干，然后呢，妈妈始终保持情绪稳定，永远是阳光明媚的，看到宝宝的需求都能够完全支持的话，这种情况通常妈妈都是有其他人在支持和照护的。
0: 嗯，对，
1: 就是妈妈不用去操劳其他的事情，妈妈只去关注到宝宝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极难做到，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说，尤其是就即便是，刚生完宝宝的这些妈妈，或者是生完宝宝1年的妈妈，她们其实面临的可能不光是说宝宝一个人的需求，她们要处理的是整个家庭的事情，还有自己的事业上的一些事情，
0: 是的，
1: 包括自己的这个照护自己心灵的一些事情，她们需要面对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很难能够说达到我们完美的这个状态哈，其他方面都有别人照顾的好好的，也有人关注到宝妈的情绪，宝妈的心态，宝妈的生活习惯，宝妈需要的这些需求都能够照顾的好好的，那宝妈你只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情绪，永远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拥抱，时刻敞开的拥抱，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所以说呢，我们不是，就是我也真的是觉得，就是宝妈们不是不希望一直在家带宝宝，只是说我们很难能够有家庭做到这样的条件，能够让宝妈们完全毫无后顾之忧的可以扔掉自己的工作1年，或者是扔掉其他生活其他方面1年，然后专心的去照顾宝宝，这个都不太容易。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说怎么样呢，在我们现有的这些条件下，我们找到最适合宝宝的方式，最适合我们自己家庭的方式。
0: 对，
1: 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说从家庭条件上，那可能有老人照护啊，那宝妈跟老人情绪相处得非常好，那宝妈自己也能积极努力的学习，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求宝宝一定送到机构哈，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肯定是相信宝宝在妈妈身边一定是安全感最充足的，但是你说你家里没这个条件，那你就要考虑了。
0: 我之前确实遇到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那个那比如说他会问子时老师，那咱们托育中心是怎么保证能全身心的带宝宝，那你说老师们也非常忙，要带好几个宝宝，他是有比例的，就是我跟他们也会去讲托育中心是如何带宝宝的，托育中心里边呢，它是人员的配比和人员的搭配是什么样的，首先是有一位教师。教师是什么呢，就是教师可能相对来讲年轻一点，因为我们如果说都是老人带宝宝的话，可能在行动各方面可能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没有说好坏啊，就是不一样的，那对他大运动的发展是否有影响，那我们会设置一个新，就是一个年轻的老师，他是来上
1: 比较有活力的，
0: 对，他是来上主题课的，比如说我们通过五感的方式然后去引导宝宝，他是上主题课的，他这是他的主职责，他上完课这10分钟20分钟之后他还是带宝宝的。还有一个呢是育婴师，比如说我们就讲三个搭配啊，说还有一个是育婴师，育婴师是什么呢，什么都不干就看宝宝，他不需要洗衣服，他不需要去做餐，他不什么都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上课，他的任务就是把宝宝照顾好，负责他的安全，然后呢我们回应制就尊重式的回应式照顾是什么意思，宝宝在那玩的时候我们是在旁边观察，
1: 就不
0: 打扰，
1: 对
0: 不打扰，但是当他就是有需求的时候，你马上要看到他的需求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满足了宝宝的需求，甚至一直在观察他，会观察他很多闪光点，然后如果有不好的行为老师也会及时引导。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保育员，保育员就会负责宝宝的比如说冲奶呀，洗奶瓶啊，拿餐呀，宝宝的所以衣物的洗涮呀，包括像乳儿班我们还有就是给宝宝洗澡的环节，每天洗就是洗香香的然后再回家，那老师们都是配合的，就是教保不分家，但是呢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主职责也有副职责，全部是要保证每个宝宝的这个安全健康，然后还有就是照护，回应式的照护，那这样的话其实跟家里不一样，就像家庭成员，有的时候我得看一下手机，有时候我去做饭了，有时候我去洗衣服了，有时候我拖地去了，那他也不是完全

0: 全的去照顾宝宝啊，但是咱们是育婴师，是专注的照顾宝宝。然后老师有没有疲惫的时候？有，就是但是他更多的是身体上的，
1: 嗯。
0: 在心灵上没有疲惫，因为他每天都在看这么可爱的宝宝入
1: 对，
0: 嘟嘟的。
1: 而且其实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老师，你的子时老师在说啊，我们有三个老师，他们有各负其责，但是其实这三个老师后面是背后是整个是一个团队在做支撑
0: 对，
1: 的，
0: 是的，
1: 就是其他的东西这三个老师也不用去操心，因为到时间呢可能餐就会送上来，然后呢什么后续的这些支持呢，可能其他的东西都会有其他的
0: 是
1: 团
0: 的，
1: 队来做支持，所以他们三个只要负起自己的职责好了，那。我们想一下，在我们的小家庭就是不行的，小家庭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就即便是说，就是，爷爷奶奶加上妈妈在一起哈，就是2倍、3个人在照顾宝宝，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
0: 是
1: 那
0: 的，
1: 可能有一个要去做饭啊，有一个在洗宝给宝宝洗衣服，有一个出去买菜了。其实你就很难能够做到时时刻刻在照顾着宝宝。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调查，最后结果证明，就是宝宝一般会出意外的，都是在。家长在忙的其他的事情，在离开家长视线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其实，单就宝宝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倒真的觉得，你除非你时刻让宝宝不离开你的视线，否则其实我们在托育机构和在家里没有啥太大的区别。
0: 对，是的，包括很多家庭，这个其实我们在虽然说我们是做托育中心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宣传说上托育有多好，然后呢不上托育就有多不好。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的，你要是适合自己
1: 分
0: 家
1: 家
0: 庭
1: 庭，
0: 的，
1: 对。
0: 对，你有条件呢，你能做到呢，就是如果说陪伴质量高的话，你就不需要送。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人家家长本身就是学，上学可能学的就是
0: 教育
1: 儿
0: 专
1: 童
0: 业，
1: 心理，对，就教育专业。然后呢，人家也有足够的时间，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他可能0到1岁的这个时间，甚至可能0到6岁这个人的这个时间都是可以，我可以需要带宝宝的时候全职带宝宝，然后不需要带宝宝，宝宝上幼儿园或者上学的时候，我在从事我的职业，剩下其他的时间我就都陪宝宝。人家呢，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能力，又有时间，那这样呢，其实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们非得说来吧，上我们托育机构，会一定会比你们怎么样。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有更大的这个托育机构，有更大的这个活动的空间，更多的玩具。那其实家长带着这个宝宝去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所也能实现，这个其实都不重要，不是说最重要的那个点，最重要的那个点是你家长。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照顾和陪伴？你的照顾和陪伴是不是能够比托育机构里老师给他的陪伴和照顾更科学、更对孩子有益、更对孩子能力发展、健康这些有帮
0: 有
1: 助？
0: 帮助。
1: 对，我们是要来衡量这件事儿。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家长在这个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哈，首先自己可能也不那么懂。然后呢，看到的信息呢也都是碎片化的，不能够很专业。那可能看到一个事儿呢，可能啊，看点儿，然后我学点儿，做了一点儿，但其实不完全。然后呢，有的时候遇到情况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说，宝宝可能照护的呢就不是那么好，或者说会错过一些东西。但是，对于小宝宝，尤其是低龄的宝宝来讲，就是0到3是非常黄金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段，
0: 是的，
1: 一旦有些东西我们没做好，其实后面就是弥补起来就比较麻烦。
0: 对，就花费的精力，可能比如说你平时花费2倍的时间，就能把宝宝引导得很好，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的话，可能你要花费8倍、10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去照顾宝宝，对，
1: 我们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包括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哈，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也喜欢宝宝哈，尤其是爸爸会这么讲，说我也喜欢宝宝哈，我也愿意跟他玩儿，我连玩什么我都不知道跟他玩什么。”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其实如果是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是2岁以内的都行哈，你想想说，哎，我跟宝宝玩什么样的游戏呢？什么样的游戏对宝宝好？他这个年龄段适合玩啥游戏？你知道吗？ 你想想，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游戏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宝宝能有非常多的能力上的帮助，情绪上的帮助，解决问题的。

0: 的帮助。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机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程和游戏的课程，它都是有针对性的。
1: 嗯，对，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育儿课堂，也会给到新手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他们在家庭中也会遇到一些育儿问题的话，他们也是随时跟我们沟通的，就包括跟老师沟通，也会跟我来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找各种方法去解决他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宝贝哈，他在如厕期，但是在如厕期训练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偶尔会尿裤子，然后呢，妈妈可能会有一点点，倒不是不耐烦，就想怎么办就怎么解决，就来咨询我。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尝试用同情法，就比如说，哎呀，你看看，没关系的，你尿裤子妈妈也会帮你洗的。你看我在帮你洗你的小裤子，但是，哎呀，有点累呀，你要不要帮妈妈？其实唤起他的同情心，他既不抗拒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真的在第二周的时候就减少了尿裤子的次数，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可能给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咱们共同商讨一个育儿的一个建议，就会减轻这些问题的持久性的发生，最后别导致，就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些方法的话，可能就会去指责孩
0: 哎，你
1: 子，
0: 看看，你又尿了裤子。你看，就这点
1: 对。
0: 事儿，你看你总是尿裤子。你一天妈妈多累呀，多辛
1: 对
0: 苦
1: 对
0: 啊！
1: 对，是的，但是反而这样更不利于宝宝的这个如厕自己的控制力，因为人最初的一个控制力的发展，其实就是会自己控制大小便。
0: 嗯，其实这是很，对于小宝宝来讲，能够自己控制如厕，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1: 对，而且它是跟羞耻心挂钩的，
0: 嗯，
1: 就同时发展的是一个羞耻心，就是你在说我的时候，我本来尿裤子都已经
0: 很
1: 很
0: 羞
1: 羞
0: 耻
1: 耻，
0: 了。
1: 对，但是你要再说我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行为加强，就是
0: 嗯，负强量。
1: 负强化，然后就行为加强，他可能就会尿裤子的时长和次数会变更多，所以就是要理解宝宝，也要鼓励宝宝，也要用正确的方法，
0: 所以你看，刚才子老师说的，举了一个案例哈，但其实就是我们儿童教育当中的情绪教养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可能很多家长，尤其是这个隔辈抚养的家长们，对孩子的身体健康照护的比较细致，关注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在于情
1: 心
0: 绪
1: 理，
0: 照护
1: 对，
0: 的这件事儿上，可能很多家长，一方面呢，是我们这方面的有关，0到6岁儿童的心理教养方面，大家可能还意识的不够。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平时掌握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太少。其实0到6岁的情绪照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很多后面的情绪问题，其实在0到6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能找到答案。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真的，也希望家长们在这儿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托育，但是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这样一个呼吁哈，大家要关注到0到6岁宝宝心灵的这样一个成长。他在遇到问题、处理问题，我们跟宝宝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跟宝宝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宝宝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对待方式，都会影响到宝宝日后的社交、面对困难的应对方式、自己的独立能力。然后，甚至往后就是自己的幸福感、获得感、成功，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未来的亲密关系，能不能够结婚生子，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都在我们最初的那个成长过程当中能找到影子，能找到我们说这个问题最初的那个根源，可能就在那儿。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啊，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去关注到这件事儿，更希望能够有很多的家长们，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去多学习学习，多了解了解，怎样去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心灵的照护。我觉得这个其实远比我们把他喂得饱、吃得好这个要重要。
1: 其实这个确实是很多新手爸妈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不仅仅说这个心理的照顾，其实0至3岁的宝宝，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身体的成长。然后一个是心理的发展呢，虽然说，还没有说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呢，他感知情绪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就是我举个例子，像乳儿班的宝宝，他有一个阶段他喜欢拽头发，然后呢，他那个一拽头发，很多家长就说你这样做不对啊， 他一下看。

0: 到你那脸部的情绪有反应，有反应之后呢，你反而就强化了他的行为，你发现他下次还拽，甚至拽得更用力。然后我们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其实小宝宝为什么喜欢拽头发？
1: 他感受自己的身体。
0: 对，第一是感受自己的身体，就是他其实也在锻炼我们说
1: 手的
0: 这个力
1: 量、啊、抓握能力哈。
0: 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头发像一个绳一样，有点跟他的脐带有点相似，
1: 有安全感。
0: 他找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你就没有从第一次开始你就没有反应就好了。虽然疼，但是你不要有反应。你发现。大概三四次以后
1: 慢慢就过去了
0: 嗯，然后我们是怎么解决，我托育中心里因为很多老师可能女老师居多、都是长头发，就是长头比较多后来真的是有的小宝宝用力，他可能在家就是跟妈妈爸爸疯着玩、
1: 家长
0: 他真的很用力，真的是一根一根往下拽，我头发都被他们拽好多但是他们不是故意的，后来我们就买了个假发，就是老师套个假发、你随便拽去吧就是把他这个阶段全过去，
1: 就你不要拿他当回事儿。
0: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哎，你没有给我反馈，这件事情没有意思、那我不再探索了。对，
1: 所以其实宝宝就在照护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处理的方式对，那宝宝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成长。如果你处理这个问题不对、那可能明没啥事儿。
0: 对，
1: 然后因为你处理的方式不对、对孩子来讲就真的成了一个事儿。
0: 对，
1: 那可能对他、我们真的说，我们有些这个大一点的到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0到3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出现一些情况的处理问题处理方式不对、给孩子造成了伤害、所以很多孩子才会在青春期爆发出更多的问题。
0: 对，
1: 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找的老师专门的就是讲就是
0: 青春期
1: 的叛逆跟2岁的叛逆的关系。
0: 嗯，
1: 就是小宝宝们在2岁都有一个人生当中第一个叛逆期嘛。
0: 嗯，
1: 如果说在第一个叛逆期当中他没有得到一个很正向的应对的话，他青春期的叛逆期会非常的膨胀。
0: 对，
1: 就是其实他的是一个有点像类似平衡的，如果说他在2岁探索的时候他的这个自我意识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的话，他的青春期就很平稳。就是2岁的时候他这个叛逆的自我的意识得到很正向的引导。我们也不能说是说纵容，我们是要正向的一个引导，没把他压制、也没把他纵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得到青春期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
0: 对，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家长说老师他那个你说我家宝宝是不是最近又遇到了什么叛逆期执拗期，因为也有2岁的宝宝嘛、我说其实比宝宝更叛逆的是家长，因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因为1岁前他可能不能走得很远，或者是不会走路，他探索的范围比较小
1: 有限，
0: 他可能就玩附近的玩具，但是他有一天会走路，他发现了新大陆，哎，厨房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索呢、那可能我们就会拒绝他的探索，就厨房你就不要来、然后呢洗手间你就不要来。其实这个时候不是孩子叛逆，而是他正常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哎，他来厨房危险，什么都危险，可能刀具类的危险，
1: 你越不让他去他越想去。
0: 对，你把危险的东西藏起
1: 来
0: 就好了，让他够到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也是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我的孩子、他在大概8、9个月的时候就会爬的时候，他爬到厨房，他一下子拽到了，正好拽了一个就是石锅那个盖儿，拽掉了之后一下子就碎了，碎了之后，但是他虽然8个月，我也跟他在讲，我说你看这个石锅它是陶瓷类的，然后呢它可能就容易碎，但他就是我们传统意义认为他什么都不可能懂，你跟他讲一定白讲、然后呢我又把一个塑料的东西拿过来，我就摔了一下、你看这个不碎、他可能第一次不懂、然后呢又大了一点，有一次是又拽了盘子也碎了，然后我就再一次跟他讲，
1: 他就明白了啊，有的东西碎有的东西不碎。
0: 后来一岁左右，就是12个半月他会走路的，他会走路之后他再去探索，你就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一旦拿到了玻璃的、瓷器的，他会轻轻放、他一拿到了塑料的什么树脂的铁就是金属的、你就发现他摔，他甚至撇很远、所以小孩子是非常灵的，他是带着灵性来的，你一定要不要小瞧他，要跟他讲。那你说他是

0: 叛逆吗？他这个厨房真的不能进吗？也不是的，最多就打两碗。但是，你给他带来的学习是你上花多少钱上早教课都来不，就是不能来的。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髻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最北自贸区挂牌七周年，累计新设立企业近50,000家，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增长极；
1: 全省首批算力券发放，降低企业购买算力成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0: 黑龙江大力推行民营企业再贷款，着力解决民企融资难题；
1: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全力维护农业生产安全；
0: 宁安依托定制农业深耕一亩田，走出一条特色现代农业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年前的今天，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7年来，自贸区立足对俄和沿边开放合作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贡献了全省近1/5的进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作为我国最北的自贸试验区和首批沿边自贸试验区，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改革创新工作体系，7年间出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7年来，累计新设企业近50,000家，是挂牌前的3倍。累计发布10批230项省级创新实践案例，在全国沿边自贸试验区中位居首位。企业许可无感需证等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创新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与此同时，3大片区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发展路径，哈尔滨片区构建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体系，绥芬河片区发展牧业、粮食等生产加工型产业和物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型产业，黑河片区重点发展能源资源、农产品、物流等跨境特色产业，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格局，全面助力了对俄及东北亚开放合作提质升级。今年1至7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36.4%， 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0.1%， 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 35.3%， 进出口加工产业加速集聚，外贸指标全线向好，实现了从边陲末梢到开放前沿的阶段性跨越。未来，自贸区将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推出更多集成式创新，持续释放沿边开放新动能。
0: 从一片农

0: 将会被发往欧洲和东南亚市场。
1: 这些铜锭外表看着普通，内部暗藏真功夫，可能会被拉成像头发丝五分之一粗的细丝，成为连接芯片的引脚，也可能被制成靶材，在芯片内部铺出高速公路。而决定它身价的关键就藏在一个字：纯。
2: 然后它的纯度的话是6N，然后也就是99.9999，就相当于一吨铜里面我们只有不超过一克的这个杂质。
1: 眼下正是超高纯金属材料的生产旺季，企业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常务总监景富友介绍说，哈尔滨片区的服务专员每周都要来两趟，这次来专门为了解决园区二期扩容的项目审批问题。几年前企业一期工程建设时，也是片区给予了大力帮助，当时企业多条产线建设，有快有慢，按常理必须全部建成才能统一验收。当时他心急如焚，片区专员带来了好消息，
3: 给我们做的是分批分批次的，然后那个验收，然后保证了我这个先行这个产线能顺利的投产。我们当时也挺惊讶的，因为之前在这个建设项目过程当中，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见。
1: 正是这种敢破题的担当，让产线提前开工，订单提前落地。当下铜创普润生产的 7N 超高纯铜、 6N 超高纯铝、 5N 超高纯锰和 5N 超高纯钛，填补了我国的产业空白。在同一个基地里同时生产四种超高纯金属材料，全球仅此一家。而这背后是片区服务专班的长情陪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3天拿到，从摘地到开工不到4个月，用电问题、员工宿舍、子女教育、企业发展碰到的难题，都在细致入微的贴心服务中得到解决。
4: 咱们俩站在这个园区，当年在5年之前吧，这就是一片苞米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共同经历了它，挖了地、厚土、动工、竣工、投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看似我在服务，我在陪伴着企业，实际上呢，企业在反向的推动着我的成长。所以我对这个产业的这个认知更加立体了，让我能够更好的为产业项目去更好的服务。
1: 今年铜创普润准备投资8亿元扩充核心产线，力争产值比去年翻一番，目前二期项目正在选址。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已经有不少南方城市抛来了橄榄枝，但企业却还是选择留在哈尔滨。就在采访结束时，记者在企业展厅发现了一枚特别的铝锭，生产日期让人过目不忘，2024年5月21号，正是铜创普润正式投产的那一天。
5: 这个日期代表了我们对哈尔滨的爱，他们的努力付出才是我们这个决定留下来干下去的这种动力。未来呢，应该说在龙江、在哈尔滨的布局，那么我们是会强链、补链、延链啊，把这个产业的这个链呢集群给它做大。
6: 29号，省政协第14期企业家委员优化营商环境建言资政沙龙在七台河市举办，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主持，副主席张亚中出席。沙龙上，田野、司弘毅、冯帆、刘立全、崔立新、王达、王立斌、李立平、华正秋、徐春风、徐子勇等11位省市县三级政协企业家委员结合实际谈感受、说诉求、提建议，七台河市介绍有关情况。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营商局和黑龙江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对七台河市积极服务企业化解困难、稳定增长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当前我省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向新向优，政策红利落地、扩大发展规模的投资空间正在打开，化解债务风险、规范市场秩序的发展空间正在形成，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增量空间正在拓展。我们要坚定信心，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增强工作主动性、创造性，保证政策落地见效。企业家委员要把企业发展方向与政策支持重点结合起来，把扩大投资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最直接的行动，把科技创

0: 创新作为企业赢得未来最关键的投入，把维护好市场环境作为做强企业最重要的保障，以时不我待的勇气和魄力推进企业成长壮大，促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七台河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连日来，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全力维护农业生产安全。
1: 连续强降雨导致北大荒农业股份853公司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分公司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力和机车昼夜奋战，全力疏通田间沟渠。在排涝施工现场，挖掘机抓紧沟渠清淤和加深拓宽作业，争分夺秒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确保积水迅速排出。虎林市未雨绸缪，针对即将到来的较大降水天气，当地农技人员奔波田间，提前实地摸清地块排水现状，提醒农户及时清理，赶在降雨来临前把排涝准备做到位。铁力市双峰镇安邦河村依托灌区智能闸控体系，实时监测灌区降水量，动态调整闸口开闭，确保农田水位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同时通过干支渠联动调度，确保来水排得出，水位稳得住，水稻田长势稳定。
2: 汛期能够快速及时合理的分洪泄洪，守住农田，减少积水，防止内涝，有效稳住了田间生产形势。
0: 近日，黑龙江省工信厅向哈尔滨锅炉厂、中车骑车等省内企业发放首批算力券，用于支持企业购买算力服务，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2026年4月，省工信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黑龙江省算力券管理办法（试行）》，通过政策引导，帮助企业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根据政策规定，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各类企业，购买算力服务合同金额超过50000元的，算力券用于抵扣实际执行合同金额，算力券抵扣比例不超过50%，每个单位每年最高抵扣400万元。下一步，省工信厅将组织开展本年度第二批算力券申领发放，推动省内算力资源高效配置、集约利用，降低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提高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积极性。
3: 依托中国人民银行今年新设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黑龙江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服务，精准释放政策红利，让民营企业享受到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4: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推出以来，黑龙江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顺利落地，我省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再贷款较早落地的省份之一。截至七月末，黑龙江省民营企业再贷款累计投放额97.78亿元，带动年累计放贷139.97亿元。新设的民营企业再贷款以普惠金融为重要抓手，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民营中小微企业。再贷款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利率低，额度大。今年，建龙集团旗下多家钢厂订单攀升，流动资金需求激增。得益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旗下中型子公司顺利享受到政策红利。
5: 为我们无论在流动资金、绿色贷款，还是转型金融、供应链和国际业务，做了一个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4: 再贷款也进一步拓宽了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作为经营多年的综合批发商贸市场，哈尔滨大发市场依托再贷款支持市场，打造出全新经营场景，不仅优化了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商户经营聚拢了人气。
6: 用最快的速度解决了企业在装修或者企业迭代转型的过程中的困难，这样的暖心的服务，这样资金流的注入，使你们看到的今天的场景。
4: 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环境，今年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还出台黑龙江省金融服务民营经济重点工作方案，保障民营中小微企业平等融资权益。全省还启动重点民营企业点对点专属金融服务机制，精准推送金融政策创新信贷产品。年底前，这项服务机制将实现全省6000户重点民营企业全覆盖。

0: 宁安是一座背靠火山、湖水环抱的小城，耕地面积只有325万亩，被称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但当地却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发展定制农业、农文旅融合等特色模式，让一粒米、一盆菜、一颗瓜卖出好价钱，走出一条特色精品型现代农业的新路径。
1: 一亩田能种出多大的价值？你会在宁安找到答案。来到宁安市蓝岗镇，空气里都是甜的，车行驶在201国道，这样的瓜摊啊是一家挨一家。你看这里边多热闹，都是路过的游客在这买瓜呢，不是一个一个买，是一箱一箱的买。
2: 我们在北京每年都从这买，然后让那寄过去，送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吃。
3: 你看这一会儿功夫又进了七八单，全各地哪都能发，一天就是最多时候达到200-300箱，不够卖，根本就不够卖。
1: 别看现在已经入秋了，瓜棚里依然还有尚未成熟的瓜，这些都是给秋季错峰上市准备的。走，我们去摘瓜。
4: 蓝岗西瓜曾是奥运特供，又入选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今年本地培育的玉娇香瓜新品种一上市就卖出了往年同期最高的地头价。瓜农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亩瓜田一年的平均收入能达到3万元。
1: 接下来带你看宁安最金贵的一亩田，全世界独一份的石板大米。现在正是水稻灌浆的关键农时，此刻站在农田里就能闻到阵阵米香了。你看啊，在熔岩台地上的腐殖土其实只有20-30厘米，非常珍贵。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这套稻作系统已经传承千年，正是因为稀缺和不可复制，才让这里的大米啊一斤能卖上10几块，甚至是上100元，品牌价值超43亿。
5: 大家会种啊，也要会卖，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搞庄主认种，19800元，365斤大米。但庄主们买的不只是米，春天来插秧，秋天来收割，一亩田从种到收都是体验。
4: 临近的小朱家村新推出的石板米仓在地文化民宿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这里的田地不算广袤，农民的腰包却一样鼓，关键就在于把一亩田的价值无限放大。如今在宁安，稻田里种出的大米成了国人定制体验，菜园里种出的蔬菜则走上了海外餐桌。
1: 这里是宁安市宁安镇，4万栋蔬菜大棚连成一片，蔚为壮观。果蔬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在这里种什么菜要看外国市场的需求。我刚摘的这颗西红柿啊，还没落地就已经被预定，今天采摘，今天装车，今天就出国。
6: 这些菜都是出口俄罗斯的，多的时候一天能走20多车。我们这现在叫东菜园子，将来我们的目标是做远东第一菜篮子。
4: 满载新鲜果蔬的跨境货车经过绥芬河口岸的绿色快车道，即可快速直供俄罗斯消费者的餐桌。仅宁安西红柿一个单品每年就能卖上2亿。
7: 我经常来黑龙江拉蔬菜，这些来自中国的水果和蔬菜很新鲜，供应量大，通关速度也快。
4: 正值蔬菜采收加工旺季，宁安互联网加食品产业孵化园里多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每天满负荷运转15小时以上。油豆角、南瓜块主攻韩国市场，松菜主攻日本市场。深耕一亩田，种好每一块地。目前宁安已捧回全国粮食生产先进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等国字号招牌。
8: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温室蔬菜大棚产业向精品化、品牌化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擦亮宁安石板米金字招牌，大力推广认养一亩田农耕体验活动，在有限耕地上精耕细作，探索以特色种植为核心的高质量农业发展路径。
9: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虎林，看援边工作队如何组团助力当地打通次五家产业链条，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
10: 你看这株虽然小，但是它的今年生长量是28，这株虽然高，但是它的生长量是13，所以说选优树一定就要选它。
11: 清晨的虎林七虎林林场，援边工作队员正在指导种植户挑选次五家树种。虎林素有中国次五家名城美誉，野生次五家产量占全国1/6，但长期以来当地种苗繁育主要靠种植户的经验，没有形成科学的量化标准，品质参差不齐，种苗供应不稳定，成了限制产业发展的短板。 工作队进驻后，省林科院的队员发挥专业优势，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启动基因测序，让种质筛选从凭经验转向靠基因。
12: 我们通过关键基因破译做到种质选的准，依靠细胞组培技术实现繁的快，合力打造虎林次五家最优质的种质基因银行。
11: 种源根基夯实了，来自省质检质保站的工作队队员又把目光投向了精深加工，聚焦次五家药食同源价值，全力研炼补炼。在虎林斯味特食品公司，以次五家为原料的糕点最近开始试生产。
13: 我抗拒啊，这不是天方夜谭的吗？它的味道独特的，苦涩，完还有麻感。他们是一直推着我，每天给你反馈。
11: 原编工作队牵头次五家食品产业研发专班，口感调到哪个程度，成型稳不稳定，保质期能不能延长，根据每个细节调整生产加工工艺。次五家面包等五个系列30多种产品陆续上市。
14: 第一次吃感觉很好吃，很清香，这个呢也非常适合当伴手礼。
11: 目前虎林已经有9家企业开展次五家深加工，来自省药监局和工信厅的工作队队员找到了广州日化企业进行护肤系列样品研发，推动产业向大健康领域进一步延伸。今年虎林次五家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8万亩，配套建成8000万株种苗繁育基地，成功入选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名录。
15: 把省委省政府做强寒地农药的部署转化为虎林的落地路径，充分发挥队员所在科研院所了部门机构的带动力支撑力，以链式的思维来推动整个次五家产业的生态升级，不断的赋能虎林地方经济发展。
0: 针对后厨黑箱、幽灵外卖等民生痛点，今年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工程，将后厨监控接入消费者手机端，真正实现云监工。
16: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的一家餐饮店的后厨里，那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制作一份刚刚下单的外卖。那现在呢，打开外卖平台当中明厨亮灶的选项，就可以看到整个厨房的监控画面。那我发现这个画面呢，不仅没有延时，做到了实时监控，而且画面也非常的清晰。包括现在在我身边这个操作台的卫生情况，还有我身后的工作人员的手部动作，包括他处理食材的环节等等，都能够做到一目了然。
17: 因为有这个明厨亮灶啊，就是说让顾客看着放心。后厨的人员有了这个摄像头，他们也是自我监督。
4: 从闲人免进到全程直播，小小摄像头撬动的是监管理念的大转变。目前在美团、淘宝闪购等主流外卖平台，已有近400家商户开通后厨实况直播。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云监工，监管人员也能实时开展非现场监管。
16: 我可能只会通过平台上的它的一个评分呢，还有拍的一些照片，但说实话很多它都不是很真实的，这个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我觉得更加的真实和可靠。
18: 只要审核符合条件，就可以将后厨的摄像头并入外卖平台，实现对社会面的一个公示，可以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鼓励商家规范经营。
4: 校园食品安全同样是明厨亮灶的重中之重。目前全省已有3504家学校、幼儿园食堂接入 AI 监管系统，校外供餐单位更实现了 AI 监管100%全覆盖。在推进智慧监管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创新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饮食食品安全共治活动，引导外卖骑手化身网络饮食安全的流动哨兵与移动探头。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聘请4762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核查处置举报线索800余条。
9: 这个周末，黑龙江多地赛事不断，赛事加文旅的深度融合，让体育流量变成实打实的经济增量。
19: 这个周末，黑龙江的赛事不断，我现在就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的现场，那和哈马正赛的气氛完全不同。参赛选手们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3-3-2的打卡拍照，享受美食，
20: 也是借着夜跑的机会，然后我们来冰雪大世界好好逛一逛，拍拍照片，然后吃好吃的，然后看看冰雪大世界。
21: 咱们跑完之后必须喝啤酒，5瓶啤酒吧，5公里1公里1瓶。
11: 本次哈马荧光夜跑首次将场地设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全程5.2公里，不设竞速排名，不比拼配速成绩，更像一场城市派对。3000人齐聚哈尔滨的夜空下，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秋夜魅力，也为即将到来的哈马提前热身。今天第二届亚布力天空越野赛鸣枪开跑，选手们穿行在三国连川山林竞速的经典赛道上，脚下是落叶，眼前是群山，在奔跑中沉浸式感受亚布力的秋日魅力。今年赛事新增了亲子组别，参赛人群进一步扩大。
2: 亚布力的氧离子太多了，要想身体健康就来亚布力啊！一会儿越野比赛我们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品尝一下亚布力的美食。
11: 为了备战比赛，许多选手提前一天到达，人气迅速外溢至周边民宿、餐饮等业态，让亚布力因赛事而火热。在400公里外的鸡西，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及全国各地的8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2026中国鸡西公路自行车赛上展开角逐。当地各景区周末门票预订量大幅攀升，赛事引流红利充分释放。
21: 因为我从成都过来，最近成都是非常的炎热，我到这边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
11: 绥滨县的赛道多了几分浪漫气息，轻松健步跑活动在1314米和5.2公里两处增设情侣打卡点，还设置了流动婚姻登记处，将体育与温情深度融合。七台河则将冠军之旅乐跑活动与万宝音乐季联动，体育赛事与商圈消费有机结合，文体旅商多维互促。
0: 近日，黑龙江省第二届排污许可技能大赛在哈尔滨市举行，来自13市地生态环境系统和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的1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创新引入
22: 被细节研判、应急协同处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哈尔滨市将常态化开展全员练兵，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28号，省科协举行星火科技馆试点集中开馆仪式，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地的10个核心社区星火馆同时开馆。作为全省基层轻量化科普惠民阵地，星火科技馆依托社区现有服务空间打造，主打便民、趣味、常态化科普服务。区别于传统综合科技馆，社区星火科技馆更聚焦全年龄段科普需求，布设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应急避险等互动展项，兼顾知识性与实操性。各地社区将在这里开展多元科普活动，推动科普服务从集中式活动转为常态化覆盖。
0: 25号，为期2天的黑龙江省第7届农民文化艺术展演集贤片区落下帷幕。展演以文化赋能振兴、建设和美乡村为主题，融合文艺汇演、非遗体验、农品展销、线上直播等多项内容，把文化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2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很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哈，都能和大家如约的在电波当中相会。我在节目过后呢，打开微信平台，看到好多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很喜欢，也

说他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心愿呢，尽可能去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今天呢，也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点播的。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单依纯和周兴哲合唱的一首歌曲，叫《爱我的时候》。啊，这首歌曲非常温暖。后面呢是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两位实力唱将共同演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的《亲爱的小孩》。那这首歌曲大家都知道是一首老歌了，声音呢也是那种比较靠近低音区的歌曲，听起来呢也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受哈。那任素汐用她质朴的嗓音再一次翻唱《亲爱的小孩》，又会演绎出怎样的别样惊喜？我们一起来听。那第五首歌曲是宋冬野的《董小姐》，最后一首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推送六首歌曲的名字，我相信一定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好了，心雨在这儿不说没用的话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六首歌曲一一为大家放送。

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歌曲回顾一下吧，单依纯、周兴哲共同演唱的《爱我的时候》，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合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翻唱版的《亲爱的小孩》，宋冬野的《董小姐》，以及最后一首即将为您放送的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每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希望幸运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身心一天的疲惫，能够让你更好的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与生活，迈向更加漂亮的明天。好了，感谢你的陪伴，在最后一首歌曲的陪伴下，我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

0: 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第十八章，连克三关，迅速站稳苏丹市场。就在李新民和队员们打出第一口圆梦井时，他们并没有沉浸在一时的兴奋中而沾沾自喜。李新民清晰地知道，来到苏丹这片异域，今后各种各样困难不知要比预想多几倍呀。别的不说，刚刚来到苏丹3-7区不久，李新民立刻感觉到语言交流、雇员素质、当地风俗已成为 DQ1205 钻井队最大的障碍。因为这三大障碍无时无刻不渗透在钻井队的生产生活之中，迫使你不得不去正视它、直面它，继而要征服它、战胜它。如果忽视且不去解决和调节的话，那就是直接影响铁人队伍能否在国外站稳脚跟的大问题，其后果必然是不战而败，不战而退呀。第一节，攻克语言交流关，变被动为主动。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同时更是思想情感的第一表达方式。在国际钻井市场上，任何钻井队的施工必须无条件地按照甲方的设计要求进行。一旦语言交流出现障碍时，甲方下达的施工指令就难以全部听懂，必然造成生产上的不便。DQ1205 钻井队刚刚进入苏丹地区之后，因为彼此的语言交流难以达成默契，使得甲方的监督误解了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甲方监督总结出来的三条意见令李新民和队员们难以接受：一是人员素质不行，二是英语水平不行，三是设备不行。就是这三个不行，就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地扣在 DQ1205 钻井队每一位队员的头上。2006年3月，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开钻的第一口井的甲方监督是伊拉克人，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一提起这个人，队员们个个深知此人不但脾气暴躁、性格古怪，而且说一口浓重的中东口音的英语。李新民和队员们对穆罕默德的英语听起来感到特别的吃力，比如说钻井的这个单词，当队员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时候，这位老外却在大发雷霆。穆罕默德越是发火，队员们就与他产生了陌生的距离感。越是这样，穆罕默德越是认为 DQ1205 钻井

0: 你这个队长不够资格。
1: 穆罕默德的吼叫，李新民还是没有听懂，只知道他在发火大叫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穆罕默德发了这么大的火？李新民只能摇了摇头，苦笑着。也就是从那时起，有的队员一见到穆罕默德，干脆就来了个躲避，能不见面尽量不见面。你穆罕默德从东边过来，那队员们就从西边绕过去；你穆罕默德登上井架，那队员们就从井架上提前下来。反正躲你远远的，越远越好。这时李新民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首先采取了不躲不藏的办法，主动地迎上来，与穆罕默德打起了招呼。他使用手势与穆罕默德艰难地交流着。随即李新民冲着队员们说，
2: 我们出国之前虽然临时进行了培训强化，现在与甲方交流起来十分困难，但我们必须放下架子，主动地与甲方学习英语。可以说语言关就是生产关，我们躲那是躲不过去的，要让甲方尊敬我们，那我们就得自己努力学习英语。
1: 于是面着直接交流的难度，李新民和队员们硬着头皮往前冲。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并非炉火纯青，但总不至于一点儿也不明白吧。为此李新民和队员们变躲避为主动，与甲方监督穆罕默德进行交流。穆罕默德所说的英语听不清楚，队员们主动地向他请教，一次请教不成那就来第二次，第二次不成那就来第三次。实在是弄不明白的话，李新民和队员们回到驻地查找英语词典，如果再不行的话，那他们就请英语水平精通高一点的队员围着甲方监督转来转去的，甲方监督走到哪儿，队员们就跟到哪儿。当初李新民手中的新英汉词典是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整部词典共有1701页，这本词典已被李新民写得密密麻麻的，翻得不成样子。来到苏丹以后，这本词典更是李新民手中的法宝，真不知道有多少个不懂的单词依靠他来当老师做翻译找答案呢。他们采取一个班施工作业，另一个班学习英语的办法，每天用半张纸写几个专用的英语单词，走路的时候又背又念，下岗的时候又念又背，休息的时候又念又背，交流互动的时候又念又背。为了加强与甲方监督的沟通，学习英语的时候他们把英语学习笔记送给穆罕默德，让他看看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对的坚持不忘，错的及时纠正。没过多长时间，队员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甲方监督的指令都能听得懂了。同时李新民和队员们采取24小时坚守的特殊行动，只要甲方监督一出来，平台经理马上就跟过来，有什么问题提什么要求，马上解决，立即执行。听不明白的手上有个小本本记下来，不懂的回去查字典呢。就这样，甲方监督提出来的建议李新民都要亲自检查，检查后再找甲方监督复查，不行的再进行整改，直到甲方监督满意为止。现在队员们与甲方监督交流顺畅了，

有时觉得队员们听不懂的时候，穆罕默德就说得特别慢，而且表现得很有耐心。还有甲方监督有许多都是来自阿拉伯国家，而苏丹雇员讲的是阿拉伯语。为了便于交流，李新民和队员们还把汉语和英语的下边标注了阿拉伯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苏丹三杠七区的 DQ1205 钻井队的井场里，到处可以看到和听到的是，这里的人们用三种语言在交流，即英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加拿大甲方监督伸出大拇指，连连赞叹道：你们厉害，还懂一门外语，我们汉语都不会，当地语言也不会，你们比我们强。第二节，攻克雇员素质观，变生疏为亲密。苏丹虽然是一个石油富国，但常年战乱使得这里既贫穷又落后，人们就业率很低，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域外国家钻井队来到这里钻井作业，苏丹政府规定按照钻井队人数匹配相应的当地雇员。可是苏丹雇员全都是牧民出身，他们前一天还在家里放羊放骆驼，第二天就来到了域外钻井队里当工人。 DQ1205 钻井队接收的苏丹当地雇员刚开始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比如你让他们紧固螺丝，那他们一直能把螺丝拧断了还不罢休，你让他们擦洗设备，只要你不告诉停，那他们就能把设备上的油漆都擦掉。尽管这样，李新民在国内最常说的一句话，要拿钻工当兄弟，到了苏丹，李新民仍然初心不改，他说要拿当地雇员当兄弟。自从李新民和队员们一踏上苏丹大地的那一刻起，他们从心里由衷地发出对当地人民生活状况的怜悯同情之心。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为祖国闯市场献石油，同时也要为当地人民造福祉。在生产中，李新民总是尽可能地多安排一些当地雇员，尽最大努力实行本土化，不管一口井能打多长时间，也不管当地雇员能干多久，李新民和队员们做到了悉心照顾，精心培养。他们采取了一带一、一帮一和以老带新的方法，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要领，循循善诱地传授技能。尽管这样，苏丹雇员的技术进步仍是微乎其微，没有太大的长进。这时有人在劝李新民，这些又笨又懒的雇员，你就是把心掏出来，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再说了，他们来钻井队干不了多长时间，你费这么大的功夫不值得呀。李新民听后淡淡一笑，你说的事情一点都不假，可是我想的是能让当地雇员多学一点技能，多掌握一些谋生的本领，雇员和他们的家庭会由此改变面貌的，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我们不要嫌弃当地的雇员，只有把当地雇员当亲人，当地雇员才会把你当亲人呢。在 DQ1205 钻井队里，苏丹雇员都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习俗，他们每天都要做祈祷。虽然井上生产很忙，可李新民总是专门为当地雇员安排场所，每天专门给他们留出一定的祈祷时间。为了真正地表现出爱护和尊重苏丹雇员，
李新民向队员们提出了五不准：不准说带有侮辱性的语言，不准做带有挑衅性的手势，不准带有歧视性的表情，不准逗引雇员说脏话，不准谈论有敏感性的话题。每当当地雇员有婚丧嫁娶大事的时候，李新民就在第一时间主动派队员为当地雇员送上一份礼物或者慰问品，以此表示祝贺。2009年6月的一天，尽管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可那太阳却喷吐着又毒又辣的热浪。一阵阵的南风吹来，从地面卷起的一股股热风火烧火燎地舔吮着人们。就在这时，李新民在警场发现当地雇员艾哈迈德紧皱着眉头，经常自己在背后暗自流泪又唉声叹气。发现这一个怪异的现象之后，李新民主动将艾哈迈德从岗位上替换下来，并将他领到了驻地的办公室，与他和颜悦色地交谈。经过了解，得知艾哈迈德的父亲刚刚病逝不久，可他的妻子就要临产，家中的生活又十分贫穷，无力支付临产前后的这笔费用。艾哈迈德一边讲述一边哭泣。此时的李新民眼睛也湿润，他拉着艾哈迈德的手安慰着说：我给你几天假，回去好好安排安排。说完，李新民从衣兜里拿出了200美元递给了艾哈迈德：这是我们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艾哈迈德用那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那沉甸甸的美元，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当艾哈迈德将妻子送进附近医院还不到3天，他的儿子顺利出生了。一时，艾哈迈德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在医院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动着，逢人就笑着说：我的儿子艾哈迈德民。当有人问起艾哈迈德的儿子名字的由来时，艾哈迈德就像嘴里含着蜂蜜似的说：民就是李新民的民，没有中国钻井队队长李新民的资助，哪有我们全家人此时的幸福啊。所以为了纪念李新民和队员们对我们的恩德，我就给我的儿子起了艾哈迈德民的名字。还有井架工牛红军承包了当地巴克利所有的事业，在施工过程中，牛红军手把手地传授钻井技术，经常给巴克利讲解液体大钳及B型大钳的操作，井场钻台上的安全注意事项等，有时一项知识要传授50-60次。可牛红军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讲解，使得巴克利非常感动。一个多月之后，巴克利基本可以单独顶岗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巴克利不但称牛红军为师傅，而且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就在苏丹4年时间里，光李新民一人亲手就带出了当地雇员4个副司钻、8个井架工、20名钳工。

第三节，攻克生活习俗观，变忌讳为融合。在 DQ1205 钻井队驻地里，既有中国的队员，又有伊拉克籍的甲方监督，还有苏丹当地雇员，人员结构复杂，他们之间的生活习

彝族可谓是天壤之别呀。开始时，由于对外籍员工的生活习俗不了解，竟在钻井施工现场出现了消极怠工的现象。一时之间，李新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没有办法，他马上与三杠七区的兄弟钻井队取得了联系，详细的了解了在苏丹各个外籍雇员的生活习俗和地区风俗。然后细心的李新民在钻井队驻地实行了分餐制，一日三餐分为中餐和阿拉伯人爱吃的西餐。每天驻地都给甲方监督和当地雇员安排牛羊肉炖菜和阿拉伯饼，早餐时配给咖啡，午餐和晚餐配给香蕉、葡萄等各种水果。这一来二去的，习惯了贫困生活的当地雇员们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地发胖了。随着身体的强健，当地雇员们干起活来也都分外的卖力。 DQ1205 钻井队的中餐在苏丹三杠七地区非常闻名，厨师是从国内专门带过来的，时间一久，有一些当地的雇员已经喜欢上了吃中餐。这时李新民和蔼地告诉他们，愿意和喜欢吃中餐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要改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能用手抓着吃，要学会用筷子夹着吃。当地雇员们很听话，开始用笨拙的五指拿起了筷子，慢慢的也都成了半个中国人。就在苏丹三杠七区钻井施工期间，甲方监督穆罕默德每天吃完饭以后，他习惯性的总要吃上几片西瓜。起初李新民和队员们以为穆罕默德只是爱吃西瓜，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可是李新民慢慢的发现，凡是晚餐没有西瓜的时候，这个穆罕默德不仅爱发脾气，还经常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之中。有一天晚饭后，穆罕默德气呼呼地走出食堂，登上井台，用双脚狠狠地踹踢着井架。紧随其后的李新民笑呵呵地问道，穆罕默德先生，是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呀？穆罕默德毫不回避地回答，是你们那个该死的厨师。李新民疑惑地问，我们的厨师怎么招惹着你了？穆罕默德跺着脚指着驻地食堂，那他为什么不配给我西瓜？你说。李新民一下子就明白了，穆罕默德对西瓜不仅仅是喜欢，而且是情有独钟啊。他马上劝慰着，穆罕默德先生，请你不要发火，这都是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到家呀，我向你检讨，从明天开始，你们的一日三餐必配西瓜，你看怎么样？一席话说得穆罕默德笑了。对于穆罕默德的嗜好，队员们都感到非常的不解，有的说，这个老外怎么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嗜好，这不是给我们钻井队上眼药吗？还有的说，现在是雨季，他还能吃上西瓜，这到了旱季可咋整啊？听到队员们的抱怨，李新民立即进行了制止，说，你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抛却私心杂念，倡导与外籍的雇员团结互助，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这是你们必须要做的。在苏丹，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没有万物不生的冬季。可是苏丹人却不种地，在那里一时买不到西瓜，那是常有的事情。为了穆罕默德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李新民特意嘱咐负责后勤的队员，要千方百计地购买和储存好西瓜。每当队员们和雇员们吃西瓜的时候，李新民提醒大家
一定要把西瓜籽留下。当时队员和雇员们都很纳闷，当李新民来到驻地营房后边的地里种西瓜的时候，这才使得众人恍然大悟啊。苏丹地处非洲，尼罗河水滋润着土地，十分的肥沃，西瓜籽种下去没有几天就从地面拱出了绿苗。这时的李新民领着队员们按时浇水，压蔓打岔，除草松土，精心看护，辛勤的劳动必然结出丰硕的果实。一个个溜圆肥大的大西瓜布满了井场的营地，小的有六七斤，大的足有十多斤。与此同时，李新民还嘱咐队员们遮掩好西瓜，别让其他的动物偷吃掉。当钻井队搬到新井场，每次队里买不到西瓜的时候，李新民就派当地雇员司机到老井场溜回两三个大西瓜。每次抱回来的大西瓜，去掉钻井队吃的，剩下的就放到队里冰吧里储存起来。看到李新民和队员们如此善待外籍雇员，这位已经干了40多年钻井监督的穆罕默德感动得就像小孩子似的，拥抱着李新民，张着大嘴哭了。就是李新民和队员们连连攻克了阻碍他们前行的三关，这才使得 DQ1205 钻井队很快在苏丹3-7区站稳了脚跟，占据了市场，赢得了异域人们的称赞。第19章，不畏强势，用事实和速度说话。李新民带领着 DQ1205 钻井队，虽然在苏丹3-7区克服和战胜了来自外部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与甲方监督的交流生产却成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关卡。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甲方监督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始他们用有色眼镜看待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在他们眼中，中国的 DQ1205 钻井队只是在自己国内属于二流的钻井队伍，只是一头任人宰割、任人驯服的羔羊而已。为此，这些甲方监督们个个都以我为尊，用盛气凌人的架势藐视 DQ1205 钻井队，迫使李新民和队员们对他们俯首称臣。可是 DQ1205 钻井队是铁人的队伍，是中国石油工人的队伍，是中国人民的队伍，他们就是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用速度说话，用真理说话，回击了不可一世的甲方监督的谬误，击溃了甲方监督的无理要求，赢得了国外同行们的高度赞赏。第1节，据理力争令甲方监督面红耳赤。国内钻井和国外钻井是截然不同的，在国外钻井市场，钻井施工属于工程技术服务系列，地位纯属于乙方。钻井如何施工，乙方根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甲方的施工指令犹如军令，乙方只能服从，原原本本地执行，这是唯一的法则。如此一来，甲方和乙方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而且是愈演愈烈。有一次 DQ1205 钻井队正在施工，可井上发生了卡钻现象，甲方监督正在那儿指挥处理，
当即司钻向甲方监督提出建议，先建立循环，然后保持循环，慢慢的上提下放，尽量活动着钻具，防止卡死。甲方监督立时发怒，瞪起眼睛大喊，不行，你们必须不停地往上提钻具。李新明看见之后禁不住喝道，你这样会卡死的，坚决不行。甲方监督手指着李新明大喊大叫，告诉你，这口井的甲方监督是我，我说了算，我让你们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听清楚了没有？李新民用手按住了甲方监督的肩膀，严肃地说，先生，如果卡死了，你负得起责任吗？按照你的指令，这口井一旦报废，你会怎么办呢？这个甲方监督固执地要求私钻必须执行。当场李新民让甲方监督立下字据，然后私钻按照甲方监督的要求不停地上提，还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钻杆不但提不动，而且彻底地卡死。甲方监督一看傻眼了，他一声不吭，灰溜溜地走下了钻台。2007年3月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3-7区钻井，却发现井面底层坍塌不止。按照国内的钻井办法，就是降排量或者提高泥浆的张度，可甲方监督命令说，钻头一直往下打，注水必须跟上。李新民看了看，立即摆着手大声地说，你的指令是错误的，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钻下去不到200米就得卡钻，一旦固井，这浪费时间不说，同时还要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啊。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以后，甲方监督已经没有以往的骄横和霸道了，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李新民沉着冷静地说，我出于对我们队伍和施工现场负责，请求你给我们几个小时时间，让我们仔细的研究，保证穿过这段地层。甲方监督听后还在固执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的指令那可都是有章可循的。李新民笑了笑说，如果出现卡钻，你能负得起责任吗？后来在钻井中出现了5次漏卡，这时李新民用商量的口吻问道，监督先生，你的指令在这里已经行不通了，你是不是征求一下甲方作业部的意见呢？甲方监督面红耳赤，重重地点着头。随即李新民与甲方作业部取得了联系，说明了具体情况，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和具体做法。甲方作业部立即给予答复，甲方监督的指令确实不是好办法，同意李新民用5个小时试一试。之后李新民和队员们还有甲方监督一起进行测试，结果李新民他们却用4个小时的时间将坍塌现象彻底制服，接下来钻井继续。这一次甲方监督涨红了脸，对李新民心服口服，并握手言和，李新民，我佩服你的队员们，我服气。还有一次 DQ1205 钻井队在打超深井时，打到1000多米处卡钻，按照甲方监督的指令处理10天都没有进展。后来李新民有条不紊地提出了4点建议，甲方作业部已有了前2次的经验，立刻采纳了李新民的建议，结果只用了4天的时间
就处理完毕。

看到甲方监督态度的转变，李新民深有感触地说，我们 DQ1205 钻井队全体队员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在国内工作都有十年以上的功底，什么样的复杂情况都遇到过，可来到这里，甲方最主要是不相信我们，认为我们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隔着门缝看我们，想让他们心服口服啊，那得需要过程，这个过程那就是我们的技术，就是我们的精神。

第二节，掷地有声，令甲方监督哑口无言。第一口圆梦井刚刚完钻，新的困难又来了，那就是 DQ1205 钻井队的顶区突然发生了故障，运转时所发出的咣咣咣的响声令人感到格外的惊异和恐惧。DQ1205 钻井队的顶区是从美国进口的先进设备，可以说它是钻井队的中枢，它是机电液一体化的设备，更是钻井队至关重要的制胜法宝。那么顶区出现了故障，那就意味着整个钻井队将面临瘫痪。按照惯例，钻井队必须通知甲方等待救援，当甲方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查明故障之后，能在现场修复的进行现场修复，不能在现场修复的一般要将设备运到厂家修理，修理好以后再运回钻井队。就这么一个过程，一般得需要2至3个月的时间，多一点的则需要半年时间左右。况且顶区的成本高达1300多万元，修理技术要求极高，内部结构极其复杂，没有一定的国际专业技术是很难修好的。就在这时，甲方监督又出现在了李新民面前，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下达着指令，从现在开始，你们的第二口井就此停钻。李新民吃了一惊，问为什么停钻呢？甲方监督用手前前后后指了又指，这样的现场难道你自己还不明白吗？顶区出现故障，没有5-6个月的时间，你们根本不可能恢复生产的。一听这话，一股无名的大火从李新民心中燃起，我们不需要救援，自己动手拆装修复顶区，保证第二口井正常生产。甲方监督哈哈大笑起来，李新民队长，你是在开玩笑吧？这种玩笑那是开不得的。我再一次告诉你们，顶区是钻机的驱动力核心，也是钻井安全的关键所在，没有顶区，钻井的速度将要受到影响，安全更没有保障。修好顶区需要的是国际级的技术水平才能完成，这种特殊技术讲究的是科学，绝不是说大话讲空话就能实现的，你知道吗，我的李新民队长？李新民紧皱着眉头，已经拧在了一起。监督先生，你好好的看一看，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我是在与你说大话吗？我是在和你讲空话吗？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 DQ1205 钻井队人，我说的话那就是斩钉截铁，我们的行动那就是暴风骤雨。甲方监督被李新民慷慨激昂的话语震得半信半疑，那你说的是真的？用什么来证明你们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呢？李新民将手里攥着的笔记本撕下了一页，紧握着碳素笔刷刷地写着，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顶区由我们自己进行修复，如果拆装失败，由李新民承担设备和植物钻井工期的所有经济损失。甲方监督接过这一保证书，一个劲儿地摇着头，连连地说，疯了，你们疯了。随后李新民冲着队员们大声地喊道，弟兄们，等待救援可不是好办法，眼下我们钻井队马上搬迁，
即使厂家来了也得先拆设备，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拆卸呢？这样做我们既为厂家节省了时间，也给我们自己节省了时间。那如果修好了，今后再有顶区故障就难不倒我们了，办法总比困难多。别等了。这时李新民和队员们顶着45度的高温，吩咐外籍雇员将铲车开过来，并将五彩布毡支在铲叉上当凉棚。李新民把每位队员按照工种分组，他吩咐电气师岳保国负责拆装线路，吩咐顶区师瑞国峰负责拆装螺栓，吩咐机械师薛文贵负责拆装液压管线。此外，为了确保拆装失败后又能正常的组装回去，李新民告诫队员们在自己拆卸的部分内做好标记。就这样，他带领着电气师、机械师、代班队长司钻和工程师等人操起手中的工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拆起了顶区。在如此的困难面前，光有勇气、胆识还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过人的判断力。当时拆卸的螺丝就盛满了一铁桶，没有见过的零部件那是一个接着一个，队员们顿时心里没底了，砰砰直跳的心脏不时地撞击着胸膛。怎么办呢？这么贵重的设备如果拆坏了怎么办？拆了再也装不回去了怎么办？李新民咬着嘴唇，从口腔里发出的声音显得格外的铿锵有力。我们不光要拆，还要装回去。拆卸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个部件在哪里，这样才能进行安装。你们别怕啊，有我呢。李新民一边指挥着队员们拆卸顶区，一边详细地记录着每一个零部件的位置，有的重要部分还画出了草图，大到每一个轮轴，小到每一颗螺丝，他都一一地记录下来。拆卸已经进行了一天多时间了，零部件拆卸的排成了队，堆成了小山，可故障在哪里还是没有找到。队员们那本应该愉快的笑脸瞬间却又涂上了一层层的白霜，脸色都显得格外的凝重。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都没有多说一句话，可从相互传递的眼神已经看出，那是无可奈何加上一筹莫展呢。此时此刻，李新民十分淡定地笑了笑，说：怎么了？你们的脸怎么都成了霜打的茄子蔫的呢？我们的成败不在于功夫大与小，重要的是在于坚持到最后。人世间，只要你能比别人多坚持一步，那成功必然是属于我们的。听完李新民的一席话，队员们的脸立即成了多云转晴。坚持就是成功，坚持就是胜利。当李新民和队员们拆卸到最后一个主轴时，

故障出现了。原来其他的零部件全部都是完好无损，唯有主轴轴承的珠架间隙过大，造成有的轴珠脱落了。李新民眼前顿时一亮，你们看，就是这里了，主轴承发生故障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之后李新民将情况上报给了项目部，并很快地送来了备用的主轴承。接下来按照李新民对顶区设备的知识掌握和现场的详细记录，在他的指挥下，队员们以最快的速度将顶区组装完毕。成败在此一举，开始试车启动。试车，李新民一声令下，队员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盘车后顶区奇迹般的恢复正常运转，试车一次成功，顶区修好了。1300万元的进口设备已被李新民和队员们破天荒的修好了。顶区的成功修复为 DQ1205 钻井队争取了可能延误生产的时间宝贵的5个月，更为钻井队施工提供了安全保障。为此，中国石油长城项目部对 DQ1205 钻井队和李新民提出了通报表扬。此时的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脸上身上的皮肤全都变得黑红黑红的，整个就是关公团的。为此，他们的脸上和身上的皮肤是一片一片的脱皮啊。这时的甲方监督看着李新民和队员们热烈拥抱的场面，涨红着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坐在地上不停地点着头。第三节，动作迅速令甲方监督张口结舌。在苏丹3-7区的钻井井场上， DQ1205 钻井队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着。毒辣的太阳就像发了疯一样，不停地口吐着火焰，时时刻刻地炙烤着队员们。这时李新民每隔半小时便登上井台，对每一道工序进行仔细检查。队员们劝他好好的休息，可他却说，面对着新的地质构成，只要是一开钻，我们的脚步就不能离开井场，随时随地地检查井上的情况了。一天深夜，当第二口井打到1200多米时，李新民发现井架上上水不好，水龙带来回的摆动很不安全。这时甲方监督根据钻井进度决定按照设计要求马上进行侧斜。就在这一时刻，李新民迅速地将倒班休息的队员们召集在一起说，为了保证我们钻井绝对安全和绝对顺利，我们要兵贵神速，利用甲方监督进行侧斜这一机会，将井上的水泵进行检修，你们看怎么样？队员们齐声地喊道，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这时甲方监督不解地瞧了瞧李新民，问，你们要干什么？李新民如实地回答，趁着井台要侧斜，我们要检修一下水泵。甲方监督惊讶地问，我的侧斜最多就40分钟，你们检修水泵来得及吗？耽误了钻井进度，您能负得起责任吗？李新民笑着用手拍着甲方监督的肩膀，监督先生，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在你面前什么时候失信了？请你相信我，不超过半小时保证检修完毕。

0: 甲方监督摇着头，非常不相信地说：40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检修水泵，我实在难以置信的，耽误了工期，你李新民可要负责呀。说完，甲方监督带着侧斜工具箱走上了井台。这时，李新民和队员们就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很快地冲到了水泵面前。只见他们个个屏住了呼吸，顶着成团成群的蚊虫袭咬，他们拆的拆，擦的擦，拧的拧，装的装，调的调，就这样，他们先后更换了2个钢套、4个活塞，前后却只用了29分钟。当他们已把水泵检修完毕时，甲方监督还没测完呢。又过了10分钟，甲方监督用毛巾擦拭着手臂，他回过身来一看，只见队员们站在那里正等着他呢。甲方监督有些惊异地问：你们是不是还没有检修完？我说什么来着，半个小时，哼，那是不够的。李新民用手指着检修完的水泵笑着说：监督先生，我们已经检修完了，只用了29分钟啊。
1: 什么？29分钟？
0: 甲方监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又用手抠了抠耳朵。
1: 是真的吧？
0: 李新民将手一挥：我们 DQ1205 钻井队什么时候说过谎话和大话呀？甲方监督快步地走到焕然一新的水泵前一看，只见他张着大嘴，结结巴巴地说：
1: 想不到啊，你们是神人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实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啊，这个接单啊，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 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的名义办理了各大银行卡，共计48张银行卡，供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转账使用。那么在这个频繁的转账过程当中啊，王某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入账的这个渠道也封禁了，所以他就意识到了说这种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自己心里边比较害怕，就突然停止了这种接单的业务。但是这个他对他觉得自己心里边认为说这个事儿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吧，那我们暂时先等一等看一看吧，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上又这个比较紧张了，然后呢也看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所以呢对他这个又开始了这个接单。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己心里边明知这

0: 抓单我的一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理啊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0: 对，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么
1: 一
0: 个处罚结果。
1: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3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借钱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把我的信用卡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的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10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然后他是分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律师呢来和你交流啊。
0: 哎，好，徐女士你好。这个首先啊、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议，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啊，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2: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信用
1: 卡，你就把卡直接借给他了。
2: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这包括这个利息啊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0: 那你们事后在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2: 这个
0: 返还了吗？
2: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
0: 返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2: 出具了借条
0: 啊。那个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2: 包括
0: 包括利息是吧？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议，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啊，他用你的这个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相关费用。
2: 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是涉嫌到什么犯罪呀、什么等等？
0: 这个如果要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 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

0: 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嗯，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哈。
0: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现在有一种放任信用卡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1: 就可能会涉嫌到担责了哈，
0: 可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1: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大家呢不提倡哈把借卡，另外一个好在您这个朋友没有拿它干一些别的这个其他的用途哈。
2: 那就是我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哈，这
1: 以后得多多注意了哈。
2: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说这个案子要是找您代理的话，我去哪里找您？去您单位吗？
0: 这个我们节目以后呢可以留相关的联系方式，
1: 可以线下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那徐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0: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啊，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啊，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啊。
1: 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一金
0: 对
1: 这个之后的钱哈。
0: 对，
1: 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

0: 姨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阿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2: 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一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1: 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的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是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2: 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犯罪的工具。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第三个呢是进行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那么
1: 也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推广，帮着招人
2: 啊，
1: 这种也算。
2: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1: 也算链条当中的一环节了。
2: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呢 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发现变更了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1: 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临的刑罚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大区别呢？
2: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援引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
1: 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高一些。
2: 那么援引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1: 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2: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

0: 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啊。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触犯了三
1: 个
0: 罪
1: 名啊。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啊、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啊、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为、
1: 嗯、就是出租出借银行卡哈，
0: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1: 嗯、
0: 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1: 是，那李律师啊、嗯、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王某哈、
0: 嗯、
1: 他先期啊就是想挣一挣外快，后来呢、
0: 嗯、
1: 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0: 嗯、
1: 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
0: 嗯嗯、
1: 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
0: 嗯、
1: 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
0: 嗯、
1: 又接着干了这事儿、
0: 嗯、
1: 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
0: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
1: 嗯。
0: 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啊，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啊这些人啊，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虚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给个人给你一点好处、
1: 嗯、
0: 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啊而实时的刷单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1: 嗯，就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啊。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证据
1: 这种情况哈、
0: 啊啊、
1: 的确就像李新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第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五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
0: 嗯、
1: 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0: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12条当中呢，就是列举了七种情况啊，实际上是六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六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三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啊，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金
1: 额
0: 是远
1: 远
0: 超过了这个20万的
1: 啊，
0: 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啊，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啊，那么这种啊。

0: 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0000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9.1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啊，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啊。那么最后啊，第六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啊，啊，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呀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七种呢，就是兜底儿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严重的情形。
1: 嗯，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啊，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七种情况哈。
0: 嗯，
1: 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0000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的成本50000元，还是我获利50000元呢？应该怎么看？
0: 那么这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呢，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0000的话，那么这种不是说你获利的金额。
1: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我花了50000块钱，我买了多少人
0: 啊？对，我去复制印刷品
1: 啊，
0: 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呀、啊，就是这种
1: 啊，这个就是成本哈、啊，就是成本放这块、超过50000也要算为情节严重。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0: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两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六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你可以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那么减轻处罚
1: 其实也就是争取减轻处罚。
0: 对，那我们说减轻处罚呢，那么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自己认罪认罚了。
0: 对，检察院阶段呢我们认罪认罚了，然后主动上交了违法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检察院签订这个认罪认罚拒接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就会对你的量刑呢进行一个酌情减轻处罚。那么还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有立功啊自首啊这样的其他的表现的话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 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轻处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了，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
0: 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 啊，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啊，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1: 嗯。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 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帮信罪的案例正在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请李新律师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在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具体呢涉及到了七个情形哈。那其中第七条就说是其他情节严重，这一其他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金融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五张以上。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1: 是的。
0: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五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这个严重行为。
1: 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生，
0: 对
1: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新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 这五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信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而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啊，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
1: 嗯
0: 啊，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1: 是的，嗯，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出借、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1: 嗯，这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嗯，就是说我们，嗯，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这个普遍，
1: 网购平台啊，
0: 对，网购平台啊，短视频
1: 平台、这个、
0: 它都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啊，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帮信罪。
1: 嗯，这都是不见面的哈。
0: 对，
1: 有没有就是见面操作的？
0: 对，而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1: 留记录了。
0: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和手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这种操作以后，整个过程呢，它都是这个流动完成的。事后呢，只能给这个行为人呢卡上就是说留下一部分啊，说这个可能是你的报酬啊，或者是一点小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放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对这个银行卡是失控的，你不知道他在这里面的转账行为到底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其实这种情形和方式哈，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说这要是给出去的话，那我真是不放心，尤其我手机，我说还起码还有照片，不想让你看呢。但是你就坐着，我在你眼皮底下我来操作。
0: 对，有可能他可能给你虚构一事实，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是吧？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身份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监管追踪所布下的陷阱。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微信用户明知是用于不法用途，仍然这个租售微信号，这里边很大概率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帮信罪了。
1: 嗯，就是自己这个微信号哈，也不能往外下借。
0: 对，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认为说，哎，我这个微信号无所谓了哈，我不是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啊，我自己可能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其中每个卡我都可能绑上微信，或者说我一个人有几个微信号，我不常用的，我可以借你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微信它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啊，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算的工具，
1: 发朋友圈啊，加加群啊之类的哈。
0: 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啊，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这个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啊，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 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

0: 款要收
1: 嗯。
0: 啊，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啊，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帮信罪。
1: 嗯，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一
0: 对。
1: 种哈，嗯。
0: 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
1: 嗯，
0: 那么实际
1: 就
0: 上，我们
1: 相
0: 现
1: 当
0: 在，
1: 于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嗯，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啊，那么就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或者是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群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
1: 嗯。
0: 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会牵扯到这种网络信息犯罪。
1: 嗯，那其实呢，在现如今啊，对于帮信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相关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有关部门呢，也在协同配合。你看，今天在案例当中呢，李新律师啊，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呢，在操作过程中啊，就曾经出现过使用的银行卡被冻结，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这个抓获归案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
1: 这
0: 账
1: 种
0: 金
1: 大额
0: 额
1: 转
0: 呢
1: 账
0: 啊，
1: 哈，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发现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有 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

0: 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
1: 啊，就是最后给大家啊一点建议吧，
0: 嗯，
1: 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啊。这样的凭证啊，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0: 嗯，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重视？
1: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哎，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啊，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啊，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别人使用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说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0: 嗯，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0: 嗯，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
1: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啊。
0: 嗯，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罪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和解读，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1: 哎，好，谢谢。
0: 嗯，那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洪儒使出了撒豆成兵之法，结果让人家给破了，又把乱草往外一抖，那变成了狼虫虎豹，没成想也让飞云子用剑一指，这妖术也无济于事。徐洪儒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小子恨不得就把旗舰十三升啊全都给吃了。他用手点指，我说你们这些个道人真是毫无道理，要说我徐洪儒和你们远日无冤，那近日无仇，为什么苦苦相逼？这样的话可别怪本道人要下毒手。叶陈子温听着朗声大笑，哈哈哈，我说好你个妖道，谁不知道你是白莲教首，现在本事要把你擒住以绝后世之患，你现在还想仗着妖术在本事面前要显什么能为？你有什么妖术你只管使来，好让本事把你扫除干净。叶陈子这话刚说完，就见徐洪儒他也明白，今儿要不拿出点东西来，要想从飞飞镇冲出去那是不可能啊。这家把嘴一张，就见有打徐洪儒的嘴里边那冲出了一道黑气，这道黑气直奔伊陈子，就把伊陈子等人给罩起来了。伊陈子一看这黑气来势凶猛，脚尖脸地蹭腾空而起，早已飞向空中。那一枝梅和狄红两个人那本事要和伊陈子比那差的多的多，就让那黑气是冲倒在地。徐洪儒一看这俩人让黑气给冲倒了，这叫手持的宝剑要杀一枝梅、慕容真还有狄红，这宝剑唰啦就都往下一落，宝剑真要是落下，叶之梅、慕容真还有狄红啊那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听着半空中咔啦一声就打了这么一个沉雷，地动山摇啊。这徐洪儒也没来得及提防，让那劈雷的一阵，这手一松是宝剑落地。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啊那本来被黑气冲倒那昏迷不醒，没成想那劈雷这一响这么一震，把这两个人给震醒了。说时迟那时快，两人一呼身由打地上爬起来，这精神呢那比原来是陡涨一倍，又奋勇杀来。现在这徐洪儒啊是手握寸铁， 你说那怎么厮杀？就在危急之际，有打旁边跑过一个人来，正是自己的徒弟那于半仙。师傅，现在情况紧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赶紧走。飞幻道人仍和一只梅和狄红二人在这打斗。于半仙把徐红茹救出来，那就问徐红茹，师傅，咱们走吧，要再不走这性命难保。这徐红茹的心里边也翻了好几个歌，心想留得青山在，那不怕没柴烧，看起来只能有打飞飞阵是也走了之。不过这家伙一看飞幻道人让一枝梅等人给困住了，他看了看于半仙，你大师兄飞幻道人还在阵中，咱们俩人一走，你大师兄那可就完了，咱们先把他救出来再行逃走，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阵中。于半仙不敢违命，那翻身去救飞幻道人，哪知刚杀进来，那正好遇到徐明高、于秀英、倪尚。

真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就见着徐红荣这老家伙眼珠子转了转，急忙就把这捆仙索由哪豹皮囊里提扔出来，搬着于秀英就拽过来了。现在于秀英啊正在那里冲杀，也没加着小心，就见一道红光从自己顶上就照起来了。于秀英是暗道不好，赶紧躲避，那还来得及，就让这捆仙索唰的就把于秀英那捆了个结结实实。现在徐红如一看是大喜过望，这家伙用手里一拉就把于秀英给拉倒了，要把于秀英给拽过来。这要是让徐红如把于秀英拽过来，那于秀英这条命呢肯定得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草上飞焦德鹏由哪空中就飞起来了，先将宝剑徐红茹脸上的一晃。现在徐红茹大吃了一惊，往后的一退。就在这一点功夫，打闪认真的功夫，这焦德鹏就把于秀英背在背上的腾空而去。徐红茹一看焦德鹏救走了于秀英，他想腾空追赶，哪知道徐红茹飞身腾空，您再看焦德鹏啊，那早就无影无踪。徐红茹这家定了定神，哦，他发现这焦德鹏就在前面。这徐红茹真好像疯了相仿，在后边紧追不舍。就在此时，傀儡声迎面过来，拦住了去路。薛红茹一见也不答话，急忙在豹皮囊里边，这家伙又摸出一块压神砖。薛红茹老道啊，这零碎还不少，把压神砖拿出来以后，这家嘴里念念有词，直往傀儡声打去。食指往这压神砖呐，就把傀儡声给压住了。傀儡声一看徐红茹，这家一抖手扔出件东西，只见自己头上是一道金光，光中闪闪烁烁，要把自己给打倒了，要把自己压在下面。这傀儡声也不肯怠慢，他也知道这徐红茹道术高深，就见傀儡声赶忙把袖子一抬，嘴里边冲着徐红茹喊声：“好宝，好宝，且到此处藏身。”这一句话说完了，您再看徐红茹那压身砖，真听话，就落到傀儡声的袍袖之内。徐红茹这一看着，大惊失色呀！当时徐红茹是咬牙切齿，好恶道啊，好恶道，胆敢把本真人法宝收去，我要不把你碎尸万段，我誓不收兵。今天我徐红茹啊，就和你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王。傀儡声听到这儿，这傀儡声笑了：“我说徐红茹，你这妖道有什么法宝，只管往外扔，我呀在这是收庄再包圆，今天本仙师就要拿你。”徐红茹听到这儿，就把徐红茹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着，七窍生烟，用手点指：“我这对面你是什么人，能不能报通明星？”就见傀儡声朗声

一笑，哈哈，有什么不可？我说徐红罗，你是站稳当了，我呀江湖贺号我叫傀儡生。傀儡生这一报名，徐红罗的金令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傀儡生。听说这人道术高深，那么今天我要想有打飞飞镇里出去，或者要把于秀英杀了，要不把这傀儡生斗趴下，那是不可能。就我见于红炉把这嘴一张，又是一道黑气，那奔着傀儡生就冲过来了。傀儡生看得清楚，瞧得明白，他那一看徐红茹这一张嘴，那傀儡生就明白了，就知道这个主儿是要放毒气。这傀儡生把这左掌的一力往外的一推，那就见一道红光那就射出去就听咔啦啦啦，就是一个霹雷，就把那一堵黑气震散在空中。接着又一个霹雳，就把这徐红炉由那空中打落尘埃。这傀儡生一看徐红炉被这五雷符打到了地下，也飞身行落在地上，要抓这徐红炉，就想给徐红炉一宝剑，就把这徐红茹这性命结果了就得了，以免他在人世间是惹是生非。没成想这傀儡生脚踏实地，再一看这徐红茹是不知去向，徐红茹那跑哪儿去了，就混杂在乱军之中逃走了。傀儡生这么一看徐红茹没了，傀儡生心里想见，看起来这妖道这功夫不浅呢，他是会这武士的功夫，不然何以落下来踪迹不见。如果这一次要让徐红茹逃跑了，不归山是必要伤人，就会惹出很多的祸患。我看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小子给抓住。傀儡生想在这儿，心说话，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等着飞换道人还有余气抓住了以后，我再捉拿那徐红茹。料着徐红茹他也不能逃走，主意打定以后，就见这傀儡生用宝剑在地上一画，又向东南西北四面那画了许多圈，这口里边念念有词，然后把宝剑在空中的一划，也迎着东西南北画了许多的圈，嘴里嘟嘟囔囔，好像是在念咒。有人说了，他这干什么？原来傀儡生怕徐红茹借着五遁逃走，因此是撒下了天罗地网，他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终究要把这徐红茹给抓住。傀儡生做法已毕，他也不管这徐红茹那现在何处，就帮着大伙捉拿着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咱们再说飞幻道人和一枝梅狄红那战的是难解难分，那正好余半仙呢过来解救。这飞幻道人看到余七杀道，也是抖擞精神，一同着奋力杀出。没走多远，对面正碰着莫存子、海鸥子、山中子迎面杀过来。余半仙飞幻道人又杀了一阵，那好容易杀出了重围，没走多远，
聂商子、王凤姑、鲍三娘、孙三娘迎面就截住了去路。飞换道人于半仙又是一阵厮杀，此时的于半仙是筋疲力尽呢，他也顾不了什么飞换道人。于半仙心说话，哎，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我赶紧逃走，一拓东山再起，找我授业的恩师徐红儒。这叫腾空逃走。大家正在厮杀之际，忽见风从地起，这鱼鳍啊随着风向就向东南逃走了。霓裳子也不追赶，就围着飞幻道人不让他杀出重围。飞幻道人一看这鱼半仙走了，鱼红如也不见了，这心里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只得又用邪术准备再对付一阵，好借着混乱之机他好逃走。想到这儿，这家伙把坐下的梅花鹿头上这一拍，那就见这八叉梅花鹿把嘴的一张，当时喷吐烟雾，是火光彻地，飞沙走石，暴雨狂风那就来了。有人说了，那还真挺厉害，你看他这法术要想糊弄常人那办得到，那现在这些人呢都这干什么，在这些仙师面前卖弄这种妖法，你说啊他能得着好吗？就见霓裳子把手中的宝剑那朝着飞幻道人一指，说来也挺奇怪，当时天气晴朗，风也不刮了，那沙子也没了。飞幻道人压了一声，心中暗想，坏了，我快点走。那霓裳子能让他走吗？霓裳子就喊了一声，飞幻道人，今天你恶贯满盈，你走不了了。那么飞幻道人能不能逃出飞飞阵，单听下文。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飞幻道人想着用妖法逃出大阵，没成想这飞幻道人那使了好几样，全都让霓裳子这些人给破了。飞幻道人这气急败坏，手掐着宝剑，心里说啊，今天我和你们拼了。飞幻道人白眼珠起红烟，血贯瞳仁，这五官全都扭曲了。那就在此时，由他旁边过来三员女将，焦德鹏的两位妻子孙德娘、王凤姑，还有武天雄的夫人叫鲍三娘，这三个人是三口宝剑，就把这飞幻道人给围住了。飞幻道人一看是三个女人，并且这三个女人还长得十分的俊俏，飞幻道人心说话，一个小小的女流之辈有什么本事，我飞幻道人我能怕你们吗？就见飞幻道人叶崔坐下的八叉梅花鹿那奔着孙德娘就过来了。孙德娘那知道飞幻道人今儿个穷凶极恶，他呀那拼了命了。飞幻道人手中的宝剑唰的一脸的寒星是直奔孙德娘。孙德娘看着飞幻道人好笑，
心中啊在想，

现在的飞换道人神智那全不清了，就你这样还能打仗？就见孙大娘这身子往旁边一闪，就把飞换道人的宝剑那闪过去了。当时孙大娘宝剑往前一定，这飞换道人觉得宝剑扎自己，没成想这个宝剑奔他这鹿的脑袋去了，噗的一宝剑。这下倒好，飞换道人的鹿啊，这脑袋呱唧下的那掉地下了。这飞换道人呢，这家大头头下哭嚓下的就栽在那儿了。要说这家那功夫还真不浅，飞换道人的反应啊还真挺灵活。就见飞换道人一咕噜声，这家站起来以后，好啊，你们三个女流之辈也想赢我飞欢，今天呢我和你们拼了。孙大娘、王凤姑还有鲍三娘三个人困住了飞欢道人，这飞欢道人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那也杀不出去。现在飞欢道人累得是通身是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口宝剑慢慢的是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飞换道人家伙就知道完了，现在我师弟于半仙也走了，我师父徐红茹也走了，看起来我要想活那是够呛。我飞换道人多大的本事，现在三个女人我这斗不过，哎，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啊？想我飞换道人那下山的时候雄心勃勃，想帮助我师弟于半仙，到这把王守仁的大队人马就给破了，把这宁王千岁呀、将来登大宝驾座九五，我想做个显官，没成想能有今天。哎，要知现在这何必当初，这飞换后头悔了。可是这世上哪有这走回头路呢？人这一辈子那只是个单行道，觉得自己的事儿做错了，那光阴虚度了，那么再想往回转呢，来不及了，没有卖着后悔药的。现在飞换道人思维混乱，体力不支，一个没注意，就让这孙德娘这一宝剑整给捅的屁股上，噗的一下，这飞换道人疼得蹦起老高了，哎呀！刚然这一叫，这鲍三娘的宝剑也过来了。鲍三娘宝剑就在左肩头那就给了一剑，冒了个眼儿。现在这飞换道人可真害了吧？二目失神呢，这怎么办？王凤姑的宝剑就来了。飞换道人纵有通天的本事也闪不了了，这宝剑就给他搁到脖子上，这飞换道人就觉着脖子上一凉，然后又一热，嘿嘿，就听锅东西的飞换道人的人头滚落尘埃，这飞换道人就完了。飞换道人一死，现在他手下的这些贼兵一看，呀，这阵主完了，这些人往地一跪，全都倒戈投降。咱们再说这于半仙，于半仙一看这飞换道人让人围住了，自己这本事也救不了飞换道，徐红茹也没眼了，因此这于半仙也想着跑。这家

纵身跳在了空中，在空中御风而行，心里想：好嘞，只要我余半仙能活着，找到我寿业的老恩师徐鸿儒，请他的人家再现计策，再摆个什么阵以雪今日之仇。你说于半仙怎么这么倒霉，扑来福宝宁王朱宸濠，实指望朱宸濠将来当了皇上也给我一个封号，我也做个大官，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没成想是诸事不顺，我在南昌那儿立过招魂救戳大法，让那齐剑十三声给我破了，又摆迷魂阵也完了。看起来我于半仙是时运不济呀、这于半仙一边御风而行，一边那想着心事：我老师徐鸿儒现在哪去？那飞幻道人能不能出这飞飞针？他正想这事儿，就听对面有人喊了一声：我说于半仙，你走不了了。于半仙这一抬头，把于半仙吓得，当时于半仙好悬有打空中掉下来，一看对面正是自己死冤家活对头那傀儡生。傀儡生拦住了去路，现在的于半仙这眼呢全都蓝了，心里说话：哎呀，今天碰到傀儡生，这哎，够呛。于半仙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就见于半仙把手中的宝剑一摆：回了一声啊，今天我和你拼了。我于半仙之所以有今日的惨败，全是你傀儡生给我捣的乱。傀儡生，你拿命来！于半仙宝剑往前一递，傀儡生看着于半仙好笑，心说：现在你这飞飞阵那全完了，就你自己老哥一个，你还跑得了吗？这傀儡生本想啊，那看在于秀英的面子上，就把这于半仙生擒活拿。没成想这于半仙那不识时务，这宝剑频繁发动进攻。那最后傀儡生一想：算了吧，干脆打发了你得了。你于半仙所作所为，做尽了坏事，你又帮着朱宸濠也出了很多的坏主意，你也是恶贯满盈，你死啊说句话也不愿。傀儡生一张嘴就打嘴里边那吐出了一道白光，这是飞剑之术。于半仙明白，于半仙吓，于半仙心说：打不了我快跑吧。于半仙是御风而行，傀儡生在后边紧追不舍。现在的于半仙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边有人喊他：我说是不是于半仙于仙长啊，今天你走不了了，我在这儿等你多时。于半仙的一抬头，于半仙一看也是老熟人啊，那位说：谁呀？正是

山中子，山中子在前面挡住了。月半仙心说话，前边有山中子，后边有傀儡生。就见于半仙一拐弯奔着左边就跑下去了。往左这一跑，他觉得左边没人，也就刚出来有这么三里地，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于半仙，于仙长某家在此恭候多时。于半仙一抬头，哎呀，他这一看正是莫存子。于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说话，看起来我于半仙是山峰绝地，我走不了了。看起来用了这句话，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于半仙命该如此。就见那于半仙最后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然后的一用力，于半仙是横剑自杀。这于半仙也得到自己应得的结果。你看那于半仙呢，活着的时候就想着荣华富贵，就想着当显官。你当官也好，你取荣华富贵也好，应该走这个正路。你也保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那能得到好的结果吗？于半仙就这么完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鸿儒。徐鸿儒啊，让傀儡生这一个霹雳由打空中打下来，落到尘埃。这徐鸿儒就藏在了这些乱军之中。徐鸿儒想，我在乱军里这么一藏，只要我徐鸿儒能够逃出去，我徐鸿儒是潜心修炼，看起来我这武艺，我这道术不及这齐剑十三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跟着这些残兵败将那往外跑，结果这么一看，那跑到东，东边盘查森严，跑到西，西边查的挺紧，这四面八方他也出不去。徐鸿儒一想，这怎么办？这老家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说话有了，我何不借着土遁而逃？徐鸿儒他道术也不浅，潜入了地中，说往西而行。那走了一段时间，哎，就发现自己出不去，前边是铜墙铁壁，他又奔南走，结果南边也一样铜墙铁壁，奔北边铜墙铁壁，奔东边那也出不去。当时徐鸿儒的心里咯噔一下，心中暗想，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傀儡生布下了地网？要那样的话，我徐鸿儒可够呛。傀儡生你可真够狠的，你是要斩尽诛绝呀。徐鸿儒一看土遁走不了，这家由哪地里出来，心中再想，干脆我这御风而行啊，我呀从空中走吧。徐鸿儒抖身形飞在了空中，御风而行。那飞了很长时间，那发现自己也飞不出去，徐鸿儒就一愣，难道一说方向不对？他要改变的方向，按照相反的方向，那走了很长时间，一看还是出不去，往左去也不行，往右去也不行。
现在的

薛红儒啊，全都懵了，方向感也没了。薛红儒暗自转想：难道一说我薛红儒到了穷途末路？现在我晕头转向，一点灵性也没有。难道一说我薛红儒就完了？那这老家伙心里正在寻思，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薛红儒，你恶贯满盈，走不了了。"薛红儒转头这么一看，就见后边来了个道人。就见这个道人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黄色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大红的珠缕，往脸上看，就见这个道人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飞通两鬓，一双俊目是皂白分明，鼻如玉柱，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阴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薛红儒的一看，脑瓜子嗡了一声。那位说是谁？就是七剑十三侠的大爷，玄真子。玄真子手里边拿着拂尘，看着徐红茹。徐红茹啊，你助纣为虐，现在你是恶贯满盈，不有这么句话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徐红茹啊，一切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当时徐红茹把眼珠子一瞪，这徐红茹和玄真子两个人要比试较量。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徐红茹啊，本想着借着土遁来逃脱，结果四处碰了壁。这徐红茹一估计，看起来这傀儡声布下了地网，徐红茹又升到了空中，结果在云头上左转右转呢，就是转不出去，头晕眼花。徐红茹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我徐红茹真的老了，不变方向？是不是我徐红茹今天是要倒霉？徐红茹又想到自己的徒弟这于半仙，那下得高山，福保朱宸濠，又为朱宸濠出谋划策，摆下什么迷魂阵，又练什么招魂救戳大法，结果让七剑十三生全给破了。是不是朱宸濠他没有九五之相？要这样的话，我这大徒弟飞幻道人可以说道术高深，没成想摆下飞飞阵，
把我也请了，也大败亏损。这是此乃天意。要是这样的话，我徐鸿儒逆天而行，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是不是我徐鸿儒是穷途末路？徐鸿儒的心他可就乱了，有些后悔。但是这老家伙转面一想，这后悔也没有用，我还得准备逃出，把这徐鸿儒累得通身是汗，那鼻洼鬓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身上的袍子全都浸湿了，那头发也打了绺了。这徐鸿儒这个惨呢，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徐鸿儒，你还不赶紧逃跑？在这儿磨磨蹭蹭要干什么？要让本仙师取你的性命。”回头这么一看，正是玄真子。徐鸿儒的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里这个恨，心说话：“玄真子，你是有意取笑我徐鸿儒？你们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还想让我徐鸿儒走？我徐鸿儒能出得去吗？这是给我徐鸿儒极大的嘲笑。”这徐鸿儒把牙一咬，用手一指：“玄真子啊，玄真子，要按说我徐鸿儒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恨，你为什么苦苦与我作对？玄真子，如果你要把我放了，我告诉你，我回到山上潜心修炼，我是必报此仇。”玄真子呵呵一阵冷笑：“我说徐老爷，恐怕没有那一天。你是恶贯满盈，今天要得报应。要依着我，你赶紧束手，让我把你绑上，送到王大帅面前，那朝廷杀剐存留全凭朝廷。你要是实打实物，你就这么办，如若不然，有你的好看。”徐鸿儒心说：“好你玄真子，你欺人太甚！”就见徐鸿儒啊，这家又要张嘴吐这黑气。玄真子把手中宝剑一挥：“徐鸿儒，你招剑！”这宝剑唰起来过来了。徐鸿儒赶紧往旁这一闪，现在这老家伙手里也没宝剑了。这玄真子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开始的时候，徐鸿儒还能躲闪，慢慢的可就盯不住。当时徐鸿儒一想：“我赶紧跑吧！”转身御风而行。他能跑得了吗？玄真子在后边紧追不舍。最后玄真子也不耐烦了，就见玄真大师把宝剑还了下，一张嘴，那就吐出了一道白光，使出了飞剑之术。这道白光是直奔徐鸿儒。老道喊了一声：“给我斩起徐鸿儒的人头！”这道白光还真听话，直奔徐鸿儒那脖子来了。现在徐鸿儒再想闪，来不及了。徐鸿儒也后悔呀，心中暗想：“真可惜，我这么多年的道行，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是我徐鸿儒
教徒无方。

于半仙、这飞欢帮助恶人做了很多的错事，也是我徐鸿儒不能明辨是非，下了高山帮助他们。唉，徐鸿儒还想多想，来不及了，宝剑噗就把徐鸿儒的脑袋给割起来了。当时徐鸿儒是尸首两分，这徐鸿儒这一死，玄真大师让傀儡生等人就把徐鸿儒的尸身还有脑袋找着，于半仙飞换的人头也找着，拿着来见王守仁。这三个匪患的头子这么一出，飞飞大阵那就算完了。真可惜，这些贼兵给杀的一个个鬼哭狼嚎啊，真是血流成河呀。这脑袋真好像到了刮地相仿，是遍地全是，真是惨不堪言。徐明高等人把这个贼兵全都归置在一起，就问这些贼兵愿意投降的，投降官军，声讨朱宸濠，我们欢迎；如果不愿意，你们拿着川资路费，我们给钱，回到家里边务农为业，听见没有？这些个贼兵这么一听啊，我们愿意投降王大帅，跟着王大帅打那宁王朱宸濠，平齐匪患。徐明高也挺高兴。王守仁吩咐人打扫战场，让人挖了个大坑，就把这些贼兵贼将嘁哩咔嚓全都扔到坑里，然后给埋了，以免是白骨现天。王守仁把这事儿那全都办理完了。王守仁心里明白，这一次能够破了飞飞大阵，多亏了旗舰十三侠，要没有这些侠将客给我帮忙，我王守仁累生双翅，就把我王守仁累死也破不了这飞飞阵。因此啊，大帅王守仁是盛牌宴宴款待旗舰十三侠。这酒席宴间，王守仁对旗舰十三侠大为的赞赏，玄真子等人连连摆手，说是我们尽了应尽之责，这除奸惩恶那是我们的本分，那宁王朱宸濠倒行逆施，包括那徐鸿儒、于半仙、飞幻道人，他们逆转乾坤，倒行逆施，我们焉有不管之理？飞飞阵已经破了，我们就此告辞。王守仁一听，是苦苦的挽留。结果玄真子他们执意要走，我们现在的大营之中多有不便，我们这些人全都是闲云野鹤，受不了约束，如果大帅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还来帮忙。旗舰十三侠说完了以后，就和王守仁拜别。王守仁带着满营众将送到了这营外边，就见玄真子等人飘身行，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王守仁心说话：“哎，这才叫高人呢！人家就不图什么功名，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为了正义，才帮助我王守仁，真乃高人也。”王守仁把众人

送走了。回到大帐里边，看了看各位英雄，王大帅这一看，鲍三娘为了破阵也立了战功，人家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比较虚弱，因此王守仁提出来打算让鲍三娘还有武天雄啊回转九龙山。王守仁刚刚提出来，这武天雄就跪倒了：“大帅呀，现在我不能回转这九龙山，我临来以前已经把金银细软等物全都带在了身边，已经放火烧山，那九龙山的山寨已经不在了。”王守仁一听见，这可怎么办？不过王大帅心里一想，他瞧了瞧旁边的那王凤姑还有孙德娘，就是焦大鹏的两位夫人，王凤姑、孙德娘两个女子赶紧过来：“元帅，您哪旁使用？”鲍三娘也没有地方去，我看鲍三娘就跟着你还有王凤姑回到你的家中，在你家里边将养身体，不知你意下如何。孙大娘这么一听是点头应允：“元帅呀，您既然吩咐，我们没有怨言。再者一说，武天雄和我们当家的焦德鹏也是一盟的把兄弟，因此啊，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姐儿俩也是求之不得。”王守仁一听，这事儿就算办妥了，让焦德鹏带着孙大娘、王凤姑还有鲍三娘回转家中，焦大鹏把这三个人送走了，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大帅王守仁心里边无比高兴，真的好像开了两扇大门想法，这一次把飞飞阵破了，兵马往前一推就攻打南昌城，把朱宸濠抓住以后，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那有多好啊。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吉安府的知府武定谋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吩咐把武定谋请进，武定谋进来以后参见大帅。王大帅看了看武定谋：“武将军，你来这儿是有事儿？”武定谋说了：“大帅，现在各路的秦王义军完全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已经动身赶奔吉安府。元帅，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王守仁看了看武定谋：“我现在准备统大军赶奔南昌府，去抓那宁王朱宸濠。”武定谋一听：“我说大帅，我倒有个主意，您现在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呐，就应该先派两支军队，一支军队那赶奔南康，另外一支军队赶奔安庆。这两支军队那派出去，分别攻打这二军。那肯定宁王朱宸濠这一听啊，他就着了急了。因为南康还有安庆，朱宸濠现在得过来，那两个地方物华天宝，那个地方又有钱又有粮食，朱宸濠所有的后援全在南康和安庆，这两个地方要一丢，那南昌城就成了一座孤城。

0: 我想那朱宸濠那肯定就得把南昌的军队那拉出去救援南康城，救援安庆府。只要他们大兵由得南昌一出来，大帅呀，您就派一支精兵到那时各路秦王的义军，也全都来到吉安府。你那大兵往前这一推，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咱们唾手而得。不知道我这个主意，您看怎么样？王守仁听完了也不住的点头，他心里清楚，我定谋这个主意那出得好。就这样，这王守仁拿出一只大令，看了看自己心腹的爱将赛孟尝、徐明高，徐明高听令，末将在。徐明高啊，你也带着徐寿、王能还有蒲大勇，带领精兵20,000，星夜兼程去攻南康，不得有误。这徐明高点头称是。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一支眉，慕容真何在？慕容真分塔尾聊战情过来，末将在。慕容真呐，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人马20,000，带着罗继方、李武。还有周襄樊带领20,000军队，星夜兼程赶奔安庆府去取安庆，听见没有？慕容真点头称是。这王守仁呢，又看了看武定谋，武定谋又在王守仁面前又献了一计。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媒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白老师。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
1: 对。
0: 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
1: 对，
0: 没讲完，先
1: 是。
0: 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哎，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
0: 是，
1: 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

0: 术呢，可能就不是它的亮点。
1: 嗯，
0: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1: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1: 嗯
0: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强，
1: 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

0: 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
1: 不一定了，
0: 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
1: 对，
0: 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们
1: 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个
0: 这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 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
1: 嗯
0: 嗯，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1: 嗯，
0: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哦、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嗯？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嗯，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清洗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
0: 嗯、
1: 的目标或者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
1: 嗯嗯、
0: 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嗯、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
1: 嗯
0: 啊，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
1: 嗯、
0: 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 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沟通
0: 交流。
1: 哎，

0: 那其实那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
1: 是
0: 到
1: 的，
0: 另一条路了嘛？
1: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0: 有可能，
1: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得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0: 有可能，
1: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0: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1: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得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
0: 负
1: 负
0: 责任，
1: 责。那你选
0: 他的
1: 了，
0: 人生啊。
1: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0: 是
1: 啊。
0: 的。
1: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0: 这种
1: 呢？
0: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1: 对对对，
0: 也不是
1: 是
0: 不
1: 不是？
0: 可。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我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

0: 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嗯，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0: 的。嗯，
1: 然后
0: 对。
1: 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对，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
0: 对，
1: 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
0: 很难，
1: 遗憾的，
0: 嗯，很
1: 真的
0: 难
1: 很
0: 的，
1: 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
0: 嗯。
1: 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
1: 但
0: 的，
1: 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
0: 嗯，
1: 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0: 嗯，
1: 今
0: 对。
1: 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0: 好
1: 动
0: 有
1: 物为
0: 逻
1: 什
0: 辑
1: 么
0: 的，
1: 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
0: 是
1: 以
0: 其
1: 往
0: 他的，
1: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0: 很
1: 怎
0: 富
1: 么
0: 有哲理。
1: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
0: 是
1: 有
0: 的。
1: 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0: 是的。
1: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0: 对，
1: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0: 对，是这样
1: 是
0: 的，
1: 吧？

0: 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高大上哎，就他了，
1: 就这么选了，
0: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1: 帅，
0: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啊，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去改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1: 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了。
1: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就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今天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 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的。
1: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它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时候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 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
0: 嗯、
1: 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0: 嗯，
1: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嘛，
0: 也可以、
1: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0: 嗯，
1: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0: 对，
1: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 天津呢、啊、大连呢、啊
0: 嗯、
1: 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

0: 要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
0: 对。
1: 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对，多维度
1: 多
0: 的，
1: 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1: 公
0: 括
1: 益
0: 一
1: 的，
0: 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6: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哎，
1: 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很开心。一直呢跟咱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咱们关于黑龙江的文旅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呢，依旧还是咱们在通过我们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精准的进行的这么一个互动啊。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您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这个互动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你就留言，然后呢就记好了，随时呢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广播端呢，依旧还是老规矩，大家你是开车听啊，你是半导体听啊，我是拿手机什么蜻蜓 FM、喜马拉雅听啊，这不限制是吧？啊，然后随时随地的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同时呢，这个大家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好点子，比如说我上哪儿玩感觉哪块好，你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是不是啊？我们也能跟大家咱共同探讨一下嘛，是不是？
0: 嗯
1: 嗯。那么今天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唠点啥呢？说说啊，这个文旅情况走到哪儿了？黑龙江大呀，是不是？黑龙江大呢，咱们这个沿着这个哈齐姆加大，今天就说大，大是哪个大？
0: 对对对，
1: 大庆的大。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庆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项目，介绍一下大庆这座城市。可能全国各地的人民一提到大庆，当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石油。
0: 啊，对，
1: 铁人王进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小的时候都那个在课本上都有，然后也看过相关的这么一个影视资料啊。然后，那么咱们今天呢，拿出一两期的节目，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大庆的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还是啊，老规矩，咱们来这个在介绍这个文旅情况之前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咱们这个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畅游城市之间，带大家畅游我们美丽的大庆。
2: 大庆啊，这个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聊一聊啊。大庆是咱们这个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黑龙江中西部重要的这么一个中心城市，
1: 对对
2: 啊，也是咱们中国重要的石油生产跟石化工业基地。它的位置呢，地处于嫩江平原的北部啊，咱们算是这个不说太专业的这个基本带呀、汽油带是不是啊？
1: 对对，
2: 咱就说呀，截至到22年年末，总共5个区、3个县和1个自治县，常住人口270多万啊。然后这几个区域，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捣鼓捣鼓啊，大庆啊，在50年代末期，怎么说呢？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才有大庆这个名字，成立了大庆区。一直到70年代末期，更名为大庆市。这座城市啊，是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咱们也是全国首批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的试点城市，也是全国文明城市啊，培育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大庆精神，
1: 对，
2: 咱们小时候都学过铁人精神啊。然后铁人精神，咱们以前学的时候是咱们铁人这个词儿呢，就是那个咱们50、60年代咱们称呼王进喜啊，他的这么一个雅号。铁人精神呢，就是王进喜的崇高思想啊，这么一个高度概括，主要就是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这么一个爱国主义精神啊。咱们说，咱们提到这个铁人精神啊，然后这个大庆整体呢，咱们现在说呀，这个油田这块呢，相对来说可能说有些朋友呢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点啊，但是咱们一提到大庆还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你最这个最大庆，作为哈尔滨人对大庆的最深刻的印象你知道什么？
1: 那我就不客气说了哈，大庆在我印象当中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天然百湖之城，大庆湿地，
2: 水多，
1: 对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沼泽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湿地多是不是啊？
1: 嗯，
2: 我一想大庆，
1: 温泉
2: 不是
1: 吃。
2: 大庆坑烤是吧？好多年了啊！
1: 我低估客了，一般都是吃。
2: 真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大庆，就是他那块原来有个饭店啊，好多好多年前，得有小20年前，
1: 是是，
2: 叫一口猪，那个饭店啊，
1: 印象这么深刻，
2: 就是特别深刻，特别有特色。20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文旅这么火，那时候连微信什么的都没有呢，那个手机还是那种就是打电话发短信的那种，还有小灵通那个年代。
1: 按键手机。
2: 然后吧，人家那块就是装修的非常复古，然后所有的这个小鸭蛋啊，全是穿着那种咱现在这东北大花的大花袄，一进屋，哎呀妈，家来姐啦，哎呀，老金子来啦，你知道吗？三叔二大爷嘎嘎就往里请，哎，各种各样的这个猪身这个东西都能给做挺好。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大庆，后期呢再去之后，就是朋友说，哎呀，说上大庆尝尝那坑烤啊，然后就对这个坑烤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也是大庆当地的一种特色的美食，特色的美食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让客人一说大庆哈，这个好多好多都是跟吃有关，说各个城市客人都会想到这个。
2: 是是 是, 是，对对对对对。
1: 那新妹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一说起大庆哈，我也有很多记忆，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考一考客啊，你知不知道大庆这个城市为什么名字叫大庆？
2: 发现油田了吗？

0: 那得庆祝一下吧，叫大庆吗？
1: 你说的基本上是搭边的、那为什么叫大庆呢？
0: 这必须得庆祝，
1: 大
0: 点庆祝，大
1: 点庆祝是吧？哎，那我新未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哈，大庆油田哈，它最早它这个松基三井喷油最早的喷油就是发现这个大庆油田是在1959年，
0: 59年，对
1: 对，
0: 咱们说嘛，
1: 这一年是。建国十周年，
0: 啊，
1: 刚刚好在十一国庆之前，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大庆的，当时叫做松基三井，
0: 明白了。
1: 对，那么就是也算得上是为共和国十岁生日献礼，
0: 明白明白明白。
1: 这个油田的发现，那么是我们现在一直是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嘛，所以十周年我们给祖国献礼，所以就叫做。大庆，
0: 我为祖国献石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真好，
1: 这个城市名字就是
0: 这
1: 样，
0: 太好，太好，太好，太好，是吧？太好。
1: 对，那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曾经有一次去大庆，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次呢是到大庆去做一个辛弃世纪报告会，当时呢是大庆市委宣传部接待的我们，送了我一个小礼物
0: 啊，
1: 大庆城市礼物。这个礼物到现在家里还留着，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很有意义。是什么呢？做了一个白色的不太大，大概 B5 那么大的一个，就是水晶的，能摆在桌子上的，上面刻着一些字哈。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大概枣吧，大枣那么大的一个小小的镂空，里边放了约摸着有这个
0: 小手指盖那么大的、
1: 小手指盖那么大的一滴油
0: 啊。
1: 人家告诉这个是什么呢？是从当年王进喜打的那个油井里边，那个油井现在已经那肯定已经
0: 应该枯竭了，
1: 对、
0: 啊、
1: 那个井已经不再出油了。
0: 那别的井还在继续是吧？
1: 对，但是这一滴油就是当时在那个井里边出来的油。啊，最后就是保留下来了一些作为纪念的油品，把它做成了城市的一个城市纪念。
0: 明白，明白、
1: 啊。送给城市的一些比较尊贵的客人。
0: 对，
1: 有幸我得到了一块。
0: 是，
1: 哎，
0: 你看，就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收藏嘛，对吧？
1: 他就是拿出来你。
0: 刚开始邢运说之后摆概念的时候，我在猜，我说里边有一个雕刻微缩版的双立头磕头机。我说这是啊，不是啊，这个更有意义，
1: 对
0: 吧？
1: 哎，这个东西呢，它象征着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对不对？所以呢，它也是这个城市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
0: 嗯，
1: 这就是大庆在我印象当中最早留下的痕迹。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所以这个城市呢，说是英雄的城市一点都不过分。
0: 嗯
1: 啊，大庆也被叫做天然百湖之城啊，有很多的湿地资源，包括它有这个
0: 温泉，
1: 对对，温泉资源，对
0: 啊。
1: 这个城市其实可以开展的很多，也有人说，就是咱们一直是哈奇姆加大嘛，
0: 对
1: 对吧？排到第五个是大庆。这几年大庆的发展，不叫这几年，应该是最近应该是很多年的发展嘛。有好多人习惯性都说哈大姆加奇，都这样去说了。有些人这样去说了，所以可以见得什么呢？就是大庆在整个黑龙江城市的排位上是一直在这个节节攀升的，发展很快。
0: 这人口也多，270多万。咱之前跟大家说，佳木斯人口才280，是不是？你去之后，那这个咱，但是咱那时候排行是那么排的，你车牌号黑 A B C D 嘛，
1: 是
0: 吧？
1: 这个
0: 是
1: 没有对没有争议的。
0: 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说说大庆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上大庆旅游，第一点，第一个想法
1: 是
0: 临店温泉
1: 温泉好。

0: 五花肉、几瓜子，这个羊腰、兔子、小鸡儿、鸽子、鹌鹑，就是哎呀，就是啥都能搁啊。然后那种后边挖一个窖子那种，然后窖里边搁上那个炭那种闷着那种坑烤，田间地头吧，就是原来演变就是很早很早之前干活呢，干活没工夫整东西咋整呢？去之后就地上抠坑，烧点炭就直接搁坑里边，然后去之后把这个食物搁里边再盖上，盖上就焖熟了，就是咱说搁坑里边烤完啊。我当时啊，这个坑烤这个历史挺长，我长就是就提到刚才新运所提那50年代末期咱们发现这个油田的时候，那时候石油大会战呐，你知道吧？这工人们呐，这个工作环境叫什么？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呐。你知道这个概念呢？你知道吗？真是，在那个时候，你要想吃上一口热乎饭，那是一种奢望。你没有，你知道吗？干活呢，但是咱们石油工人特别有智慧，怎么整？就给这个坑烤这个吃法，就运用到工作间隙了。在荒原上挖个坑，然后整点黄泥，咱烧个砖，是吧？然后随便那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肉，烤点土豆子，它也是那么回事儿，它也热乎的，是不是？蘸点酱，是吧？烤这些廉价的这种食材，既保证了咱们不耽误工作时间，哎，还为艰苦的工作提供了身体必须的营养，这是咱们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是？
1: 对
0: 就
1: 对，
0: 是极地坑烤烧烤，呵呵，地坑烧烤，地上挖坑就烧烤嘛，是不是？然后烤里边啊。据说是清朝时期，咱北方民间就有这个吃法，但是现在可能被咱们那个大清人民发扬光大了。经过无数次的改良，那品种那玩意儿就多了，烤土豆、烤鸡蛋、烤鹅蛋、烤小鸡儿、烤大鹅、烤羊，是不是？烤猪是不是啊？这个乳鸽、鹌鹑，这都上了。哎，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中心思想的这么一个吃法，其实它也是算北方烧烤的一种。
1: 对对
0: 但是
1: 对，
0: 咱说呀。咱今天只是说它其中的一个吃法，剩下的时候，我上大庆的时候，朋友招待你都吃什么？新云老师，你都猜不出来啊？
1: 大
0: 川
1: 庆之
0: 菜呀，
1: 啊，
0: 然后那个什么，这个，还有一些别的地方那个菜呀、小吃啊等等啊。然后，
1: 你要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上大庆时候人请我吃的是西餐，
0: 对啊，你说就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这个大庆这个美食这方面，咱们就少说点，就提提啊，咱刚才说这个温泉的事儿。大庆
1: 行，
0: 温泉，
1: 今天好好说说温泉。
0: 对，是吧？你知道吗？这个提这个大庆温泉，咱们不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称号啊，叫中国温泉之乡。中国温泉之乡这个称号呢，也是对咱们中国著名温泉所在地的命名，是由咱们中国矿业联合会评选自然资源部核准颁布的荣誉称号啊。这个温泉是首批呀，首批啥意思呢？它命名了15个地区为中国温泉之乡，然后就是咱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啊，温泉之乡，其中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了这个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这个称号啊，就是咱们大庆呢就有这个称号。这个刚才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称号呢？咱们林甸。就是中国温泉
1: 温
0: 之
1: 泉之
0: 乡
1: 乡，
0: 和世界温泉养生基地这个大庆市下辖的这么一个地方，哎，林甸这地方好啊！头几年你记不记得林甸的温泉宣传的也非常到位，有好多朋友到那林甸去泡温泉去了。然后里边呢，现在你知道温泉这东西好啊，它里边这个叫什么？这个火山呢，地热这个起来，这个然后这个硫磺啊，还能治疗咱们身体上一些皮肤性的这个疾病，你记不记得？是不是
1: 记
0: 啊？
1: 得
0: 这
1: 记
0: 样，
1: 得，
0: 因为有好多的那个药里边都什么大黄、硫磺，是不是都能够泡泡温泉，对身体这个皮肤特别好。所以说呢，现在最火的就是好多年前最火的时候，我记忆当中呢还是林甸北国温泉啊，那里边那个温泉。现在温泉不光是泡了，你那里边休闲、健身、餐饮、住宿啥的，水上娱乐都行了。就一套挂的设备，人都给你来了，人整挺好。所以说呢，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去，到大庆泡
1: 对，
0: 温泉。我说的是其中之一啊，好多
1: 温泉
0: 好多
1: 很
0: 好多
1: 多，
0: 好多好多好多
1: 客儿给介绍的只不过是他去过的，觉得这比较有发言权的，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对，这林甸的这个

0: 叫什么贝国温泉，然后呢
1: 对。
0: 还有一个杜尔伯特，杜尔伯特是大庆下辖的这个自治县啊，杜尔伯特还有这个连环湖的这么一个温泉，就是你会发现呐，就是这个好温泉都在大庆呢。然后就挨着那个齐齐哈尔那旁边那叫什么来着？一下给我整懵了。就是挨着齐齐哈尔那个这个三河乡那边，
1: 扎
0: 就
1: 龙
0: 那
1: 啊，
0: 个
1: 你说？
0: 鹤鸣湖温泉，
1: 啊，鹤
0: 就
1: 鸣
0: 是也
1: 湖。
0: 在大庆，啊，也在大庆。嚯，你这一说这大
1: 其
0: 庆
1: 实
0: 啊，
1: 大庆和齐齐哈尔它是一条线路上的，
0: 对，它挨着没
1: 对，
0: 多远，是不是啊？
1: 对，这些呢，温泉都是大庆很有代表性的。其实这种这个是不叫是温泉旅游啊，是大庆现在重点开发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项目。尤其是咱们哈尔滨市民哈，开车到大庆也就是3个小时吧，是吧？我有印象，大概3个小时左右也就开到了。啊，
0: 大
1: 不
0: 庆
1: 对吗？没有吗？
0: 没
1: 那
0: 那
1: 就
0: 么
1: 是
0: 远，
1: 齐齐哈尔3个小时。
0: 大庆没那么远，应该
1: 那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2个小时，那
0: 对，
1: 也
0: 差
1: 得
0: 不
1: 两
0: 多，
1: 个小时。到大庆之后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温泉去好好泡一泡哈。但是幸运觉得哈，到大庆以后啊，咱是先到哪儿？就是我们比如说早晨开车走了，白天的时候在市区应该先去哪儿看？然后我们晚上再去这么泡温泉、吃饭、睡觉哈。市区里边，我给大家，我觉得是第一一定要去的地
0: 溜
1: 方，
0: 达溜达，
1: 铁人纪念馆。这
0: 哎，
1: 个呢，才应该说是大庆的第一招牌。
0: 没毛病
1: 大
0: 啊，
1: 庆铁人纪念馆，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大庆市红岗区解放二街8号，是大庆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性的旅游景点。同时，它也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那个铁人王进喜的雕塑，非常高啊，非常雄壮威武啊，能够远远的看到那个巨大的广场，就能看到铁人王进喜的那种精神气质。而且背后的这个建筑哈，纪念馆的建筑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够感受到咱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里呢是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它呢是以铁人王进喜的生平事迹作为主题，那里收藏着很多包括实物啊、图片呐、还有场景复原呐、等等这些形式，生动地展现出了铁人王进喜为中国石油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呢，也以他的精神命名吧，铁人精神的
0: 铁
1: 内
0: 人精
1: 涵，
0: 神，铁人
1: 对，
0: 精神，
1: 铁人精神的内涵，在纪念馆里也有了深刻的诠释啊。大家呢，如果到这里去旅游啊，能深入的了解大庆石油会战这段历史啊，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石油工人的艰苦啊、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呢。而且呢，场馆里，因为这个场馆我去过嘛，这个场馆里呢是有专业讲解员的。对，都讲解的非常详细。你如果是能有这个专业讲解员，你听一边听他讲，一边看这些的话，你会在场馆里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所以呢，真心建议大家，如果到大庆，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去看一看。这儿呢，门票是免费的，重复一下哈，敲敲黑板，门票免费啊。和所有的纪念馆一样，周一闭馆。大概呢，从你开车到那会儿，你在广场上跟铁人像再拍拍照片什么的，从进到出来用不上2个小时，
0: 用不
1: 一个
0: 上，
1: 多，
0: 用不上
1: 但一个
0: 啊。
1: 小时好像有点仓促，1个多小时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非常适合这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啊、红色教育啊这种红色旅游啊，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大庆，对对对，然后这个可以在这个温泉住一晚上，泡一泡，放松放松，感受一下这个旅游的惬意。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第二天还有时间能够在大庆玩的话，哎呀，风景地方特别多。刚才客说的那个杜尔伯特自治县是不是？哎，
0: 对
1: 那
0: 呀，
1: 个就是
0: 那个不就有温泉？那会儿也有温
1: 杜
0: 泉。
1: 蒙，它是这个杜蒙草原，它是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它有很多那个牌匾上都是2种文字的，有汉字，有那个蒙语的。
0: 人家这杜尔伯特就是蒙古族自治县嘛，你咋的了是
1: 对
0: 吧？
1: 呀，就是他当你到了当地之后，那种民族特色非常浓郁
0: 对，确实是
1: 感
0: 啊。
1: 受的到处都能感受得到，什么骑马呀、射箭呐、草原呐、蒙古包啊，在那儿都能够看得到。
0: 都可以了，是不是？到那儿去玩去，你知道吗？哎呦，那咱说了，这个刚才欣欣所说那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去玩去之后，就是。不用去，再往内蒙走了，咱上大庆就行了。其实挨着也没多远了，你知道吗？确实是啊。
1: 你像这个说到这个大庆的湿地啊，其实湿地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
0: 龙
1: 龙
0: 凤
1: 凤，
0: 那个
1: 对
0: 啊，
1: 对
0: 龙
1: 对，龙
0: 凤
1: 凤
0: 湿
1: 湿
0: 地
1: 地，
0: 啊，这去之后很多很多的，你直接
1: 5000多米，很
0: 啊，
1: 大，
0: 对你这一点一点

0: 说别着急，咱们今天呢就说了咱们的这个铁人这个博物馆，咱们还有石油馆呢，是不是？咱们还有这个大庆博物馆呢，好
1: 对。
0: 多。在市区里边，你要想看看，看的比较东西比较多，而且像新云说的，白天咱上市区，然后晚上呢咱就往周边走。你看啊，你上杜尔伯特去也行，咱是上林甸也行，你泡温泉是不是啊？你实在不行，咱说杜尔伯特那块儿连环湖。啊，4A级景区，我跟你说个名头你就知道了。黑龙江省蒙医药学术委员会设立的蒙医药育基地，知道吗？是
1: 少数
0: 吧？
1: 民族医药也是
0: 对
1: 也是博
0: 对
1: 大精深。
0: 对，里边呢有4季温泉会馆、蒙医药育园啊、药育园啊、水上小别墅啊、生态餐厅，然后还有酒店。温泉啊，什么就温泉院落啊，等等等等。哎呀，你要冬天去，嘎嘎格式，哎呦，那是你这都出画面那种，你就会发现啊，南方的朋友就非常向往这种感觉。外边啊，这鹅毛大雪，泡温泉，卡，哎呀，哎呀，你要身体状态允许的时候，这个整个铁托盘子，你再整点酒舀，你再飘上一壶小小烧酒，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有画面了，有画面了，特别特别舒爽嘛，是不是啊？
1: 让客这么一讲，大家都会感觉到往那边去哈，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旅行
0: 对对
1: 线
0: 对
1: 路。
0: 对对对，确实是啊。
1: 作为哈尔滨市民来讲，你有个两三天的假期，往大庆去，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确
1: 啊。
0: 实是啊。
1: 对，往大庆去，尤其是刚一进大庆的时候，那有个桥，你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桥。
0: 大一个
1: 对对对，斜
0: 下
1: 拉
0: 过去
1: 桥，就
0: 啊，
1: 那个桥，一上那个桥，你就知道啊，进大庆了，
0: 对。
1: 而且它能给你一
0: 然
1: 种什
0: 后
1: 么
0: 上
1: 感
0: 桥
1: 受？
0: 两边全是像新月所说的
1: 湿
0: 世界，
1: 地，对，
0: 这个大泡子泡小泡，泡小泡子，小泡子去之后是吧？挨着老泡子，你知道吗？去
1: 对，
0: 全是啊，
1: 就这个桥吧，你就能感觉到我进了大庆了，两边是湿地，而且呢，大庆的那种风土人情就会瞬间跃然眼前，感觉非常非常好。
0: 确实是啊。这个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咱收音前那位好朋友说，还没介绍的重点呢，光说了这个，咱们说这个铁人博物馆。咱们说了这个，刚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温泉的，简单说一说，简单说一说，还有一些别的这么一个景点，什么欢乐谷啊、科技馆呐、啊、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 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

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2: 主要跟大家说了一下大庆，
1: 对、
2: 啊、
1: 大庆
2: 这个旅游情况，
1: 嗯，
2: 感觉还意犹未尽，是不是？
1: 嗯，
2: 别着急，咱们慢慢的展开。所以说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想听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锁定 FM90.4 AM837。那么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林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客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林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凤凰传奇终于迎来了转机。他们的音乐作品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在2004年，他们发行了首张专辑《月亮之上》。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广大乐迷的喜爱。随后他们的音乐作品不断推陈出新，每一首歌曲都成为了经典之作。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凤凰传奇也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肯定。他们多次获得音乐奖项的肯定，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走出了国门，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喜爱和认可。
1: 아로운탐내살인우디시머린호린오영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얄통으로비버둥버둥스킬댄썰라앵그우치비살내우디식순도간이클루렛도울라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在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回馈社会。他们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0: 障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原戏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扎。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朋友们，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唯有宁静之心，才能感受到大自然日新月异的纯净和纯粹之美。简洁的光影流动与纯净的色彩，给人纯净美的享受。远离尘嚣，褪去浮华，放松心情，看淡一切，与世无争，越简单越快乐。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和幸福。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纯净之美。

年轻之心如清风明月，清丽脱俗，从容恬淡，那是一种不与任何人比较的美丽，是一种不患得患失的纯净，不庸人自扰的高雅。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宁静之美。我是佩涵。宁静清澈之美能净化人的心灵，神静而心和，心和而神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行伤。宁静的心灵温暖敦厚，飘逸洒脱，如纤纤细竹，摇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中。

宁静是顺其自然，静静地看透人生，看淡是非，任世界物欲横流，任人生风雨弥漫，静静守护生命中的那份淡然与纯真。唯有宁静可以让心灵沉静，让生命坦然，让人生多一份高贵，多一份自在，多一份飘逸，多一份雅致，多一份尊严，多一份善良。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纯净之美。心静一切都静，宁静者不忧，宁静者简单，看破成败得失只是过眼云烟，只有快乐才是真。

唯有宁静者能够一切随缘，知足常乐，不为眼前得失烦恼，不为得不到的东西而烦心。宁静之心，快乐幸福，一缕阳光，一轮明月，清新空气都是极乐，一声问候，一个微笑都是感恩。欲望少了，人就干净，烦恼少了，人就智慧，人干净了，善念就多，心清净了，是非就少。

0: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纯净之美。欢迎您继续聆听，我是佩涵。闲看日出日落，淡看云卷云舒。拥有宁静之心，就拥有快乐人生；拥有宁静之心，就拥有人生智慧。不经历波涛汹涌的动，就不会悟透心静如水的静；不经历人生苦难和风雨，就不会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品尝宁静的淡雅，就如同品尝百味人生。心静神定，泰然自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感受着也体会着纯净之美。也愿你的生活在历经人生苦难之后，依然可以看到生命的纯净之美，生活的纯净之美。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现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沉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守仁两路分兵，一路赶奔南康，一路赶奔安庆。这两队人马安排完了，吴定谋又给献了一计。我说大帅，现在你应该再派出很多的间谍赶奔南昌府，到南昌那儿散布谣言。就说您呢，现在兵扎安府，就等着大军前来，已经派徐明高、一枝梅两人分兵去救南康和安庆。这个消息就在南昌城到处传扬。宁王朱宸濠得到禀报以后，他就非常着急。南康、安庆是他的钱粮之本，也是他要出兵南昌、北进北京必由之路。我想朱宸濠肯定派大兵就得由的南昌出来，只要朱宸濠把兵把精锐部队拉出来，您呢就带领大兵就攻取南昌，到那时朱宸濠不就完了吗？王守仁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吴定谋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吴定谋这心里边真有韬略。王守仁点了点头，又派出一些个间谍赶奔南昌去散布谣言。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自打于秀英带着光明镜一走，这朱宸濠也是如坐针毡，也非常关心这前敌的事儿，派下流星探马来回的打探。起初的时候朱宸濠还挺高兴，心说话那飞幻道的道术高深，于半仙那也了不得，这一次又把他们授业的老恩师徐鸿儒请出来，只要把王守仁的一灭，现在雷德春拿下了南康，取去了安庆，我大兵就可以出芜湖关攻取金陵，我是霸业已成。朱宸濠挺美，没成想没过多少天，这探马报进了南昌府。这探马现在那说话的声儿全都变了，叭叭叭叭叭。我说吧，朱宸濠一看这探马的表情，面带惊慌之色，他就知道不好。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 衣冠容颜便自知。朱宸濠镇定了镇定，他的心也是腾腾直跳。那旁边李自然那吓脸色也变了，包括大帅叶天庆眼珠子瞪得溜圆。朱宸濠把桌子一拍，我说出了什么事儿，速速报来。那装的还挺稳的，这探马往这一跪，哎呀，王家千岁现在飞飞阵让人家给破了，咱们大败亏输，那军队全都投了降。于半仙飞换道人还有徐洪儒，说的之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大帅叶天庆的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往下说，嘿嘿，三个人全都死了。就这一句话，真不亚于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宁王朱宸濠这家伙在那坐着，好悬没出了道，倚在下边，这叫面如土色，那嘴张得老大，那拳头都能伸进去。哎呀，这如何是好？难道一坐我朱宸濠就完了则不成？那说完了以后，这朱宸濠身子往后这一仰就死过去了。李自然、叶天庆这些人赶紧过来扑着前胸爬到后背。朱宸濠好不容易把这口气缓过来，这朱宸濠他不傻，心里想，哎呀，徐洪儒、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那可不是寻常之辈，都是道术高深，又带着几万人马摆下了飞飞阵，没成想败得这么惨。朱宸濠现在也伤了元气，朱宸濠是放声痛哭，哎呀，只可惜我这些个精兵那全都完了，这些精兵完了以后，我朱宸濠还可以招兵，可是三位仙长离我而去，也受到了我的连累，我真是于心不忍，将来我是依靠何人呢？这朱宸濠这一哭，李自然、叶天庆两人过来，我说王家千岁，现在您呢伤心也没有用，就是把您哭死，三位仙长也活不了了。我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宁王朱宸濠眨了眨眼泪，这家手指着吉安府的方向是破口大骂：“王守仁呐，王守仁，我朱宸濠和你无冤无恨，你为什么苦苦阻挡我朱宸濠成其霸业？将来我要把你抓住，我把你碎尸万段，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方解我心头之恨。”李自然就说：“我说王家千岁，现在咱们兵力不足，战将也不足，要以我之见，咱们迅速招兵，挑选良将，您赶紧出榜问。”朱宸濠就把这些事交给李自然，李自然刷刷点点写榜文，不惜重金在这招兵买马，挑选良将，因为你没人，这办不了事儿。

这些人就参了军，要佛保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一天，那正在这王府里坐着，和叶天庆、李自然那商议对策，又有探马来报报。报王爷，现在穆中真还有徐明高，这两员大将全让王守仁派出去，一个人赶奔安庆府，一个人赶奔南康，试夺安庆和南康。您早拿定夺。朱宸濠听到这，朱宸濠的心咯噔一下，心中在想：哎呀，真要是南康还有安庆丢了，那可就完了。朱宸濠瞧了瞧李自然，又看了看叶天庆。这时候又有探马来报，那是安庆和南康来的探马，要求朱宸濠迅速增兵，说王守仁现在夜已派军队要去南康和安庆。朱宸濠当时由打椅子上坐起来，背着手就在这窝子里转了好几圈。他心里清楚，真要是南康安庆一丢，这南昌城郭城一坐，那可就完了。南康安庆一丢，我要想由那南昌出去承接霸业，那可不行。因此朱宸濠十分的着急。旁边的军士李自然说话：王家千岁，我看现在事在紧急，这南康乃是咱们的钱粮之本，那安庆也是很重要的战略所在，那不能丢。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我看您就御驾亲征，带领大军和大帅一起解救南康。只要您往里一坐镇，这军队勇气倍增，那就把王守仁军队杀个落花流水，咱们的军队那士气就能回来，您看如何？朱宸濠眼珠转了转，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有道理。军师啊，要这样的，南昌城可就交给你了。李自然呢，呵呵一笑，哈哈哈，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有我李自然帮助您守住南昌府，那是万无一失。咱们南昌城这城池又高，这城墙又厚，我在城上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官军不来是他的便宜，官军来了以后我就死守不出战，他们一天两天的也拿不下南昌城。真是南昌要有了危险，王家千岁，您统大军往回的一杀，就把围城的军队困在正中，他们腹背受敌，他们也取不下咱们南昌城。现在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还没有拿定主意。那就在此时，又有很多人前来禀报，说现在南昌城里长街坛短巷驿已经嚷嚷动了，说现在南康还有安庆难保，王守仁派精兵去取南康和安庆，城里的百姓这心呢全都散了。朱宸濠一听，不行，我得下定决心赶奔南康城。就这样，这朱宸濠传下令箭，让叶天庆亲统大兵那30,000，那自己跟着赶奔南康城，又让大将左天台那领着20,000人马

那星夜兼程赶奔安庆，帮助雷德春守住安庆府。说朱宸濠和叶天青两个人带着30000人马星夜兼程着赶奔南康城，也要怕南康有失。朱宸濠这心急嫌马慢呢，叶天青指挥着军队那急急前行。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叶之梅等人。单说徐明高、薛绍、蒲大武还有李武啊，这几员战将领着人马赶奔南康。这徐明高半路途之上就听见了，宁王朱宸濠现在已经派出大兵去接应南康，接应安庆。这徐明高还有一枝梅、慕容真呢，两个人就让自己的军队是缓配而行，那慢慢的走，逍遥自在。因为徐明高和慕容真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一次攻打南康和攻打安庆，那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想办法把宁王朱宸濠由那南昌府调出来，把他的精锐部队由那南昌整出来以后，这王守仁大队人马往前的一冲，那就把南昌给他取了，就让朱宸濠失了根本之地，让这家伙无家可归，到那时就可以力擒朱宸濠。这是王守仁的计策。这徐明高带着人这一天就来到了南康城下。朱宸濠早就到了，朱宸濠到了南康以后一看南康城没有失，心里边挺高兴。南康知府姓王，叫王云龙，一看宁王来了，就把宁王迎到了知府衙门。宁王朱宸濠把大嘴一撇，他看了看王云龙，我这王将军，咱们这南康钱粮如何？现在我带着30000人马，这粮草是不是充足？要是粮草出了事，这军心一动，那可就麻烦了。城上的准备的如何？那些守城的器具，那是不是完全准备好了？这王守仁赶紧跪下，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到南康城里的粮食能够吃上2年都没有问题，那钱那也不在话下。城上这些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这些东西那十分的充足，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朱宸濠这才把心放下。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报王驾千岁，现在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徐明高亲统大军那将近20000，浩浩荡荡杀进一空，奔着南康而来，现在南康城60里。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说话好啊，徐明高你又来了，你是我的死冤家活对头，要不把你给整死，我朱宸濠要想成事儿那不可能。这宁王往左右看了看，这大帅叶天庆过来了，我这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这徐明高远路而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他的人马接近南康城下，就安营扎寨，我打算趁着徐明高是安营未稳，领兵带队。

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这掏营劫寨，我估计咱们这一举全胜，不知王家千岁是意下如何？海鳖曾栖，井里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上回说正说道，宁王朱宸濠还要大帅叶天庆到了南康，没过多长时间，有人前来禀报，徐明高带着20000人马离南康不远了。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徐明高带着军队远路而来，鞍马劳顿，干脆我就趁他安营未稳，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那肯定能够大获全胜。因此叶天庆在宁王面前请战，宁王千岁点了点头，大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王守仁手下这些战将那也不是白给的，千万可别上了当。叶天庆把嘴里一撇，那也是夜郎自大，你也别怪叶天庆这家伙狂，这小子确实也有本事，文能安邦，武可定国，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叶天庆看宁王朱宸濠同意了，叶天庆挺高兴，速作安排。那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禀大帅。叶天庆看了看，什么事儿？徐明高领兵带队离城20里安营下寨，请大帅是早拿定夺。就这样，叶天庆传令，带着10000精兵啊，由打南康城里又冲出来，赶奔徐明高的安营所在。叶天庆心说，徐明高，这一次你刚来，我就不信你有所准备，我打你个措手不及，我出出我心中的恶气。这是叶天庆的想法。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呜嚎直喊，心说话，好嘞，我们这一次肯定是大获全胜。叶天庆领着军队来到徐明高营寨的外边，一看徐明高的营寨呀，正在安营下寨，这军队还挺忙碌。叶天庆这个高兴啊，心说话，徐明高啊，徐明高，这一次你可倒了霉。这叶天庆把手中方天画戟在手中的一横，高声断喝，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把徐明高的军队给我冲垮了。这军队呜嚎之喊就冲出来了。叶天庆啊，今儿个亲自就在这阵的后边给擂鼓，那就成了金鼓大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这么一响，这些贼兵啊那也挺精神，往前就冲，真好像进了无人之境。就见徐明高的军队一看着官军来了，那放下手里的东西是往营门里就跑。叶天庆打远处来一看，嘿，这一次我这算计对了，这军队就冲入了营内。刚进了营门，就听了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随着这梆子一响，有哪营的左右
还要赢。

的里边箭如雨发，还有这弩箭全出来了，真好像狂风暴雨，箭若飞蝗。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让这些个箭这么一射，射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全都给射成小刺猬了。这些人就喊上也了不得了，这官军有埋伏，往后撤，准备转头往回跑。叶天庆把牙咬，心一横，心说话不行，给我往前冲。这叶天庆在后边督着大队，仍然命令军队给我击鼓。就听着鼓响，牙塞爆动，这军队一看呀，不让往回冲，那赶紧往前冲，又往前冲。人家这弓箭弩箭这么一射，这军队射得惨不堪言，那时间不大就死了一片。叶天庆从远处也看见了，看起来这样硬攻是够呛。叶天庆一咬牙，命令军队暂时休息。现在这些贼兵这么一听啊，让他们暂时休息，正中下怀，在这儿稍作休息。那休息一会儿，叶天庆传下命令，接着给我往里冲，又往里冲。人家也是弩箭齐发呀，这贼兵又倒一片。这叶天庆又休息，就这样如是者数次，也没攻进去。这贼兵的尸体那是越来越多，这些贼兵也有抱怨，心说大帅这也不近人情，前面人家强攻硬弩，就让我们往前冲，我们冲上去就得射成这小刺猬，吃饭的小面就没了。那谁家没有老和少，没有妻子老婆孩，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家人这依靠何人？这些个军队怨声载道。这叶天庆的一听，不能再打了，要这样打，自己这点军队连本上仓，那兴许啊就得全军覆没。叶天庆一咬牙呀，要想撤兵又不甘心，这不撤兵又攻不进去。叶天庆最后眼珠子一瞪，把手中方天画戟空中的一摆，就和手下的贼兵说了：各位，今天随着本帅一同冲杀，我就不信杀不进徐明高的大营。这些贼兵这么一听啊，叶天庆要带着亲自往里冲，贼兵也来了精神。这些贼兵也知道这叶天庆那本领高强，那不是一般之辈。结果叶天庆也急了，白眼珠也见了红线了。叶天庆哇哇暴叫，刚要往里冲，就见由那远处一马当翻，如飞似箭飞驰而来，来到叶天庆近前。啊，大帅可了不得了，您现在赶紧挥兵，有一支轻骑呀，现在正攻打南康府，王驾千岁让你迅速的回转南康，要不然南康有失。叶天庆这么一听啊，这叶天庆接着令打一冷战，心里这话一惊，这可怎么办呢？我叶天庆一个人也不会分身术，我要想结营，那南康可就丢了。叶天庆一想，不行，南康不能有失，这家领着军队那往回就走。这叶天庆刚一撤兵，那些营里边的徐明高的军队有哪后边那兜着屁股就杀上来，把叶天庆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的马正往前走呢，又有这探马来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现在徐明高的军队攻城

单锦年赶紧回去。叶天庆也着了急，这家双脚一点蹬，这匹马真好像剑打的江坊带着的守街的人马，往南康城就迈。叶天庆到了南康城下，当时叶天庆傻了，一看南康城下根本就没有官军。叶天庆心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叶天庆打马进城，见到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叶天庆，呵，这个惨呢，盔歪甲卸，带懒袍松。那一看叶天庆，那就打了败仗。宁王朱宸濠啪把桌子一拍，我叶天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出城的时候雄心勃勃呀，你不是说了吗？偷营劫寨，这徐明高等人呐，那肯定没有防备。没成想你又大败亏输，我看你这元帅也不够格呀。当元帅应该讲究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这才对。你可倒好，你这打一仗败一仗，你成了常败将军。要这样，孤家，嘿嘿，我还能够驾坐九五，我还能当皇上，那真是开了玩笑。叶天庆看着朱宸濠，王驾千岁，现在我也不清楚。末将领兵带队前去偷营劫寨，没成想胜在劫营之时，来了两个探马，让我火速回去，说现在徐明高领着官军猛攻南康城，南康有失。我一想南康啊，那可太重要了，要丢了，宁王千岁您在南康，您的生命那都够呛。因此我带着军队急急行军，我这才回来，半路途之上又遇到探马说南康吃紧，因此小人这才火速回到南康。没成想我这一回兵，这些官军在后边兜着屁股又杀上来，把我杀得大败，小人死罪。叶天庆一说这，这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中在想，呵，这官军是诡计多端呢。他看了看叶天庆，大帅呀，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说句实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探马去调你回南康。我朱宸濠没有派人前去，那这两个探马又是哪来呢？那是不是徐明高派出的奸细？实际上这两个探马谁派出去？那就是赛孟尝、徐明高派出去。不要这么句话叫兵不厌诈，徐明高等人大破飞飞阵的时候，那杀了宁王手下的这个探子，那就把衣服给扒下来。徐明高、慕容真等人，人家有先见之明，就把这衣服给藏起来。那结果现在派上了用场，就让那官军，那就把那探子的衣服穿上。就这样面见叶天庆，就说南康有事，叶天庆上了当了。叶天庆心里说话，哎，我也真够倒霉的，这一次刚刚出兵就打了败仗，查一查这两个探子来历，仔细的一盘查，这才知道这两个探子是徐明高派出的奸细，就把叶天庆气，
这叫哇哇暴叫。

动手点指。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叶天庆要不把你杀了，我誓不为人。诡计多端，你可把我给害苦了。有人说叶天庆前去劫营，徐明高早就有了准备。徐明高那不是简单的人物，那是旗舰十三侠，那海鸥子的徒弟。徐明高熟读兵书，那善晓战策，够个帅才。徐明高领着军队来到南康城下离城二里安营下寨。在下寨的时候，徐明高就把蒲大武、李武还有徐寿给找来，说咱们呢可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咱们在安营的时候要防备叶天庆这突然袭击。这徐明高就吩咐1500的弓弩手，那分成了三队，就在营门的左右两侧，包括营门里边，那早就埋伏好了，告诉这些弓弩手，叶天庆的人马来的时候，咱别搭跟他啊，你们该安营安营，该下寨下寨，只要他军队往前一出，接近咱们这营门了，你们就强弓硬弩给我上。叶天庆吃了亏了，叶天庆带着军队往里冲，人家强弓硬弩就这样这么一射，叶天庆能受得了吗？这些军队也攻不进去，惨败了一场。所以两军作战，一方面斗的是勇，另外一方面那斗的是智。这仨心眼的就斗这俩心眼的，俩心眼就斗这没心眼的。有心人是算计，无心人就是这么回事。这徐明高是大获全胜，叶天庆回在城里边嗨声叹息。宁王朱宸濠一看叶天庆这个表情，心说话不行，现在我朱宸濠啊还要依靠叶天庆，我手下要将能征惯战的勇将拿得出来，那就是叶天庆。因此宁王换上了笑容，哈哈哈哈，叶大帅，刚才孤王宰怪你几句，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是孤王我这心情不好。元帅呀，兵家胜败之常，虽然这一次你领兵前去大败亏输，也是事出有因，徐明高诡计多端，再加上咱们又中了奸细所言，故此大败。叶帅应该那重整旗鼓，将来和徐明高是决一死战。上回说正说道，大帅叶天庆偷营劫寨，没成想让徐明高杀得惨败。回到城里边，宁王朱宸濠就把叶天庆申斥了一番。叶天庆那也是憋气在窝火，心里想，我叶天庆自打出世以来打败仗的时候不多呀，就凭我的本事，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池三略，子牙六韬，我没有不懂的。陈道义说，我还真错保了朱宸濠，我想着将来等朱宸濠当了皇上，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是不是要够呛啊？现在叶天庆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叶天庆

休息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来见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命令王云虎在城上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谨防这徐明高攻城。没成想一连过了五天，徐明高也没攻城。这宁王朱宸濠心说怎么回事，这徐明高又耍什么诡计。这宁王有点坐不住了，心里想，要这样耗下去，真要是王守仁等着大兵，那完全集合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打我的南昌府，把南昌给我拿下来，我朱宸濠的家军、朱宸濠的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全在南昌，我不就完了？我的根本之力要是一丢，我朱宸濠无家可回。这家伙有点害了怕了，又把叶天青、王云虎找出来。二位将军，你们两人看看，现在的徐明高这围着城，他就是不打也不攻城，这到底是所谓何故？那是不是要和咱们旷日持久，就在这看着咱们？他们要是分一支兵，那敢奔南昌，南昌有失，这可如何是好？叶天庆一听，当时机灵打一冷战，这宁王朱宸濠说的有理呀。真要是人家打了南昌府，叶天庆的家眷全在南昌，叶天庆也着了急。王家千岁，我叶天庆明天就领兵带队，就到徐明高的营前讨敌要阵，我要报前几日之仇。宁王朱宸濠看了看，虽然叶天庆这几次打了败仗，不过朱宸濠明白，自己手下能征惯战的人，那还就得说叶天青，还得指着叶天青。叶帅，你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叶天青又带着自己的军队，来到徐明高的营前，命令守夜的军队是讨敌要阵。这军队就在徐明高的营前呢，在这又吵着又喊，让那徐明高出阵，指名点姓的骂。徐明高就跟没听见一样，你骂你的，人家把营门一关，在这死守营门，就把叶天庆气的，你不是不出营吗？那我就往里攻。那指挥的军队往里就冲，刚到营边儿，人家这强弓硬弩啊，往外就射，把这军队射得好惨，这又败回来。到了第二天，这叶天庆还在这骂，人家就是不出战。那最后啊，一连骂了十几天，这徐明高就是不出营。叶天庆守夜的军队有点泄了气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在这聊天的，有在这玩游戏的，总而言之有点不听指挥。叶天庆心里这着急，他看着自己的军队军心涣散，指挥失灵。叶天庆心说，好你徐明高啊，这家又把军队那集合起来，又讨敌要阵，人家还是不出战，最后往前攻，人家又是一顿攻坚。现在的军队那也滑了，那光在那吵吵，光在那喊，谁也不往前冲。叶天庆这个骂呀，心说话，嘿，我手下的军队现在也滑了，那不听话也怕死，那不是废话吗？谁不怕死啊？这带尖的筷子也给穿上，那不好受。
叶天青心里边是暗自着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徐寿、蒲大勇还有李武这些人，瞧得清楚，看得明白。一看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聚力松弛，到时候了，咱们应该给叶天庆一个教训。徐明高看了看各位，众位，我看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那不听指挥，咱们集结人马，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他一个沉痛的教训，不知各位意下如何？蒲大武、李武还有徐寿微含一笑，徐将军你就分派。当时徐明高让这几员大将亲统的精锐部队，让这些人务必要努力向前，勇敢杀敌，要把叶天庆手下这20000来人收装带包圆。再说叶天庆这位攻了好几天，这军队也不听指挥了，军心也散了，叶天庆也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大帐里长吁短叹。猛然间就听着外边一声炮响，咚，这惊天动地，这一声炮响就把叶天庆啊给震醒了。叶天庆心说不好，看起来徐明高要攻营，他才要传令来不及了，这些个军队你就是传令也结合不起来了，早就不听指挥了。这叶天庆命人把自己的战马拉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摸鞍鞯交环，自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貂粮，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晃手中方天画戟，就要冲出了营外。也看自己手下的这些个军队，这个惨就别提了，那顷刻之间就成了断头之鬼，脑瓜子咕噜一地，真的好像到了西瓜地厢房。人家的官军生龙活虎，那士气正盛。叶天庆仰天长叹：“哎，看起来我叶天庆要完了。”这叶天庆正在这发愣，徐明高一晃手中五尘飞亮银枪，这大吼了一声：“叶天庆，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宰之！”叶天庆抖擞精神，把手中方天画戟舞动如飞，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徐明高这条枪那抖起来以后啊，那真好像蛟龙出海，是怪蟒翻身，银蛇乱窜。叶天庆心慌意乱，他也没有心思跟着徐明高打。叶天庆一想，不行，现在我又一场惨败，就凭我叶天庆的本事，我就不信我战不倒你徐明高，我要把你徐明高脑瓜摘下来，我也遮遮胸。因此这叶天庆这家眼珠子瞪圆了，白眼珠起了红线，火撞顶梁门呐、方天的画戟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前遮后拦，左勾右挂，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正在动手呢，这李武晃手中枪也过来了，这徐寿晃手中的清风宝剑，徐寿啊是个部下将，另外蒲大武一抖手中的练的青铜锤也来了，这四员战将就把叶天庆围在了阵中。叶天庆是真不含糊，
这条方天画戟抖开了，真好像一条银蛇相反。四员战将要想把叶天庆斗败了，那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容易。叶天庆气得哇哇暴叫，我说你们这些人算什么本事，那攒鸡毛凑胆子啊，群殴我叶天庆，你们还有没有？我叶某不服，你们只管上来。现在大家可不管这，就一个心思把叶天庆抓住。大家也知道，这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排的猛将，这宁王朱宸濠的倚仗。叶天庆的一死，宁王朱宸濠就失去了左膀右臂，朱宸濠就好抓了。因此，这四员大将是抖擞神威，把叶天庆是困在了黑心。叶天庆这条大计真不善，四员将和他打了个势均力敌。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人多。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叶天庆一个没注意，那就让那徐寿抖出了一支飞剑。那这支飞剑唰的一下，就奔叶天庆的梗嗓咽喉。这要给打成叶天庆，那肯定得完。叶天庆就觉着这恶风不善，一点寒星奔自己梗嗓来了。叶天庆道声不好，一拳马身子这一偏，这飞剑走空。飞剑那是闪过去了，徐明高的五勾神飞亮金枪就到了，伴着他小斧扑。叶天庆压了一声，这小子赶紧把身子往旁边一拧，稍微一拨马，稍微慢了。五勾神飞亮金枪的枪尖子就在大腿上噗就给了一枪，就给卯了个眼儿啊。叶天庆疼的哎呀，刚这一哎呀，蒲大武的走线铜锤就到，走线铜锤正打在这八杆护卫旗上，噗，这八杆护卫旗全都给打折了。这叶天庆就觉着这后心上重重一击，叶天庆觉得不好啊，窝发热，嗓子眼发腥，一张嘴呼啦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叶天庆一想，今天打不了了，我再打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叶天庆一咬牙的一拨马，虚点了一戟，这拨马便走。叶天庆想走，那能让他走吗？四员大将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是狼狈逃窜，顾不得脸面，什么三军的大帅呀，那个全不重要，金命火命逃活命。叶天庆心说，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只要我叶天庆有这口气，我是必也报无此仇。叶天庆带着人马败回了南康城。叶天庆这一败回来，宁王朱宸濠这回是真泄了气了，心里想，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来救南康，没成想出师不利，我的无敌大将叶天庆是打一仗败一仗，打两仗败一双，看起来我朱宸濠要想实现我的梦想，我要当皇上是不是够呛啊？这家伙有点动摇了。叶天庆前来请罪，末将叶天庆参见王家千岁，某家大败而回。朱宸濠看着叶天庆，啪，给桌子一拍：“叶天庆，我说你这怎么搞的？
2万精兵。

那几乎全军覆没。要让你这么打仗，那我手下这点人过不了多长时间，连本上仓就得全都得完了。你打了两仗，全都损兵折将，现在军队士气低落，这还了得？来人呐，把叶天庆给我推出去！那下边就要说杀。王云虎赶紧过来，王云虎不傻，心想朱宸濠要把叶天庆逼急了。叶天庆要倒戈投降，反戈相击，你朱宸濠还有好吗？到那时耗子动刀，窝里反，王家千岁心。叶将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是那句话，兵家胜败之常，元帅尽心竭力辅保王家，希望王家是三思而行。朱宸濠脑子也冷静了，心里说话：现在我指着谁，还得指着叶天庆，不能得罪叶天庆。想得至，朱宸濠点了点头。叶帅呀，这一次大败亏输，我看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元帅一人。希望元帅用兵以后多加检点，也就是了。叶天庆没有被杀，叶天庆往旁边的一站也是垂头丧气。就在这时候，由哪外边走进了一个探马的蓝旗，来到宁王朱宸濠前边，双膝跪倒：“王驾千岁，我来自安庆府，有要事要禀报王爷。”朱宸濠看了看，有话请讲。王驾千岁，现在那敌将一直没慕容真领兵带队到了安庆，雷大春雷将军出马临敌，没成想雷将军一个没注意，也是那敌将那十分的狡猾，打出了弹丸，这一弹丸正打在雷将军的面门。雷将军他，朱宸濠一听，怎么着？雷将军他怎么了？有人说了，雷子春那到底是生是死？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

0: 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嗯，张主任你好。
3: 朋友们好。
2: 嗯，
3: 佩涵你好。
2: 嗯，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3: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2: 嗯，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3: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称为泛血管。
2: 嗯，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3: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心肌的缺血缺氧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2: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3: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2: 哦，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3: 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 五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一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2: 嗯，那我们说到这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3: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
2: 嗯，
3: 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2: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3: 对对对，
2: 25岁，
3: 嗯，
2: 正值青春。
3: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
2: 嗯，
3: 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
2: 嗯，
3: 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2: 嗯，
3: 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2: 嗯，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
3: 嗯，
2: 软性的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是容易脱落的，
3: 就是不稳定的斑块，
2: 不稳定的斑块，
3: 是指不稳定的斑块，
2: 嗯，
3: 病情容易发展的。
2: 嗯，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软性的危险在这儿，
3: 嗯，
2: 是吧？
3: 对，
2: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3: 嗯
2: 嗯，
3: 对。
2: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3: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
2: 嗯，
3: 吸烟、腐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同一半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
2: 嗯，
3: 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2: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3: 对对对。
2: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3: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2: 嗯，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3: 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期，发病，
2: 比较隐匿哈，
3: 比较隐匿的，对，它的就是发病， 就是预后不好，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

0: 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
1: 嗯，
0: 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啊，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1: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
0: 对，
1: 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选
0: 对
1: 择
0: 的
1: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0: 戴上 N95 口罩，知道？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
1: 提
0: 开
1: 前
0: 的时
1: 打
0: 间
1: 开。
0: 长一点啊，然后即使是就是做完饭了，这个烟机也
1: 再
0: 要
1: 开一
0: 开，
1: 会儿。
0: 再开一会儿啊，把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1: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10分钟，好
0: 对
1: 长，
0: 的，
1: 听起来
0: 对的，对的，
1: 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3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长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那
0: 对，
1: 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0: 对的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1: 打开了，
0: 打开了。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1: 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0: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1: 但是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0: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志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ATVR 太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1: 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0: 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1: 还有一个，其实 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

0: 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儿，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1: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啊，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0: 意识
1: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1: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呢，和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氨基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氨它是行。它是导致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氨基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个种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B12这样的补充，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0: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
1: 一
0: 这个
1: 般
0: 会不
1: 的
0: 会出
1: 话，
0: 现
1: 对，这个应
0: 高
1: 该
0: 同
1: 是
0: 型
1: 能
0: 半
1: 查
0: 胱
1: 到
0: 酸？
1: 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0: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1: 我
0: 我才
1: 们
0: 第一次听。
1: 只是查同型半胱氨酸，一般查不到这个酶。
0: 所以查同型半胱氨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的，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缺不缺，也可以去
1: 对对，
0: 到对
1: 到其他的
0: 三甲医
1: 三甲医
0: 院什
1: 院
0: 么的，
1: 去
0: 对，也
1: 看一
0: 可
1: 下。
0: 以去看
1: 对
0: 能不
1: 对
0: 能查
1: 对，
0: 到那叫什么酶？
1: 四氢氨基酸还原酶，四氢氨基酸还原酶，
0: 四氢叶酸
1: 还
0: 还
1: 原
0: 原
1: 酶，
0: 酶
1: 对
0: 啊，
1: 对
0: 这里面
1: 对，
0: 有叶酸俩字儿。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是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1: 高
0: 同型
1: 同型
0: 半
1: 半
0: 胱
1: 胱酸，
0: 酸
1: 同型
0: 对
1: 半胱酸，
0: 还下不来，
1: 下不
0: 我们
1: 来
0: 就
1: 的话，
0: 再吃点叶酸
1: 对对。
0: 啊。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1: 对对，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30多，你40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30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 从事

0: 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嗯，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30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和结构性心脏病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
1: 对，对
0: 是吧？
1: 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啊也比较重视，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它和肥胖这种肥胖有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这种方面的检测啊，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0: 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1: 它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咳这样的病人啊，就是脖子比较粗下咳比较短的这样的话，他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0: 您说的是呼吸暂
1: 对
0: 停的这个啊。
1: 对对对，然后一躺下之后，把这个气道就
0: 堵
1: 塞
0: 住了，
1: 了。对对，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就应
0: 该戴呼
1: 该
0: 吸机。
1: 戴呼吸机。对对对。
0: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1: 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1: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我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比
0: 就
1: 方
0: 是
1: 说，
0: 家里人，
1: 对对对，有得过脑梗死啊，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啊，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1: 像他的
0: 按
1: 一
0: 级
1: 近
0: 别吧，
1: 亲
0: 一
1: 属
0: 级
1: 当
0: 亲
1: 中
0: 属
1: 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类的人群，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级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啊，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啊，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啊，监测一下肾功啊，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啊，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0: 其实说到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是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1: 超敏 C 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0: 炎性指
1: 对
0: 标。
1: 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发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血管、心脑血管监测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

0: 指标、
1: 嗯、
0: 如果超敏吸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
1: 嗯
0: 啊、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吸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
1: 嗯、
0: 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
1: 嗯、
0: 然后积极的干预、啊、
1: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0: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吸反应蛋白、
1: 嗯
0: 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1: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
0: 嗯、
1: 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
0: 嗯、
1: 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
0: 嗯、
1: 做一个心脏的彩超、
0: 嗯、
1: 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
0: 生
1: 化
0: 对对对、
1: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0: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吸反应蛋白
1: 啊，这里面就带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心半胱酸、
1: 嗯、
0: 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
1: 嗯、
0: 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
1: 嗯、
0: 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嗯，慢性肾脏疾病、
0: 对对，
1: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0: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肌酐的增高、
1: 嗯、
0: 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1: 查出来、
0: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
1: 嗯、
0: 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0: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
1: 嗯、
0: 还有胰岛素的抵抗、
1: 嗯、
0: 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微炎症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
1: 嗯，
0: 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共同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样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1: 嗯，
0: 并且也很重。
1: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
0: 嗯，
1: 那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这自然就下来了。
0: 对，
1: 嗯，
0: 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
1: 啊、
0: 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啊、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就是
1: 就能下来了，
0: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1: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41、42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40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

0: 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1: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炎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0: 但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1: 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CT呀，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他的心电的比方说他是正常的，那么让他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0: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1: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到实验室检查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同心胞胱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然后还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0: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

0: 这种实验
1: 嗯。
0: 啊，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 CTA，
1: 嗯，
0: 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
1: 冠
0: 影
1: 脉
0: 的
1: 造影，
0: 检查
1: 嗯，
0: 啊。
1: 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
0: 对，
1: 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这
0: 对
1: 是
0: 对
1: 不需要的。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啊。
1: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0: 啊，颈动脉超声，
1: 颈动脉超
0: 对
1: 声，
0: 对，
1: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血，叫锁骨下超声是吗？嗯。
0: 对，啊，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啊，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啊，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1: 或者是健康程度哈。
0: 对，健康
1: 然后
0: 程度，
1: 还有一
0: 对，
1: 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0: 对的
1: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0: 对的下肢血管
1: 就
0: 也
1: 是在腿
0: 是，
1: 上做超声，其实，
0: 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1: 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
0: 对的。
1: 救你的行动力，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一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0: 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戒烟、控烟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一查冠状动脉造影 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
1: 嗯，
0: 所以它对血管的那批损伤特别重，
1: 嗯，
0: 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
1: 嗯，
0: 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
1: 嗯，

0: 和日常的活动啊，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BMI 要在24以下啊，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啊。
1: 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
0: 对，
1: 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0: 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啊，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啊，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
1: 大
0: 的。
1: 小也不一
0: 我
1: 样。
0: 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一
1: 一
0: 般
1: 样
0: 大
1: 大
0: 小，
1: 小。
0: 对，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竖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啊。
1: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0: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还
1: 还都
0: 可
1: 正
0: 以，
1: 常，
0: 对对对，
1: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
0: 对
1: 也
0: 的。
1: 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0: 再就是控制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啊。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啊。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啊，还有非 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180以下啊。诊时的血压是140-190，如果自己测量，最好是130-180以下啊。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啊。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啊。然后睾酮半胱氨酸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到14微毫摩尔每升
1: 就同型半胱酸，
0: 控制在十以下，睾酮型半胱酸最好控制在十以下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用药物、叶酸呐、B 族维生素来纠正，睾酮型半胱酸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0: 对对，再就是饮食，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少，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呢，
1: 这个
0: 还有
1: 对
0: 调
1: 北
0: 料
1: 方
0: 这
1: 人，
0: 些，对，就是味精、酱油，咱们北方人相对
1: 多
0: 的
1: 半都
0: 口味比
1: 高
0: 较
1: 啊。
0: 重，对
1: 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就觉得正好，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觉。

0: 是，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1: 脂肪类的也是啊，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到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啊、少摄入。
0: 您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入，这吃啥能说出这么专业的一个名词？
1: 就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啊。
0: 多吃几种油就是。
1: 对对对啊，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啊，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腹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酒精，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啊，每日的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啊。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啊。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0: 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对
0: 啊，这叫房颤，
1: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0: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1: 对，
0: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1: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啊，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啊，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0: 每周进行几次？三。
1: 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对。
0: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都能做到。
1: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的也是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0: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1: 对，
0: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1: 涉及了好多，
0: 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尽量其实就是好事。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1: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1: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 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

0: 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啊，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
1: 谈到
0: 了很多，对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这类的造影剂，
1: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0: 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方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是吧？就是你基因方面，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在这方面的加以重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31号我市天气为阵雨转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日前，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各级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此举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从试点探索进入全面落地实施新阶段。方案立足推动解决全省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明确用3年时间，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到2028年底前建立覆盖全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减轻失能群众家庭照护的经济与事务负担，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兜住民生底线。方案重点围绕稳妥实施基本政策，进一步细化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安排、筹资来源、保障标准等内容。从保障对象和保障范围上，全省各统筹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根据实际，先从覆盖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起步，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省医保局将对照方案持续优化管理服务，统一评估管理，加强服务管理，规范支付管理，严格基金管理，强化基金监管，优化经办管理，做好配套支撑。近日，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发布关于哈尔滨市2026年新增公租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有关事宜的公告。哈市将于8月31号启动2026年新增公共租赁住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工作。本次配租范围为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厢房区、平房区、松北区、辖区内2026年新增的公租房资格一类、二类家庭。根据公告，2023年8月24号以后参加公租房摇号配租的重号放弃和退房家庭，以及已参与本年度其他批次摇号配租的家庭，不在此次配租范围内。本次摇号配租采取先公开摇取顺序号，再按顺序号选房的方式进行。选取顺序号时间为8月31号上午9时30分，地点位于哈尔滨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届时由各区政府选取2名群众代表和1名工作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入场。摇号过程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国信公证处全程公证，顺序号结果将于9月1号通过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公示3天。记者近日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自8月31号起，退役军人教育优待身份认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相关政策咨询解答、退役士兵接收报到及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等4项政务服务事项，迁移至哈尔滨市民大厦集中办理。据悉，4项政务服务事项办公地址为哈尔滨市政务服务中心南岗区中山路181号2楼 A 区退役军人义务办理窗口，原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南岗区黄河路35-2号，不再受理上述业务。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点至11点30分，以及13点30分至17点。新学期伊始，校园周边人流车流明显增加，非机动车出行频次同步上升。并城交管部门扎实做好校园周边通行保障，规范各类出行行为，为广大学生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守护学子上下学平安。针对开学首日早高峰提前车流集中的特点，并城交管部门严格落实提前上岗、延时下岗制度，执勤警力全部到岗就位。全市各交管大队在主要干道、桥梁及各学校门前精准设置护学岗位与流动巡逻组，确保校园门口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每日提前30分钟到岗，维护校园门前通行秩序。并城交管部门持续落实一校一策交通管理方案，全面开展校园周边信号灯开巡模式，动态调整上下学高峰时段信号灯配时，
兼顾行人过街与机动车通行效率。各交管大队推进校园周边交通设施升级改造，增设减速带、学生通行警示标志，设置临时停车区域与非机动车专用通道。各校园同步运行校、警、家三位一体互学模式，执勤民警现场疏导车流，教师和志愿者协助学生上下学，推动送学车辆即停即走，提升区域通行效能。随着开学的临近，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第二运营分公司接到不少新生家长咨询，纷纷打听自家小区是否有通学定制公交途径。这条已经运行一年多的定制公交专线，不仅实现了让孩子就近乘车，还有效缓解了校门口早高峰拥堵、家长接送难等现实问题。使用学生卡乘车还能享受政策性优惠，通学定制公交票价低廉，家楼下就能够坐车，稳定准点运行。公司还为学生家长专门设置了微信群，孩子乘坐的公交车到没到学校，孩子把什么东西落在车上了等相关情况。

口上下学高峰时段的拥堵情况得到大幅缓解，绿色出行的成效直观可见。新学期临近，文具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开学经济呈现出新变化，家长和学生的消费更趋于理性，按需购买，实用成为了主流。在多地商超和文具店，基础款的笔记本、中性笔、作业本销量是遥遥领先的，花哨的高价文具明显遇冷。不少家长表示，普通文具更符合学校的要求，不易分散孩子注意力。与此同时，护脊书包、错题打印机等功能性文具走俏，但溢价明显，部分护脊书包定价超过了1000元。安全与质量备受关注，消协提示选购正规产品，避免三无和刺鼻的文具，同时商家提前备足货源，推出折扣促销，市场供需平稳有序。业内人士指出，从样样买齐到按需购买，家长消费更加精明，更愿意为品质和实用买单，开学上单折射出了消费市场日趋成熟。近日，道外区14道街广场人头攒动，哈尔滨市地铁加就业道外专场招聘会火热启幕。本次活动立足地铁枢纽人流集中、交通便捷、辐射面广的独特优势，把优质岗位、就业政策、职业指导、技能服务直接送到市民家门口，打通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求职择业变得更便捷、更高效、更暖心。现场氛围热烈有序，求职洽谈热潮不断。此次招聘会精准汇聚60家市内优质用人单位，集中释放3300余个多元就业岗位，岗位类型贴合市民求职刚需，适配性极强，以便民服务类、门店经营类、市场销售类岗位为主，精准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的求职群体，全方位拓宽滨城市民就业增收渠道。今年7月以来，伴随暑运客流高峰、东北超赛事、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重大活动，哈西站客流激增。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便捷、温馨出行，南岗区交通运输和站前管理局联合南岗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组成哈西站前志愿服务队，在7月、8月关键时段开展暖心志愿服务，以细心周到的服务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铺就一条清凉温馨的出行路。除暖心帮扶外，志愿者们还承担起客流疏导、路线咨询、车次换乘解拿等重任。面对外地游客关于怎样去啤酒节、哪里坐机场大巴、如何换乘去亚布力等高频问题，志愿者们如数家珍，耐心回应，成为旅客眼中的活地图。高效有序的引导极大缓解了车站的通行压力，候车大厅忙而不乱，秩序井然。据统计，7月、8月期间，哈西站前志愿服务队累计投入志愿者约1200人次，服务时长超过3500小时，开展志愿服务逾3万次，赢得广大来哈旅客一致好评。近日，飞书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快报，报告显示，凭借凉爽气候优势，哈尔滨入选全国10大热门避暑游目的地。黑龙江暑期旅游预订热度较去年实现明显上涨，今年暑期飞猪平台黑龙江目的地旅游预订单量超过去年同期，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70%， 门票及本地玩乐预订量同比增长 24%。 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三地旅游预订是最为火热的，除避暑出游之外，文旅体验也成为本地文旅消费的一大亮点。报告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等细分文博景点旅行热度增速达 180%， 深度讲解类服务受到了亲子游客群体的青睐。暑期接待客流高峰过后，哈16版画博物馆回归常规运营模式，自8月31号周一起，该馆恢复每周一闭馆，每周二至周日对外开放。哈16版画博物馆位于道外区南直路326号，建筑融合巴洛克、洛可可等欧式风格，素有东北卢浮宫之称。馆内设有版画展厅、长史陈列区，馆藏大量北大荒版画等艺术作品，是哈尔滨热门的文旅打卡地。此前为适配暑期出游热潮，博物馆取消周一闭馆，实现全周无休接待。按照最新安排，8月30号起恢复常规的开闭馆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开放，法定节假日除外，市民游客可以合理安排参观的时间。
八月末，槟城街头绿带、公园花坛经常能看到一片片橙黄明艳的小花，迎着阳光肆意绽放，给夏秋交替的城市

贴满暖意与生机。这种路边常见，花期超长还好养活的观赏花就是孔雀草，眼下正是它一年当中的最佳盛花期。不少市民遛弯拍照时经常能见到它，却常常把它误认为是万寿菊。其实孔雀草和万寿菊是近亲，同属于万寿菊属，所以长相十分相似，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孔雀草也叫小万寿菊、红黄草，植株更小巧，花朵偏小，花瓣带着独特的红褐纹路，层次更加丰富。而万寿菊花头较大，花色单一，整体植株也要更高一些。别看着它平平无奇，孔雀草却藏着一个实用的隐藏技能，自带一种草本特殊的气味，蚊虫并不喜欢。正因为这份天然驱虫的特性，城市绿化带、公园花坛里栽种它，既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够起到辅助驱除部分害虫的效果。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主播严军将会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29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3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吸引外资呈现出良好态势，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和42.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1到7月，全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记者30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近日审议通过，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文化和旅游部28号公布了全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正式施行。办法在分级分类管理、全流程动态管理、安全责任到人等基本原则方面提出了关键要求。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建设数据工厂、释放数据价值、人工智能数据工厂创新发展交流活动29号在贵阳举行。活动中，政府、检测机构、头部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发起机器人产业数据合规与标准创新联合倡议，推动数据标准共建共享。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31号我市天气为阵雨转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感谢您收听由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

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

0: 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 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

0: 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 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登车，下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 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0: 全国多

0: 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2: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3: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2: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4: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5: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6: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7: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6: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8: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9: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8: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0: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2: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4: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5: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5: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7: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8: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5: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

0: 一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

0: 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来关注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赛事流量变文旅流量，哈尔滨跑出以赛兴旅新赛道，不断擦亮四季全域旅游城市名片。通河县重点产业项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扩投资，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消防区微更新一地多用功能复合，让城区边角地活起来。互联网营销师打擂台争夺最强带货王。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随着哈尔滨马拉松赛事临近，全程运动氛围持续升温。今夏哈尔滨全域密集落地系列精品体育赛事，城区江畔荧光夜跑、亚布力山林越野竞速等多元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串联起城市滨江风光与山林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滨城四季全域旅游的城市名片。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孙思佳稍早时发回的报道。
3: 运动热潮并未散去，赛事第二阶段也即将火热开启。我现在就是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内，那现场依然是热血澎湃。
4: 昨晚7:30，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第三场鸣枪开跑。本场赛事吸引3000名跑友齐聚江畔，夜色中点点荧光汇成流动的人潮，穿梭在滨江赛道之上，以璀璨的园区灯光、城市夜景完美交融，勾勒出灵动浪漫的城市运动风景线。本次荧光夜跑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全程设置5.2公里休闲赛道，寓意浪漫陪伴、为爱奔跑。赛道起点设在雪花摩天轮广场，途经冰雪秀场、南大门、C1C2停车场、西大门，穿行野趣公园步道后回到起点。
5: 参赛选手王静：
6: 我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呢，好好看一看这哈尔滨的美景、哈尔滨的夜景，体验一下哈尔滨的夜生活。我觉得哈尔滨越来越美了，我特别自豪。
5: 参赛选手冯尔毅：
7: 我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突破 PB 了。这次的赛道也比去年更好，组织的也更好。
4: 赛道沿途风光秀美，视野开阔，跑友们卸下竞速压力，在徐徐江风中放松身心，畅享运动乐趣。
5: 参赛选手成龙：
8: 周边的还有一些师弟啥的，跑的时候呢心情也特别舒畅，就跑下来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累，特别开心。
9: 荧光夜跑为城市留下了别样精彩，而我身后是2026第二届亚布力天空越野赛，将赛道搬进了青山林海，选手们正在整装待发，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
4: 今早6:30发令枪响，2026第二届亚布力天空越野赛正式开跑。选手们穿梭在林木繁茂的山野赛道当中，林间步道、缓坡路段处处都是奔跑的身影。本次赛事设置10公里、22公里不同组别，兼顾运动体验与大众参与度。赛道全程设置多处补给点位，配套饮用水、能量物资，全方位保障选手安全完赛。赛后不少参赛选手意犹未尽，纷纷驻足打卡留念。
5: 参赛选手徐嘉欣：
10: 本次我们取得了亲子组。

0: 第三名的这个好成绩。然后我跑不动的时候，他还一直在鼓励我。
1: 亚布力系列户外赛事的举行，有效带动了亚布力文旅热度提升。不少省内外参赛选手提前抵达，延后返程，在备赛之余深度游览景区，体验康养度假，打卡特色景点，实现一场赛事一地游玩一波消费的联动效应。
2: 鸡西市密山市参赛选手王洪杰：
3: 想看大熊猫就来亚布力，比赛完毕之后我们要在周边咱们再吃一吃玩一玩乐一乐。
1: 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亚布力持续深耕夏季文旅市场，打破冬季单一冰雪旅游的固有标签，通过赛事引流、活动造势，构建全域四季旅游新格局。
2: 哈尔滨市亚布力管理委员会文化旅游管理处副处长杨晓东：
4: 通过不断的举办赛事和活动，然后激发了我们的酒店、民宿以及我们的一些娱乐项目，包括熊猫馆、猫咪公园等这些景区景点的共同促进。依托这些赛事活动呢，今年我们的旅游游客有所增长，特别是一些特定的旅游群体。
1: 今年夏季，我市重点打造康养度假加户外运动的全新文旅发展体系，陆续落地耀旗中国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天空越野跑、跆拳道邀请赛、星空露营节等系列特色活动，各地选手以赛会友，驻足冰城，深度体验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特色美食。
2: 参赛选手王浩：
5: 一会儿是不是打算喝两杯？
6: 必须喝两杯，两杯不够，喝20瓶。
2: 山西参赛选手张玉涵：
7: 就是饭量好大呀，就是说，就是我们去那饭店吃什么铁锅炖，然后那饭量真的根本吃不完，都就是很多，东北人饭量真的好厉害呀。
1: 近年来，哈尔滨持续推动体育赛事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同频共振，以专业化、大众化、特色化赛事为抓手，串联城市景观、生态资源、特色消费，通过赛事引流聚人气，文旅留客促消费，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完善四季旅游体系，持续释放哈尔滨文旅经济新活力。
8: 项目火热攻坚，产业提速增效。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通河县紧扣现代农业基地、低碳工业园区、清洁能源新城、山水旅游胜地、宜居幸福家园目标定位，重点产业项目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扩投资，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县域发展之稳，为高质量振兴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9: 初秋时节，通河县各大产业园区企业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走进黑龙江百家德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作为专注冰淇淋生产的专业化生产企业，百家德已拥有50余款冷冻饮品单品。今年企业更是投入900万元，用于设备升级和新品研发。
2: 黑龙江百家德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军：
10: 无论是新品还是我们过去的原有的老品，在26年我们的产量和销量都比以往的年限呢增加了1/3。我们的新品在26年在全国的市场布局中呢，我们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
9: 传统食品产业迭代升级，绿色稻米产业焕发全新活力。在通河工业园区内，哈尔滨优家双利食品有限公司的胚芽米生产线开足马力。早在2018年项目刚落户通河县的时候，还只是借住在另一家米企厂区内。如今企业打造自有高端品牌芽芽乐，深耕有机鲜活的高品质胚芽米市场，依托电商平台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今年企业再度扩容升级，新增标准化厂房。
2: 优家双利哈尔滨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宇：
11: 我们在县里面的大力支持下，给了我们一栋新的厂房。目前呢，我们增加了4条生产线，目前的订单呢排产已经排到了9月20号，全员现在上岗，争取早日把订单交出去，以满足我们销售的这个需求。年底的话呢，我们预计的销售额是达到5000万以上。
9: 全链条升级的还有通河县欣然米业。

0: 备的，生产量说4万吨。
1: 龙头企业扩能增效，重点项目落地提速。2026年，通河县开工产业项目28个，目前已有12个项目建成投产。通河500千伏新能源汇集站项目、布加糖中药制剂2期等8个产业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多点开花的项目建设格局正加速形成。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常常藏在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边角地里。厢房区以厢房大街闲置地块改造为试点，探索微更新、多功能、可持续的路径，让方寸之地承载停车、健身、休闲多重功能，让城区边角地活起来。请听报道。
1: 细心市民发现，最近的厢房大街多功能停车场增加了2处换电站，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未来换电站的进入，更好满足了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
3: 哈尔滨市成安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超：
4: 我们建设这个场地一共是192个停车保卫，建设周期是2个月左右。因为我们当时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本着这个集约化、模块化、低干预的这个建设理念，这个场地基本上我们就是能立旧的，我们就使用现有的立旧。立不了旧的呢，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装配式的这种建设模式。
1: 停车场打破单一功能局限，打造多业态融合便民空间。在停车场建设过程中，还配套全民健身区、乒乓球场、儿童游乐设施及彩绘慢道，老人锻炼、孩童嬉戏、邻里散步各有所乐。家门口的公益休闲阵地人气十足。
3: 居民王明贤：
5: 老年人有遛弯的地方了。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每天吃完饭以后可以遛弯，遛完弯以后就坐那块休息一下，就是别提我们的内心有多高兴了。
1: 今年厢房区计划再推进6处闲置地块临时停车场及复合便民空间建设，延续一地多用、功能复合改造思路，将智慧停车、新能源配套、公共休闲嵌入更多城区边角地块，扩大民生服务辐射范围。
2: 互联网营销师是数字电商时代的新兴技能人才，更是助力本土产品出圈、激活数字经济的重要力量。昨天上午，2026年哈尔滨市互联网营销师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中央大街龙江好物选品中心正式开赛。请听报道。
6: 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主办，黑龙江省电子商务行业工会联合会承办，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协办。2020年，互联网营销师被正式纳入国家新职业目录，赛事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设置竞赛体系，细分电商产品直播销售、本地生活直播销售、视频创推三大赛项。上午8点半，实操考核正式开始。直播间内，选手从容出镜，流畅推介。镜头前，大家精心构思脚本，打磨推广话术。
3: 北大荒食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播孙小迪：
7: 我感觉自己这个被信任了，被认可了。然后就是比赛过程当中吧，我就是想很把自己这个情绪啊，还有咱们话术啥的，都给大家整的就是很饱满、很丰富。
6: 赛场之上比拼的是技能，展示的是龙江好物。为了让比赛更有温度，更具本土特色，主办方精心筛选了一大批地道黑土好物搬上直播间。
3: 黑龙江省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徐慧峰：
8: 产品呢，我们选的都是黑龙江的优质产品，然后像大米、豆油、酸菜、木耳这些传统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当然我们其实呢还有一些新产品，比如说像这款蓝丁果果汁。
6: 本次大赛的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其中还有不少跨界参赛的选手。在比赛中，记者发现还有不少同事也参加了比赛。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记者李耿纯：
9: 平常做记者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跟人打交道，但这次的话我们要求从这个龙江好物这些产品的这个角度去为他们做视频，包括说我们要介绍它的卖点，而且一定要抓住前3秒的这个观众的眼球，然后在这个整个剪辑的节奏还有整个这个编排上面跟新闻的逻辑是略有不同的。
6: 本次大赛设置多重奖励与人才培育激励政策，各赛项将择优评选前10优胜选手，其中一等奖获得者将获评技术能手。

0: 一等奖荣誉称号，并获取4000元专项奖励。赛事第一名符合条件者可优先申报哈尔滨大工匠培育对象。
1: 哈尔滨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刘海涛：
2: 通过大赛呢，我们搭建起职工技能比拼的一个平台啊，然后发掘培育一批本土的电商人才啊，为他们搭建这么成长成才的一个通道，助力呢全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5: 中华第一舰哈尔滨舰正式退役了。哈尔滨舰退役后不去哈尔滨，而是去了长沙，是远嫁还是宿命的轮回？娓娓道来，为您分析讲述。
6: 8月28号，中华第一舰哈尔滨舰正式退役了。消息一出，哈尔滨的很多网友坐不住了，不是因为退役，而是因为他的归宿。据报道，哈尔滨舰退役后将落户长沙，作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问，哈尔滨舰不回哈尔滨，为什么去长沙？这算不算海军版的远嫁呀？看着挺委屈，但是这事儿咱得从头捋。答案其实不在今天，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时间倒回到1953年，哈尔滨松花江畔一所军校奠基了，全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但大家更熟的是那个简称哈军工。首任院长是谁？陈赓大将。注意啊，他是湖南湘乡人。再往前到三年，1950年，另一位湖南人长沙籍的萧劲光大将正式出任新中国海军司令员。那个时候的海军真叫一个白手起家，萧劲光带着一腔热血在一张白纸上画中国海军的蓝图，而哈军工的成立刚好为这支襁褓里的海军送去了第一批真正懂技术的工程人才，那是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之前最早埋下的一批种子。时间走到1970年，哈军工主体南迁了，导弹工程系、电子工程系、计算机系整建制搬到了长沙，在湘江边扎了根。从长沙工学院到后来的国防科技大学，那条军工的血脉在南方不断成长，而留在哈尔滨的海军工程系也没闲着，后来独立发展成了如今的国防七子之一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南一北同根同源，守护的都是哈军工那面旗帜。时间来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海军启动了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研制计划，主持设计的那批骨干往上数，不少人都跟哈军工有千丝万缕的关联。1989年这艘舰在江南造船厂开工，1991年下水，1994年5月正式入列，被命名为哈尔滨舰，那是当时国产水面战舰最先进的代表，外界叫它中华第一舰。所以你说哈尔滨舰退役后不去哈尔滨，去了长沙，是远嫁吗？我觉得不是，这更像是一场宿命的轮回。这艘战舰用32年的时间见过了最远的海，出访过20多个国家，航迹遍布三大洋，它没有停在任何一个远方的港口，而是回到了这条军工血脉的南方起点。那里有国防科技大学在舰船技术领域的深厚传承，也有哈军工南迁后生根发芽的学术根系。 所以你看，哈尔滨舰的归宿其实并不是一座城市对另一座城市的辜负，而是一段历史对另一段历史的认领。它不是远嫁，而是归乡，归的是中国海军从无到有的精神家乡，也是哈军工血脉南迁之后生根发芽的学术故乡。从松花江到湘江，从图纸上的线条到劈开三大洋的浪花，再到今天静静泊在江边的活教材，这艘舰用32年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圆里装的是一代代军工人在黑板前、在图纸旁、在实验室里熬过的印，是陈赓、萧劲光两位湖南先辈隔空交汇的目光，是中华第一舰这个称号背后一个国家追赶海洋强国的倔强。舰名会传承，航迹会延续，当新一代哈尔滨舰接过舷号驶向深蓝，而老舰在长沙的江岸上向孩子们讲述大海的故事，这大概就是中国海军最动人的双向奔赴了吧。老舰不老，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航行，只是下一站不是在海上，而是要驶进孩子们的心上。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 AI 主播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8: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针对开学首日早高峰提前、车流集中的特点，槟城交管部门严格落实提前上岗、延时下岗制度，执勤警力全部到岗就位。全市各交管大队在主要干路、桥梁及各学校门前精准设置护学岗位与流动巡逻组，确保校园门口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每日提前30分钟到岗，维护校园门前通行秩序。开学当日，各交管大队同步启动交通违法整治，路面执勤与电子监控设备协同发力，重点查处闯红灯、违法鸣笛、违法停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行为，并对非机动车各类不规范骑行进行劝导处置，持续优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7: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电动车通行秩序，槟城交管部门持续推进电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等平台的外卖骑手群体，加大路面违法查处和源头监管力度，同步做好交通安全普法提示，不断提升电动车骑乘人员守法意识，维护城市道路平稳有序运行。执勤过程中，发现数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分别给予罚款50元处罚，同时向周边过往骑行人员宣传头盔防护的重要性，引导更多骑手养成良好骑行习惯。
8: 通勤顺路找工作，家门口觅好岗位。8月

0: 28日，道外区14道街广场人头攒动，哈尔滨市地铁加就业道外专场招聘会火热启幕。本次活动立足地铁枢纽人流集中、交通便捷、辐射面广的独特优势，把优质岗位、就业政策、职业指导、技能服务直接送到市民家门口，打通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求职择业变得更便捷、更高效、更暖心。现场氛围热烈有序，求职洽谈热潮不断。此次招聘会精准汇聚60家市内优质用人单位，集中释放3300余个多元就业岗位，岗位类型贴合市民求职刚需，适配性极强，以便民服务类、门店经营类、市场销售类岗位为主，精准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的求职群体，全方位拓宽槟城市民就业增收渠道。
1: 8月28日，黑龙江省社区星火科技馆集中开馆仪式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工农街道金安社区举行。随着仪式的启动，全省首批10家社区星火科技馆同步正式对外开放，标志着黑龙江省基层科普阵地建设迈上新台阶，全域科普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今年，省科协正式启动科普传播进社区惠民工程，投入专项经费，在全省择优遴选布局10家社区星火科技馆。哈尔滨市依托省会科普资源优势与扎实的基层治理基础，高标准建成5家社区星火科技馆，覆盖道里、南岗、平房3个主城区。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今年7月以来，伴随暑运客流高峰、东北超赛事、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重大活动，哈西站客流激增。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便捷、温馨出行，南岗区交通运输和站前管理局联合南岗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组成哈西站前志愿服务队，在7、8月关键时段开展暖心志愿服务。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铺就一条清凉、温馨的出行路。据统计，7、8月间，哈西站前志愿服务队累计投入志愿者约1200人次，服务时长超3500小时，开展志愿服务逾30000次，赢得广大来哈旅客一致好评。暑运虽近尾声，服务永不止步。南岗区交通运输和站前管理局正全面总结此次经验，并针对9月高校学生集中返校及国庆黄金周出行高峰，提前细化值守方案，充实便民物资，优化服务流程，强化专业化培训，以暖心、细致、高效的服务，让槟城站前的文明名片愈加闪亮，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到尔滨的温情与风采。
1: 火热的暑期将画上句号，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市博物馆的展厅里，总能看见一群青年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市博物馆志愿服务支队的队员们坚守文博一线，引导游客化解难题，暖心帮扶，用贴心周到的服务为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保驾护航。志愿服务的日子里，一件件暖心故事不断在展厅上演。来自哈尔滨市第12中学的学生志愿者徐月轩在巡逻时，发现一名小朋友和家长走散，孩子独自站在展厅里，神色慌张。徐月轩立刻上前柔声安抚孩子的情绪，一边陪伴看护，一边迅速上报场馆工作人员。志愿者们分头排查，广播寻人，只用10多分钟就帮焦急的家长找回了孩子。东北农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刘一涵则在盖章服务岗位上收获了别样的成长。一次暑期志愿也是一场双向成长，不少青年志愿者在服务游客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哈尔滨本土历史文化的了解，沟通应变能力也得到锻炼。据了解，接下来市博物馆志愿服务支队还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志愿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加入文博服务队伍，用青春力量守护城市文脉，为市民游客带来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0: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 近日，针对双城区春季干旱、伏季多雨、部分地块农作物生育进程滞后的农情实际，

0: 双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安排区农业农村局及推广中心农技人员分批分次下沉下乡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全程跟踪问效，各相关乡镇同步开展督导检查，扎实做好药剂监测监管等工作，压实乡镇主体责任，抢抓有利天气，全力推进非防作业落地见效，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截至8月29日，双城区已全部完成秋粮抗逆防灾行化喷施作业，累计作业面积44.15万亩，超额完成既定44万亩目标任务，超任务0.15万亩。此次行化喷施实现促生长发育、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的综合成效，有效对冲前期气象灾害不利影响。
1: 近日，在省冷水鱼研究所专家的现场指导下，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冷水鱼人工繁育试验作业。这一关键技术的突破，标志着该公司正式朝着自主育苗、自我供给、自主发展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将以此次人工繁育技术突破为契机，持续擦亮冷水鱼特色养殖加生态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名片，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品牌优势，为林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绿色生态动能。
0: 近日，随着秋意渐浓，哈尔滨群力音乐公园进入一年中最富生机的时节，园内锦带花俗称五色海棠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粉红花朵在绿叶映衬下格外明艳，与葱郁林木平整步道共同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秋日画卷。作为群力地区重要的开放式城市公园，这里不仅是锦带花等观赏植物的展示地，更是周边居民日常休闲、亲子出游、健身散步的首选空间。花开正艳，微风不燥，自然的色彩与生活的烟火气在此温柔相融。
1: 近日，位于哈尔滨市的北方森林动物园中型猛兽馆内，银黑狐凭借独特的外形和灵动的状态，成为园区热门观赏动物，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观赏。此次展出的银黑狐栖息在植被、树桩、休闲设施配套完善的户外展区，该物种通体黑亮，皮毛间夹杂银灰色真毛，尾巴末端长有标志性的纯白色绒毛，尖耳纤身，体态轻盈。展区内一部分银黑狐穿梭奔跑，结伴嬉闹，动作敏捷活泼，一部分蜷卧于树荫草地间悠闲休憩，神态慵懒温顺，一静一动的画面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8月28日晚，2026年数字热词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DATA 之夜活动现场正式公布。 AI 普惠、词源、 Token、 具身智能、智能经济、 AI 智能体、开源大模型、自主算力、数据要素、艺人公司、 OPC、数据治理等十组热词入选。
1: 人民网2026年数字热词基于人民数据平台全网词评监测数据与多维度热度分析，综合行业专家意见汇总而成，集中呈现了过去一年间，也就是2025年8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中国数字产业的关键演进，为各界快速把握数字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脉络提供参考。
0: 国家数据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认为，十大热词勾勒出智能经济两大趋势，开源大模型与自主算力正在铸就 AI 普惠，具身智能和 AI 智能体 Agent 正在创新艺人公司 OPC 新型经济单元。
1: 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研究员张颖强表示，人民网此次发布的2026年数字热词反映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三个跃迁，词源、 AI 智能体等热词反映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从聊天到干活的跃迁，具身智能上榜反映了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

0: 业走向物理世界的跃迁。开源模型、AI 普惠等热词反映了人工智能应用从少数行业向千行百业的跃迁。三个跃迁正清晰勾勒智能经济未来新图景。
1: 现在我们来详细关注2026年的十大数字热词。一、AI 普惠。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点意见，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主张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清晰思路，中国开放共享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将惠及全人类。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二、词源 Token。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截至2026年3月，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次，较2024年初的1000亿次增长超1000倍。
1: 三、具身智能。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拐点，迎来规模化应用关键窗口期。
0: 四、智能经济。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经济形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体现了中国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时代跃迁。
1: 五、 AI 智能体 AI Agent。 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2025年中国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已突破23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20%。
0: 六、 开源大模型。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际知名开源平台报告显示，过去一年，该平台41%的大模型下载量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中国已成为全球开源模型供给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1: 七、自主算力。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问世，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投用。2026年，一批标志性成果密集亮相，国产算力迈入系统性升级新阶段。
0: 八、数据要素。国家数据局明确，将2026年定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目前，我国已探索形成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531工作体系，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明显加快。
1: 九、艺人公司 OPC。 2026年，艺人公司成为网络热词，一个人即可组建创新团队，独立完成从创意萌芽到项目落地的全过程。这种 AI 时代的创业新范式正在多地加速兴起，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
0: 十、数据治理。2026年3月，世界数据组织在北京成立，成为推动全球数据治理机制化、常态化的国际组织和重要平台。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据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2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记者29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利用应急减灾、资源、高分等系列卫星数据资源，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过程开展监测。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利用应急减灾2号卫星数据，通过分析河道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同时利用资源、高分、北京3号等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及下游口岸损失情况，并对堰塞湖的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动态监测。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
1: 中央政治局近期召开会议，提出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落实这一要求，各地应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真正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2.1%、62.2%、39.9%。我国吸收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1: 8月29日，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主题交流活动上表示，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算总规模达245万 PFLOPS，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和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已有145万 PFLOPS 智能算力纳入国家级监测调度平台监测范围，算力资源集约化利用，一体化调度能力不断增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继续优化算力布局，提升供给能力，强化监测调度，提高利用效率，深化算电协同，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推动算力高质量发展。
0: 记者29号从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在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建设现场，多项盾构前沿技术成果得到应用，覆盖智能掘进、智能装备等关键环节，推动这条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建设向无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京唐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京唐，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面对超深、高水压、复杂地层等极端工况，建设团队在施工中应用多项国产自主研发前沿技术。
1: 10.5万吨级邮轮理想号29号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起航，搭载2700余名游客，开始3天2晚海上巡游。这是中国北方首个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天津市港航管理局介绍，航线采用天津始发原港返航模式，中途不靠泊任何港口，邮轮驶往距中国领海基线24海里的水域巡游后返回天津，首批共设8月29日、8月31日2个航次。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实验室主任钟南山28号在广州指出，面对多种呼吸道病原体交替流行、人口结构变化和公众健康需求提升，呼吸道疾病防控需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科学认知和主动预防。2026年公共卫生与管理国际论坛当天在广州举行，并启动首届呼吸道合胞病毒关注月公益倡议。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9号，浙江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该省社会治安持续

0: 去向好，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4.3%、 13.48%。 近年来，浙江公安机关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带动破获一批刑事治安案件。近日，浙江公安机关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围绕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和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多次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抓获嫌疑人2901名，破获案件3735起，扣押涉案资产4780余万元，有力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筑牢社会安全防线。
1: 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东兴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已突破65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0.5%，日均出入境客流量达2.7万人次。自暑假开启以来，东兴市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边关风情，让其成为越南旅客暑期跨境游玩的热门选择。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得益于智慧口岸建设与通关便利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旅客可乘坐跨境公交直达山海相连地标广场等网红打卡点，沉浸式体验独特的边关风情。为做好跨境短途游边防检查工作，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对通关客流进行科学预测，加强同相关部门的协作，全力保障入境旅游团顺利快速通关。
0: 正值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揭牌一周年，天津静海子牙经开区交出亮眼的绿色对外开放答卷。依托本土循环经济产业优势，一年来园区持续打通国内国际双向市场，在平台实体运营、产业链升级、跨境合作上实现全面突破。依托绿色循环经济，深化对上合组织国家经贸合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双碳发展打造可复制的天津样板，为双碳领域对外开放探索出新路径。
1: 以格局之变与共赢之路为主题的第六届两岸共同市场海河论坛29号在天津举办，来自两岸政产学研各界的百余名嘉宾参会，围绕锚定155新局、共筑两岸共同市场新生态等议题展开研讨。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表示，155时期应进一步把两岸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共同发展成果，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健康养老、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0: 8月29号，2026雄安新区青年求职能力实训专项行动第三场综合专场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组织开展，立足应届高校毕业生、本地待业青年求职痛点，践行求职即实训、面试即练兵服务理念，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实景就业服务平台，将职业指导、实战面试、人才政策宣讲、便民服务融为一体。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29日从上海海洋大学获悉，该校联合葡萄牙阿尔加夫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团队新近在国际期刊《腐蚀科学》（Corrosion Science） 上在线发表了重要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极地海洋细菌通过分泌三聚体自转运粘附素亚的 A 蛋白，同时驱动腐蚀与生物污损的双重分子作用机制。本研究为极地海洋环境下的生物腐蚀与生物污损防控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研发精准靶向粘附素及其分泌途径的防护材料奠定了理论基础。
0: 今年是24节气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日前，全国农业展览馆作为项目牵头保护单位，推出了天地人和、24节气沉浸式体验馆、四时有序万物有趣、 24节气雅

0: 及庙会、我们的节气记忆线上互动博物馆等系列文化活动。我们的节气记忆线上互动博物馆依托全国农业展览馆官网免费开放注册，鼓励公众上传与24节气相关的原创内容，包括生活影像、民俗图片、节气随笔等。上传内容经审核后择优展示，适配 PC 端、移动端，支持多种检索方式。通过线上共建共享的互动方式，展现24节气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面貌，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兼具传承性与互动性的集体记忆平台。
1: 香港芭蕾舞团29日晚携原创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登台国家大剧院，呈现一场独具香港特色的莎翁经典。大幕拉开，舞台现场立即将观众带入古早的香港街头，五彩的霓虹灯、喧闹的中式酒楼、热闹的打麻将场面以及熙来攘往的街市，一展港式风情。据了解，《罗密欧加朱丽叶》在北京演出至8月30日结束，9月赴成都连演三场，这也将是香港芭蕾舞团首次亮相成都。
0: 29号，以“京陇味交融，厨艺共传承”为主题的餐饮交流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启动。来自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餐饮名店代表与天津滨海新区资深厨师同台切磋，共研融合菜品新路径。据介绍，十三花是张家川回族特有的传统宴席，因由13种不同菜肴组成而得名，于2024年入选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制作需提前数日准备食材与熬制秘制高汤，采用清炖、红烧、蒸烹等多种技法，油而不腻，是当地婚嫁宴席、亲朋聚会中的必备佳肴。活动现场，张家川厨师奉上的十三花、手抓羊肉等特色菜品令天津同行赞不绝口。本次活动的亮点在于津派创新与陇原传统的深度融合。活动期间还设置了试吃品鉴环节，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通过大屏幕领略了张家川红花牛的鲜嫩与丝路大关山的美景。
1: 2026年中国国际咖啡展览会8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面积20000平方米，汇聚超过350家海内外参展企业，预计吸引专业观众及咖啡爱好者6万人次。阿联酋、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越南、牙买加、墨西哥等国驻华大使馆及国际组织参展，在现场设置特色展台和体验活动。
0: 由北京市东城区书画协会角楼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墨韵芳华东城女书画家五人联展28号在北京开幕，展览共展出5位书画家，近年新作50余幅，涵盖写意、山水、工笔、人物、花鸟、书法等门类，题材丰富，风貌各具。5位女书画家深耕传统书画数十载，诗古法并融汇时代思考，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灵秀，把生活体悟与时代情怀诉诸笔墨，与尺素之间传递文化力量。
1: 2026年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29号晚收官，决赛中常冰欲以10比7击败赵新彤，获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斯诺克排名赛冠军。本届武汉公开赛共有19名中国选手参赛，本土军团整体发挥亮眼，肖国栋、赵新彤、常冰玉携手跻身4强。正在赛场，常冰玉接连战胜特鲁姆普、奥沙利文等多位世界名将，闯进决赛。在1/4决赛中，赵新彤战胜澳大利亚名将罗伯逊，首次登顶世界职业斯诺克排名榜，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2位登上世界排名榜首的中国球员。
0: 中国女排29日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中3比0战胜伊朗队，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说，决赛中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去拼。副攻王媛媛此役得到10分。王媛媛表示， 决赛在主场进行，中国队既有压力也有动力，希望现场球迷继续给予球队支持，帮助球队把压力转化成

0: 动力，球队会跟所有球迷一起战斗到最后。
1: 29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傅小璐、王潇璐分别斩获49公斤级和53公斤级冠军，为中国队再添两金。29号进行了女子49公斤级、53公斤级和73公斤级三个级别的比拼。49公斤级决赛中，2006年出生的傅小璐全场压制对手，以2-0轻松战胜中国台北队选手王杰林。53公斤级决赛在两名中国队选手王潇璐和左菊之间展开，双方展开激烈对攻，王潇璐凭借技术分优势惊险取胜。73公斤级金牌由比利时选手、2025年世锦赛冠军萨拉查里摘得。
0: 2026年赛季中超联赛第25轮比赛29日全部战罢，争冠集团中，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上演强强对话，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降级区展开内斗，武汉三镇5-1横扫青岛海牛，海牛吞下联赛8连败的苦果，排名垫底。本轮的一场焦点战当属北京国安对阵大连英博，赛前两队同积36分，位列争冠4强。上半场英博队阿奇姆彭率先破门，但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43分钟，如子楠右路传中，张玉宁头球破门，助国安1-0领先。下半场德尔加多盘带内切轰出世界波，帮助英博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迎来62529人观战，再度刷新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最高上座纪录。此役过后，国安豪取联赛11轮不败，稳居积分榜次席。
1: 苏超常规赛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争夺宝贵的淘汰赛前八席位，各队比拼进入白热化阶段。8月29日晚，2026年苏超第19周常规赛3场比赛在常州、扬州、淮安同时打响。本周战毕，无锡队、盐城队、宿迁队暂时位列积分榜前三。相较于上周，积分榜排名前8的队伍仅在位次上有所变动，尚未有队伍抢八成功。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本赛季常规赛将于9月结束，10月将进行淘汰赛，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抢八大战将愈发激烈。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 3. 确定公共场所